0: 也可以成为艺术品，这是共识。当艺术融入其中，便会成为一场众口难调的审美博弈。
1: 现在好看的东西已经打动不了人了，东西得有趣啊，得有这种交互感。
0: 对于酒庄来说，酒标的艺术视觉与商业诉求同等重要。
2: 通过我们作品的表达，然后去与市场进行对接，与消费者产生共鸣，和庄主的三观契合，和庄主的这个想要的这个点一致，这是最难的。
0: 作为设计师，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让美学成为连接品牌与消费者的桥梁。这款酒标用沙石的质感、黄河的蜿蜒勾勒出这片土地的曲线，既是土地的颜色，也是黄河的颜色。因为这里的葡萄酒扎根在戈壁沙石里，因黄河水的滋养而鲜活。
2: 就是在酒标的设计当中，不仅我们要有酒庄的这种宣传，有产区的宣传，同时呢，我们更多的是要宣传宁夏，宣传宁夏这片热土。
3: 谈一谈我们去年做的马斯兰，现在主要还是做王旅嘛，做王旅这些。
2: 就跟之前的，其实跟之前的品牌定位还是有点偏离的，是吧？
0: 随着酒标设计的工作越来越多，
2: 定义的是
0: 形容对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被这片风土所吸引。被辛勤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的葡萄酒人所感动，
2: 尤其是从一片戈壁到一片绿洲的这样一个二三十年的一个过程，就让我感觉非常的暖心。这是几代人的付出，我还是很荣幸啊，能接触这么多酒庄啊，能为这些酒庄去设计酒标。
0: 好的酒标会说话，形容希望贺兰山的风和黄河水的甜能够在方寸之间被具象化，能够被看到，当然还有宁夏人骨子里的那股倔劲。
4: 成熟的酒标设计为贺兰山东麓构建起独特的视觉体系，而这片产区更深远的目光则投向了支撑产业持续发展的人才基石。酒标不再仅仅是产品的名片，更成为一片培养专业精神、孕育东方美学的试验场。
3: 你心目中酒标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酒标也是一种艺术品，既能就传递他所想要表达信息，也可以陈列在一个地方让人观赏。
5: 我们应该关注和葡萄酒文化有关的一切的艺术领域。
6: 我们有的时候呢会选用一些当代艺术家的这个原作，就直接把这幅画就做成这个酒标了，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因为他这个
7: 这是一个个性化的选修课，他们目的是在这堂课当中能够看到宁夏以及世界各地优秀产区的酒标的图案，其次他们能通过一些物品包括包装，最终能够让他对这个酒标文化有一个了解。我用酒的颜色把它呈现出来，比如说我可以作为一款干白的这种酒标。
0: 独特的课程让葡萄酒专业的学生们通过艺术理解葡萄酒的文化与风土。虽然只是节选修课，但学生们却通过 AI 技术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酒标。
5: 他们想法其实我觉得天马行空，就是他能实现这个就很好。哇塞，
7: 我觉得了解葡萄酒文化从酒标入手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在我眼里，酒标呢不光是一个葡萄酒品牌的一个标志，也不是一个什么酒庄的一个名片，它可能承载的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0: 这张酒标两年内四次斩获国际设计

0: 个葡萄酒品牌的一个标志，也不是一个什么酒庄的一个名片，它可能承载的，它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1: 这张酒标，两年内四次斩获国际设计文化共鸣，它的意义远超一张标签。
2: 但是葡萄酒它是全世界通用瓶型，基本上就是波尔多瓶、勃艮第瓶，所以说真正能够表达自己品牌个性的，其实就是小小的这一片酒标。
1: 方寸之间，见天地。西格酒庄在酒标设计中，将十二生肖等中国传统文化内容赋予当代表达。小小的标签，承载起中国葡萄酒品牌走向世界的自信与梦想，成为世界读懂中国葡萄酒的一扇窗。
2: 当这瓶酒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重要的接待场合，包括我们出口到很多的国家的时候，其实也是代表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信，以及中国葡萄酒的一种自信。
3: 用针和线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加进去，有些时候不太被别人重视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跟酒标文化做一个结合，这种文化一定是多元的。
4: 所以我选择通过 NFC 芯片，就是插入一段背景音乐，然后在品酒的时候，音乐也可以带给葡萄酒一些其他的风味。
5: 希望我们以后真的能把葡萄种在火星上。

0: 从品牌的坚持到小小酒标的东方诗意，酒标已不再只是酒的标识，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文化自信与创新精神的缩影。在这方寸之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美酒的自我介绍，更是一个产区乃至一个文明在全球化语境中对自身身份的温柔确认与勇敢表达。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清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捧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退，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 8.9 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继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他骨子里

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遥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词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词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展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月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寺坳一带。秘色瓷代表月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青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莲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莲瓣环绕方台，每个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莲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惊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莲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莲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我们一起去了康复中心，见到了那么多的患者，我才意识到所有的医学都是为大家服务，为患者服务，都是一样的，
1: 也都是光荣的。哎，那这么说来，我岂不是成为了你第一个康复的病人？哎，那佟大夫，那我这个病人表现得怎么样啊？
0: 勉勉强强80分吧。
1: 80分？我觉得我怎么着也得100分吧。
0: 所以春生，你也一定要好好想想。

0: 小船长，你的信。
1: 哎，来了。
2: 船长，好久不见，最近还好吗？腿恢复得怎么样？
3: 我腿伤恢复后复原到了刑警大队，
2: 在这里我在部队上学到的技能又派上了用场。我现在的生活啊，忙碌又充实。哦，对了，我最近谈了一个女朋友，她在县里供销社上班，我现在啊算是双职工家庭了。有时候回想，我们在部队似乎还在昨天，但又似乎很远。和阿猫吹牛，和孟金柱是打枪。虽然他们走了，而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希望有一天，我们能重逢。

0: 今天是工作日，家里人都去上班了，就我一人，进来吧。
1: 哎，小梅，这个生日礼物提前送。我也不太懂啊，是别人给我推荐的，说这个特别好，你看看行不行？
0: 很有用，真的。
1: 哎，有用就行。
0: 你跟我来。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1: 衣服被保姆放在我妈那儿了，找了好一会儿。上次逛商场的时候，看见这件红色的毛呢大衣，觉得特别好看，就当我送给燕秋姐的结婚礼物了。

0: 这个今天啊是我跟燕秋订婚，感谢大家伙过来助兴捧场。我这一路走来走到今天，少不了大家伙对我的帮助支持还有信任，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伙说声感谢，谢谢大家。这人生啊，不如意十有八九。过去我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犯过一些错误。好在有你们，我这是不是有点语无伦次了？我这有点激动。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也有一份正儿八经的营生，我就觉得我很知足，很幸福。人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来，好的，
3: 来，好的。
4: 赶紧倒上，倒上。
1: 慢点，慢点，
0: 慢点，
1: 我没事，先出去先。
0: 高兴，
1: 高兴，高兴，高兴，高兴，
5: 高兴。我，你们俩怎么走？我们打车捎你一段。
1: 没事啊，你们先走。
5: 没事啊，
1: 没事，你们先走。
5: 那撤了啊。

0: 看着他啥？
1: 哎，差不多。
2: 瞎扯了，你这。
1: 哎，你慢点，你慢点。
3: 要不要走走？

0: 我以前就总爱来这里看书，有一天，我在书库里面发现了一个同道中人，我就过去拿走了他正在看的那本《护士札记》。呀！后来。
1: 我饺子下掉的女鬼究竟是何方神圣？结果遇到了革委会的捉鬼队，差点把我们俩包了圆儿。还好我机灵啊，在关键时刻急中生智，推倒书架救了他一命。然后我就得到了这一枚。 算作谢礼的书签儿。我最近经常在想啊，要是我当初见到这个女孩，会怎么样呢？我会追她吗？她会同意当我的女朋友吗？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我不知道我现在说这些。

0: 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有一个任务，鹿泉县的慰问演出需要我们出人，谁愿意去啊？
1: 鹿泉县这儿呢？我听都没听过，
0: 哪个犄角旮旯吧？
2: 我肯定不去，谁愿意去啊？
3: 不想去，
2: 可别选我。
0: 那我不要顶我，不要顶我。
4: 团长，我去吧。

0: 红玲，红玲，红玲，大夫，他怎么样了？病人烧到3.2度，现在啊刚刚输完液，手也已经基本的退了。先让他在这里卧床休息吧。可能啊是他最近太累了，免疫功能下降。
1: 哦，谢谢啊。
0: 好。
1: 吃晚饭，让别的队员去找你，结果就发现你发烧了。你应该是太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嗯，叶同志，把手松松，你跟我过来一下。
0: 哎，好好躺着啊。
2: 虽然这是病毒性感冒，看起来啊，来得快，去得也快。 但是，如果烧一直没退的话，很有可能会转变成心肌炎。那么，一旦转成心肌炎，以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是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所以啊，我们建议应尽早的注射免疫球蛋白。这是一款从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它能直接清除病毒、中和抗体。不管是对病毒性感冒，还是心肌炎，都有很好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只不过这种药现在十分短缺。
3: 在我们医院已经缺药很久了，你们看看能不能动用你们自己的关系，在其他部队找一找。知道了，我来想办法。同志，用一下电话，谢谢。你好，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对，帮我找找，谢谢。 怎么样？有吗？没有是吧？哎，好，谢谢谢谢。喂，我是叶国华，请问一下，咱们这儿有没有古巴进口的抗菌药？没有，找找呗。真没有啊？谢谢谢谢。

0: 出院了，别动。
1: 好点了吗？
2: 嗯。
1: 他昨天晚上为了给你找特效药，愣是骑车去30里铺的医院给你拿的药。你可真有福气，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你行吗？哦，你怎么样？感觉好点吗？慢点。饿不饿？我去食堂给你打饭啊。吃不下。你怎么那么傻呀？三更半夜黑灯瞎火，起那么老远。

0: 31铺那边有狼，你知道吗？村民都遇上好几回了。
1: 我边骑车边念毛主席语录来着，什么反动派都望风而逃了，豺狼虎豹不在话下。
0: 我就是受凉发烧，晚一两天用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那可不行，人大夫都说了，越早用越好，这万一转成心肌炎可就糟了。要是就因为晚了这一宿就转了，我不得后悔死了。
0: 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谢你啊？
1: 谢我干嘛？咱俩什么关系啊？我做这些不是应该的吗？用不着谢我。

0: 怎么了？
1: 没怎么。哎呦，这么晚了，饿了吧？要不吃点点心？
0: 我饿。
1: 好，不饿咱就不吃。那个，你一定渴了，来喝点水。
0: 我不渴。

0: 你干什么？
1: 这有蚊子，我给你轰蚊子。
0: 这个季节哪有蚊子啊？
1: 有啊，你看，蚊子。
0: 你不用这么照顾我。
1: 哎，我这叫投桃报李。你之前这么照顾我，我怎么着也得还回来嘛。
0: 我之前是这么照顾你的。
1: 是啊。
0: 这么惹人烦。
1: 哈，感情你觉得我烦是吧？行，我走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什么意思？
0: 我看你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我是希望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1: 小妹，你别说啊，我还真想过这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哎，我肖生生这一辈子啊，都把当兵作为人生的目标，也没有想过其他的事情了。后来不能当兵了，我这一时半会儿

0: 还真的找不到方向。没关系，没想好就慢慢想。不过有一件事情当务之急，我妈想见你。啊？阿姨想见我？她都跟我唠叨了好几回了，我觉得应该让你们两个早点见面，让我的耳朵清静清静。
1: 行，见，丑女婿早晚得见丈母娈，啊！什么丑女婿？你不丑。嗯，好吃，啊，分你点儿，啊！
0: 我不要，我不要。
1: 好，我吃，我吃，我吃。好。嗯嗯。怎么？嗯，忘了。啊。
2: 陈红军和叶芳较着劲，他在海关努力表现，逐步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混得越发风生水起。

0: 小梅，这是什么呀？在学校老吃食堂，尝尝我的手艺。哇，小梅你也太厉害了吧！这天天看书都忙不过来了，你还能做这么些菜？我记得我高考那会儿呀，恨不得睡觉都在看书。尝尝。 你说像你这种又会做菜又会读书又会给人治病的女孩，我说肖春生她怎么那么有福气呢？哎呀，
1: 怎么了？
0: 我看肖春生有这个福气，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福气。
1: 你这张嘴又要说什么尖酸刻薄的话？
0: 我可是你的亲密战友啊！ 从开始到现在，我可一直站在你这头的。不过我跟你说正经的，他现在连个正经工作也没有，你也不管管他。你看齐天和黑子他们，什么火就倒腾什么，怎么着也是赚了些钱。哎，他曾经可是这帮人里最拔尖的，你就没有落差感呀？
1: 怎么管？像你压着陈红军那样？
0: 你怎么说话油嘴滑舌的呀？
1: 我知道他不是无所事事，整日闲逛。你得给他时间。你们一直在北京，你们不需要再追上这个时代。可他不一样，那个时候，他所有的心思都在战场上。他战场上的那个梦碎了，你得给他时间，让他重新找到新的梦。
0: 行吧，反正是你的人，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尝尝，嗯，真香，嗯，好吃。

0: 赶紧的，趁热吃，一会儿凉了。
1: 你做的凉了也好吃，你先搁那儿。嗯。
0: 哎，我看到外面停的车了，黑子来了。
1: 里屋呢？你说他这一天天也没个正经事儿，当初我就不同意你把他租给的。
0: 别叨叨了，我进去看看他去啊。
1: 去啊！
0: 你赶紧抓紧时间吃饭。
1: 嗯。

0: 姐，您怎么来了？
1: 坐坐坐坐。
2: 我把这地方租给你吧，是让你卖东西的。你搞得这么乱七八糟，要真来了客人，谁敢跟你做生意啊？
0: 姐，这您就不懂了。
1: 我们这行啊，叫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0: 现在是这个生意的淡季，没客户。
1: 等有了生意以后，那我就能挣钱了。哎，我到时候挣钱了，第一件事我肯定搬出去，我自己找地儿，我弄他个公司。那个时候啊，租金我双倍。
2: 行了，我来不是跟你说这个的。
0: 啊，不是这事儿啊。那什么事儿？您就说吧，我就干去就完了。
2: 你跟小慧又怎么了？孩子的事儿啊，你想要孩子，你就好好跟人说，吵什么呀？这小慧呢，以前是当运动员的，对吧？有规定不能要孩子，但现在这个年纪了，我觉得她肯定自己也想要孩子。
0: 姐啊，人家现在可不是运动员，人家现在叫模特。哼，没听说过吧都？哎，我跟你说啊，这搭一台子，一帮女的，穿的衣服啊，各种的花里胡哨，什么样都有。然后往那台上一站，那小手一掐那腰，往前扭哒扭哒扭哒扭哒就过去了。一边走啊，那眼睛还得各种飞呢。然后到了尽头，那脑袋咔一甩，扭哒扭哒扭哒，人就回来了。哎，回后台，人家换件衣服，接茬这么走。就下边那人啊，男女老少那人呀，指指点点的，那看的拍照的，说是什么为了卖衣服，是这服装公司给钱。你说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说
2: 这次就为了这事儿是不是？
0: 还怎么着啊？这事儿还不够啊？哎，姐，我要再知道别的事儿啊，我……
2: 哎呦，行啦，黑子，你看看你这臭脾气。也就小慧能受得了你，
0: 受了让他受，受不了让他赶紧走人的。
2: 哎，我说什么呢？两口子啊，就不能好声好气说话吗？哎，你说老给媳妇儿放狠话有什么意思吗？最后呢？最后他不搭理你，他也没有走，走的人是你。行了啊，听姐一句，赶紧回去，别为了这些没影的事儿吵架。两人之间再好的感情都被你磨没了。
0: 哎，姐，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他找你了？
2: 你说呢？行了啊，别闹脾气了。早点回家啊！

0: 呦，看这谁呀？
1: 看什么呀？
0: 这么多天都是我一个人在这屋里住着，突然间多出来一个人，我还不能看看？
1: 怎么了？我凭什么不能回来啊？这我们家。
0: 德行。

0: 瞧瞧，这是我今天挣的工资，怎么着，不比你的少吧？给你，拿去交房租吧。你们那儿最近不是没开张吗？
1: 脏。
0: 你说什么？

0: 我说这钱呀，脏，
1: 黑子，你甭跟我来劲啊！我是你老婆，不是你奴隶，我有自主选择职业的权利。还有，我当模特脏哪儿了？啊？我是偷了，是抢了，还是卖了？一看你就不看报纸，人家报纸上都登着了，时装表演、表演、新时期、新事物，那是正经职业，美的职业是艺术。是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层面的一部分，你懂吗？黑子，你要是这么不信任我，见天觉得我背着你在外面勾三搭四，可以啊，拿出证据来。哎，只要你能拿出证据，我二话不说，马上收拾东西走人，跟你办离婚。但你要拿不出证据来，疑神疑鬼，一脑子封建糟粕。那你就是可劲儿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欺负我，你忍心吗？
0: 我就是受不了别的男的看你。
1: 那当模特那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吗？你再说了，那你老婆漂亮，那漂亮不才有人看吗？你看人家电影明星，哪个不是因为长得好看才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哦，那人家就都不结婚了，那结完婚人家都不工作了。再说了，你不就是因为我长得好看才娶我吗？拿着吧。哎呦，我这累了一天，腰酸背疼的。哎，给我揉揉。
0: 谁给你揉？我给你揉。
1: 行，你今天不给我揉，明天就有别人给我揉，看着办吧。
0: 明天谁给你揉啊？啊，我听听。
1: 轻点。
0: 还给你揉了。媳妇舒服啊，
1: 舒服。哎。

0: 怎么，还紧张上了？
1: 紧张不至于，我肖专生怎么会紧张啊？对吧？又不是没见过。
0: 哦，认识啊？
1: 这个认识归认识，但是认识的身份不一样。你想，这以前我在童叔的眼里就是老战友的儿子，优秀，而且这小伙儿长得精神，为人也好，替老战友高兴。
0: 真能往自己身上贴金。那我问你，那我爸当初为什么让我跟叶国华相亲，不是你？
1: 这不明摆着了吗？怕自己的闺女配不上，对不起老战友呗。
0: 真能胡说八道。
1: 你不是喜欢我胡说八道吗？
0: 你比胡说八道还厉害，你是胡说九道。哎呦，
1: 你喜欢啊？行，那我每天新练一道，我明儿就是胡说十道。
0: 走吧。
1: 哎，你说我这东西是不是少了点儿？要不我再买点水果啊？
0: 走
1: 啊。真不用啊？别笑呀，你这。
0: 爸妈，我们回来了。哎呦，
2: 怎么才回来呀？
0: 晚饭都好了，这不春生非要给你们拿点东西嘛，所以就耽搁了。
1: 阿姨好。
3: 哎，你好。快把东西放那儿吧，进屋吃饭。哎，
4: 来了，叔叔，这是在家里，又不是在部队，随意一点啊。哎，坐吧。
5: 是。
6: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1: 报告叔叔，我跟小梅

0: 刚在一起，还是作为一个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移情作用啊？师长，不是的，我和小梅虽然刚在一起，但是我们作为朋友、战友认识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对彼此的人生目标、生活态度、性格品质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
1: 刚刚我爸不是说了吗？在家里放松一点。
0: 春生，你这腿都好了吧？没什么后遗症吧？哎，阿姨，我这腿已经好了，这多亏了小梅一直鼓励我做复健，腿已经好利索了。您放心吧。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还回部队吗？已经复员了，手续办得差不多了。这工作嘛，妈。
2: 春生现在准备创业。创业，妈，现在时代变了，这几年我们待在部队，了解外面的世界太少了，现在机会那么多，选择什么作为事业，就像选择伴侣一样，是一辈子的事儿。相信我们，给我们一点时间，我相信春生，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这个理想，哪怕不在部队上，在其他地方。 也同样可以实现。
3: 不说了，吃饭吧，啊，吃饭。

0: 坐吧。
1: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
2: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3: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5: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6: 13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7: 陈凤和、
8: 魏楠、
9: 吴波、
10: 王成栋、
11: 葛大陆。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

0: 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国家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故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录像给人介绍建字，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21世纪的创意心智，引领着崭新的文化潮流，传达我们深藏于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明传承生生不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3: 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5: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
4: 不走了哈。
5: 爸，哎。

0: 走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快，慢点啊！喂喂，快点！
1: 啊，也弄湿了，你走着你看。妈妈，
0: 你爸来了。

0: 我这个女儿啊，从小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待，最喜欢来我这个书房玩。哼，那时候她也就这么高，没事就在我这书房里玩。我呢随便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她妈妈的医学书给她看，也没想怎么着。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却抬着小头问我：“
1: 上鼻甲，上鼻道。”哎，爸爸。这个叠山隐窝是什么来着？
0: 我这个女儿啊，认起真来，坦克都拉不回来。当年她想学医的时候是这种表情，今天
2: 她选择你的时候也是这种表情。
0: 我看出来了，他是看准了，认定了你。当然，我也知道，听说你呢有一群兄弟，以前还有一个对象啊。你别急着解释，过去的事儿那都过去了。不过，今天在饭桌上，小梅看你的眼神，我和你阿姨都不是瞎子，都看出来了。我们也都年轻过，知道怎么回事。
3: 童叔，您放心，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我一定都会对小梅好的。
0: 这我相信。可是毕竟，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变化快，机会多，诱惑也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潮流，一股脑的都涌了进来。小梅说：“你有理想，有追求，这很好。但是，社会跟部队毕竟不一样，你的这种理想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坚持住，是另外一个问题。”
3: 我相信我自己。
4: 瞧见没？哎呦，新的！
5: 这就是浪琴表吧？
4: 对喽，
5: 全市都卖光了，您这是上哪儿买的呀？
4: 上海呀、啊。呵，我闺女去出差啊，好不容易抢的，
6: 别显摆了。
7: 现在国内呀、啊，梅花表、雷达表最好，你那能好过那个呀？
5: 那表能跟人这表比吗？啊，你没听电视上说吗？带浪琴表闯天。

0: 下，
1: 没听说过梅花表上电视做广告的。
0: 行了，卖洋货的人家有钱做广告，做了广告人家东西卖得更好，卖得更好人家更有钱。我没钱做广告，那我东西卖不动，卖不动我就没钱。也不是现在怎么了，这不一切朝钱看了吗？不就是走资本主义老路了吗？哼，我看啊，国家要不管的话，早晚啊玩完。
2: 不至于不至于，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大家就是想把日子过好，没差那么多嘛。
3: 都什么年代了还上纲上线的。嗨，
1: 他这个人呀就是教条主义，最反动。
3: 现在啊可不是从前吃大锅饭的时候了，就得讲竞争。这广告啊就是让你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东西要不好人家能买。
4: 对，也是啊，现在都是市场经济。
2: 就是现在就是市场经济。
3: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哎，师傅，这个没点啊？
1: 送的。
2: 哎，这我就不介绍了啊。齐天，天哥，这我发小大西阿米，嗯，现在可是大师傅了。
1: 甭臊我啊，天哥。照理说啊，今儿我得敬你一杯，不行了，上班时间不让喝酒。
2: 行，那你先去忙吧。
1: 哎呦，有啥可忙的呀？你瞧瞧，啊，不行了。
2: 我前段时间来，生意不挺好的吗？
1: 哎呀，不行了，现在啊，谁还来这国营老馆子吃饭啊？西单王府井开了好些新馆子，人家都上那儿吃去。哎，老吴记得吧？在王府井开了一个小店，卖烧饼夹肉。哎呦，生意甭提多红火了。
2: 就走路那八字儿，那老吴，
1: 还瞧不起人？人家今非昔比了。哎，以前跟咱们玩那些人，开服装店的开服装店，搞修理的搞修理，日子都过得好着呢。对了，还有一人，你们都认识。
0: 谁啊？
1: 李尚游，哎，现在可了不得了，大老板，身上这一件衣服少说也得10000块，你见了也得认怂啊。
2: 认怂就认怂呗，反正到最后都得认。
0: 跟谁啊？
1: 生活。嘘。哎呦，行啊，成熟了。得嘞，不打扰二位了啊，慢用。
0: 哎啊，是啊，你这也好了大半年了，有什么打算？
2: 还没想好呢。
0: 我这儿倒有个挣钱的门道，要不要跟我一块干？
2: 什么门路啊？
0: 进口烟。
3: 别放，不是你今儿必须跟我说清楚了，为什么不同意我把春生弄进缉私队啊？不，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你以前不喜欢春生行，但是他现在跟你好姐妹童小梅在一起了吧？哎，你这思想是不是也得变一变呀？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可已经康复半年多了，你不能老让他跟家待着吧？正巧了，赶上我们海关成立这缉私队，首选的就是年富力强的退伍军官，我觉得春生他就特合适，而且他肯定能干好这份工作。你说如果他进来了，哎，我们俩上下级对口单位，又成为同事，多好一事儿啊！啊，我说我问问吧，你连提都不让我提，你不觉得你有点太霸道了吗？

0: 叶芳，我跟你说啊，我可真有点生气了。
1: 咱别的事儿不说，就说要孩子这事儿。
0: 你说不要成，我听你的。哎，但是你说我妈她过来敲的我多少回了，
1: 我也没辙呀，我只能给她撅过去。撅完以后，你妈又过来做我思想工作。那关键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
0: 你说你不要孩子，你都能有个理由。那春生这事儿，你到底较什么劲呢？为什么呀？
2: 我同意。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同意，你去跟春生哥说吧。
0: 成，谢谢你啊，媳妇儿，我现在给春生打电话去。
1: 你去吧，人家还不一定答应你呢。
0: 怎么可能呢？
1: 不管他答不答应，我只能告诉你，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

0: 最挣钱的就是进口烟。第一，大家都想尝新滋味，小店里对它的需求量特别大。最重要，利润高，你折腾什么都没有用啊，还得是咱。咱们都老大不小了，我也该当爹了，我得再努努力。你呢，跟小梅，你们俩也都见过父母了，哎，早晚的事儿啊。你结了婚了，你就知道那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
1: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问题是这进口烟现在让过吗？
0: 国家没说不让干，那你就默认是让咱们干呗。再说我这个销售许可证都是正儿八经申请下来，你说能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1: 那进货渠道呢，有风险吗？哎，天哥，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
0: 我知道，我只负责销售啊，这个找烟是黑子的路。黑子现在的日子过得也不好，能拉一把咱就拉他一把，对吧？你呢，要是有想法我随时欢迎，反正这里边的道理我都透给你。
1: 行，喝酒。嗯，哟，哥，这大金溜子大金表呢？这发了，这是。跟我讲讲，干什么发的？
2: 倒腾货。
1: 是，这我听说了，就是从深圳倒腾到北京，就发成这样。
2: 你呢，只知其一。我刚来的时候是这么来的，从深圳往北京倒腾货，赚俩小钱。可是后来，我才找到这门生意的门道。
1: 没了，哥，我这还想听呢，给我讲讲这门道是怎么回事。哥，给我讲讲。
2: 其实呢，从深圳往北京带货，只是赚了个皮毛。后来我就想，我干嘛让人赚第一手啊？我自己找货源不就完了吗？
1: 自己找。那怎么找啊？
2: 其实就是一个过海关的事儿。
1: 那怎么过呢？
2: 等到过海关那天，我就戴了个墨镜，我在这墨镜后边给我这眼眶子化了个妆。海关的人非让我把这镜子摘下来，
3: 我就是不摘。
2: 他们以为我这鬼鬼祟祟的，想隐瞒身份呢。我一看这架势，我就崩了他们一会儿。等我把这墨镜一摘下来，我就指着他们鼻子，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没见过人挨打呀？啊！”我就这么一折腾，就没人注意我身上带什么东西，赶紧就让我过关了。
1: 要不说我哥就是聪明，哎，那词儿怎么说来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高。
2: 这一来二去的呢，他们现在都找你哥我拿货。
1: 哥，
2: 嗯，
1: 你也带带我呗。
2: 我现在呢，这些事儿我已经不怎么操心了，
3: 都交给我手下小弟去干去了。
1: 啊，哎，那不对呀，哥，此言差矣。那我也是你兄弟啊，对不对？他们才跟你多长时间，咱俩多少年交情了，对不对？咱怎么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了，

0: 话实说啊，就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这真愁钱。要不然我，你说我爸妈的大老远我跑南方来我找你，我也真没辙了。带着他啊。
1: 怎么着，真想干？
0: 那可不真想干呗。
1: 成，以后哥有生意，把货都给你。你呀，就等着发大财吧。
0: 我就说嘛，来来来，哥。哥，
1: 嗯，
0: 咱这一趟啊，能挣多少？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从深圳往北京带货，一趟最少赚一倍。
0: 一倍？
1: 哎，我这要是过一趟海关再回北京，
0: 啊。
1: 赚三倍不是问题。
0: 那什么能挣这么多？
1: 都是现在最流行卖的最好的小电器，你别说三倍了，五倍都有人疯抢了，你信吗？
0: 信。那我大哥能冤我吗？对不对？
1: 你看啊，从深圳往北京一趟，
0: 嗯
1: 啊，怎么着也得带二胎吧。
0: 二胎？
1: 哎，你算算挣多少钱吧。
0: 二来五倍啊，疯抢是吗？那个算不过来，算不过来，反正我啊就坐等当万元户，
2: 把你吃吧。小梅，今儿红军来找过我。
3: 干嘛呀？
2: 他想让我去缉私队。
3: 你想去吗？
2: 这红军想让我去缉私队，天儿哥也来找我，想让我跟他一起做进口烟的生意。你说这两个总得选一个吧，不然我在大家眼里不就成为无业游民了？
3: 可不是嘛，还得靠我养着你这个富贵大闲人。
2: 哎呦，这考试成绩还没下来，佟大夫说话的气势都不一样了啊。
3: 你两个都不想选。但又不得不选。对吧？
2: 还是瞒不过你。
3: 你想瞒着我什么？是想瞒着我你每天闲逛其实是为了寻找下一步的方向，还是瞒着你在为天儿哥和红军的建议左右为难？其实你不用着急，也不用担心生计，我希望你可以好好选接下来的路。我说我可以养你是玩笑，也是真的，你不用有心理包袱。我其实就是想让你知道，咱们两个应该相互支持，也可以相互支持。这个可以呢，是说我可以依赖你，靠你支持，你也可以依赖我，靠我支持。我知道你不想一直守着铁饭碗过日子，我也觉得将来你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如果现在暂时没有想法，不如先选一个试试，作为过渡，说不定也会给你一些灵感呢。
2: 小梅，咱们俩总能想到一块儿去。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你说吧，这毕竟是兄弟的心意，我总不能驳了他们的情谊吧。
3: 你都想好了还在苦恼是吗？
2: 选哪个我拿不准。
3: 我觉得倒买倒卖毕竟不是什么正经营生，缉私队是国家单位，我觉得相比较下来可能缉私队更好。
2: 行，那我就去缉私队。这样，明儿我就跟红军说一声，同时我也跟天哥说一声，我相信天哥会理解我的。
3: 不过我担心你的身体。
2: 放心，有谱。小梅。

0: 谢谢你，
1: 被你需要，我很开心。
0: 我一直都很需要你。

0: 方子，这红军什么时候到啊？就等他了。哎呀，
1: 他最近特别忙，我都不怎么能见到他。不用等他，我们先开始吧。
2: 行，
0: 来，这第一杯呢，
2: 祝贺我们的小梅通过了医院的招聘考试，离他自己的梦想又更近了一步。来，大家干杯！
3: 祝贺祝贺祝贺！
1: 来，祝贺。谢谢大家，这才是第一步，我相信以后我们会更好的，
4: 一定会的，
1: 童医生。是啊，童医生。
5: 那这以后啊，我们有个头疼脑热的，还真少麻烦不了童医生。
4: 你现在就少麻烦他了。
1: 我倒是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以后没人关照我们医院才好呢。哎呀，
2: 说得太好了，来。为了大家的健康，再干一杯！哎，
5: 来，
6: 哟，都喝上
1: 了，
2: 哎，就等你了，快点！
1: 大家都等半天了。
6: 这单位啊，临时来了个事儿，给耽误了，实在抱歉啊。行，那没什么事儿，你先去吧啊。哎，
2: 别呀、啊，让他坐下来一块吃点呗。
6: 哎，没事没事，咱们吃咱们的。
0: 哎，你看你，让人家专门跑一趟。
6: 那个春上，今儿我可给你带一个好消息啊。你被吉思组录取了，
7: 往后咱们俩可就是同事了。嘿，
1: 好消息啊！
5: 春生，虽说你没选我这边啊，但我还是得恭喜你，
4: 啊！他选哪一边是他自己的事儿。
5: 是。
2: 行，那红军，以后就有劳多多关照了。
6: 嗨，这哪儿的话呀、啊？来吧，那我提一杯，咱们一起庆祝春生进入吉思组，
7: 好不好？
5: 来。
2: 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0: 没事吧？嗯，
2: 少喝点。哎，这杯酒我要祝贺我姐跟天哥新婚，祝你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早生贵子，多子多福。
5: 谢谢春生，谢谢。这话算是说我心坎里去了。
2: 来，干杯！
1: 干杯！恭喜！

0: 嘿，奇了怪了，这都几点了？办公室人去哪儿了？
1: 这两天单位分房，都上办公室看分看排名去了。哎，我刚
0: 看那个陈科长也不在办公室，他也去了。人家就是管这个的。
2: 这也太过分了，怎么着也得给我解决。
3: 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
0: 哎哎，怎么？别问，别问。
4: 准是没分着房，喝啥水喝？好了，别生气，别生气，消消气，
0: 太气人了！生气，太气人了！哎，春生哥，哎，混球儿来了，来来来，快坐，喝点啥啊？来。 小心烫啊！
5: 怎么样啊？最近工作上没什么事儿吧？
0: 挺好的，别担心。

0: 你怎么样？最近忙坏了吧？我听说局里分房子的事情也是你在管。
1: 可不嘛，但是我再忙，你叫我我得来呀。
0: 嗨，我是有点事儿想麻烦你。
1: 麻烦我？不是，有事儿跟家说去，打电话也成啊。怎么还麻烦我？你这才上班多久啊，就学会虚头巴脑官僚主义这一套了？
0: 嘿嘿，别乱打岔啊。其实也不是我的事儿，是队里有个兄弟。
1: 得，队里那么多人呢，都成你兄弟了。说吧，谁，什么事儿？
0: 队里有个老同志叫曹彪，你有印象吗？
1: 山东人，也是个特务兵。
0: 对，这哥们儿特实在，家里仨老人仨小孩就两间房，这条件挺困难的。哎，他工龄条件什么都达标了，为什么这回分房还是没他呀？李娟儿，你是管分房的，你肯定知道为什么。
1: 我知道。
0: 他哪条不够啊？
1: 哪条都够。
0: 那为什么呀？
2: 你刚来没多久啊，很多事儿你不知道。
0: 哥，哎，
1: 咱们那个薛副处长，你知道吧？
0: 啊，有印象，就是个儿挺高，看着挺气派的那个。
1: 这老薛呀，原来是曹彪的直属领导，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俩人就闹掰了。这曹彪呢，就老上那总署告状去，说老薛搞不正之风，这么着，俩人结仇了。
0: 就这？
1: 后来吧，这老薛还专门找过我，暗示我别给这曹彪分房子。
0: 这不就是公报私仇吗？
1: 这有些人的觉悟，他就是这样。人家是我上级，我还不敢装糊涂。你想啊，就他这气量，哎，我要是得罪了他，那不得跟我死磕呀？小人难防。
0: 那曹彪就活该没房。
1: 这么着，哥，这个老薛呢，很可能明年他就调到工会去。等他一走，咱们再分房子，我第一个给这曹彪解决。你看成吗？
0: 成是成，就是觉得有点粗糙。哎，这人也太霸道了吧，这不就是不正之风吗？我告诉你，那曹彪举报他这事儿啊，一定有影。
1: 我跟你说啊，哥，这档子事儿可多了去了，咱根本就管不过来，反对不正之风，任重而道远。但是这事儿啊，还真不能硬来，破坏了组织团结，不利于工作，你说是不是？
0: 对对对，红军，你说的都对。来，吃菜吧，菜都凉了。
1: 哎，春生哥，你要是没别的事儿啊，那我得先走了。邵处长叫我来着，说是要陪外贸局的几个领导吃饭。你这一叫我，我就跟人家说家里有急事儿，但人家说了，甭管多晚，务必得参加。
0: 哎，红军，那你赶紧去啊，千万别因为我耽误了大事儿。
1: 行，哥，那我先颠了。
0: 哎，你去吧。哎，
1: 你走了。

0: 你这今儿弄得挺丰盛啊，你这兴致挺好啊。
1: 你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工作上不太顺呀？
0: 你说这春生，我真是拿他没办法。
1: 到底怎么了？
0: 他们缉私队有个叫曹彪的，得罪了薛副处长。这老薛呢，居然给他穿小鞋，这次呢分房就没分给他。春生因为这事儿找到了我，我说我知道，但是我也没辙呀。人家老薛头顶上有人，就是出了名的小心眼，咱犯不上得罪他呀，这是不是？反正这个老薛明年就要调到工会去了，他只要一走，哎，他这位置八九成就是我的，到时候我一准就给他曹彪安排房子的问题。我跟春生商量的好好的吧，你猜怎么着？今儿中午给我打电话，约我在我们单位附近，哎，就那个川菜馆子吃饭。我到那儿一去一看，嘿，这老薛在这儿呢。没过多一会儿，曹彪也来了，老薛就懵了。

0: 春生就当着我的面将了人家一军，说：“哎，薛处长，听说你跟这曹彪外面有些传言，说你们俩有矛盾，所以才打击报复的。不可能吧？”人家老薛一听这话，脸儿都绿了。春生才不管这个呢，非得让人当场表态，还说陈科长说了啊，这个曹彪呢符合分房资格。那您这边呢？
1: 你说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0: 我是不是再为难我也得支持春生啊？可是你猜人老薛怎么说的？
1: 人老薛说啊，行，
0: 既然陈科长说行，那就是行，这事儿根本就不用问我。
1: 完了，我一听，这笔账算是记我头上了。
0: 后来人家老薛喝了杯酒，转身就走了，肯定是生气了。我就跟春生说，我说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商量，就这么霸王硬上呢？而且以后这种事儿咱得少管，特别得罪人。你猜春生怎么说的？
1: 春生说啊，难道这种人就不应该得罪吗？
0: 嘿，你说我还能说什么呀我？我是琢磨了一下午啊，这事儿怎么能往回找吧？临下班的时候，我就去了趟老薛办公室。我就跟老薛说，我说这事儿啊，其实是肖春生一个人的主意，他这人呢就这样，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结果人家老薛根本就不信我，还阴阳怪气的说啊，哪个下属敢不打招呼就胁迫上级的呀？谁不知道那姓肖的是你的人呀？可是你们仨弄了一圈套，让我自个儿跳进去，结果你现在把自己往出摘，你拿谁当傻子呢？还说我猴急，为难好心，惦记他那位置。我跟你说方了，老薛这人我算是彻底得罪了啊！你看吧，以后指不定怎么打击报复。哎呀，你说我这一天天，我这处处小心翼翼的，平白无故还收了个敌人，真是够凑合的。可我有什么办法呀？我能冲谁呀？我总不能冲春生吧？不过这春生也是，你说。咱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参加工作了，是吧？不能老来以前那一套了。你说在单位里边，明面上我也是他领导，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就这么硬来。你说我还没法说他，是不是？不是不是啊，媳妇儿。
2: 什么是不是啊？
0: 合着你半天没听啊？我就说这事儿啊。
2: 这事儿啊，当然肖春生是对的。你们那个薛副处长利用职权对同志打击报复，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跟他斗争吗？
0: 应该是应该，但是咱总得讲究点方法吧。那春生这做法他不合适啊。
2: 这难道不是肖春生一贯的方法吗？红娟儿，你是今天才认识他吗？
0: 哎呦，我知道他一贯什么样，但是你说这人是不是总得改变，总得适应新的环境，适应新的规则，不是？
2: 那他要是就不变呢？你既然希望他变，那我问你，你当初不顾反对一定要把他弄进缉私队跟你做同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他这一套会让你不满？你有没有想过他会不会变？有没有？
0: 没有。
2: 我有。这就是我当时反对的原因，我怕你们最后连兄弟都做不成。
0: 这让你这么一说，怎么还给弄严重了呢？其实也没多大点事儿。你说我还能真怪春生啊？不能。这老薛就这样，爱对我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说啊，媳妇儿，我跟春生可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好兄弟。他变与不变，我们俩都是。我这今天也就是话赶话说到这儿了。行了，得吃饭吧。
2: 啊，是吗？那就好。
3: 陈红军被妻子说得哑口无言，恼羞之余竟升起一丝嫉妒，怎么连叶芳也成了肖春生迷了？而肖春生此时还根本想不到，一向唯唯诺诺的陈红军

0: 对自己越来越不满。肖春生走到哪儿都是大哥，工作出色，人缘好，其他人没过多久都服他。每次宴会，反而陈红军渐渐成为了配角。很久以后，肖春生才知道，在那个时候，在这样的酒桌上，陈红军表面上谈笑风生，心里却已经极为别扭。
1: 来吧，哥几个喝一个，
2: 来，
3: 敬
4: 陈科长一杯。
3: 啊，来，
1: 我没请。就说任哥，

0: 外头冷，
1: 小梅，你说他们会来吗？你和国华这么多年的兄弟，还能因为几年不见，身份了不成？
2: 小慧，
3: 你别在这儿了，省得把衣服弄脏了，赶紧去休息。
2: 没事儿，姐，我这身不值钱。
3: 哎，哪天我给你拿辆件好的呗？
2: 你别给我拿了。
3: 你上次给我拿的，我没舍得穿呢，给我穿浪费。谁说的？穿上好看。
2: 这春生呢？
3: 不是说他包饺子吗？你还不知道呢。啊！重磅消息。有事儿
2: 你就说呗，还重磅？
3: 叶国华和贺红玲要回来了，春生跟我们接他们呢。哎呦，这俩呀，
2: 你说这都多少年了？他俩是结婚了？没。
3: 不过说是这次回来要办，不知道。
4: 哼，他俩结婚呀？行吧，但愿能成。嘿，说什么呢？人俩挺好的，嘴里头没个把门儿。
3: 该该该该。

0: 你怕我冷，你自己不戴个围巾就出来。
1: 我不冷。
0: 别着凉了。算了，不等了，回去吧。

0: 您好，请问是肖春生首长吗？
1: 我是肖春生，倒是不是什么首长。
2: 我是叶副营长的警卫员，叶副营长让我把礼物拿给首长您。
3: 那你们叶副营长人呢？
2: 我们叶副营长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今天先回父母那儿，明天初一再来给您拜年。但是这些礼物让我提前送过来，叶副营长说得让大家过个好年，这都是特别好的东西。
0: 那我先给您拿进去。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4: 老半天人都没来，别站着了，回去吧。

0: 哎呦，这皮喽的可不一般啊！啊，看看，
1: 姐，这不会是给咱俩准备的吧？啊，
0: 看，哎呦，这种东西可不是咱一般人能搞得来的。
2: 少见多怪的，人燕秋姐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那会儿倒腾东西，那码头那集装箱不都是这个吗？一箱一箱的，咱都不拿正眼瞅，怎么到这儿就成好东西了？你说你也是，我眼神不好，你也跟着一块儿下了，这是好东西？那我给你买那好东西，你都看不上呗？
1: 我可没瞎，是有些人不长眼，净给我挑什么土的样。
3: 哎呀！这大过年的，你俩都少说一句。

0: 也别怪我一直看不上叶国华，
1: 这都副营长了，
0: 不还这德行？
2: 哎，天哥，咱话也不能这么说。今儿大年三十，国华这么久没回来了，带着红玲先见见父母，也应该的。
0: 咱说的不是一事儿。

0: 咱俩终于要结婚了。你不开心吗？
1: 开心。
0: 我也开心。

0: 哎呦，你们怎么才回来呀？我们都等你半天了。洪玲，
1: 可让我好好看看。
0: 都多少年没见了，你上次回北京是不是还是因为阿姨生病的时候？现在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2: 嗯，挺好的，现在。
3: 天哥，
4: 别呀、啊，您都复营了，就别天哥了。
3: 天哥永远是天哥。国华，
5: 春生，哎呀，
3: 终于回来了啊！
5: 腿好了。我就说吧，肯定没问题的。
3: 你这嘴从小就开过光。小梅，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得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 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被病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0: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1: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0: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1: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0: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1: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0: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了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2: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3: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4: 我也觉得好久没见，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方式？好干好卖，跟你去沙特干。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2: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3: 完璧归赵。
14: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保管员啊。
13: 你什

0: 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1: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2: 小赵，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3: 知道，我也有很多没有说。
1: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小梅，以前怎么没发现你会做这么多菜呢？
1: 看来都是为了某人特意学的吧。
2: 你以前哪有功夫关注小梅会不会做菜？吃你的饭。
1: 不过真是没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一块儿去。
0: 但我跟你说啊，不是我事后诸葛亮，那会儿就觉得你们俩有戏。
3: 吃菜吧你，
1: 吃菜，多吃点啊，红玲，来。
4: 来，国华，我敬你一个。这回带着红玲回来，是不是要见您爸妈呀？什么时候喝你们喜酒啊？啊，来，我敬你俩一杯，恭喜！
1: 来，
0: 来来来来，大伙儿一块儿碰一下。
4: 来来来来来。想想这事儿是好玩啊，哎，就当年在冰场的事儿，现在一闭眼就跟昨天一样。你说当年春生画幅画，找春生查家，
5: 春生追姑娘，
4: 我到现在才明白，合着都是替你干的啊。我那会儿还傻不唧唧，我还琢磨，你说追姑娘这事儿还能有冒名顶替的吗？哎，他还真就有这事儿。

0: 怎么回事你啊？喝酒还堵不上你的嘴。
1: 洪亮，甭搭理他。
2: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
3: 哦，我跟红玲还没商量这事儿，怎么着也得过段日子，起码等回了部队，然后
4: 就这几天。我和国华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可拖了，就这几天吧，趁大家都在，我们就把事儿办了，到时候大家一起来喝个喜酒，你说呢，国华？
3: 啊。

0: 还得说我们红玲，一点都没变，就跟当年在冰场，我跟你说就是。
1: 哎，行行行行行，你怎么老提冰场？
0: 嗯，
1: 你要想看我滑冰就直说啊，别老拐弯抹角的。
0: 谁想滑冰啊？
2: 我想。
3: 冰场现在还开吗？
2: 啊，不能开了吧？
0: 开呀、啊。怎么不开啊？
2: 那明儿去滑冰吧，估计也是最后一次了。
4: 我也想滑，去吧。
5: 行，那明儿两点，老地方见。
6: 来，大过年的，大伙一块喝一个，新年好。
7: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国华，最近部队里还好吗？
9: 哦，还行，不好不坏，就那样吧。你怎么样？
5: 哎，你自己看吧。走还是能走，这跑就跑不动了。
9: 会好起来的。
5: 是，这种事儿急也急不得。其实我能走就很不错了。哎，这可多亏了小梅。
9: 你和小梅，你们俩的事儿真的确定了？
5: 说什么呢你？这种事儿还能有假的？当然确定了。
9: 那就好，真挺好的。
5: 哎，国华，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说过的
10: 那个书库里的那个姑娘？
9: 书库里？哦，想起来了，那会儿你还说要追人家。那姑娘就是小梅。
5: 小梅早就知道了，就我跟傻子一样，一直不知道。
9: 那你后来是怎么把小梅认出来的？
5: 她陪我回北京，陪我做手术，陪我复健。我要这还认不出她，那我真是瞎了心了。跟红玲好好过。

0: 说要回家拿点东西。
1: 哎，那春生跟小梅怎么没来啊？
2: 啊，他们说一会儿就来，让你们先玩去，别等他们了。
1: 啊，

你还不还？你不还，你干嘛来了？

0: 看见了，怎么着，开心了？
1: 你说够了吗？
2: 姐，
0: 六哥，
2: 哎，说话呢。

0: 跟上。小梅，
1: 国华，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好久都没有听说过那边的事情了。怎么样，有空跟我念叨念叨？
0: 走。

0: 换一个，走，可真有意思。 有时候真觉得，咱们俩有点同病相怜。你看，主角从来都不是咱们，甭管是宴会上、部队里，哪怕是在冰场，咱们呀，永远都只能是人家的配角。光，从来都只打在他们身上，咱们俩就只能在这阴影里。
1: 滑的还和之前一样好，早不如以前了。你怎么不追我了？
0: 小薇不想滑那么快，所以习惯了。
1: 既然你这么不放心。

0: 刚刚何必让他们俩去滑呀？因为今儿我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1: 是那首，旋律是没变，但和当时已经不是一首歌了。
2: 郑胜，我要结婚了，你听懂了吗？我要结婚了。
3: 国华，我当上医生了，你知道吗？刚听你说呀，恭喜啊！那我以前是当护士的，这你知道吧？知道。以前我是一心想当医生的，觉得护理工作毕竟这是照顾人的活儿，没有专业医生体面。就像你说的，他们是医院里的配角，光不是打在他们身上的。 但是，当我真正当上医生之后，我才发现，护理工作其实是非常可贵的。我做护理的时候，什么都要为患者考虑，病房里通不通风，吵不吵，病人今天中午吃什么，多久要考虑换床单被罩，细碎的活都要做。后来当上医生之后，我才发现，正是这些细碎的活。 塑造了我，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都是把病人放在第一位的。在我看来，我不仅仅是在为他们治疗，我更是在照顾他们，让他们尽量有尊严地生活在医院里。但如果一开始我就是医生呢？如果我一开始就是故事里的主角呢？那我的脑子里。 恐怕就只剩下如何要站得更高，如何变得更强，光要打在我身上，那也就不再是现在的我了。所以国华，有时候只是时机而已，时机对了，有没有光，其实都没那么重要了。那站在阴影里头还凉快呢，是不是？
2: 你活到倒是真明白啊！我再多问一嘴啊，你就这么相信他？嗯。曹春生，你当年一封信就把我给甩了，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吗？当然不会，
0: 红莲儿。 我爱过你，我永远都不会否认。那你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看，就像这一片石刹海，我们年轻的时候也经常来这儿滑冰，可是现在也来的少了。不是说石刹海不重要了，而是我们生命里都有了更重要的东西。
2: 你确定是童小梅？

0: 如果当初追上火车的人是我，会不会一切都不一样？凤玲儿，没有可是了。就像我跟你说过的，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既然已经选了，就别后悔，不要回头了。 走吧。
1: 我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0: 这雪景真美啊，喜欢吗？喜欢，打小就住在部队大院里，难免住腻了。这胡同多好啊，门挨着门，院挨着院，街坊邻里都亲切，在这里感觉心静。
1: 春生，其实我不太会滑冰的。你上一次滑得很好啊，那是因为你拉着我，我一样会拉着你。
0: 教教我吧。不教。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教？你说话呀！你傻呀？什么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怎么不回人话呢？
1: 为什么不教？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全是灰。没想到啊，真是一点都没变。是啊。哎，他还在啊。
0: 怀念，哎呦！我记得我当时经常来这儿看书，我就想着是哪位志同道合的小英雄啊，没想到是你这个小同志啊！哼，对，是我这位同志，怎么你不满意啊？满意，
1: 特别满意。 其实当时吧，我根本就没看见你，我就只看见一个身影，还是一晃而过。不过我当时就可以判定，这一定是一特漂亮的姑娘。
0: 拉倒吧，就你油嘴滑舌的。
1: 啊？哎，走了？<笑>生气了？
0: 谁生气了？哎，
1: 当年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啊，哎，我当年说什么了？我怎么不记得了？要不你提醒我两句。嗯。

0: 行行行行行，我认错，我承认错误，我骗了你。什么？我当时跟你说，是我看到那个姑娘是贺红玲儿，我撒谎了。我知道，因为当年你喜欢她。
1: 所以我才这么跟你说。我明白。但实际上，我很早就知道不是他了。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做同样一个梦，在梦里，我一直追着一个姑娘的脚步。 我就一直追着她，就像追着我的梦想一样。可是我一直都看不清她的脸。每次在我以为我要追到她的时候，她就消失了。直到有一天，我终于看到了她。

0: 你知道我醒过来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幸好是你。所以我要告诉你的是，并不是因为你陪我回北京，陪我复健，我才爱上你的。也许更早，早在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2: 雪花飘落在这。
0: 齐天说得很对，他说我这个人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但其实特别害怕面对自己的内心。而每个人在遇到自己害怕的事儿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躲起来，不敢面对。这是我的问题，我这么多年一直不敢正视这件事儿，才会让你一个人为了我默默等待这么多年。

0: 小梅，我从部队回来以后，很多事情我都想明白了。以后那些该我去承担、该我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会尽全力的去做好。你明白吗？
1: 哎呦，你看你又哭又笑的。

北京，新的一年飞速而过。肖春生和童小梅的感情越来越好。叶国华和贺红玲在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之后回到了部队，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各自认真地努力着，没有人停下发展的脚步，每一个人都像北京初春柔韧的柳枝一般，不断地攀援成长。

0: 醒亮，醒亮，醒亮！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好好看啊，黑了，小六，
1: 我，
0: 向东，瘦了呀，怎么？就你们俩臭小子最磨蹭了，我们哥儿几个就都你们俩了，
1: 回来了。
2: 哎，大哥，你的腿
1: 没事了吧？
2: 没事，都好了。
1: 春生，咱哥几个又凑齐了，接着吃啥北京城啊？
0: 啊，得了吧，哎，你们俩回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俩等分开。

0: 哎吧，要是实在没事干，就学着天哥做点小买卖。
1: 对，行，做小买卖也挺好的。哎，你们俩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说啊，甭客气。哎，
2: 放心哥，
0: 谁跟你客气？
1: 行行行，坐坐坐，
0: 回去。来哥，我来，
1: 来，坐。

0: 小慧成为首席模特后，忙于应酬演出，几乎不着家。黑子的猜忌心再次作祟。
1: 有人吗？快开门！
2: 来了，
1: 我是小慧的同事，您这是肖春生家吗？
2: 是啊。
1: 黑子带人砸了我们服装发布会，小慧让我来找肖春生，说他能拦得住。
3: 放手！
1: 那男的也太混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跑上台就往死里揍小慧，还要把衣服都给扯下来。他本来就没穿什么。
4: 小慧呢？
1: 在后台化妆间呢，谁也不肯见。
4: 我去看看他去。小慧儿。小慧是我，燕秋姐。
5: 进来。
4: 小慧，
5: 姐，等会出来，把这给。
4: 这什么呀？

0: 慧儿，哎，慧儿，小慧，
1: 黑子这次是混蛋啊，欠教育。你要离婚，姐不劝你。但这离婚的事儿吧，你是不是应该等他出来见一面再说呀？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儿，离婚也是，你们总得在一起画个句号吧？
2: 我走就是句号。姐，你看看我的脸，你看我这张脸，这么多年了，我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但是我心里清楚，我是要真心跟他好好过日子的。
1: 是是是，我们都知道，黑子也知道，这些年这外头这些男人
2: 是，没错，有想勾搭我的，有想跟我怎么着的，还有女的跟我说，说找男的吧，要么啊图长得精神好看，要么就图有钱有本事能当大哥，好像他们就觉得女的只能跟这样的男的。但我不是这种人呐。
1: 是是，都知道。
2: 算了，我跟他们说不着这些。姐，这些年你也看见了，我和他真是没少打。你知道我们俩当时是怎么认识的？

0: 好像我记得你说过是你救了黑子。
1: 八一湖，当年有个小孩掉水里了，他下去救。你说他脑子是不是缺根弦啊？他自己都不会游泳，差点没给淹死，得亏遇见我了。我费了半天劲给他捞上来，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人是没事儿了，就是不醒。他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特瘦，小脸蜡黄，头发湿着，一根根支棱着，还咬着牙，就特像那七八岁不肯认错的倒霉孩子。我当时心里边吧，也不知道怎么就动了一下，我就觉得他特像我弟弟。
0: 你还有弟弟呢？
1: 没有，只有哥，还一个比一不是东西。后来他就醒了，第一眼看见我给吓一跳，我不正抱着他吗，他才反过来，那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0: 黑子还会脸红呢？
1: 通红，也不知道那倒霉玩意儿心里琢磨什么呢。后来他跟我说，说他第一眼就爱上我了。当时我也是。
0: 小花，要不
1: 没事儿，姐，都结束了。真挺好。当年结婚是我一个人做的决定，现在离婚我一个人也能解决。我和他后会无期。
0: 慧儿，
1: 姐，我走了。
0: 慧儿。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1: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世界、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2: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造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3: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1: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2: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3: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1: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知识里，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因盘集而成山峦苍茫，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帮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y's o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候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2: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5: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6: 三五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7: 陈总，
6: 渭南吴国皇城洞，葛
8: 当
6: 军马，黄城洞，全军都要，全军都要，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 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意志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 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你想想，咱全军现在400万人，守护咱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咱的10亿人民，这摊下来，哪个军人肩膀上的担子那不是千斤重啊？哪个部队单拎出来不是战功赫赫？哎，说裁军呢，哎，真裁。
1: 行了，
2: 我倒是觉得呀，有魄力。你们想啊，咱们国家现在已经和平30多年了，国家未来肯定把这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
1: 哎呀，军力如山呐，我们军人打仗的时候指哪儿打哪儿，不打仗的时候让干嘛干嘛。哥们儿想好了，哥们儿以后啊，虽然不能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了，那就给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0: 嘿。

0: 哎，对了，国华这次会不会在裁军的队伍里啊？哎，
1: 国华，红军儿，你甭瞎操心。我这么跟你说吧，咱叶副营长啊，稳如泰山。
2: 对，
1: 你想想，咱这去军队这几个兄弟里头，就属国华哥混得最好。嗨，但话说回来了，咱跟人家国华哥没法比，人家什么家庭出身啊？不过国华哥自个儿还努力上进，再赶上现在这好时运。
2: 哼，对。
1: 哎，
0: 我表个态啊。
1: 我小六，我是羡慕郭华哥。
2: 哎，春生哥，
0: 春生哥，好意思啊，来晚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坐这儿，
2: 不，我，哎，你就坐这儿。今儿是你的好日子，你是主角，稳稳的坐住喽。哎，
0: 没事，过来就
2: 行。哎呀，都到齐了。
0: 哎，红娟，来，
2: 满上。天哥，
1: 来，姐，我来，
2: 天儿倒一下。哎，大家都到齐了，我说两句啊。今儿大家聚在一起，为了祝贺红军荣升处长啊！红军是我们这群人里面最有出息的，这打小就聪明，学习成绩好，特别是我们国家恢复高考之后啊，刻苦学习，考上了名校，还当上了那个什么啊学生会主席。当然，这一切啊都要归功于叶芳的慧眼识珠啊，芳子，感谢你一直对红军的督促，这一杯我单独敬你，希望你以后继续督促红军努力上进啊。
1: 好，
2: 来
1: 来，
2: 我干了。这一杯酒我要敬一下我姐和天哥，祝你们越来越幸福。
3: 哎呀，春生这酒量，你放心，春生啊，我肯定努力，一定让他们娘俩过上好日子。
2: 必须的。
4: 姐，你是有？
5: 哎呦，不，你别听他瞎叨叨啊！这八字没一撇呢，瞎叨叨呢。
3: 我能不叨叨吗？这以后真要是有了孩子，那我这心里头没别人，都是你们娘俩。
4: 天哥，没想到结了婚以后，你倒是个细心的。
3: 那是，那你天哥我铁汉柔情，我粗中还有细呀、啊、是不是？嗨、哎、
2: 喝酒吧，赶紧的，来满上满上，
6: 来来满上，
2: 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6: 我给你满上。
2: 来，哎，天哥，来，红军，
0: 来来来来，
2: 高兴了，金枝，
0: 没事，没喝多。

0: 喝点水。
1: 咱们俩要个孩子吧？
0: 我说过我不想要孩子。
1: 那到底是为什么呀？你给我个理由。
2: 随便动人东西呢？
3: 我动谁的东西了？我动我闺女东西怎么不行啊？
2: 这是我的日记，你怎么能不经我同意就翻我东西？

0: 回来啦，
1: 阿姨。
0: 陈涛，快进，外边挺冷的吧？快走，来，坐坐。怎么看你又长个了？
1: 您瘦的，给您带点那个。
0: 哎呀，那么客气干什么？快把大衣脱。

0: 会儿真是该感冒了。你爸挺好的。
1: 挺好的，挺好的。您吃了吗？
0: 吃完了。
1: 不用自己来操。
0: 谢谢。
2: 我不会是一个好母亲。
1: 不，你会，你肯定是个好母亲。你就当心疼心疼我，行吗？
2: 红娟儿，咱们婚前说得清清楚楚，我不想要孩子，你也答应了。
1: 不是，我是答应你了，那我答应你，是因为我爱你。你不能仗着我爱你你就欺负我吧？我爱你，我什么事儿都可以做，我连强奸的骂名我都背了，是不是？那你总得体谅体谅我的感受吧。
2: 陈红娟，你别蹬鼻子上脸啊。你当官走仕途的事儿我已经让步了，这件事儿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当初问过你的意见，你如果不愿意，当初就不应该答应。现在答应了又反悔，你还像不像个男人？
1: 你说什么呢？我像不像个男人？我不像男人，那谁像男人啊？啊，谁像男人？他肖春生吗？那你为什么当初不找他去啊？
2: 我们彼此冷静一下，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1: 叶芳，你爱我吗？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爱过我？你只希望找一个能死心塌地陪在你身边的人，这个人可以不是我陈红军，可以是李红军、刘红军、赵红军，是不是？你只希望找一个能听你话、任你摆布的傀儡。

0: 团长，听说马上就要大裁军了，文工团可能要被裁撤，这消息是真的吗？
1: 红玲，你是团里的老人了，如果是真的，你可不要有抵触情绪，你还得协助我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呢。
0: 嗯，我明白。可是说句心里话，我真的不想离开部队。
1: 我知道，你是咱们这儿的业务尖子，如果能留下来，肯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这是时代的需要，我们无法左右。
0: 团长，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1: 现在部队人员调整，有很多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其实是有一些骨干名额可以留下来的，但最后还是得听组织上的意见。
0: 您的意思是？
1: 红玲，你回去啊，还是跟家人好好商量商量吧。我一直知道你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记住我一句话，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好好的练琴，可千万别放弃。
0: 哦。嗯。我会的。
2: 红玲，部队里有马上就要大裁军的说法了，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当然不想走啊，能留在文工团。

0: 团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不像你，
1: 你现在已经是副营级干部了，
0: 军区首长都很重视你，即使你合并到其他军区，以你的能力职位也是只高不低。我就不一样了，如果文工团被裁撤，我必须得脱军装。我今天去问黄团长了，他说咱们团是有机会可以留下几个业务骨干的。国华，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2: 红玲，咱们一定要留在部队吗？红军在北京已经当上领导了，我听说其他人下海做生意，混得也都不错。时代不一样了，咱们的选择更多了。
0: 可是不管怎么说，从小到大，我唯一一个凭自己本事受到认可的地方就是在部队。如果有的选，我一定不走。
2: 过几天咱们先回趟家吧。

0: 哎，国华哥，来，接着喝吧。
1: 不喝了，不喝了，连喝一星期了。
2: 你不晕我还晕呢。
3: 晕什么晕呀、啊？咱们兄弟都多少年没见了，那不得连喝一个月啊？
1: 红军，你这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当官的派一下就出来了。
3: 官什么官啊？咱就是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我跟你说，国华，这俩小子，他们算是赚着了。开店的开店，做生意的做生意，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的。我这算什么呀？什么都不算。
1: 是吗？
4: 小买卖，小买卖。
0: 国华呀，你小子以前和春生，那是咱院里的人。这个，我们哥几个没有不服你们的，没有。那一出门吆五喝六的，嘿，威风着呢。但是呀，没想到吧，十来年过去了，红军儿成了咱们这儿爬的最高的了。嗯啊，
3: 人家春生现在好着呢，找他帮忙的人也多，比我这个处长还忙。这不，忙得连兄弟聚会都没空了。
0: 哎，还有那齐天，四九城的天哥，那以前是个什么角儿啊？那和黑子、起子、瓶盖，那都是倒爷。那现在呢？人家是最会做买卖的，而我呢，最不起眼的向东，现在呀，嘿嘿，不好不坏，也赚了点钱。嗯，
3: 东子，咱就不说别人啊，你复原下海这条路算是走对了。国家现在就在提倡复原和转业军人要投入到各行各业继续当业务骨干。你这属于响应国家号召。嗯。
4: 而且你想想，这要是还跟部队，什么时候能给媳妇儿住上小洋房啊？这攒多少年工资？
0: 哎呀，可不嘛！要是搁十年前，打死我也想不到我自己能有今天。我退伍那时候，哎，哥几个记得不？我这一听说不当兵不打仗了，我整个是懵的。我就琢磨，我以后能干什么？哎，我还和小六说来着，六，你记得不？
5: 他那天拉着我上街，哎，喝了一晚上吧。死活不让我回家，你还记着吗？一脸愁的，说呀，说六啊，咱这复原回来，我怎么抬得起头啊？
0: 所以啊，人呐，不能往回看，看了呀，就得笑啊。现在啊，路不是只有一条了，能赚钱，也了不起。
3: 还真是，你说现在时代变了，以前这个当兵、当工人、进体制。那是最时髦，最让人家尊敬的，是不是？现在怎么着了？这个最好使。哎，不是那个，瓜，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可不是说你呢，你跟这些都不一样。
6: 你是叶副营长
3: 是吧？等这大台军的政策一下来，以你叶国华的名头到那新军区一上任，必须给你个正团级。哎，
4: 对
0: 对，
4: 来，敬叶团。
3: 对，敬叶团，
0: 叶团，
3: 来，
1: 潘东。我就问你一句话啊，拿我这个营长换你现在干的生意，你花吗？
0: 这，哎呀，国华哥，你这不是给我挖坑呢吗？啊，
3: 换呐，为什么不换？不换白不换。不过东子，你这话。

0: 你这是喝多少问题啊？你敢说叶副营长给你把口？把酒。
1: 喝，我错了，我错了，我干了，好吧。但是胡大哥，说句心里话，你条件比我们都好，你要是下海做生意，比我们哥几个做的都大。
0: 行了，国华呀，到哪儿都差不了。来，喝酒，
2: 来。

0: 喝点水吧。
1: 凭什么呀？他们能日进斗金，成万元户，我叶国华不能，我还能比他们差了？还有肖春生，聚会也不来见我。我老婆比他们的老婆都好看。
0: 你要是心里不平衡，就跟大伙儿打声招呼，咱明儿就回部队吧。
1: 不就是赚钱吗？万元户，我叶国华出手，十万百万都不在话下。

0: 我起晚，差点忘了还要陪您出门呢。你昨天几点回来的？喝那么多干什么呀？高兴呗。哎，红玲呢？
1: 一早就出去了，说是看看火车票。记住了啊，以后高兴也不能喝那么多。
0: 哎，您说他这么着急回去干嘛呀？妈。
1: 这要裁军了，您说？切，裁军也裁不到你这叶副营长头上呀，操那心干嘛呀？不过红玲他们翁腾可能够呛吧。嗯。妈，现在国家号召全民经商致富，其实转业回来做的生意也挺不错的。
0: 你这小脑子又转什么呢？想转业？妈，这不是国家有政策吗？让老百姓富起来。
2: 也不是不行，咱们老叶家在国家号召面前做个表率，那也是应该的。
1: 妈，没您这么想。
0: 妈也有私心。
2: 你要是跟红玲能早点回北京，回到我们身边，我们也高兴。
0: 妈，您放心吧，就您儿子这能耐，甭管干什么，那都得是领头兵。
2: 真的？啊？那给我生孙子这个事儿，这领头兵也没起作用啊。
0: 以后啊，回来别老跟那帮狐朋狗友的瞎混，听见没？

0: 你这小买卖做的还挺红火。哎呀，特别是这买菜啊，你看大伙多方便。天儿，你这事办得好。哎呦，够了够了！
1: 赖阿姨，哎呦呦呦，
2: 拿了拿了，
1: 多了，
2: 新来的新鲜啊。红玲啊，常年不在您身边，那我们就得多照顾着您。我其他什么人你知道，我让您收着，您就收着，您甭给我客气啊。
1: 嗨，我上回来你就给我拿了些鸡蛋，这回你又拿这么些。
2: 我要是多来几次，你这店还开不开？哟，
3: 你太瞧不起我们这店了，
2: 这点东西不至于啊。
3: 齐天，
2: 哟，你怎么回来了？
1: 红玲，你看又给我拿了这么些，
3: 妈，您就收下吧。

0: 何国华回来过节，这几天忙着都没顾上跟你们打招呼。齐天，谢谢你啊。
1: 跟我客气什么？
0: 燕秋姐最近挺好的吧？
1: 好着呢，有我伺候她能不好吗？好吃好喝都给她了，比上回你们见面胖了能有个七八斤。
0: 你这日子过的，现在开店做生意也是吃喝不愁了。等燕秋姐再怀上，将来也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大伙儿可都羡慕呢。
1: 这有什么可羡慕？你跟国华什么时候要孩子？啊，
2: 他们还年轻，不着急。天儿，我跟红玲先回去了，谢谢你的菜啊。哎呀，
1: 您客气，阿姨，那您慢走。哎哎
2: 哎，谢谢啊。哎，
1: 没事，您客气。
2: 你明儿就走啊？
0: 嗯，部队还有事儿，得回去了。
2: 我前一阵子啊去找大夫看我那头疼，我顺便把你的情况跟他说了一下。大夫说呀，最好能开一帖中药调理调理。
0: 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爱喝中药。
2: 这女孩子她就得养，你身体损伤那么大，你不喝点药补一补，那以后年纪大了，那什么毛病都会落身上，你到时候补都来不及。
0: 行，下次吧，下次回来我听您的，去开点药试试。
2: 本来呀，有国华陪着你在部队，我是放心的。可是不知怎么的，上次生病以后，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安不下心来。
0: 您又多想了是不是？东叔说您最近总失眠，是不是不睡觉净瞎想了？
2: 年纪大了，睡眠浅，你别听他。
0: 妈，我们最近部队里有裁军的说法，我们文工团很有可能会被裁撤。啊，
2: 那你怎么办呢？
0: 现在还没个准数呢，回去我再跟国华商量商量，要是他肯帮我想办法，我就一定能留下来。哎
2: 呀，那你这么多年，你得了那么多的奖，那么多的荣誉，你这一走不什么都没了呀？
0: 黄团说了，会有名额留给像我这样的业务骨干的，到时候如果合并到了新军区，这些不但不会没有，说不定还能提拔呢。
2: 真的？嗯，也对，国华都已经是副营了，肯定没问题。哎，你俩要是到了新的地方再试试啊，
0: 到时候再说吧。
2: 妈就你这么一个女的，我没别的指望，我就指望着你这辈子能幸幸福福的。你说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的苦，妈就希望你就这么顺顺利利没病没痛的下去。嗯，
0: 放心吧，妈，我一定会幸福的。
1: 哟，领导视察工作啊？
3: 你又翻屏吧。哎，我刚才看见冯阿姨还有红玲了，她回来了。
1: 可不，刚从这儿走。
3: 回来了，她也不说一声啊。
1: 我估摸着啊，她看小梅跟春生刚好，才不想见他们。
0: 哎，对了，我还有件事想问你，黑子跟小慧的事儿，就这么着，咱俩不帮着劝劝？
1: 劝？我劝什么劝呀、啊？我没打黑子一顿，就算我对他心慈手软了。你看他怎么对人小慧的？但凡他对小慧好那么一点，人家都不至于走。
0: 他知道他这次错了，而且我觉得慧心里还有他呀。
1: 有媳妇儿，这个事儿啊，咱们管不了。我当大哥的都管不了，你操什么心啊？啊，
3: 行，听你的，听你的。
0: 晚上凉拌西红柿吃不吃？
1: 吃啊，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4: 这是什么事儿啊？
5: 不会是真裁军吧？
6: 那咱们干啥去啊？
0: 裁军的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咱们文工团真的全部裁撤吗？
7: 听说今天就要下红头文件，这事儿啊十有八九都是真的。
0: 要不你问问红玲吧，她老公不是副营吗？一定知道点什么。
7: 红玲，裁军的事儿你知道吗？
0: 我也不太清楚。
7: 这么大的事儿，叶副营长没给你透点风声？

0: 如果要是真的，一定会下红头文件的。咱们还是等通知吧。
1: 怎么等啊？裁军第一个裁的肯定就是咱们文工团，要是等他们都下通知了，咱就没地儿去了呀。
0: 红玲，你是不是早就有安排了？
2: 我是真的不太清楚，你们问我也没用啊。

0: 我知道大家都舍不得离开这里，但是这是国家基于时代的变革做出的战略性的调整。身为一名军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尊重并服从命令，即使是离开军营，我希望你们都要坚守军人的信仰，继续去祖国的各行各业发光发热。另外，团里决定举行最后一次文艺汇演，军区的领导还有战斗英雄都会过来观看，希望你们站好最后一班岗，为大家献上最后一次完美的演出。
1: 是。
2: 文工团即将解散，大家全力以赴准备最后一场汇演。陈灿因往日种种也主动向贺红林道歉，曾经的不睦化为了战友间的不舍，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
3: 来了，
4: 顾华，文工团已经确定要裁撤了。
3: 你想让我去说一嘴，帮你留下喝到新军区去？
4: 你不愿意吗？
3: 不是不愿意，红玲，我已经决定要回北京了。转业报告我已经打好了，你就跟我一块回去吧。
4: 你打转业报告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而且我都说了，我不想脱下这身军装。
3: 你留下能做什么呢？现在是国家向经济社会转轨的时候，这是时代的浪潮。咱们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去选择，不好吗？
4: 我不懂什么时代的浪潮，我只知道你回了趟大院，你看到以前的兄弟们都发达了，你心里不平衡，你也做起了发财梦。国华，你不想留在部队，我不逼你，可是你为什么也不给我这个机会啊？
3: 我要回北京是为什么呀？不还是为了你，为了咱们的将来吗？你说你非要一个人留在这儿，那咱俩不就得一直分开了？这以后怎么办啊？再说了，部队有命令，我们就要执行。
4: 要是早知道迟早要脱下这身军装，我又何必走到今天啊？

0: 黑子哥，咱这批货让海关给扣了，咱们兄弟全部价值可都砸进去了，你快想想办法呀！货让扣了，全扣了，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啊。
1: 哥，不是哥，你干嘛去？你现在可不能上海关冒头，咱做的可不是什么合理合法的生意。你忘了三哥薅里产油的前车之鉴了？
2: 好了，没了我这。
3: 哟，哎，黑子，下班了，春生啊。
2: 啊，您怎么来了？
3: 嗨，我朋友啊，给我拿了点老家特产，我就寻思着给咱哥几个都分一点，尝个鲜儿。
2: 行，走，上去坐坐吧。
3: 哎，好。走走走。

喝水啊！哎，春生，最近海关的工作挺好的吧？挺好的呀，有红军罩应着。黑子，你今儿找我来，是不是有事儿啊？

0: 咱俩怎么多年的交情了？虽然比不上你和天儿哥，但如果你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直说。哎，前提是只要不是违法违纪的，我会尽力帮你办。啊，嗨，那不能。就是吧，我有批货，最近让海关给扣下了，我这不寻思着，你要是方便就帮我打听打听，问问，
1: 是什么东西？
0: 就是香港进的一批货，之前一直也进，什么事儿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这回就给扣下了。
1: 就这事儿啊？
0: 就这事儿，我也是刚得了消息嘛。行，我帮你问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先帮你跟那边打个招呼，啊。
1: 太感谢了，真的。你受累吧，帮我问一问，好吧？
2: 没事，客气，
1: 谢谢。
2: 你这儿，你也刚下班，你就赶紧歇着吧，我这屋打扰你了，我走了。
1: 哎，黑子啊，来，这个拿。
3: 别，给你拿的这个。
1: 拿着。
3: 你这，
1: 你有什么事儿啊？就直接跟我说，咱兄弟之间用不着这样。你那边我去帮你打探一下，你放心，不是什么大事儿。 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生意，啊！春生，这回真是劳你费心了。这回这批货啊，是我跟我那帮兄弟所有的家底儿，这里边还有小慧的钱。我是想着，要是能把钱拿回来，要是还能再见着他，我想把钱还给他。 放心。

0: 你说你还练什么？再练，不也就是最后一场演出了？就算是最后一场演出，要尽全力。 出去掏心窝的话，我也舍不得部队，待了这么多年，有感情。那
1: 你去成都军区还升你职位，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有我的打算。再说了，北京那边爸妈把咱屋子都给咱收拾好了，你身子一直不太好，正好跟我回去调养调养。
1: 说到底，你就是自己不想留下，也不想帮我。
0: 那你说？ 我能怎么办？跟上头申请把你一人调过去，然后我自己回北京，那咱俩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1: 我先不想说这个了，我就想把最后一场演出演好。
2: 红玲，咱俩现在是一体的，你提任何要求之前，是不是也应该想想我呀？
0: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是不可逆的命运浪潮。
1: 咱们换条路子走，一样也能走得好。你别岔开话题，你就是自己想回去赚钱，你心服了？
0: 我叶国华是那种只看重钱的人吗？我就是想向别人证明，不管做什么，我都不会比人差。我知道，在这儿你是业务骨干，你觉得自己留下来还能有发展，怕出去之后转业没把握。
1: 这样好不好？回
0: 了北京，我多替你联系几家乐团，你不就是想拉琴吗？咱们就去考试面试，你这水平到哪儿都没问题啊。反正你也留不了部队了，你说你跟我犟什么呀？
1: 我没犟，这是最后一场演出了，无论如何我要站好自己最后一班岗。
0: 随你吧，反正报告我已经打好了。 到时候你肯定得跟我一块回北京，红玲。毕竟北京是咱家，咱们的根儿在那儿，回去，对你对我，都好。

0: 的小刘。
1: 喂，你好，请问您是？
0: 哎，小刘啊，是我，春生。
1: 啊，组长，您找我有事儿啊？
0: 是这样的，我有个朋友呢，他有一批货，跟我说被扣在了海关，我就想问你一下，帮我查一下什么原因。
1: 好，我马上给您看看。
0: 哎，
1: 您朋友叫什么名字？
0: 郭黑子。
1: 组长，您朋友这个事儿有点难办。
0: 小刘，什么意思啊？
1: 是走私，组长您可别管。
0: 行，我知道了。
1: 嗯，
0: 辛苦了，小刘。

0: 黑子，问你个事�33箱万宝路，折合人民币13万元。 你知道判多少年吗，黑子？你到底怎么想的？之前外汇券的事儿险些被咬了手，怎么还是不长教训啊？你是真要把自己折进去，你才甘心吗？你怎么就是不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啊？怎么着算踏踏实实过日子？
1: 啊，学我天哥，每天守一小卖部，块儿8毛挣钱，仨板俩胆儿，老婆孩子热炕头，再养一堆胡同串子，这叫踏踏实实过日子。我媳妇儿跑了，我没媳妇儿了。
0: 春生，你是属于生下来家庭都挺好那波的，你不知道我们这帮胡同串子呀，为了往上走一步，就是一小步，我们得付出多少代价呀？你不懂，黑子。 我知道你心里特别不服我们，你觉得我们这帮人都是公子哥儿，不劳而获。别人我不敢说，但我萧春生走到今天的每一步，都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自己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有资格跟你说这个道理。人生没有捷径。 一个汗珠摔8瓣挣钱，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才能堂堂正正的活着。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5: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账下个烟点。
4: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6: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4: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爱姑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乃旭。
6: 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才能掉呢？
1: 教练，我们现在这一个强度就上完了，是吧？
2: 完了啊！
1: 刚才最后的这个冲刺，
3: 其实所有的队友牺牲。

0: 就是为了最后这个主将，
1: 冲上来了。
0: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训练当中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解决掉。
2: 对对对，速度啊什么都模仿比赛最后的。嗯，看包括现在器材有出问题的，那我们及时更换。
0: 明白了。
3: 哎哎，你比如这个地下这有这个星梁这条线，到这就发送靶。哎，对对对，
0: 送靶是怎么送？往前送一下是吧？
2: 对，推把啊，推把这个比赛的时候接触时就强秒啊，
0: 就摇车摇车摇到最后，往前走一下，让车头先过去。
4: 我原来的工作大部分时候就是体育解说嘛，我自己的主项是冰球解说。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看一个体育比赛的皮肤，谁赢了谁输了。谁今天状态不好，猜测他可能有什么原因，但是他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在比赛当中这个过程每一天是怎么过的，我们不知道。哇，有这么一个机会去，太棒了。
5: 我本身就是一个本土选手，我从参加环湖赛除了就2020年没有举办以后，就是从未缺席。每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环湖赛，今年是第9次了。每年的环湖赛我都希望就是自己能有一个好的表现。
6: 环湖赛可能是我们一年当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本身我们是本土的车队，又是本土的赛事，我们自己的赛事，可能大家也都希望，因为每年习惯了天虎的车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意外的惊喜。但是今年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的开始，赛事升级了，你的对手不一样，他们变得强大了。整个比赛的节奏和模式可能也就不一样。
0: 你好，你感觉心理压力很重，更感觉。
6: 那这有什么压力？太棒了，让你来玩的。
7: 哦，状态不是很好，太难了，太难了。明天除了第一赛段跟第8赛段有一个小山以外，每天都有，就是。特级或者是一级爬山点，会很困难。
5: 基本上每天都有爬坡。平路的时候，运动员可以停脚，可以在大集团后方的时候你可以休息，但是这山里面你停脚你就得掉队，你得一直不停的骑，不停的骑。那会儿就想着跟住前面，跟住前面，那时候就都无暇顾及你身边的人，还有你脑子里想的一些东西，路边的风景都不知道。
8: 哇，急的选手已经过来了。
7: 也不太好，
4: 没关系啊，我觉得还可以啊。其实我们看到你了，在中间。每一天下来之后，我想跟阿善说点什么，其实我最后发现说什么都不对，因为成绩不好，他心思都在比赛上，他心思很重。
9: 走之前吃的盐丸已经那会儿已经消耗差不多了，你再出汗的话，你那会儿在山上不需要补充的。
7: 是的。咱是排在第几呢？环一是李先你穿上了吗？他们几个呢？他们几个是咋样？
9: 其实这个赛段难度大，然后本身我们这整个战术布置的时候也以这个赛段为重点。今天的结果整个来看，我觉得还好，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今天结束了，明天就是新的开始，继续加油。明天的这个赛段是到我们主赛商的大本营，难度也非常大，200公里。希望车队有一个好的结果，上一个领奖台。

0: 我跑了，我觉得有100米吧，200米，我在30秒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喘，然后自己在跑步的时候腿开始发酸。志善他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骑了100多公里，还要拼命地冲上去。我刚才跑了大概从我起点到垭口那个距离，我只跑了一半，我的肺要炸了，完全受不了。
1: 比赛当中只要你上场了，就是很拼命的在骑，尤其是上山路的时候，我们都有带那个心率代码，然后你心率达到180多、190多是很常见，就是1分钟跳190下，那时候就感觉你呼吸也困难，然后心跳还很快，很艰难的时候特别多。
2: 他今天整个完赛的时间都比组委会预计的都慢，还要慢，比组委会预计的最慢时间还要慢。
3: 四个爬坡点，两个冲刺点，上下上下上下，就在山里转。你如果技术不好的话，下山就掉。我们车下坡最快能开到了107，跟着队伍，你快不快？
4: 你来了！哎
5: 呀，咋样了？让一下，让一下。今天这个赛道太难了，那几个都骑得崩溃了，明年再也不来。
6: 那个鞋，那个什么尺子有真有了不见，再都被打到自己，可不知道。
7: 我是云南人，我来这边我来了10年了，2019年、2021年、2022年。2023年我已经是就是连续4年。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对青海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是那个时候真的只是真的就是因为黄福赛，
8: 我看到你还回头冲我乐，嗯，笑死我了。
7: 赛场上就是有好的也有坏的，今天也许不好，但是明天不一定。
9: 你说我要是在前面你喊我，我还估计还给你那个啥，那我就不是乐着，我还给你发个手。你说本来我就在最后了，
10: 要我们那帮那个里面，基本上全是国内的啊，
8: 都能听懂，哎呀，
9: 更害羞了。
11: 他貌似大大咧咧，但是在真正的战斗的时候，李自森在最后赢的那个赛段，第一个一脚蹬出去，开启山地火车的那个人就。是一种英雄啊。
12: 这个世界的环湖赛，这个青海的比赛，大家老百姓，你看早晨7点钟穿起衣就在那儿等候到下午3点多钟才在路过补给。
13: 从青海来是2000年，来了23年了，在青海每年的6月份来8月份走，
14: 每年环湖赛过了我们就看了的。
12: 他说今年养蜂要给公路主公路远一点，200米之外，好，我们就放到这个地方，放到这个地方啊。
6: 雨衣和外套，到时候下来的话有啥我要啥给啥就行。
15: 我就慢慢走到雾里就行，
16: 对，
15: 对吧？
16: 你从雾里走出来，
15: 我从雾里走出来，或者从走到雾里，
11: 在山顶上就已经是大雾了。我们自己跑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能见度可能就是我到尽头这个距离。那天全程8度，我们站在那儿看比赛的时候，都会搓手，动一动身子，觉得冷。
7: 那边是下坡转弯这样子。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教练都是慢一点，慢一点，安全。不像国外的那些车手，切弯切的已经就是很极限那种，我感觉已经就是到那个临界点了，稍微多一点都不行的那种。
1: 我们车的那个车子本来就轻嘛，然后你下坡达到那个很高的时速的时候，它会飘，然后有风的时候，它可能会直接给你把

0: 吹翻了，这种很多这种就是例子。
1: 特别像东南亚的那些车手，他们真的，我感觉他们应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天气，好几个都是已经就是退赛，他们完成不了那样的，没有办法，因为体内的这些温度他已经就失去平衡的那种，他控制不了自己了。
2: 真的好累，就每天就是恢复不过来，第二天还是很疲惫的那种，特别疲惫。前半程还好，到后半程真的就是不行，越往后越不行，没体力的那个体能没跟上了。

0: 有点想家了。
1: 去看我爸爸。
0: 今天我其实挺努力的，就是我真没去过这么多，挺遗憾，挺就是对自己挺失望的。每天一点就反正就骑到这最后，永远是一个人。
2: 放在车上没顾忌，你上车旁边放一个桃子，抓起来就吃。那个山地运动员
3: 嘛，要保证体重轻一点。
2: 他的平常的比赛就不停的需要吃，不停的需要吃。
3: 对，
2: 昨天就根本没顾得上他。
3: 哎呦，
2: 这比较辛苦。
4: 我第一次参加环湖赛的时候，那一年是前六个赛段都是200公里以上的，就对我的考验就非常大。然后到第五个赛段的时候，我就骑不了了，整个就是身体冒虚汗嘛，然后就冷，浑身冷的就不行了，就抽筋抽搐那种。其实那时候该想坚持一下，但是身体就不允许了，就退赛吧。我说特别的记忆犹新。2017年的环湖赛，当时我就记得爬祁连的那个4120的那个山的时候，11个队员全部都是国外的，就我一个中国人。
5: 能不能把这个1分多钟的这个优势呢保持到终点了，
6: 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这个滑蹭。黄山现在也是到了中国水平的
7: 情况。田有德摔的，
6: 张志善
7: 摔了，
6: 还可以重新坚持。在刚才的这个摔车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8: 他这是选择了去追回到主车区。
6: 对，应该重新回到比赛当中。

0: 想到了会很困难，但是没有想到会成这样。
1: 我那会儿脑子一下有点嗡了一声，把张志善摔车了，怎么办？

0: 前面有点胸闷，胆战心惊，在羊毛都可以，然后拍个胸片，拍个肩关节的片子。
1: 我感觉心里好难受呀。

0: 经是很多年的朋友了。
1: 你要菩萨了，因为他本身身上就有伤。
2: 我没有办法说话，我知道我那会儿说什么都不合适。我在后边一直扶着张志善的车，那个211的那辆车。

0: 我小时候从小学初一年级的时候就喜欢踢球，我那时候不让他去，他要去。我问他，他愿意，他就不能放弃吧，是吧？
1: 他俩是这次有九个，从学校班上走到这，这早晨还是吉他斯科。
0: 他从小就吃苦那吃苦，对，我是他放牛啊，一般的孩子去玩花就放弃就走了，他家不能走，一直跟着回到家，那一直放到天黑吧。在高兴的时候，就他新年绕小赛拿了第一名，从那以后我就高兴了。以后慢慢他拿的奖也多了，现在不惦记了。
2: 想起父母，就是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我就想着我再努力一点，因为他们就是一直。从刚开始我去体校没给他们说，我先去了然后再告诉他们，到我爸那时候说，你选择了那你就不要再后悔，也吃不了这个苦，你就回来了以后你就什么都没了，我就想着一直都记得这句话，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3: 是个人总成绩的每天提升。

0: 那个时候就虽然是很累很辛苦的那种，但是只想着说是通过终点。今天的比赛，你没有过今天的终点，就意味着你是失败的。这么多年在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运动当中摸爬滚打，不想坚持的这种心理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心有不甘。我觉得还没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或者是想要在这个路上就是走得更远一些。
1: 体育就是这样吧，看谁坚持到最后。

0: 我把蓝船抢回来了，耶！捡上了咋？捡
1: 上了。
0: 那这个半山腰那个他就掉了，我就说，你说我掉那会儿，我掉下去的时候，那前面就是20来个人。
1: Congrats, good day. Thank you for watching.

0: 三十五都是我拉掉的。
1: 来到前面一
2: 点，所有的阴霾一扫而空，一天一天，每一天压的那个情绪，那天就全部释放下来。
3: 在这里也非常恭喜我们青海天佑德洲际车队，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跟运动员共同合影留念，有请。
4: 竞技力体育的魅力是什么？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就是你不断的可以去体验这种成功和失败。一年你要比很多场比赛，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
5: 第八赛段的收官赛段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环节，我希望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现场所有青海的父老乡亲们，可以和我一起共同见证一下。
6: 今天你愿意嫁给我吗，亲爱的？
7: 我愿意。
2: 起初对这个距离你就是一个数字嘛，停在纸上，你全程跟着他走完之后，你才知道这1380多公里是什么。看风景，看人文，看沿途的组织乡里乡情，看比赛本身的胜负等等等等，你可以看好多东西。你每天还有成败，还有伤痛，还有队友，还有横风，还有海拔，还有山道，各种细节，它由这些细节堆积而成，变成了一个那么热血的一段旅程。

0: 自行车真好啊，
1: 能让人忘掉一些事情，
2: 也能结识很多朋友。
1: 太阳快下山了，
2: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1: 明年是你第十年环湖赛，
2: 对，明年就十年了。我那天给龙哥说呢，我说就祝鹏武退赛的那天，我说我明年就第十年了。第一次参加环湖赛的时候18岁，然后比朱峰他们还小，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的小队员，我说成长得太慢了，到现在了我们三个老的还在坚持，我说都小的还顶不上来，就这么跟他开玩笑。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10年的青海湖环湖赛你要怎么度过？第十年
2: 再想着就再辉煌一把吧，
1: 再辉煌一把。
2: 对，
1: 等明年我们看看，等明年我们期待，
2: 就是明年
1: 能不能
2: 明年再见，
1: 对，更好的交代。

三月上旬，印度洋暖流沿着印度次大陆向着逐渐抬升的青藏高原涌流时，青海湖也逐渐从冬日中渐渐醒来。

山万水，行程近2000公里。于三月中下旬陆续抵达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湖。在接下来的近150天的时间里，他们将在这里完成求偶、产卵、孵化、育幼，度过一个忙碌的繁殖季。沉寂了一个冬季的青海湖，又将迎来一年中最繁盛的时期，新一轮生命之歌即将奏响。

这里被誉为青藏高原物种基因库，多样的湿地类型为水鸟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丰富多样的生境类型和景观多样性为青藏高原上众多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环境，吸引着它们再次生存繁衍。青海湖是全球水鸟重要繁殖地和迁徙通道的主要节点。每年约有600,000只水鸟在这里迁徙停留，繁衍生息，种类达到97种。这里还是中国西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水气循环通道。作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青海湖自然保护区内栖息着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19种、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51种。青海湖有13种水鸟的种群数量达到或超过全球分布种群数量的1%。青海湖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湖鸟岛更是国际重要湿地，是国际水鸟迁徙路径上重要的停歇地、水鸟重要繁殖地和青藏高原水鸟重要越冬地，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湿地履约责任。千百年来，候鸟们在这片土地上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用灵巧的羽翅划过蓝色的天空，在迁徙与停留之间，只为生命的延续。每年春秋两季，迁徙来往于中亚至印度、东亚至澳大利西亚两条国际重要候鸟迁徙路径上的水鸟，将青海湖作为重要的停歇地，在这里停留的水鸟达30余万只。候鸟的迁徙是使命般的天性，作为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每当春季迁徙期，大量的水鸟来到青海湖畔，其中一部分北迁候鸟会在这里做短暂停歇，休整补充体能，继续踏上北迁之旅，飞往更北方的繁殖地。而大部分候鸟将再次停下脚步进入繁殖期。在青海湖短暂的夏季里，它们需要释放出所有的生命力，来完成从恋爱到育幼的全过程。夏季，在青海湖繁殖的斑头雁、普通鸬鹚、鱼鸥、棕头鸥能达到全球繁殖种群的30%，种群数量十分庞大。自然界中每个物种都有着自己的生命节律，这种节律与物候、气候的变化保持着微妙的联系与平衡。每年最先抵达这里的是普通鸬鹚，面对这些潜水能手和捕鱼高手，此时仍潜于深水中的鱼儿也只能成为他们的盘中美餐。青海湖西皮岛和湖中岛屿三块石、海心山的湖岸峭壁是他们固有的营巢地，随后而来的
是斑头雁家族，他们是循着湿地中刚刚萌芽的苇灵菜而来，最后到达的是鱼鸥和松头鸥，他们刻意把孵化和育幼的时间节点安排在萝里洄游的时间，以保证充足的食物。这四大鸟类家族构成了青海湖繁殖水鸟的主体，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集群繁殖，而且它们各自都有着固定的营巢地。

这个世界，黑颈鹤也从遥远的喜马拉雅河谷迁徙湖畔湿地安家，开始了他们恋爱生子的新生活。黑颈鹤是全球15种鹤中最晚被记录发现的鹤种，是唯一栖息在高原上的鹤类。它们的寿命长达40年，忠诚的伴侣关系是所有鸟类中最长的。1990年，青海省政府将黑颈鹤确定为青海省省鸟。作为黑颈鹤的发现地和重要繁殖地，每年在青海湖畔繁殖的黑颈鹤种群也超过130只。黑颈鹤是湿地生态的指示性物种，也是鸟类中的旗舰物种。湖畔良好的生态环境得到它们的认可，近年来来此繁衍的黑颈鹤数量越来越多。

这片沙地伴随青海湖一起存在了数千年。高低绵延起伏的沙地与一望无垠的湖面，勾勒出青海湖雄浑壮美的湖沙景观。这略显孤寂的深井中，展示出独特的荒漠生态系统。普氏园林，中国特有物种，青海湖的旗舰物种，世界上仅分布于青海湖流域，是青海湖沙地的代表物种，是目前世界上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这种稀有动物野外种群数量不足300只，面临着极度濒危和灭绝的危险。经过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努力和栖息地有效管护，现在种群数量已恢复至3000只左右。

在沙地低洼处，由于雨水和地下水的共同作用，形成众多的小型湖泊。星星点点散布在沙地之中，这里同样成了候鸟绝佳的筑巢育雏地。随着时间推移，湖畔迁徙来的鸟类数量越来越多。老住户开始在固定的营巢地修补加筑自己的爱巢。营巢地看上去实在有些简陋，但这里的确就是他们夏季的家园。对于初来乍到者，占据一块好的地盘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抢夺地盘的争斗每天都在上演。

鸟儿们脱下了厚重的冬羽，换上了光鲜亮丽的新装。斑头雁面颊两侧泛起红霞，普通鸬鹚系上洁白的领结，松头鸥、鱼鸥标志性的头羽更加鲜亮。接下来的日子里，装扮妥当的鸟儿们开始追求各自心仪的伴侣了。这是鸟儿们恋爱的世界。斑头雁夫妇相伴相随，鱼鸥、松头鸥成双成对，普通鸬鹚夫妇形影不离。一时间，爱情的气息弥漫在湖畔、滩涂和湿地之中。与众不同，这一对情侣另辟蹊径，找到了一处绝佳的求爱场所。少了打扰，他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倾诉衷肠。五月是黑颈鹤求偶较为集中的时期，他们的爱情是以雄鹤的独舞和高歌拉开序幕的。雄鹤对雌鹤尽献殷勤，这种优美的舞姿只有雄鹤才会表演，在特定的时间表演给最心仪的伴侣观看。春雪潇潇，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黑颈鹤夫妻热恋的激情。雄鹤出色的表演赢得了雌鹤的芳心。虽然初春的高原气候多变无常，但依然不能阻止生命延续的脚步。新生的藏狐幼崽已经开始从洞穴中探出脑袋，不停地观察着。他们怀着既好奇又略带恐惧的表情，探索着这个陌生世界。藏狐是一种神奇的高原物种，这种犬科动物十分聪明，他们会充分利用眼前出现的每个机会。表面上看来，藏狐机警俏皮，特别是在幼年时萌宠的样子博得人类对他们的喜爱。别看他们身材矮小，本领却很大，他们的行为对于控制草原鼠害、维持草原生态系统平衡具有很重要的生态作用。雌性藏狐把家安在青海湖国家公园大草原上，这个阶段

身为母亲的她一刻也不敢懈怠。四个孩子日渐长大，要吃要喝，哪一件也少不了她的操持。

小家伙们就懂得如何恭维父母，尤其是身为一家之主的母亲。这是犬科动物最具特点的一个本能，哺乳期更为明显，个个都表现得积极踊跃，亲亲妈妈摇晃尾巴，以示臣服气密，以此来获得优先权。度过了浪漫的蜜月期后，黑颈鹤夫妻开始为即将诞生的孩子们营造温暖舒适的新家了。雌鹤每窝产两枚卵，夫妻轮流孵卵，孵化期30天左右。他们将巢安置在沼泽或湿地的高处位置，认为这样会很安全。青海湖北岸这片湿地是典型的沼泽草甸，这类湿地沿环湖河口及湖岸呈线性或斑块化分布，这里的生态类群以湿生植物和水鸟为主，伴生有一些小型的兽类，丰富多样的植物、浮游生物和底栖动物为雁鸭类、恒玉水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90%以上的植被覆盖度，开阔的视野为鸟类提供了绝佳的安全觅食地和隐蔽场所，吸引了众多鸟类在此筑巢安家。水鸟作为湿地生态变化的指示性物种，数量的增加标志着青海湖湿地生态环境逐渐向好。一块不起眼的湿地，它的确是一个微观世界，类似一个小型的动植物王国，里面充满了细菌、藻类和浮游生物以及各种水生植物。过去3年，摄影师在青海湖国家公园湿地用特殊的技术手段记录下这平凡而伟大的生命奇迹，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触以及特殊的显微摄影，见证了他们精彩绝伦的生命奇迹。挣扎、求生、种群延续，湿地里无数生命轮回的故事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水生植物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物种，而且在地球上几乎无处不在，这表明它们在进化上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湿地水草的密集生长也为微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栖所，这无疑充分显现出湿地生态的重要性。微型藻类植物的数量和种类就如同陆地上的树木一样多，这些藻类植物同样为那些居住在这里的无数微生物提供了食物，其中有许多是小型甲壳类动物，它们可以过滤细菌、藻类和其他微小颗粒。这些浮游生物就像是在湿地里拾荒一样，较小的鱼则吃水藻，它们的身长仅仅只有几毫米，但与微型生物相比，它们已经算是庞然大物了。小型甲壳类动物是食物链的基本组成部分，因为每天会有数百万生物吞食这种动物，这些微小的甲壳类动物是许多昆虫、鱼类、鸟类和约2000多类动物的主食，它们非常易于捕捉，就连隐藏在碎屑里的蜻蜓幼虫也不放过这个机会。这也使得它们别无选择，只能靠迅速大量的繁殖来维系种群的兴旺。

黑鹳是一种十分稀有的大型涉禽，被誉为鸟中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也频频亮相青海湖畔湿地，找到了能够满足自己栖息生存的一席之地。

高山冰川发源的多条河流是青海湖的生命之源。虽然高山冰雪地带少有生命迹象，但它孕育的2000多条冰川储备了大量固态水源，源源不断地向大地输送着生命琼浆。布哈河、沙柳河等数十条较大水源均流入青海湖，将营养物质注入大湖，滋养着巨大的水体与生命。每个物种都遵循着各自的生命节律，依时而动。沙柳花开，黄鱼洄游。每当青海湖畔沙柳开花的时节，正是入夏又逢雨季。注入青海湖的季节性河流开始进入汛期，河水裹挟着泥沙，携带着大量的有机生物顺流而下。湖中唯一的大型鱼类青海湖裸鲤开始踏上艰难的洄游产卵之路，它们迎着湍急的河水逆流而上，大量的有机生物能够使它们快速恢复消耗的体能。河中泥沙的摩擦还可刺激性腺的成熟。洄游到生命最初起始的地方，这是古老基因的记忆，也是生命进化过程中的妥协。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裸鲤褪去了身上的鳞片，其无鳞的体表可以很好地释出湖水中的盐碱及矿物质，因而也成就了其维系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关键性物种的重要地位。六月，整个青海湖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育幼所。拥挤不堪的育雏场地显然有些小了，巢与巢挨得太近，因此长些的筑巢材料根本说不清楚是谁家的才对。半岛上斑头雁之间的领地之争时常都在发生，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以扭打论胜负了。投机者总是虎视眈眈，混乱中鱼鸥却扮演着不光彩的小偷角色。六月中旬，黑颈鹤夫妇迎来了他们的新生宝宝。黑颈鹤幼雏是早成鸟，小家伙刚刚出壳几小时，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探索面前的世界了。黑颈鹤夫妻共同养育幼鹤，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内，父母会耐心教授幼鹤学习如何接住父母送到嘴边的食物。黑颈鹤夫妇很仔细，喂给幼鹤的食物都要经过水洗后再给他们吃下，以保证食物干净卫生。湿地中鹤鸣声

完美同步的啾啾和鸣，展现了黑井鹤夫妻亲密和谐的夫妻感情。斑头雁幼雏也是早成鸟，出壳后十小时左右，小家伙们就必须迁移到湿地中觅食和躲避天敌。斑头雁家族意识很强，在护送幼雏进入湿地的过程中，整个家族都会行动起来，前呼后拥保护着小家伙们，直到抵达安全区域。正值蹒跚学步的幼鸟还有一些站立不稳，一场大风都有可能成为他们难以抵御的天敌。此时来自空中的威胁更是防不胜防，雨鸥借机疯狂掠食斑头雁幼鸟，

来临得如此突然，令班头眼夫妇猝不及防。于欧施展调虎离山的策略，引开班头眼夫妇的注意力，另外一只或几只鱼偶蜂拥而上，一窝幼鸟瞬间被抢食一空。幼鸟才刚刚出壳几小时，变成了鱼偶的一场盛宴。强敌面前，他们拼尽了全力，弱肉强食就是他们的生存法则。据鸟类专家介绍，遇有这种情况，他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次进行交配孵化幼鸟。普通鸬鹚家族牢牢地控制着西皮岛的永久居住权，他们的幼鸟是典型的晚成鸟。幼雏在巢中需要父母喂养到羽翼丰满才会离开鸟巢，所以他们对巢的依赖性更高。普通鸬鹚堪称水鸟中的建筑大师，他们把巢建造在峭壁或岩石上，结构坚挺牢固。随着幼鸟渐渐长大，鸟巢空间和食物显得紧张起来，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青鸟不得不一刻不停地奔波于采食地和鸟巢之间，为孩子们带回更多食物。零星分散在青海湖周边湿地的还有许多其他鸟类，它们是这里的散户居民，没有十分固定的营巢地，也不像其他鸟类种群那样有较大的集群，显得势单力薄。凤头屁梯把巢建在茂密的水草中，青鸟轮流孵化，他们警惕性极高，一有情况他们不会轻易回到巢中，只在附近观察，确认无误后才肯回到巢中继续孵化。这对夫妻另辟蹊径，则干脆选择在湿地附近的山崖上筑巢安家。在山崖峭壁上选择一个舒适的产房，对他们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少不了精挑细选的环节。雌鸭反复挑选着每一处适合筑巢的石洞或缝隙，雄鸭则耐心地警惕着四周的动向。毕竟这里危机四伏，竞争者在一旁窥视，掠食者居高临下，这也许是他们今年最无奈之举。毕竟他们要与高原短暂的季节赛跑。湖中心这座小岛面积约1.2平方公里，名为海心山。高空俯瞰，形似玉坠，成为茫茫大湖中的精彩点缀。青海湖西南水域的三块石岛，因无人惊扰，每年数以万计的水鸟在此集群繁殖，过着安逸的居家生活。来青海湖栖息繁育的鸟类已经感受到人类精心保护带来的巨大变化。
青海湖国家公园因地理环境和气候影响，植物种类构成可谓复杂多样。因位于中国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三大地理区和气候区的交汇处，成为青藏高原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植物区系与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紧密联系。已查明的种子植物有445种，分属于52科、174属，表现为温性植被与高寒植被共存的分布格局。环湖地区还分布着温性草原、温性荒漠、高寒草甸三大植被类型。草原是地球陆地上的第二大生态系统。青海湖周边的大草原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青藏高原人类游牧生活的发源地之一。

这是一个捕猎高手，对，他就是兔孙。他的家住在青海湖自然保护区北岸的这块山地上，这里环境惬意，食物非常丰富。这个时节，他不停地捕捉猎物，并及时送回巢穴。秘密在于，他有四个刚刚断奶的孩子需要哺育。小家伙们刚刚5周大，正是需要。

更多食物的时候。兔狲体型和家猫差不多大，但与家猫相比，它却是不可低估的小型猛兽。据动物学家预估，一只兔狲一生要吃掉10000余只鼠兔，是名副其实的保持生态平衡的喂食。兔狲妈妈独自养育4个孩子，这意味着母亲要把自己的能力提升到最大极限才行。如果不出意外，5个月后，他的孩子们很快会像他一样，成为这片草原上完美的掠食者。草原鼠兔是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别看它们体型矮小，行动敏捷，警惕性极高。天上飞的鹰，地上跑的狼、狐狸，甚至黑颈鹤这样的杂食物种都是它们的天敌。虽然生存在食物链的最底层，但是它们依旧每天快乐地生活着。动物之间也有互惠互利的交易。白腰雪雀是鼠兔的友好邻邦，它们自身不会凿洞，终身寄住在鼠兔洞穴里。它们之间也有不情之约，白腰雪雀非常敏感，天空和地面上的微小变化都逃不过它们敏锐的眼睛。急促的报警声是免费传递给鼠兔的应急信息，因此鼠兔为了报答他们的善意，会把自己的洞穴让给白腰雪雀免费居住。无形之中，白腰雪雀充当起鼠兔的卫士，因此鼠兔才敢在丧狐面前大摇大摆，显得不屑一顾。

青海湖裸鲤是在淡水里生、半咸水里长的鱼类。由于青海湖属于冷水湖和贫营养化湖泊，裸鲤能够摄取的营养物质十分贫乏，因而生长缓慢，十年体重才能达到0.5公斤。每年的盛夏季节，青海湖裸鲤回游到淡水河中产卵。此时，流入青海湖的河水中，会出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场面。鱼群中有许多个体，这是他们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在浩瀚的青海湖中，它们几乎没有天敌，但在回游产卵的途中，它们一边要面对激流险滩，一边还要勇敢地抵御水鸟的围追堵截，可谓道路艰辛。历经千辛万苦才能到达产卵地，艰难的回游却成了捕食者的一场盛宴。人们对裸鲤敬畏有加。青海省政府封湖育鱼30年，裸鲤数量逐年恢复，人与裸鲤之间形成的默契关系，给双方带来了和谐共生的快乐。30年封湖育鱼，它的意义不仅仅是保护了青海湖裸鲤，更重要的是保护了青海湖生态及其整个生态系统。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整个流域降水偏多，青海湖水位持续上涨。2023年，青海湖水体面积达到4557.95平方公里，比2012年增加了187.26平方公里，平均水位上升超过3米。西皮岛和旦岛原本是个半岛，由于水位持续抬升，现在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岛屿，再现了60年前的大湖景象。

秋季，青海湖又迎来了它更加迷人的时期。经过了一个夏季的孕育与成长，鸟类家族在青海湖畔收获了满满的幸福。羽翼渐丰的幼鸟已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即将随青鸟一起向南方迁徙。藏狐和兔狲幼崽也告别父母，开启了独立生活的新旅程。深秋，风住潮涌，蔚蓝静谧的大湖上演着最后的狂欢。在强风的助力下，它将很快进入风冻状态，寒冷季节将会持续8个月之久。夏季的热闹景象渐渐褪去，大湖变成了一个洁白的童话世界。数以千计的大天鹅将在这里度过漫长的冬天。洁白灵动的冰上故事又将拉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

0: 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9: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0: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感情只让我为善良，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朱砂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奥利，市长电话。
1: 不是你老赵做了师长的工作吧？
0: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1: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3: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4: 李团长，李团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3: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
5: 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6: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啊？
3: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6: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
3: 咱天生就能看图，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装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7: ”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8: 这小鬼子的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0: 老李，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7: 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5: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0: 老李，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5: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不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0: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5: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0: 老李，
5: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9: 哦，进来。报告师长，督战团已进入陈家峪，只是……
10: 只是什么？
9: 商欠一营。
10: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9: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10: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9: 是。
10: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他就给你来事儿。
11: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9: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10: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报告市长，张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张政委还说，没有一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词保证总部安全。
1: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马屁。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啊，钓那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上了集市里了，哼，那是白村方向吗？
1: 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哎哎，我兄弟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
0: 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
1: 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啊。
0: 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不赢又走呗。
1: 楚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0: 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2: 好，辛苦了啊。
3: 对
2: 啊，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
4: 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3: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给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5: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6: 哼，打了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兔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7: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6: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一统打出来。
5: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驾驶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风险极大，前后皆有枪兵。从全局看，幺二就是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 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2: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心几量。营长到，
3: 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2: 是，
3: 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
1: 懂几句日常用的。
0: 那他们说什么呢？
1: 听不清。
0: 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我好，食べろ。
0: 睡觉呢？
1: 寝ろ。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要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到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아, 지인아, 자네의 가다로 가?
1: 잠깐, 하철호문의 고가대는 自動화表しています. 신고와 돈도 自由口で 회로 つけいます.

0: それでいい。偵察隊はどこに出したか聞いてくれ。近づけすねんように注意してくれ。
1: はい。祖母。祖母。祖母。

0: 还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
1: 头胆组，给我铐上去，陈小鬼子演话。
2: 头胆组，上。

0: 群众今天不要给我结成子弹，玩命的打，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1: 是，上刺刀。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手下，你们老李大名少将六个大夫，你都是军官。哈哈哈！老天有眼，别打了，别打了！停止射击！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们旅团长有个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4: 啊！

0: ハイスター、ハイスター。
1: 何を慌ててる。指導者が駐車を。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
2: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やさんや。
1: 何？

0: 东西。
1: 哎，是的，入口的。看，看，看，看了，哎，你莫难意。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
1: 为什么？
2: 林龙呢？
0: 赵华老总，撤！
1: 放开我！
3: 我不撤！放开我！
4: 带人救我去！快撤！
1: 放开我！干什么你啊？有你们团长李林龙守着阵地，我不用我撤！
5: 快帮我老总上山！
1: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啊！这团什么陈家玉？放开我！我不撤！什么吃的啊？这团什么时候是个阵地？还有我撤吗？
5: 快
1: 放开我！
5: 快
1: 放开我！

0: 云飞兄。
1: 哎，李探长，
2: 这把左关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是。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0: 哪里是什么福气啊？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阀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欲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0: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 在分煤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一定告诉我，你既没有情报，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0: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建筑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对高额彩礼说不。
8: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 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8: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了，把子弹给我推上墙膛，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
2: 向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缝好牙膏。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 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 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实力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
0: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准备战斗。
3: 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同学们，平黑人在你们来自。

第13歩兵連隊と高教軍対抗混成旅団に命令を伝えよ。捕獲庫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咱们也撤吧！那重机枪怎么办？毁了它，不能留给敌人。多好的重机枪啊！我舍不得它。
1: 只要部队在，枪不有的是吗？快撤吧！

0: 我们要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老赵，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我逃兵和行动，只有一个人愿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0: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特掩骑兵连突围，快！

0: 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1: 你以为我怎么了？撤弹！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
0: 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伤亡了几乎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冲，冲进去白搭呀！你看，鬼子骑兵，苏营连队。
2: 不能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3: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0: 暴力，扶我起来！暴力，你是病了？
2: 没病。哎，正凡，
3: 鬼子就像咱两翼运动。
1: 下去团长，后队改前队，
0: 撤！
4: 是，
2: 司令，
0: 过来！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
0: 撤！

0: 已经被包围了。
1: 没关系，咱们在这儿拖住敌人的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驾！

0: 你们呢？你们这还有子弹？我们也没有子弹了，连长。大佐，敢不敢？敌我自杀之，可以。是的，是的。
1: 獣の戦う事に困って、余計はとてもいいですね。この何の避難攻撃の敢的がある。

0: 崔明林继续进攻，
1: 赢的踢。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李连长，
2: 休。
1: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2: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1: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着点。
4: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咱们下步怎么办？
1: 老赵，你见过捞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两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4: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1: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4: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团长，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1: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2: 这好办，以后你的攻到攻势前，咱就冲出去打他反击。
1: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攻势，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0: 团长，您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1: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嘿嘿，只好凑合着抽吧。
0: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1: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0: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攻势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1: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哎，我刚说完了不许出攻势，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0: 不是，我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给抽一袋。
0: 好嘞。
2: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1: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

0: 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2: 没问题，俺打二十个。
0: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四五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了。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3: 报，报团长，报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0: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打得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得不错，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坨。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这能够住炮兵阵地的。哎，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1: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
0: 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1: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0: 你要打不中呢？
1: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0: 好，我答应了。
2: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海河总部联系不上吗？已经两天了，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1: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 没有时间架设电台。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也一定能够安全的突出去。
0: 你要一刻不停的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2: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送到北宫，
1: 对，
0: 把这送到西宫啊，快一点。
1: 怎么样了？快点把他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一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2: 彭老总，
3: 参谋长啊，总部值守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1: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3: 快点架设电台，我们各师总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1: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0: 老总走。

0: 首长，首长，
1: 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首长，老总还总部直属队已经冲出来滇南保护圈，老总命令我今天您转移。
0: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 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2: 我随后就到。
3: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执行命令。
3: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继续呼叫。
1: 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有包围上呀，请上马上转移。
0: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1: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
0: 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2: 是。
1: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2: 快，快，快，快，同志们，跟上！快，同志们，快跟上！快，
3: 快，同志们，左导，快快走，快
4: 快走！

这是副参谋长的手枪。首长，您别憋着，想哭，您就哭一声。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当前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这单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4: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5: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6: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7: 你会死的。
8: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9: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10: 135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11: 陈凤龙、
12: 魏楠、
13: 吴波、
14: 王成栋、
15: 葛大木、
16: 王成栋、
17: 周鹏、
18: 周志良、
19: 陈继忠。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0: 老李，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不守不到天黑。
1: 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有点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
0: 这主意不错。二排长
2: 到，
0: 你带人把前院子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3: 走。
1: 老赵，我到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0: 好，
2: 到，
3: 跟上。
0: 跟我来。

0: 团长，政委听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老李，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嗯。
1: 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2: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3: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2: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3: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4: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3: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2: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收！
1: 团长，你咋了？
2: 你让他扒成大白子，不许吭声，要不我枪毙你。
1: 团长，俺背你吧。
2: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1: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2: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洪刑警，还昨夜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
1: 爷、yeah. ，过来吧，我的是那小个木卫呢，卡西子。我的是吧，刘唐叫你他能得个了，小八子死了。
0: 洪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1: 刁大将，好个口，准备向
0: 还。

0: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哦，马斯卡，この八六六の兵力はこれだけじゃないか。一日総司しだ。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1: 旅长，各团都有消息了啊！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
2: 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准备站走，
1: 团长，你先撤，你先离，俺带上你们去九老乡。
0: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1: 机枪。

0: 哎，又一个好沙发，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恒要点子弹，他可富得流油。158步枪弹，200手枪弹，团长扯皮子，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唉，要是子弹管够，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吧，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一个人突围，这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

0: 咱出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嗯，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西子，给团长留两个手榴弹。
1: 知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团长，俺对不住了。
3: 站好，
2: 齐子，掩护俺撤退。

0: 两位八路军士兵变，只要你们放下武器，官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事上来。

0: 再重复一遍，只要你放下武器，皇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嘿，嘿。小鬼子，爷爷临死有个垫背的，你们来呀！
0: 皇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2: 老子又断了一个，
1: 值得。

0: 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
3: 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4: 饿死你他妈活该！

0: 队长，该吃饭了。
1: 都到中午了。
0: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1: 他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搭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0: 哎，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1: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0: 是，知道了。

0: 卡里诺，虽然我诺徐涛娃乔高德大西，不按球托发育了哈德，卡梅达小德球女大爷了哈邦那一德，也可以脱离死了。
1: 对，有鬼子。
2: 日本人说什么呢？
3: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2: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八的这是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这。

0: 这些都是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扑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1: 谢谢，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1: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地图，
4: 送。

0: 按这条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条线路进山。队民们，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
2: 啊。

0: 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0: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1: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0: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嗨，乌里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

0: 你看见没有，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把他们早把房子点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1: 太君，看来那两个八路是铁了心了，我们不可能活捉他们。
2: 团长，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的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3: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后生，扶我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4: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别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汉阳造，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造。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2: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1: 告诉他。 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晴雪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俯瞰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映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3: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旅长，旅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0: 独立团伤亡大吗？
1: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

0: 各领风骚，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
1: 忘不了。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哎，再喝点水吧。来，来躺下。来，感觉怎么样啊？
2: 我睡了多长时间？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得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
3: 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4: 和尚，和尚，团长，你醒了。
3: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4: 政委告俺状了。
3: 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
5: 俺只好来硬的。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
4: 哎，
5: 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2: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
5: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2: 有的贵贱。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只有张大彪回来了。二营长沈权，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1: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要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2: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别抽了。
2: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为什么不抽了？
1: 这盒烟是三宝拼了命从鬼子的手里夺过来的。
0: 老李，你带出了一个铁打的团队，我们新上的干部战士几乎全是倒在了冲锋的路上，没有一个后退的，更没有一个被俘的，真是铁血英雄的团队啊。
1: 老赵，我保证用不了一年，咱独立团还是一个主力团，一支铁打的部队。

0: 你们见过兜里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梨，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出双鞋，得多费两尺布。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没有。
2: 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3: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1: 就是，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二叔捶你啊！
4: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二婶儿。
2: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就是。
5: 咱们得赶紧做。哎，秀琴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6: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5: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便去政府可不兴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没婆都没事干了。
7: 李婶儿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1: 就是，
8: 李团长多好啊！

0: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咋的了？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军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啊！
1: 哎呀，哎呀，
0: 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说
2: 什么呀？
0: 哎呀！
3: 你看看，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
4: 啊，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3: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
4: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5: 今天好啊！
3: 哎，秋琴来了。
6: 哎，团长，过来。
3: 停！
6: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3: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和尚
7: 到，
3: 给秀琴倒杯水。
7: 是。
3: 哎，把这个拿走。
4: 秀琴同志，
6: 哎，
4: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赵家岳父岳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的军衔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哎、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来来坐，小琴。
6: 哎、
3: 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啊，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4: 不对吧？真一样？
3: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是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俺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6: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3: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6: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该俺妇救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3: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啊， 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

0: 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1: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压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喽？说话算数。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院里有个老鸭窝，俺给它打下来去。
1: 哎，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2: 俺刚在幺二零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
1: 老李，赔了吧？这算啥呀？咱说话算数，要不然还叫爷们儿吗？啊？小秦啊，这子弹只有4发，省着点用啊。这种子弹打完了没地方补充，打完了就完了。要是没有了子弹，这枪就等于废铁了。到时候你再把枪还给我啊。
3: 凭啥还给你？这是俺的枪。别听他的，他呀还有一盒子弹呢。什么事儿就怕出内奸呐。那行了，俺走了。哎呀，
4: 得，要是再见了楚云飞啊，人家问你枪呢，你怎么糊弄人家？啊？
1: 我就说给我媳妇儿了，这总行吧？
3: 你这家伙说瞎话。
4: 从来不脸红。我开始嘛是利用人开始的，我来打电话，可能电脑失了，啥个的阿得喽。用户，嗨。那么利用流，考古社会，中国国，民族国，汉族国，奶奶，阿看你们是，秀才气，中国国，靠北小的，靠南小，满大卡，大不子上，立了去。 1927年中国共产党の収束の高慢報道に参加して、あと、中国共産党高能高校になる。結局に、よると、理由は、かつて、中国共産党の言う、詳細に参加したことがあって、共産党訓練の比較、選別的な時間に役して、そして、なんとも、たって高校にある。
5: 中国共产党对九八七高等军的三八六六六特区立志、单纯党那些，空军称号がない。この人はどんな性格ですか？性格は不倫で、努力は抜けて、意志は抗えて、死よく勝て、着死をよく制御して、家事を勝利方法違います。
4: 電信的な現実消費者です。高力生は悪くて、よく同僚反対します。やつの政治懸念と学歴は、最近の金はとても下手り、でも空心ではない。理論に不足して、最近に対して公民に不足して、文化の態度はどうしても低い。高知学校に受けた子供は、 なくて、隠れ教育を受けた子供は、方面資料があります。
5: どんな能力はある？自然の怪我を持って、心理喪失が安定して、ここから低速、廃止の訓練があります。修練隠れ、かけの使い方、角度と道中での訓練を受けた子供はあります。特徴は、中国母術、態度は不明だ。
6: 写真はある？すみません。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バカ！はい！お前たち情報部門は、一日中何してるんだ？我々の相手のカースだ！知らないのか？ここよんって。
5: この人は、市政府中、中で何でも淡々しなくて、市内各類警官に連絡して、抵抗寸前に、この人は、何でもない、小人物です。これについて、我的情報機関は、德国の、少々以上、のレベル、しかの資料を収集する。
7: 老丁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啊？我的新一团让你捡了个便宜呀、啊！你想净吃现成的。
0: 你要不惹事儿吧，还去不了新一团呢。不是，你当我愿意去啊？
1: 老子在三分局招兵买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老李，老丁奉命要去总部，路过我的防区，听说你也在附近，非要来看看你啊。
2: 哎呦，
0: 哎呦，
2: 老赵，
0: 老赵，
2: 孔杰，您认识？
1: 啊，
2: 丁伟，新一团的团长，
1: 你好
2: 啊。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1: 好啊。
2: 你们俩找一好好聊聊，我去上哨了。
1: 好，
2: 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
1: 哎，老赵，一会儿回来喝酒啊。
2: 好，行。
3: 来，咱们先喝上。来，坐。
5: 老李啊，找老婆没有？
7: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8: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5: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7: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5: 后来老李躺着，没30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了。妈，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
9: 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那么不响吗？
10: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5: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
7: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说没提亲呢。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踢平了，啊，把我娘高兴的，啊，瞧瞧这个，看看那个，哎，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5: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10: 就是，
7: 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8: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的，
7: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升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5: 减员1/3，损失不小啊。
10: 减员1/3就算不错了，我亲二团伤亡都达到2/3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7: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了。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新一团的家当是你置下的，我定位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家伙，三挺九二式，五挺歪八，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狠揍，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三道封锁线，三道，嘿嘿，
7: 算你小子有点良心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得，这时候没我什么事儿了，他老丁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
11: 来吧。
7: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啊，不过嘛，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九二式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捷克式只剩下了三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五发子弹，穷的都要荡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我李云龙别的能耐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
8: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0: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
7: 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二十多挺咱还有吧。啊，前两天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两门九二式步兵炮。
8: 真的？
7: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两门九二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交换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
0: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
7: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哎，飞机、坦克还差不多。
8: 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
12: 我说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建制，那不过是小买卖，没多大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7: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
13: 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
12: 你以为呢？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十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阵，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经过。哎，到那个时候，
13: 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8: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13: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8: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12: 老李，后会有期。
8: 老李，后会有期。
13: 后会有期。
14: 喂，唐虎嘞！唐虎喽！唐虎嘞！喂，唐虎喽！喂，唐虎嘞！
15: 哎，包子来了，来。
16: 这是大嫂，你来点啥？
17: 哦，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16: 老陈醋？现在没货。
17: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16: 那好，我去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17: 你是王老板，
18: 你是秀琴同志，
17: 嗯，
18: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
19: 胡子，
20: 哎，
19: 门口看着点。
20: 好嘞，
19: 把门带上啊。
17: 段书记派俺来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18: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倾向行动。
17: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18: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妇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17: 是，保证完成任务。
18: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17: 啊，
18: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17: 好，那我先走了。
18: 哎，
17: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18: 怎么，你要买酒？
17: 啊，
21: 那你麻烦两瓶。
17: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18: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17: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14: 糖葫芦一
22: 文，糖葫芦。蔡军，华姑娘，
23: 华姑娘，
22: 哎，走。
24: 蔡文军，这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25: 面白いですね。

0: 小军，别动手！姑娘，你跑什么呀？
1: 俺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怖くないで。私たちは悪いじゃないです。あなたは中に何が、善品まろが。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3: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3: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2: 点滴之水，因汇聚而成江河浩荡，熙攘之地

0: 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16字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和尚。
1: 哎，团长，啥事儿啊？哎，
0: 你给我老实交代，是不是投河我酒了？
1: 啊，没有啊，俺是和尚，俺喝他干啥？俺得守戒律。
2: 屁！你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个和尚啊，是喝酒吃肉什么都干。嘿，你是个花和尚，你少给老子谈什么清规戒律，说是不是偷喝我酒了？
1: 没喝，你就是打伞还是句话，就是没喝。
3: 你小子嘴还挺硬，那我的酒怎么少了？
1: 那谁知道，八成你自己做梦是喝的呗。
3: 老子从来就不做梦，肯定是你，我看你是欠揍了。
1: 团长，你又打不过俺。
4: 俺让你们团长，
0: 要是论拳脚啊，你得让我半个身子。
1: 是，
4: 团长。
0: 哎，秀琴，找我还是找政委啊？
4: 俺找你。
0: 哦，那屋里说吧。
4: 啊。哎，和尚，你别进去了，我跟团长有事要说。
1: 你能有啥事儿？还怕俺听啊？
4: 哎呀，你这人咋不懂事儿呢？让你别进去，你就别进去，唠唠叨叨个啥你？
3: 哎，和尚。你出去走走，秀琴同志要找我谈工作，你起什么哄你？
0: 哦，是。
1: 看把你这丫头能耐！
4: 团长，俺缴获两支枪，俺上交。
5: 你缴获的
4: 啊？区委段书记派俺去三十里铺，回来的路上有一个鬼子跟一个汉奸跟着俺。
5: 跟着你？那你咋办？
4: 俺把那两条狗给打死了呗，就你给俺的那把枪。
5: 我的老天爷呀！打死两个敌人，你咋这么大胆子啊？谢天谢地呀，没打在自家脚面上就烧高香了。
4: 别那么看不起人，团长，你看，你给俺一只小的，俺给你换回两只大的，你赚了吗？团长，这啥枪啊？
5: 啥枪？日本王八盒子。这德国的镜面匣子，都是好枪啊。
4: 王八盒子，还真像个王八盖子，怪好玩的。
5: 秀琴啊，你真行啊！原来我小瞧你了。没想到一出手就干掉了两个敌人，
4: 俺也吓得要命，当时那心蹦蹦的跳，腿都软了。
5: 哎，秀琴，你看这枪多漂亮啊！
4: 嗯，
5: 这枪好啊，射程远，杀伤力大，比我给你的那把枪强多了。来，你把这留下，把那枪还给我。
4: 干嘛要俺的小枪？那是你发给俺的，给啥都不换。
5: 小琴啊，你不懂，这王八盒子比那小枪好。
4: 再好俺也不眼馋，俺就要这把小的，你别想骗俺。
5: 好好好，那你就留着那小的。这丫头死心眼儿。
4: 团长，俺给你买两瓶酒，搁这儿了，俺走了。
5: 哎哎，秀琴，秀琴，秀琴，你别走，你别走，这酒我不能要，咱八路军有纪律。
6: 我能偷偷拿麦？
7: 你的姓名？
6: あなたの部隊の番号。
7: 部队番号。
8: 哦，我已经说过了，八路军独立团。
6: あなたの職務。
7: 你的职务。
6: 見たところあなたは数が少ない人で。
7: 看来。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6: とてもよし。私は。
7: 碰巧的是。
6: あなたの同じに。
7: 和你一样。
6: 話すわ。少ない人です。
7: 不喜欢多说话的人。
6: バカ！私はすでに三つの話に聞いて。
7: 三個问题。
6: ただ、私の一つだけに答えて。
7: 我一句话。
6: 我希望。あなたに教える。
7: 我想告诉你的是，在这个
6: 世界でこのように私を
7: 名
6: の座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7: 我已经
6: 口头已经以来的
7: 谈下去的兴趣。
6: 怎么谈呢？我希望阿拉那尼大致的是对你熟悉的奥利罗，球迷要给自己给。我希望明天，我那一打电话，空头阿提哈斯罗斯内部打开来。
7: 我想，我们该结束这次谈话了。
8: 亮子，你们手里了。算活。
6: この話はまだとても賢明だ。すべて私たちに抵抗して私たちを敵視する人、すべて生きていく
7: だけ。倒是很明智的。凡是反对我们、敌对我们的人，
6: 死んでもたくさん方法を得ることはいって、いくつかの上級の下で。
7: 死亡的方法有很多种。
6: 自分の死亡に適する方法。
7: 在某些情况下，
6: 選ぶことは
7: できるのは一生の幸せだ。方式，应该说是一种幸福。
6: おい、おかけ、私の追加ですか？
7: 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6: おい。職の部下の中にたくさん想像のものがあらしこぶある。
7: 例えば、中国文化中、
6: 失敗に出すのかて、
7: 別出心裁、
6: 不可認識、
7: 很有创造性的东西。
6: 私は一冊の本を見る。言うのは職の命題。
7: 对于死亡的
6: 一人の懸念が満田財を犯した。
7: 有些深刻的认识。
6: 肯定は。彼を死刑に押すことに命令をして、
7: 我看过一本书。
6: 彼を死刑に押すことに命令をして、
7: 明朝的一个太监因犯了谋反罪，皇帝下令处死他。
6: 死刑に押す方針を行動できる。タコないで、もう白いですね。
7: 处死的方式很有意思。
6: 実際ナイフで彼の肉を切って。
7: 就是用小刀子割他身上的肉，而且有
6: 刀子
7: 的限制。
6: 开路哪来的？
7: 这个太监被
6: 判
7: 过3600刀。一刀不能多，
6: 少しの刀はダメ。
7: 一刀也不能少。
6: もし自分の刀を切っていないで。
7: 冒犯者の刀数没有过完，
6: しばしたことを抑える。
7: 就死亡的话，
6: 死刑一刻刻度は決めに耐えて，
7: 刽子手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6: 処罰を受けて、結局ところよると死刑を一刻する実験は三時間で。
7: 据说行刑的时间是三天。
6: これ三時間の中に。犯罪者の食事がかなり良い。
7: 在这三天里，犯人的伙食相当不错。
6: その上、彼に生命を永住。

0: 这么说，你就是郑千一先生？
1: 正是鄙人。我现在的身份是河源县日本宪兵队平田一郎队长的特使。
0: 啊，郑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日本人让我们反水，我们可以考虑。关键是看日本人给我们开出什么价码。我想，我跟营长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1: 这个请放心，平田队长的信上不是已经说了吗？你们这个营按一个整编团算，前营长受上校军衔任团长，张副营长受中校军衔任团副，你们这个团归和平建国军战斗系列，由南京政府统一管辖，这个价码不低了。二位应该满意了吧？
2: 整编成一个团，这日本人挺给我钱某人面子的。他平田一郎也不是个傻子，他应该知道这三五八团是个加强团，有四个步兵营加一个炮营，有5000之众。老子这个营是三五八团的主力，小2000人马。哎，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八路军的李云龙团才1000多人，我一个营就顶他两个团。我现在虽然还是个营长，可我过的是团长的日子，我凭啥好好的日子不过，头上顶个汉奸的恶名，到日本人手下干他妈个团长？
0: 就是呀，再说了，楚云飞平时对我们哥俩也不薄啊，要是没点甜头，我们凭什么要背叛长官呀？
1: 我明白了，如果日本人开出的价码没有达到二位的底线，二位是不会背叛长官的。反过来说，如果价码合适，背叛长官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郑先生这么理解也没关系，我们不妨把身份都变换一下。现在我们在经商，我们正在谈生意。哎，既然是谈生意，我们就得有利可图吧。
1: 好，痛快。钱先生不愧是军人啊，快人快语，兄弟我佩服。我马上禀告平田队长，平田队长对二位已经神交已久啊，我相信他会认真考虑你们的要求的，我估计问题不大。
0: 啊，郑先生，转告平田队长，此事非同小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据我了解，这个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本人、中央军、晋绥军、八路军各有各的情报网，谁都不是吃干饭的。希望大家做事一定要小心。
2: 这也是我担心的事情。八路军李云龙团驻地离我们只有10几里地，平常是井水不犯河水，一旦有了风吹草动，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1: 放心吧，二位长官，平田队长自有分寸。再说，后边还有大日本皇军呢。
3: 报告，
4: 进来。
3: 报告政委，保卫干事朱子明奉命执行任务，现已归队，请指示。
4: 朱管事，你负伤了啊？来，快坐，坐。
5: 哎，
4: 怎么样？路上遇到敌人了啊？
5: 嗨，我和内线的情报员分手之后啊，在回来的路上碰见敌人了。后来我边打边撤，躲到一山洞里面，把他们躲过去了。
6: 政委，我没有回来晚吧？
4: 没有，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哎，怎么样，伤不要紧吧？
5: 哦，人让小鬼子三八大盖给钻了个眼儿，不碍事儿。
4: 好好休息吧，治治伤，千万别发炎了啊。工作的事儿啊，你别担心，有任务我会派别人去的。
5: 政委，我又不是第一次负伤了，你呀，还是把任务交给我吧。
4: 任务等伤好了以后再说啊，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的休息，好好养伤啊。你要是实在待不住的话，这样， 你在养伤期间啊，负责一下咱们驻地的保卫警戒工作。
5: 是，
4: 好，去吧。
5: 那我回去了，政委。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陈总，我们的情报员

0: 刚刚送来最新情报，敌人清乡扫荡的部队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按照敌人的作战计划，其先头部队是黄杰军第四混成旅第三团。这个三团采取的是步步蚕食的方法，就是说，一点一点地将部队慢慢地向前推进。目前其前锋已离我二营前沿阵地不足10公里了。
1: 哼。皇协军第四混成旅是支什么部队？一帮乌合之众！
0: 哼，
1: 除了欺负老百姓，什么本事没有？传我的命令，全团准备战斗。命令前阵地开一个口子，放敌三团进来。然后命令二营封住口子，阻止后边的鬼子上来。命令一营、三营、四营、炮营、团直属队，给我包围上去，吃掉敌三团。
0: 哦，团座，情报上还说，日军的这个扫荡部队是一支步兵大队，没有配备什么重武器。这支步兵大队是日军第41旅团。最近新组建的，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哼，队中多是些老弱病残，哦，还有许多15、16岁的孩子，哼，所以战斗力啊不会很强。我看二营担当阻击任务，应该不成问题。
1: 哼，看来鬼子走下坡路了，连15、16岁的孩子都拉进来了。
0: 哼。
1: 这场战争快见分晓了。
0: 团座的意思是
1: 有条件就干，吃掉他一部分就是一部分。我们拖得起，打他个7、8年也不在乎，可日本人恐怕撑不了2、3年了。
2: 报，团座参谋长，二营、三营、四营、炮营及团直属分队来电话，称已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只是营方面还没有消息，通往李家店的电话线路好像出了点问题。通讯连上午派出2批人员沿李家店方向查线，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回来。
1: 你说什么？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居然连自己的部队都联络不上，简直荒唐！去，火速派人去联络。
3: 是。
0: 团总，我怎么觉得气味有些不对？大战将至，连空气中都散发着火药味，他前部军即使没有接到团部的命令，总该有所察觉吧。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电话线路受阻，他一营也应该主动派人和我们团部取得联络，怎么会无声无息的连点动静都没有？
1: 你是怀疑钱伯君他们？
0: 哦，不不不，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感觉不正常。战争期间人心叵测，从理论上讲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钱伯君跟随我多年，我当连长的时候他就是我手下的排长，这些年我一直很栽培他。你说的有道理啊，人心叵测，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样吧，我去一趟李家镇。
0: 不行啊，团座，那太危险了，万一钱伯君已决定翻水，你这一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
1: 他钱伯君要真的翻水，我就亲手毙了他。可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就随便的怀疑自己的部下，万一搞错了，会让兄弟们寒心的。
0: 你执意要去，那就把二营调过去。你的安全是第一位呀！
1: 哼，即使钱伯君想投敌，我谅他也不敢对我怎么样。敢杀我楚云飞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警卫班！

0: 集合，跟我出发。
1: 大家先回去准备一下啊，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啊。好，先回去吧。啊，
2: 大家好。
1: 老李回来了。
3: 老赵，我跟你说点事儿。
4: 老赵，内线刚刚送来情报，晋绥军358团的一营长钱伯钧、营副张富贵这几天准备反水投敌。啊？
5: 楚云飞知道吗？
4: 恐怕不知道，不然这两个混蛋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5: 我们应该和楚云飞沟通一下，毕竟是友军嘛，不能眼看着暗算。
4: 可是现在咱们手上没有证据啊。钱伯钧和张富贵又是他多年的部下，他要是不信怎么办？那反而会认为我们挑拨晋绥军内部的关系。
5: 这倒也是，两军之间本来就有积怨，双方的弦绷得很紧，稍不慎重就会出大事。你看该怎么办？
4: 我已经命令一营和二营做好戒备，骑兵连随时待命，密切观察钱伯钧部的动向。他要是敢动，就吃掉他。我替楚云飞清理门户。
5: 两个营的兵力够吗？钱伯钧的那个营是个加强营，人马不少啊。
4: 两军相隔十几公里，骑兵连一个突袭，半小时就到。随后，两个营迂回包抄，一个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楚云飞倒是条汉子，可358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小菜一碟。

0: 你们的部队为什么还不动？电话为什么不通？钱国军，你搞什么鬼？
1: 谭座，你听我解释。
0: 是不是听到打仗了？怕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1: 你听我说一句，再训也不迟。
2: 好，我洗耳恭听。
1: 谭座，我是你的老部下。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我就跟着你东征西战，流血负伤，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0: 钱国军，我没有时间听你扯淡，有话直说。
1: 谭座，那我就直说了。我钱某人打算改衔一职，接受南京汪先生的改编。我和张营副主意已定，望团座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和三五八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一起打过仗的弟兄们。现在人各有志，望团座能够谅解。
2: 钱某军，你想当汉奸？
3: 团座，话不能说这么难听吧？谁愿意真的当汉奸？这不过是一种谋略而已。我们表面上顺从日本人，接受日本的粮饷和装备，但是队伍还是咱自己的。一旦时机成熟了，就烦了他娘的了。
1: 中央军排除异己，想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杂牌部队，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溪口之战，三五八团伤亡过半，中央没给咱们补充一兵一卒。现在三五八团五千人马都是我们自己扩编的，我们不欠重庆政府情，像这样的政府也不值得我们弟兄为他们卖命。
2: 接着说，
1: 团座，吴三桂算是大汉奸了吧？你以为他真想当汉奸？他不过是韬晦之计。到了云南，他有了他自己的实力，不是也反了吗？我认为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之策对咱们的晋绥军特别合适。
0: 你们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我问你们两个混蛋，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可就委屈你了。
0: 来人！
2: 钱伯驹、张富贵，你们两个还真长本事了，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胆子不小啊！
3: 楚云飞，大罗朝天各走一边，念你是长官的面上，今天我们就先动手了，你也不要逼我们，你看看今天你还走得出去吗？

0: 团长，有情况。
1: 急什么？慢慢说。
0: 侦查员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一营从今天早晨起突然进入戒备状态，各连队分发弹药，准备三天的干粮，并且向二营驻地方向派出了警戒哨。
2: 钱伯钧这个兔崽子终于要动手了。好啊，老子正等着他呢，怕就怕他不动手。
3: 团长，
4: 报告团长，侦查员传来最新消息，刚才三五八团团长楚云飞带领一个卫士班进入李家镇。
5: 糟糕，楚云飞有危险。
2: 同学们，
6: 是，
2: 传我的命令，骑兵连立即出发突袭李家镇，一营为左翼，二营为右翼，迂回包抄前部军部，以最快的时间解决战斗。

0: 长官，我把后院墙炸了，请您先撤，我掩护。
1: 撤？吓唬我？我亲自抓着钱包军毙了他。告诉兄弟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军一会儿就到。
0: 长官，恐怕不会有援兵来了，没人能冲出去报信啊。
1: 我说有就有。
2: 开炮！为什么不开炮？
3: 长官，这那是团长。
2: 武云飞现在已经不是我的团长了，赶快开炮，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3: 长官，长官，不好了，报信来了。
0: 骑兵来了，
4: 我说吧，早料到他吕云龙会插上去。这个人呐，鬼精鬼精的。哼，
5: 看来楚某今天要欠他个人情了。
6: 一样，给我围住李家镇，二营冲进去，先缴了械，把叛军的武器给我运回去。
3: 是。
7: 老李。叛军武器的事啊，最好还是和楚云飞商量一下，毕竟不是作战缴获的，咱们直接运动回去多少有点趁火打劫之嫌。
8: 老赵啊，你可真是个书呆子，为了帮楚云飞清理门户，老子今天动用了一个骑兵连，两个步兵营，来回几十公里的折腾，他还不应该给我点跑腿钱啊？啊，我们乡下人农忙的时候到大户人家打短工，那工钱是一天一结算，概不拖欠。嘿嘿，我今天啊算是帮楚云飞打短工了，他付给我工钱是理所当然的。
7: 老李啊，你还真有一副奸商的嘴脸。
0: 李龙兄，赵兄，多谢了。我楚云飞治兵无方啊，部下出了叛逆，实在是没有面子，此恩不言谢，
5: 容日后相报。
8: 楚兄啊，你客气了，咱们兄弟谁跟谁啊，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要说谢那就见外了。
7: 楚团长，我们是友军啊，有事理应相互帮助。
0: 一龙兄，借我一匹马，我要去追这混蛋钱伯军，亲手毙了他。
8: 哎，怎么他跑了？
5: 你别急，这点小事还劳你大驾，我派骑兵去追。
0: 这位兄弟，把你的枪借我用用。云龙兄，你的美意我领了，可是我楚云飞也是要面子的，不可能让别人替我清理门户。
3: 走，跟上。
7: 孙院长，派几个骑兵保护楚团长。
5: 算了，别派人了，他楚云飞要是连钱伯军都收拾不了，那三五八团他就别带了啊！让严老西换人吧。驾驾！
9: 营长，楚团长他们追上来了。
10: 有多少人？
9: 就一个人。营长，怎么办？
11: 什么怎么办？他是来找死的，随时准备，看我的眼色行事。
9: 可是他是长官，我怎么能向长官开枪呢？
11: 他已经不是我的长官，我要干掉他。
9: 我下不了手。
11: 那我就连你一起干了。
12: 楚云飞，我与你已经恩断义绝，从此以后我们俩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你既然今天来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吧。
0: 田伯钧，你我把话说清楚了再动手也不迟，你我结识十几年，即使拼个你死我活，也不在乎这点时间吧。
11: 少废话，我没时间再跟你瞎扯淡。
0: 王贵，钱伯钧已是铁了心的想投敌，你呢？你也想当汉奸？
9: 团长，我是当兵的，长官让我干啥我干啥。
0: 你现在离开这里，立刻归队。
9: 我不敢。
0: 我用人格保证，对你既往不咎。走吧。
11: 滚！
0: 再不滚你得死。
10: 是，
13: 是。
10: 别动！
14: 姓钱的，你想脱离队伍奔个前程，这我理解。
15: 你我相识多年，
14: 可以好说好散，我不为难你。但是，你想叛国投敌当汉奸，我绝不饶你。说吧，你想怎么死？
11: 姓楚的，我知道你是个快枪手，但钱伯钧，我也不是个吃干饭的。
14: 那好，我让你先动手。

0: 晚上这里要加个暗哨。黑暗哨是咱们独立团的老规矩，关键时刻能救大伙的命。听见没有？
1: 啊，是。
2: 走。
3: 哎，李团长。
0: 哎，秋琴。啊。有事啊？
3: 啊，我们复救会想请你啊，给我们讲讲课。
0: 讲课？
3: 啊。
0: 你饶了我吧，我哪会讲课呀？去找咱们赵政委啊！
3: 哎呀，政委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可你一次都没讲过，今天就让你讲。
0: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还有事儿，去找老赵，找老赵啊！
3: 就找你，你不去，今天俺就跟着你，你走哪儿跟哪儿。
0: 秀琴，
3: 哎呀，
0: 你，哎，秀琴，秀琴，你这丫头怎么跟我干上了啊？哎呀，我跟你说，我不会讲课，我没文化，哪会讲课呀？啊！不瞒你说，我呀，我一说正经事儿，我这嘴里就没词儿了。我要骂人，嘴皮子还挺利索啊！你想啊，你们妇救会都是些女同志，我要一不留神，爹呀娘的骂出来，那些妇女还不拿着那鞋底子锥子扎我呀？啊！
3: 那你就不会注意点？俺就不信你见了师长也敢骂骂咧咧的。
0: 哎呀，你别说师长了，就是老总我也。
3: 哎呀，你跟我走吧。
0: 小心，小心，
3: 你走。
0: 哎，小琴，小琴，你别拉了扯扯，别拉了扯，让咱们政委看见我说不清楚。小琴，
3: 走。
0: 哎，小琴，小琴，
3: 走。
0: 哎呀，行了行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妇女同志们，我这脑袋都大了，你们别吵了，行不行啊？
4: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咱们让李团长讲，别吵了。
5: 团长，你讲吧。
0: 你说让我讲啥呢？啊，我是没啥讲的，我真不会讲课呀。我和赵政委是有分工的，啊，这个事儿归赵政委管，他不。

0: 这不是我的事儿。哎，同志们，咱们让团长讲一讲长征的故事，好不好？啊！
1: 你这长征的故事，长征有啥故事啊？我咋就记着那时候就是走啊走啊走啊的，没啥可讲的。
2: 赵政委说：“你们过草地的时候都吃皮带呀、草根什么？那皮带咋吃啊？”
1: 你听他扯淡吧你！团长，注意，这可都是妇女同志。对不起，我这一不留神，你看，哎呀，哎，赵政委又没参加过长征，那时候他在北平上大学呢，咋跟他也去长征过似的呢？啊，那好几万人在草地里走了一个多月，都吃皮带，上哪儿弄那么多皮带去？
3: 哎，你听
1: 他胡咧咧吧你！老子就我就没吃，嘿，不光我没吃，我们全团1000多号人都没吃。你说我们吃什么啊？吃的是青稞面，还有牛肉干儿，那是牦牛肉。
4: 吹牛，那会儿哪有牛肉吃？
3: 是啊，哪有牛肉吃啊？
1: 哈哈哈哈！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哎，我能让我那一个团的弟兄们挨饿吗？啊？ 不能啊，是这样，这个四方面军啊，当时几万人，过草地之前各团采购各团的粮食，啊，有的团呢没买到粮食，所以过草地的时候就只能挨饿了。有皮带吃就不错了，可是我们团有粮吃啊，不光有粮，还有牛肉干，我那个警卫员。 还给我背了几壶的青稞酒，我骑在马上，一边喝酒一边吃牛肉干。哦，对了，这个部队呀，快走出草地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这个骑兵营是来干什么来了？啊，是来给我们送给养来了。我能放掉他们吗？我命令部队，是吧？一排子弹打过去，前边十几匹马全都放倒了。 剩下的想跑，他跑得了吗？我的两个营早就迂回过去了，三下五除二就他娘的解决了。哎呦，咱们赵政委来了啊，让咱们赵政委给大家讲课，鼓掌。坐坐坐。
5: 哎，老李啊，讲的不错呀。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过草地之前，你的团能搞到粮食，而别的团呢，却搞不了粮食？
1: 那主要是我带的兵能干。赵政委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5: 啊，我明白了，团长能干，下边的战士自然能干啊。
1: 还是咱们赵政委明事理啊。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7: 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8: 陈凤娥、
9: 魏楠、吴波、
7: 王承栋、
10: 葛大鹏、
11: 马超、
12: 周鹏
13: 杰、小四娘、
14: 全体首长，
15: 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1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7: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8: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17: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19: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17: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20: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17: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21: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17: 百年新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22: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宁夏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伊瓜苏瀑布。
5: 非常感谢你带我来这里进行测绘，帕尼。
6: 我很高兴能为你当向导，我也有好长时间没去伊瓜苏河了。奇怪，这里似乎很干燥，水位也太低了，我的桨板好像都碰到河底了。
5: 这些树根本应该在水下才对，
6: 树根裸露出来很容易倾斜，也更容易倒下，
5: 那会非常危险，我最好在地图上标记一下。
6: 那些凯门鳄可能更危险，
5: 我最好把它们也标记在地图上。
6: 哦，开始下雨了，
5: 那我还是先把地图收起来吧。
6: 这场雨对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来说是件好事。
5: 但那棵树要倒了，小心。哦，果然树根裸露，树就会更容易倒下。看样子雨已经停了。
6: 啊，好吧，下一点也是好的，雨停了，我们攀爬起来就更容易。
5: 攀爬？我们要爬什么？
6: 伊瓜苏瀑布，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之一。看来在刚才下暴雨之前，瀑布这里的水流还很小，我一会儿再回来拿桨板。继续我们的旅程吧，看谁先登顶。看那些鸟慌慌张张的，
5: 怪不得，原来有只美洲角雕在追捕它们。
6: 天哪，它们直接飞进了瀑布里面。
5: 我们最好去看看。它们从这里飞进去的，看来在这瀑布的后面还有空间。
7: 有入侵者！
5: 有入侵者！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叫小敏，这位是帕尼。
6: 你们躲在这个瀑布后面有多久了？
8: 我们并不是躲，我们就住在这里。
7: 好吧，多多少少有躲的成分。总之，瀑布让我们避开了那些更大的飞禽。
8: 我是米凯拉，他是蒂亚哥，我们是大黑雨燕一家。
5: 帕尼和我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绘制伊瓜苏河的地图。我把路上看到的都画了下来。哎，
9: 请问水的另一边就是你画的这个样子吗？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出去。
7: 等你们自己能飞出瀑布的时候再去探索吧。
8: 这个季节降雨太少了，我们担心瀑布的水流会完全消失。
7: 多亏了刚才的暴雨，现在瀑布的水流又变大了。哦，这好景象也没有持续多久。
8: 这比刚才下暴雨前的水流量还要小。
6: 暴雨过后应该有更大的水流量才对，不应该这么小。我爬到瀑布顶上，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阻挡了水流。
5: 我留在这里保护雨燕的安全。
6: 瀑布，呼叫小敏。暴雨冲倒了这里的树木，他们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5: 我们能把他们移开吗？
6: 光靠我们不行，也就是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0: 队长，我们在伊瓜苏瀑布附近，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倒了很多树木，他们现在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11: 听起来是倒下的树木形成了水坝，水坝形成之后会阻挡河流流动，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水流的停滞。有时水坝是动物有意为之，就比如海狸会在家附近筑起水坝，但是有的时候伴随着岩石崩塌和树木倾倒等意外的发生，也有可能会形成水坝。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流经过，瀑布的水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5: 如果没有水流隐藏他们的巢穴，生活在瀑布后面的雨燕一家就会被其他猛禽发现，那就很危险了。
8: 幸好我们认识一位海狸，他已经建了很多水坝。
4: 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达西西。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巴德。
12: 队长，有什么指示？
4: 有一些树木倒了，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水坝，从而挡住了一个重要瀑布的水流。
12: 让我大开眼界啊。好吧，我是建造水坝的专家，那我也一定可以拆除它。
13: 我们驾驶长颈象艇过去，它很适合搬运树干这种大家伙。

0: 很完美。海底小纵队，我们让瀑布恢复原样吧。
1: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
2: 哇，这些树木都挤到一块儿了，在这开会吗？我们。

0: 家注意了，角雕来了。
1: 不好，我们能看到它，说明它也能看到我们。
2: 我有个办法，我来画幅画伪装一下。好了，这样就看不见你们了。
3: 我还以为自己看到了雨燕的小彩子呢。
4: 嘿，小米，那些是什么？好漂亮啊！
2: 这些其实是刺桐，它们就生长在河岸边上，但有些因为暴雨倒下了，所以才挡住了瀑布的水流。
4: 哦，我要赶快学会飞行，我好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2: 角雕现在虽然看不见我们，但它也不会轻易离开。也许我可以用更好玩的东西去把它引开。
1: 嘿，角雕先生，你觉得自己能抓住我吗？
3: 我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
1: 看来你还得再加把劲儿了。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4: 这根木头卡得很紧，它肯定是卡进水下的石头缝里面了。
5: 我潜进水里处理一下。
1: 小米呼叫帕尼，你们还要多久才能清理完这些木头？
6: 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你那边怎么样了？
1: 还行吧，
2: 现在我正被角雕追着跑，我觉得它飞累了，我也挺累的。
7: 小敏，小敏，你还好吗？小敏，
0: 我们得过去救他。
1: 你别碰他。
3: 也许我是抓不到那只小熊猫，但抓到你们可是轻而易举。
1: 不好，快停下！
6: 雨燕有麻烦了，我现在得下去帮他们。
4: 巧了，我这里有东西可以帮得上忙。
6: 什么东西？
4: 把你们的背包升级了，里面装了滑翔伞，这可以让你们飞一阵子。
6: 那现在就来滑翔吧。
1: 帕尼，
6: 兔兔兔，这个升级版的背包简直是太酷了。嘿，朋友，尝尝这块鱼饼干吧。
3: 吃起来味道还真不错。原来你们把小家伙藏在那里了。
1: 不行，你绝对不可以吃掉他们。
3: 现在你们已经无处可藏了，
1: 就快好了，马上就要咬断了。
0: 我们得救了，
4: 太棒了。
3: 还是算了吧。
4: 帕德，不，
5: 谢谢你，帕尼，没想到能近距离欣赏瀑布，伊瓜苏瀑布真的是太美了。
0: 真是太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了，让我们一家安然无恙，躲过了角雕。
1: 非常感谢你们保护了我们一家。
4: 这都是我们该做的事。
6: 小敏，这是你的地图，希望它没被损坏。
2: 谢谢你，帕尼，不用担心。你看，我用的是防水墨水。
4: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景，我好想飞出去看看。
1: 你可以的，小家伙，你准备好就可以飞出去了。
4: 好耶，看我的。
0: 抱歉，我们得走了。喂，等等爸爸。
8: 再见，海底小纵队。
6: 真好，这简直是好极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
12: 大黑雨燕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沸腾的河流。啊，帕尼，感谢你加入我们。
4: 这是我的荣幸，队长。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呱唧一起寻宝冒险。
5: 哦，可不是寻宝，伙计，我们要去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神秘的秘鲁雨林里。你看，这可是我爷爷咔嚓船长雕刻好的，这块石头显示的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一条沸腾的河流。
4: 一条沸腾的河流吗？
5: 是的，首先我们要穿越迷雾森林，里面都是隐形的怪兽，之后我们将会遇到一条巨蛇，你绝对想不到，它的鳞片坚如磐石。最后我们来到河边，沸腾的水，滚烫的蒸汽。
4: 好吧，如果真的有条沸腾的河流，那的确值得研究一下。
5: 你怎么会怀疑它的真假？当然是真的，我爷爷可是亲眼见过的。
3: 无论如何，这肯定是一次有趣的冒险，祝你们好运。
5: 我们到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目的地，位于秘鲁雨林中心的夺命沸腾河。
4: 这条河真壮观，呱唧，但是这里的水温并不高，河流沸腾往往是因为附近有火山的存在，但你也看到了，秘鲁这一带根本就没有火山，
5: 但沸腾的河流的的确确是存在的。地图，
4: 现在我们该走哪条路呢？
5: 我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勇士之路。我的直觉告诉我往这边走。
4: 或者我们可以跟那些黄城柳猴问问路，打扰一下，我们想问个路。哦，
6: 这是什么东西？哦，
7: 阿方索。哦，
6: 这东西也太酷了，这是干嘛的？这个呢？还有这个。哇，这是我做的？
5: 恐怕就是你，伙计，不过别担心。
7: 啊，谢谢。
6: 对不起，爸爸。
7: 我儿子年纪还小，对什么东西都感到很好奇，有时候就好奇得过头了。
5: 别担心，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正在寻找一条沸腾的河流。
4: 也许这里根本没有这样的河流。
6: 这里有。
5: 啊哈！我就知道这是真的。
6: 我们带你们过去好吗，爸爸？
7: 阿方索，等等。啊，好吧，我名叫恩里克，跟我来。
4: 这里的水并没有沸腾，但水温升高了，有意思。
7: 哦，阿方索，你小心一点，前面就是急流了。
5: 啊，我的老天爷呀！我们的舰艇应该没办法通过这道急流，
7: 那我们就必须从迷雾森林穿过去了。
5: 是什么？有本事你给我出来，隐形的家伙，别躲躲藏藏的。
4: 其实他们不是隐形的，只是离我们很远而已。雨林中很多动物都会通过声音来交流。
7: 的确是，我们黄城柳猴的叫声非常响亮，因此需要帮助时，家人可以通过声音找到我们。
8: 附近有黄城柳猴吗？我正好肚子饿了。
7: 不错，儿子，现在可以停下来了。
5: 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交流寻找彼此了，因为在迷雾里我几乎看不见自己的尾巴，更别说找到河流了。
6: 哦，我可以帮忙，爬得越高雾气就越稀薄，我们黄城柳猴都是攀爬高手，我去看一看。
7: 阿方索，
4: 别担心，我去跟着他。阿方索，等等我，
7: 去河边跟他们会合。
5: 哦，伙计，雾气这么大，我都不知道该往哪走了。是阿方索吗？
7: 听起来像是同伴的叫声，但我也不太确定。
5: 也许是隐形的黄城柳猴发出的叫声。我们走。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你不是隐形的黄城柳猴，难道你是一只小美洲虎吗？
8: 我可不是什么小美洲虎，我是一只成年虎猫，最爱吃黄城柳猴了。非常感谢你把他们给我送上门来。
5: 小心。
4: 起来，安里克！
0: 呱唧呼叫帕尼，我们刚才迷路了，现在正往河边走，我们到时候就在那里碰面吧。你们要小心，这附近有一只鬼鬼祟祟的虎猫出没。
4: 明白，呱唧，一会儿见喽。
6: 这附近有虎猫，它是我们的天敌，我爸爸可能有危险，得赶紧找到它。
4: 不用担心，阿方索，呱唧和他在一起，我们现在就去跟他们会合，快走吧。好壮观，这还真是沸腾的河流。呱唧没说错，原来这根本不是雾气，而是蒸汽。我们只需找到蒸汽最浓的地方，因为那里就是水温最高的位置。这里的水温非常高，千万不要碰，否则会被烫伤的。现在我们就等着呱唧和恩里克过来。一条巨蛇！更准确的说，是一块形似巨蛇的大石头。呱唧说的一点都没错。上面有什么东西吗，阿方索？
6: 是皇城柳猴的叫声，我想爸爸应该就在那里。爸爸，我来了。
4: 阿方索，等等。
6: 这里的水真烫啊。
8: 不好意思，小点心，刚刚并不是你爸爸发出的叫声，而是我。让我看看怎么样才能跳到那块石头上去。
4: 呱唧，你们在哪？阿方索需要帮助。
0: 我们还在迷雾中穿梭，但是速度不快。
4: 那看来只有一个办法，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这是阿方索，他现在被困在这条沸腾的河流中央了。
3: 你们找到沸腾的河流了？
1: 哦，是的。虽然说亚马逊流域并没有火山的存在，但是处于地壳深处的岩浆仍然可以把河水加热到沸腾。
0: 的确非常有意思，但是现在有更棘手的问题，一只饥饿的虎猫想吃掉阿方索。
5: 不用担心，伙计，我们驾驶海龟艇很快就过去了。
8: 你们帮不上忙的，呱唧，就算你们及时赶到那里，海龟艇也没办法在高温中驾驶的，它无法开进沸腾的河流里。
3: 那我和皮医生驾驶蜂鸟艇过去吧，海底小纵队前往沸腾的河流。
9: 坚持住，阿方索，我们来了。
4: 呱唧，等等，扑兔兔刚说海龟艇没法承受高温，
5: 那我们也总得做点什么吧。真是没想到引擎这么快就过热了。
9: 阿方索，
8: 最后几步。别急着跑啊，我的小点心。
9: 那不是你的点心，是我儿子。距离太远，我们够不到他。
6: 爸爸，试试那个钳子，就是

0: 把你摁在树上的那个。
1: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啊，伙计。哦，不好，引擎坏了，现在还是够不到。
2: 成功了。
3: 我的爪子。
4: 队长。
1: 哦嘿，伙计们，
5: 看上去呱唧在我们来之前已经救下了那只黄昌六猴。队长，
6: 但还有一只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皮医生，抓稳了。
5: 你先忍一下。好了，现在感觉如何？
3: 感觉好多了，谢谢。但我的肚子还饿得咕咕叫。
5: 那就吃点嘎吱脆饼干吧。
3: 味道真不错。
1: 多亏了你的帮忙，队长。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你说的对，爸爸，我不应该到处乱跑。
7: 你刚刚的表现也很棒，阿方索，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0: 真的吗？太好了。
8: 我也要向你道歉，呱唧。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你说的话，但的确有沸腾的河流，就连巨蛇也存在。
1: 原来只是块石头啊。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云机，
11: 海底报告，
12: 云机，
11: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夺命沸腾河。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军舰鸟。
5: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非常感谢你允许我驾驶蜂鸟艇。
6: 别客气，坦克，你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将会发现很多珍稀的鸟类。
5: 那是一只蓝脚尖鸟吗？看来我必须近距离观察一下。
6: 尽情观鸟吧，坦克，不过要小心。
5: 没问题，队长，我保证会把蜂鸟艇完好无损地还回去。
6: 那就好，坦克，回头见了。
7: 哎呦嘿，你可别咬我的羽毛啊。
5: 看起来像是只军舰鸟，但是它在做什么呢？
7: 哎，离我远点
8: 啊！那条鱼又没写你的名字，对我这种军舰鸟来说，这样获取食物最轻松不过了。再说了，既然你都替我抓鱼了，我又何必弄湿自己的羽毛呢？
7: 不！
8: 啊，谢了，我的朋友。
5: 啊，小心！看来我得更小心一点。
7: 啊，真倒霉。
5: 那只蓝脚尖鸟可能需要帮助。抱歉，打扰。

0: 我是坦克，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没事吧？那只军舰鸟刚才在做什么？
1: 你是说安东尼奥吗？他总是抢走我捕到的食物，像他这样的军舰鸟总是做这种事。
0: 尽管这块鱼饼干不怎么大，但应该可以弥补他从你这里抢走的东西。
1: 你真好，可这食物不是给我吃的，
2: 而是给我的。
1: 没错。
2: 好吃，谢谢你。
1: 这是我的儿子比利和我的伴侣邦尼。
0: 你们好，你们要是饿了，我这里还有几块鱼饼干可以吃，但是剩的不多了。
3: 还是把它们给比利吃吧，有安东尼奥在这儿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捕到鱼了。
1: 无论我们在哪里捕鱼，他似乎总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位置。
3: 而且我们还有个孩子需要喂养，这样一来就更困难了。
0: 我们得做点什么让你们一家吃饱饭，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5: 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我发现有一群蓝脚尖鸟正在挨饿，有只军舰鸟一直在抢他们的食物吃。
6: 是的，军舰鸟总是这样，等别的鸟类辛辛苦苦捕获到了食物之后，他们再把食物抢夺过来。这也正是为什么军舰鸟经常被称为偷猎鸟的原因了。
7: 偷猎鸟吗？这只卑鄙的海鸟简直是让猎者名声扫地。队长，我主动申请去帮助坦克对付这个偷猎者。
4: 好的，呱唧，你驾驶奇遇艇去帮助那些蓝脚尖鸟，别让他们继续挨饿。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
7: 你们好啊，海豚们，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见到那只为非作歹的军舰鸟啊？
8: 鸟吗？他们从来不打扰我们。
7: 真的吗？这还算不错，但是的确有一些鸟类被他欺负了。你们可以带我前去加拉帕戈斯群岛吗？
1: 当然可以，没问题，跟我们走吧。
2: 我还是肚子饿。
0: 那已经是最后一块鱼饼干了。
1: 我可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我要去捕猎了，管他什么军舰鸟。
8: 到了哟，加拉帕戈斯群岛就在前面。
7: 太谢谢了，伙计们。没想到这只鸟还会这样游泳，真是太奇妙了。
9: 惊不惊喜啊？好了，不如我们就照章办事，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把你的食物交给我吧，朋友。
1: 那得看你的本事了。
9: 我本事大着呢。
1: 别追我了，坏蛋。
7: 我会保护你的，伙计。
9: 真是感谢你辛苦的替我打猎了，管你是谁呢。
7: 把鱼还回来。
0: 呱唧，小心。你没受伤吧，呱唧？
7: 没事的，伙计。好吧，过段时间这些划痕就不明显了。
9: 再次感谢你，我的朋友。
7: 我告诉你，你不会得意太久的，你这个无赖。
0: 朋友们，这是呱唧，他会保护你们的食物免遭安东尼奥抢夺。
7: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很精明的无赖，要是我也能飞的话就好了。看起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呀。
0: 这恐怕不是个好题啊。我已经跟队长保证过，不会让蜂鸟艇受到损害。
7: 那你就放心吧，伙计，让我来驾驶这个蜂鸟艇。只有勇士才能够战胜军舰鸟那个无赖。别担心，鲍比，我让军舰鸟忙得不可开交，你们就抓紧时间给孩子捕鱼。没有看到那只军舰鸟，现在就行动起来吧。安东尼奥可能会随时出现，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等一等，军舰鸟来了。
0: 呱唧，你一定要小心啊。
9: 怎么要跟我较量一下吗？好啊。

0: 都比一比。
1: 坚持住，伙计，鲍比还差一点就要到岸边了。
2: 你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朋友。
1: 我也不得不说一句，你确实是位优秀的猎者，但和我对决，是你挑错了对手。
2: 好家伙！
3: 好，谢谢爸爸。
4: 呱唧，你看，鲍比成功带回了食物，
1: 哼，而且蜂鸟艇也毫发无伤。
5: 多谢你们的帮忙，嘿，我现在去准备午餐和晚餐了。
1: 好主意，伙计。
2: 看来我得更机灵一点才行啊。
1: 那只军舰鸟跑哪儿去了？怎么看不到它呢？
2: 哦，又见面了。
4: 它在那里。
2: 真完美，再次谢谢你，朋友。我的翅膀沾水了，我可不会游泳。
1: 什么？一只海鸟竟然不会游泳？
4: 动物大全上是这样说的，军舰鸟的翅膀不像其他海鸟那样可以防水，这就是为什么安东尼奥从来不想弄湿他的羽毛，他可能会淹死。
1: 也就是说，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4: 我建议你戴上你的泡泡头盔，呱唧。
1: 坦克，蜂鸟艇好像没办法在水下行驶。
4: 今天就可以了。
1: 坦克，你这是在干什么？你呀！
4: 我接住你了，安东尼奥。
2: 谢谢你们，朋友。我的翅膀也许看起来很美，但是它们很容易被水打湿的。
4: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打劫其他鸟类的食物吗？
2: 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是军舰鸟也是被逼无奈呀。而且我现在肚子还是非常饿，
1: 必须得想个方法，不用抢别的鸟或海豚的食物也能让你吃饱。
4: 等等，你刚刚说的是海豚吗？
1: 没错，是他们带我来这儿的。怎么了？
4: 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你快看，安东尼奥，这些军舰鸟不需要偷东西，它们就跟在海豚后面飞，等着吃浮上水面的东西，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没问题。现在我翅膀上的水已经干了，可以下去加入它们了。打扰了，我可以一起吃吗？
6: 没问题，这里有很多食物呢。
2: 好。这样吃东西就省了不少力气吧。哦，再次感谢你们，我的朋友。
3: 好吃。
5: 再次感谢你们的帮忙，让我能喂饱自己的家人。
4: 不用客气，鲍比，
1: 再见。
4: 糟了，坦克呼叫巴克队长。好消息是蜂鸟艇现在还能驾驶，也没什么划痕。不过坏消息是机身有地方进水了。
7: 呱唧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帮助了那些遇到困难的动物。说句实话，我也正想升级一下舰艇，让蜂鸟艇日后可以在水下进行作业。
4: 那真的是太好了，队长。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军舰鸟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1: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2: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3: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4: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6: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铜鼓声声，诉说着远古的故事，经纬交织，闪耀着千年智慧。悬崖上的符号，记录着落月文明的波澜壮阔。百年木构，共筑梦与乡愁。广西，文化荟萃、交融、传承的缤纷沃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河池山水雄奇秀丽，民族文化多姿多彩，是世界文明的铜鼓之乡。河池地处铜鼓文化分布区域的核心地带，是世界上传世铜鼓数量保存最多、分布区域最集中，而且仍然在广泛使用的地区。所以在2023年被文化和旅游部确立为国家级铜鼓文化河池生态保护区。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弄宁瑶寨，看一看当地人是怎么在生活当中保护传承铜鼓文化的。走。

0: 有请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猴骨表演当中的各个部分，好不好？
1: 哦，这个皮鼓是代表雷神的象征啊，祈求风调雨顺啊，这样你必须要模仿猴啊。月亮星星之类的哦，这个铜鼓一打，皮鼓一敲起来啊，嗯，这四面八方的游客都过来啊，哦，我这个是代表金丰收、金喜气的意思啊。
0: 然后您刚才提的这面铜鼓，大概多少的这个重量？
1: 这个重量没有多少，这个有40多斤而已。
0: 40多斤而已。
1: 对。
0: 哇，天哪啊！最高的记录是大概可以提起多少的斤的铜鼓？65斤的铜鼓，
1: 对，
0: 佩服佩服佩服啊！
2: 我们布努瑶的祖先啊，古老的时候我们去避难，一手刷那个高粱啊，一手掉那个玉米啊，还有铜鼓没有办法拿去，后来我们的祖先啊是用水巴舀起铜鼓，
1: 挖过去除虫，嗯，求同我们布努瑶拿来。以前装那个玉米啊、火麻高粱之类的菜籽啊火鸡啊是拿来拆那个玉米啊裹那个玉米、啊、哦，为什么要那个打那个猴棍呢？猴棍以前猴子从山上下来的时候啊，
0: 那这完全就是猴子的动作、
1: 对，
0: 哎呀，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就是生活劳作的场景是息息相关的啊、
1: 对。
0: 老师，那现在学习猴骨舞的人还多吗？
1: 很多的，我就教他们呢，学咬铜鼓啊，学敲皮鼓啊，学那个敲铜鼓啊，学花棍、猴棍、猴舞、花棍，舞赛系列的都熟同系列全部教他们呢、啊。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呢，不教好以后都没有人学不得了、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3: 目前。保护区内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保护区建设成果展馆、传习基地展示中心、非遗工坊等125个，建成未成年人非遗培养基地31个，在350所中小学持续开展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广西，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是古典节奏间的承前启后，还有一代代绣娘们指尖上的一脉相承。壮锦是流淌在织物上的壮丽史诗，千百年来心灵手巧的织娘们织出了绚烂的色彩和图案，记录了生活中朴素的情感与色彩斑斓的人间烟火。这些传承千年的符号总能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诉说着古老的历史与智慧。2006年5月，壮族织锦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壮锦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4: 壮锦是中国四大名锦，是传承千年的织锦技艺，纵横交错的丝线勾织出了不一样的时代记忆。同时呢，壮锦是具有收藏价值的，而如今的壮锦，它的形态和纹样发生了新变化。今天我来到了壮锦博物馆，让我们看看不一样的壮锦长什么样。走。
3: 在壮锦博物馆里，既有经典的传统款式，也有当下年轻人喜爱的时尚单品。壮锦不再拘泥于某一种形式，唯一不变的是每一件物品上的壮锦依然保留了传统的工艺，精致而美丽。
5: 李老师，需要有多少年的功力才能像您编织出这样的一幅壮锦？
6: 编花样的话应该要6年到10年。以前
5: 您从事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6: 我14岁开始就跟妈妈学。哇，至今有24、25年。
5: 20多年的时间啊。常规来说会经过哪些步骤？
6: 原理都是通经断尾，可是它挑花的颜色有不同的，由纬线来完成它的图案。 需要另外配个颜色的话，每一节都要断纬线。
5: 我们现在其实织的是它的这个背面，是不是？
6: 对对，这个是正面反织。
5: 这个是什么纹样？
6: 这个是四福捧花，四只蝙蝠捧着一朵花。
3: 美丽的纹饰是壮景的重要标识，看那图案，或龙凤呈祥，寓意吉祥如意，或花鸟鱼虫，展现自然生机，又或几何纹样，简约而不失精妙。每一幅壮景都是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讲述着壮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壮景传承单凭个人之力难以维系，幸运的是，在广西有众多企业加入了壮景传承和发展的队伍中，以抢救、挖掘、传承、发展壮景技艺为职责，通过收藏抢救传统民族服饰、织锦等，传承保护非遗技艺，并通过藏品复制和开发推广民族文化，积极复振广西面临失传的织锦技艺。在广西，民族文化的密码不仅编织在精美的壮景中，跳动在铜鼓的节奏间，还绘制在陡若天梯的悬崖峭壁上。
7: 坐落在左江岷江两畔的花山岩画，至今已经驻足在悬崖峭壁当中2000多年，是中国乃至世界至今发现的最大图绘类岩画群。2016年7月15日，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们国家第一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也成功填补了广西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为了将岩画更好地活下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崇左花山日。
8: 花山岩画和其他的岩画遗产相比呢，它有六大特殊的价值特征，我们把它总结为：第一，独特的景观构成模式；第二，创造性的岩画图像表达系统；第三，不可思议的作画位置；第四，高超的作画技法；第五，它所展现的见证的过去的文化传统；第六，人和自然的沟通的方式。
3: 左江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和飞鸟粪便的侵害，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
9: 当时整个这个岩画面都搭起了脚手架，进行这个加固保护。这种保护呢，其实它是对裂隙里面进行灌注加固，就是能够确保它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继续开裂。
3: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文旅融合项目，设计了花山周边文创产品，推动乡村产业的振兴。在广西，和花山岩画一样被精心呵护、传承发扬的，还有广西三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7: 侗族人有着极强的艺术建筑天赋，而侗族木构建筑在建造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图纸，也不需要一根铁钉，就可以屹立不倒几百年。
3: 始建于1912年的世界四大历史名桥城阳永济桥，始建于1814年的合龙桥，以及始建于1909年的岩寨鼓楼。在城阳八寨，建筑圈里的百岁老人屡见不鲜，而照顾好这些老建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级非遗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杨四玉来说，是生活中的首要大事。闲暇时，他总是和夫人结伴而行，给寨子里的侗族老建筑们检查身体。
10: 好多那个漏水的啊，一下大雨了，有20多个点漏水的啊，但是要想办法来修一下。里面这框呢，都声音都不同啊。哦，这里有一片瓦烂了，你看看得见没有？
11: 看得见。
10: 啊，我上去递给你看。哎呀，你看这片瓦是烂的，掉下来的都碰到人家都不好的了，啊。我上次来检查的时候，这里漏水很大的，我打个叉这里，啊，这里有两个片瓦是烂了。这个检测的我每一个礼拜都来一次，啊，有时候没有什么事都天天在桥上啊，这里看那里看呢。如果有红圈那个瓦的呀，啊，在矮的地方我都伸手得到啊，爬得到啊，我都去捡了去修了。
11: 有时候他不在家，我就帮他来看一下。
3: 在杨四玉的展览馆里，陈列着由他亲手制作的

0: 各种侗族建筑模型。这些精美的工艺品向游客们证明，侗族建筑不但可以雄伟高大，也可以玲珑精巧。如今，杨嗣玉更是积极致力于将侗族木构技艺接续传承，他与多所高校建筑专业开展联合办学，在城阳八寨开办非遗传习班，广收徒弟。
1: 我叫杨顺杰，跟师傅学木构建筑已经有六年了。
2: 我差不多学了半年多吧，我觉得他是个很细心的人。
3: 你们两个来，我先教你们刨那个木头先。那个刨子一定要这样拿着稳的。一条成这么长了，都等于是直了。如果你刨出来一切一切这么短，那个木头都不直的。你看这种是吊脚楼，这个很漂亮的。你看这种风雨槽建起来的，到现在都有100多年了。这种用什么木材呢？都是沙木啊，我们这边是最好一种沙木。好像下面那种大梁的在山上也要讲到100年才得这么大的这种木材是最好的。
1: 以后我也会为我们家乡建一座这样的桥。
0: 穿越时空的民族符号，在呵护中熠熠生辉；独具魅力的民族记忆，在传承中焕发新生；薪火相传的民族智慧，在交融中迸发时代强音。八桂儿女正用心守护，用情赋能，用智创新，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胸怀，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你赶紧过来看一下吧，咱们蝎池现在发现蝎子有大量死亡。行，你马上过来是吧？
1: 这是一批从山东新进的种蝎，一落地，他们就要接受工人的严格质检。蝎子被医药界称为生物黄金，毒性决定了其药用价值。宁夏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适宜蝎子毒性的积累，但是由于国家生态保护战略的实施，当地的野生蝎子禁止捕杀，给这个年轻人带来了商机。
2: 发现了这个动物中药材，我们就是去河南山东考察，考察完以后他们已经有一部分成熟的经验，我们去把它搬过来学习过来，然后做这个项目。
1: 为了抢占宁夏蝎子养殖的先机，张世博找来有同样想法的好友齐蒙瑶作为技术主力。
0: 因为本地的话有这个野生蝎子，
3: 经过去年一年的养殖，
0: 肯定是信心满满，我们才去做这个事情。
1: 原本顺利的养殖，没想到出了意外。
2: 毕竟是刚接触这个行业，所以会犯一些错误，但是没有想过会这么大。
1: 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张世博百思不得其解。
2: 第一批蝎子成功的，第一批蝎子是论证过，按照同样的方式方法，所以就是湿度温度绝对没有问题，这就很诧异。这当时死了以后，我们就将近一个半月去找问题，我们就找饵料的问题，结果一看果然发现问题了。
1: 黄粉虫是蝎子的主要饲料，由于喂养量不足，造成了蝎子的死亡。面对24万只蝎子，是及时止损还是孤注一掷？
0: 我们养这个蝎子，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
1: 为了解决黄粉虫饲料不足问题，张世博想到了月牙湖乡大唐北村书记，或许可以帮忙。
4: 搞这个黄粉虫的养殖，这是件好事儿啊，对咱们村民增收也好，这确实有推进作用。
1: 为了解决村民养殖顾虑，张世博做出了详细的计划。
5: 我们三家也在做一个计划，就是黄粉虫的一个出口，看管人员不需要特别多，只需要一间房能塞虫盘的地方，我们也就是免费的培训大家技术啊，这个我们是无偿的。
1: 在张世博团队的带动下，周边农户依托订单养殖模式加入黄粉虫产业链，如今这座沙漠边的工厂不仅让黄金战士扎根塞上，更带动周边农民转型技术员，蝎子养殖在宁夏也在不断扩张。每年100万只蝎子从这里奔赴周边药厂。
6: 宁夏月牙湖乡蝎子养殖基地形成的蝎子加黄粉虫养殖模式，不仅解决了饲料问题，还为村民提供了家门口致富的机会。蝎子养殖不仅是生意，更是生态友好、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新业态，是产业振兴的生动实践。这种创新农业业态展现了乡村产业的潜力和活力，为农民致富开辟了新路径，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让乡村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坚持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中伏进程过半，以炎热为主题的天气模式开始在扩散冷空气和偏南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发生转变。预计30号夜间，贺兰山沿山、灵武、延池、同心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海源、固源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部分乡镇的累积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个别站在50到80毫米，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上述地区的朋友也请注意防范强降水所引发的山洪以及城市内涝。31号贺兰山沿山、延池、同心依然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海源及固源会下中雨。8月1号夜间到2号白天，我们有望迎来一场全区性的降水天气过程，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同时平均风力较大，大部分地区将刮起4级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8级。总体来看，未来几天晴热暂退，但雷雨大风频繁，所以也请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确保出行安全。
5: 银川多云，22到29摄氏度。石嘴山多云，22到29度。吴中多云，22到29度。固原中雨，16到20度。中卫多云，20到29度。宁东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7: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8: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7: 我到时候要看看

0: 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1: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2: 你会死的。
3: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4: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5: 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6: 陈凤和、
7: 魏楠、
6: 吴波、
5: 王成栋、
8: 葛大龙、
9: 张鹏、
10: 周鹏、
11: 周
10: 正良，
11: 全体重要！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一飞调研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升级，坚定不移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
1: 李一飞在银川分别会见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鑫。
0: 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8次常务会议。
1: 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季栋梁通过《西海固笔记》记录了这片土地从扶贫攻坚到全面脱贫奔小康的历史巨变。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8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一飞深入部分区属国有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守正创新，解放思想，开拓奋进，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升级，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坚定不移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2: 李一飞先后到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国有资本运营集团、农垦集团、文化发展集团及其所属部分企业，调研深化改革、经营管理、融合发展、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情况。他指出，区属国企要以战略重组为契机，坚持生产经营、能力提升、降本增效与改革创新并重，推动由物理整合向化学融合转变。要强化国企担当，深度参与六张网规划建设和自治区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实，聚力扩产能、提质效、打品牌、拓市场。要实施扁平化、精细化管理，加强重大资金支出项目采购监管，健全财务复核系统，确保经营行为可视、资金流动可塑、重大风险可控。要深化研究参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新模式、新路径，精准适配民生保障需求，助力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座谈会上，李一飞肯定了全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我们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深入实施国有企业强基培优、强根铸魂工程，全面对标对表，把准方向，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奋力开创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亦飞指出，要聚焦三个集中，紧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美丽新宁夏建设、民生所需所盼，进一步明晰定位定向，精准确定发展目标、资金投向、战略任务，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要完善主责主业管理，突出战略使命和产业导向，坚守实体经济根基，立足优势，找准发展赛道，整合利用资源资产，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要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重要发力点，强化科技、数字、绿色、文化赋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加强穿透式监管、重点领域监管、协同监管，提升国资国企治理效能和水平。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为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自治区领导买燕洲、楚伟、杜银杰、李小波参加。
1: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分别会见伊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潘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鑫，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
0: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企业来宁洽谈合作表示欢迎，感谢长期以来对宁夏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三次来宁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宏伟蓝图，赋予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伟大实践，成为东西部协作典范。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宁夏经济繁荣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美丽新宁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全区上下正持续推动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特色农业等产业集约集群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伊利集团发挥奶业龙头作用，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依托宁夏优质奶源，大力发展乳制品精深加工，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建立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在务实合作中开辟全新赛道，实现互利共赢。希望特变电工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业务布局，实施重大项目，抢抓风口，整合资源，助力宁夏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数据产业集聚区。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企业稳定可持续发展。潘刚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伊利集团在宁夏业务的重视支持，表示宁夏是全国重要的优质奶源和高端乳制品生产基地，集团将继续深耕宁夏，谋划建设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在种源培育、产品研发、精深加工上下功夫，加力调结构、打品牌、拓市场，助推宁夏奶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张鑫说，宁夏的发展成就和投资环境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特变电工将持续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力度，围绕能源开发利用、高端装备制造等，深化与本地企业交流合作，携手打造研发平台，加快科技联合攻关和成果转化落地，为宁夏绿色低碳转型赋能添力。自治区领导陈春平、买燕洲、楚伟、王丽分别参加。
2: 7月30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防汛减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等事项，听取水网和新型电网建设、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汇报。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安全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压实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文化旅游等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涉山涉水景区、户外运动等旅游安全管理，切实提升企业防汛应急能力，确保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务委员慎宜勤在宁夏调研时的工作要求，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不断完善政策机制，健全服务保障体系，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会议要求，要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引领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和安全治理，加快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着力培育更多增长点、增长极。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入实施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优化教育布局，强化协同育人，加快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域高中发展振兴，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我区水网、新型电网项目谋划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系统集成、实数融合、绿色安全、供需适配，因地因业谋划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构建现代水网、新型电网，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会议听取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锚定年度目标，加力攻坚，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严把持续进度，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面兑现承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美丽宁夏建设“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了抗震安居工程、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等事项。
1: 7月29号，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联合中卫市政协、中宁县政协，在中宁县大战场镇开展三级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文化进乡村、送文史资料下基层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并带队调研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京东助残就业项目开展等情况。
0: 在大战场镇综合文化站，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农民合唱团正在排练歌曲《幸福歌儿唱不完》，用歌声唱响闽宁协作30年的幸福生活。活动现场，来自文艺等界别的政协委员对合唱团进行专业指导，为文化站周边村民赠送文史资料和书法作品。陈庸一行鼓励合唱团继续扎根乡村，唱好农民奋斗故事和闽宁两地山海情谊。宁夏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中亚、东亚、澳大利亚两条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之上，调研组充分肯定当地加快农文旅深度融合，完善基础设施，实现生态保护、社会效益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双龙山石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也是第一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调研组详细了解文物修缮保护情况，叮嘱文保等部门充分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建议，做好前期论证工作，确保文物得到妥善保护。中宁县京东助残就业项目依托中残基金会集善互联网助残就业项目，与282名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调研组鼓励该项目继续做好岗前培训、社会保障等服务，助力更多残疾人持续增收。 当天，调研组深入大战场镇红堡村老党员、重病患者、残疾人、低收入等九户困难家庭走访慰问，看望。

0: 放在大战场镇开展义诊的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宁县人民医院及中医院医务人员，并对大病、慢病困难群众用药及诊疗方案现场会商，作出进一步安排。调研了解大战场镇中心卫生院爱心企业捐赠医疗器械使用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淑丽参加。
1: 7月29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灵武市启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0: 开幕式上，来自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支队伍、300余名运动员齐聚现场，以球会友，以赛结义。乒乓球世界冠军亲临现场，与乒乓球爱好者友好互动。群众演员带来了精彩的文艺展演，整场开幕式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展现出群众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生活姿态。据了解，本次大赛将持续4天，设有和美乡村组、农业企业组、三农情怀组3个组别。竞赛项目主要有混合团体、男女子单打和农趣农味单打。参赛对象涵盖各省区市农民代表，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及农业科技研发、农资经营等领域企业从业者，以及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社会各界人士。大赛期间，承办地灵武市面向广大市民及全体参赛人员推出村乒游园会、村乒风物集、村乒未来会、村乒文旅季4大配套活动，既有沉浸式的乒乓互动体验，也有灵武长枣、精品羊绒、新塘大米等农特产品与手抓羊肉、手撕土鸡、八宝茶等地道美食展销，同时设置了乒乓球机器人互动与台客球展演，呈现科技体育新趣味，推出灵武市水洞沟、恐龙地质公园、古枣溪园等精品旅游线路与专属优惠，充分释放体育加农旅融合效应。7月29号，全区上半年离退休干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区上下，聚力稳增长、促发展，推动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主要指标全面增长，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下半年将坚持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加力实施5大战略，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广大离退休干部要继续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陈春平通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主持会议。7月29号，宁夏教育优化布局暨人工智能加教育专家座谈会在银川召开，教育部及浙江、江苏、福建等省份的相关负责人、全区教育领域专家深入研讨交流，积极为宁夏建设教育强区建言献策。宁夏系统谋划未来5至10年教育改革发展重大任务，一线一案稳妥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一校一策扎实推进高等教育优化布局，前瞻培养布局数字信息、新型材料等急需本科专业点122个，撤销同质化严重、就业前景差的学科专业点145个，全国首个部区合建的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落地运行，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试点，开发宁小宝等一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累计服务师生超1.9亿人次。
2: 西海固的发展变迁彰显着中国扶贫的历史深度。宁夏作家季栋梁扎根故土半生，以原生态纪实手法创作的《西海固笔记》，全景式还原西海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壮阔历程，近日摘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进一步彰显了宁夏本土文学的创作力量。
0: 《西海固笔记》写的是苦集甲天下的西海固从1982年三西扶贫工程启动到2020年全面脱贫奔小康前后近40年的历史，全书近30万字，从贫困根源到生态移民，从闽宁协作到产业覆盖，几乎涵盖了西海固脱贫攻坚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季栋梁用3年时间、40多次走访、20多本笔记，他跑遍了西海固

0: 的山梁沟卯，碰上谁就跟谁逛闲。
1: 办了几年了？
2: 十年了
1: 。就是这个，你说这周边土地是不是让人给封的？
2: 流转了不？
1: 流转了，那这边肯定好一些吧？去中央水库的时候，就碰见一个老头做呢，他只能他是专门来看水的。他讲起来的时候，给你讲的很生动。我们这个地方人跑到川渠去过黄河的时候，两个人在那说的，一个说是这一黄河水，这一黄河水能装十几吊水，那个说你们下子没敢说，装100多吊，没人说讲这种故事。也政策的落实啊，落实到实际的时候，你想他有多么激动。
0: 书名里的笔记二字也是季栋梁有意为之，他想记录下那些脱贫故事中具体的人。季栋梁常说时代及命运，西海固终于在2020年脱贫摘帽，这就是这个时代给西海固人的命运。
1: 你能够感觉到就是脱贫攻坚和这个乡村振兴呢，它是无缝对接的。只要是走进西海固，你深入到西海固，你写出来的觉得不像以前满篇都是苦难。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他不愿意见人，对，因为觉得自己日子过得不如人嘛。现在去了早早的就迎着你来了，然后呢希望你到他家去转一转。
0: 从张贤亮到石书清、郭文斌、马金莲，再到如今季栋梁的破圈，西海固作家始终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在宁夏，把文学当作信仰的人还有很多。人口不足500,000的西吉县是全国首个文学之乡，这里常年坚持写作的有1600多人，其中农民作家就有300-400名。这片土地上的沧桑巨变就这样被扎根土地的写作者写进了一本又一本的书里。
3: 他能够主动地投身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的现场，主动地展现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写出了时代的温度和时代的呼吸。
4: 银川市西夏区聚焦基础设施薄弱、用地效率偏低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稳步推进垦地融合试点改革，首批48项重点任务节点达标率87.5%。
5: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西夏区的贺兰山农牧场。在过去呢，我身边的这片农垦农田沟渠相对设施老旧，输水损耗量大。那么通过现在的垦地融合试点改革，这里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用水指标也得到了节约，人工成本下降了，土地产出效益得到了稳步提升。
0: 今年五月竣工的垦区灌溉渠道提升改造项目，配套渠系建筑物74座，起点口853座，区域灌溉供水保证率大幅提升。
6: 对，它产量上来了，要比以前能提到400-500斤的产量，节水了，减轻人的劳动力，特别的轻松了。
0: 改革不止于田间提档，更聚焦人防地历史难题攻坚。西夏区打破户籍壁垒，推行房票安置等多元补偿政策，腾退土地，经综合整治盘活，为产业发展腾挪空间。
7: 先后编制农牧场村庄规划等各类规划4个，先后拆除小、散、乱、老旧房屋以及翁棚540余处，投入资金1.2亿元，保留庄园，改造道路、上下水以及人居环境的改善，切实让广大垦区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红利。
0: 目前银川市西夏区垦地融合试点改革动态储备18个产业项目，总投资3.37亿元，改革成效持续释放。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五中市立同区近日到江苏南京举行农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产销推介会，活动通过产业推介、特色展示、商务洽谈等形式，全方位展示立同区特色农业、优质农产品、文旅资源和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同步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美食品鉴区、非遗展示区等15个特色展位，吸引众多市民品鉴体验、洽谈合作。7月28号，固原市2026年电商提升行动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下旬。 通过技能培训、主播孵化、直播赛事等一系列举措，扶持返乡创业青年，打通本地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并同步开展短视频征集、直播大赛、青年推介官等实战活动。高质量电商人才专题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交流研讨加实景实训一体化教学模式，全面提升学员实操运营水平。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自行车项目比赛7月28号在灵武市滨河大道鸣枪开赛，赛事为期2天，来自全球各地的9支参赛代表队齐聚黄河岸边，青少年骑手们驰骋赛道追风竞速。本次赛事设多个竞赛组别，赛道沿线风光秀丽，选手们在激烈竞技的同时尽览黄河金岸秀美风光。在海原县，一项传统钩织技艺正成为留守妇女增收的新门路。去年以来，海原巧娘工艺手工钩织工坊通过免费培训、灵活就业、兜底销售，帮助3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稳挣手艺钱。截至目前，工坊已培训500余人次，稳定吸纳300余名留守低收入妇女参与，人均月增收800至1500元，服务覆盖县城及周边乡镇。
4: 改革蓄力，科创赋能，扎根宁夏本土的国有企业，深耕特色产业，攻坚克难，用日复一日的实干筑牢经济发展的根基。
8: 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宁夏国资国企，从数据中看奋进足迹，感受国企服务地方发展的责任与力量。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8: 13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9: 陈凤龙、
10: 魏楠、
11: 吴波、
12: 王成栋、
13: 葛大路、
14: 马总、
15: 周鹏、
16: 肖俊良、
17: 全体都有。
18: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步。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

0: 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 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2.3% 和 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 58.3%， 3D 打印机出口

0: 增长 109.3%。 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 60%。 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13.3%， 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 19.8%， 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11%。 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十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2: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

0: 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江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 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

0: 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8: 135团1连连长提连锁，
9: 陈凤龙、
10: 魏楠、
11: 吴波、
12: 王成栋、
13: 葛大陆、
14: 马首、
15: 赵鹏
16: 迪、孙立、
17: 全体走呀！
18: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9: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8: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1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好了，可以下了。朋友们，跟着我的脚步，咱们去参观西夏陵。曾经啊，咱们站在银川市的兴庆区，当时往贺兰山这边远远眺望的时候，这边的陵熠熠生辉，因为当时的九座陵是绿瓦红墙，271座陪葬墓是灰瓦白墙，贺兰山就是它的靠山。我是一个文博精讲老师，学的是历史系的旅游管理专业，最后毕业呢，想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于是呢，选择了作为一名导游。后面呢，兴起了文博热，我们也就开始来到宁夏博物馆以及西夏陵的博物馆，对宁夏的本土文化进行了深挖，从曾经的普普通的导游，现在变成了精准化服务的一个工作者，针对一些对历史或西夏历史更深刻有了解的这种渴望的人群，去传播更深层次的文化。来，咱们站在脚印上面，一定要把这条线和后面的土丘的右半边重合起来，这就是当年恢复塔的原貌的一个复原塔。大家仔细观察塔的塔顶塔尖，这是不是不像咱们中原的塔尖？这个就是藏式的象轮。那我们对神秘的西夏还是怀有一定的感情的，因为我的家乡在永宁县玉泉营，曾经离西夏陵的双陵非常近，每年暑假寒假都会路过双陵，所以呢，从小种下了一颗这种探秘的一些种子，所以最后呢，我们也想给游客解密，所以这就是我从事这个讲解工作的一个初衷吧。各位朋友，咱们看一下这个叫做嘉陵频伽，咱们中国的佛教徒称它为妙音鸟。据说这个妙音鸟在蛋壳里面，它就能发出来8种美妙的乐音，所以呢，在佛传法讲法的时候，它就相当于一个佛法小助手。全世界的佛教当中都有嘉陵频伽的出现，但是咱们西夏陵出土的嘉陵频伽，你看它是个方方的结构，所以上面是套柱子头的，是古代的榫卯结构啊，所以呢，从此一说，既是装饰品，又是建筑构件，这就是咱们西夏陵的嘉陵频伽的世界唯一性。西夏陵这边展现的是苍凉的雄浑，所以呢，有很多网络打卡人啊，来到咱们这儿，觉得这边非常出片。第二个，从它的文化内涵上来说，西夏是可以进入中国24正史的，毕竟它存在了190年。但是呢，大家在了解辽史、金史、宋史的时候，突然发现想看西夏史的时候，竟然没有西夏史。所以呢，这一点可能是吸引大家来了解这个没有正史的西夏史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我自然要精心的去从边边角角串联起来，传播给客人。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文化讲者的一个历史使命，或者是社会责任。

0: 做导游的时候都是比较浅显的、比较大众化的一些知识。突然有一次啊，我就接待了一个同行，他是来自于上海的一个英语中级导游，结果呢，第一天就把另外一个导游换掉了。第二天他对我的讲解还是很满意的，于是提了一个问题，说是吴老师，您知道西夏历史上的大小梁太后吗？可以给我讲讲吗？这正好是我的知识盲区，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打铁还需自身硬，所以在淡季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给自己充电，有很多没有定论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深入研究，去跟那些教授探讨一些说法比较多的一些知识点。我觉得我虽然是大海的一滴水，但是也是促进了河流往前走，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我觉得对咱们身边的人及同行业的都有一些促进作用。大家好，我是宁夏文博讲师吴鹏，欢迎大家来到西夏林博物馆。在我身后的西夏林博物馆不仅仅可以看到西夏的珍贵文物，也可以满足大家对西夏神秘的好奇心。我们也有官方平台，也有自媒体平台，我们都会做一些对家乡的传播。作为2025年全中国唯一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申请成功的案例，这也加持了咱们西夏陵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从这几年的从业经历来看，咱们西夏陵的基础建设是越来越完善，而且越来越科学合理。它的布展方式全部是多媒体展览，从3.5小时为基础，一直到5-6个小时，有可能您在西夏陵都不会觉得枯燥。西夏陵申遗成功是咱们中国乃至世界的多民族融合交流交往的一个见证之地，我们就很自豪，觉得我也沾到了光，借助这个先机提前的踏上了这个旅游发展的一个快车道。预计啊，咱们西夏陵今后的游客也会越来越多，我希望我的微薄力量能对宁夏的文旅事业能做到一点点贡献，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文化提升让他们来宁夏不虚此行。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本节目由金和乳业特约播出。
1: 金和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囤囤，支气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坑道部队正逐渐缺水，全岩修坑道时将水缸建在洞口，一开战便遭到炮火打击，教训很深刻。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坑道的困难。美军对两个高地坑道的进攻近乎疯狂，用无后坐力炮轰、炸药包炸、飞机投弹等手段，欲和坑道部队争夺坑道口。
1: 不止这些，据天线观察所报告说，他们围着坑道口修建暗堡，并且开始搭建铁丝网，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将所有坑道都分割开。
2: 老张，
3: 哎，
2: 我上次说找苹果的事搞到了没有？
1: 哎呦，还没搞到。
2: 为什么？
1: 我去后勤部了，他们说他们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已经满负荷了。
2: 物资没运到山上，永远不算满负荷。马龙，
4: 有，
2: 发动车去后勤。
4: 哎哎，我说军长，哎，等他们汇报完之后，你
1: 情况我都知道，不用汇报了。
4: 哎，我还有个事儿。啊，
2: 你们先忙去吧。
4: 军长。
1: 23号的反击，
4: 您是已经下决心了吗？
1: 您是想反对吗？既然你下了决心，我会全力支持你的。现在的问题是啊，23号的反击时间，我们只有103门大口径火炮，两个弹药基数，这远远不够啊。
2: 你有什么想法？
4: 我听说呀，又有一批卡秋莎已经过江了。
2: 消息可靠吗？
4: 可靠。
2: 这是好事啊！你小子耳朵够长的呀！我这就给洪副司令打电话，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他肯定会照顾我的嘞。给我接致司洪副司令。
5: 哎，老领导，是我，齐继伟。
6: 继伟啊，你那里打得很热闹啊。
5: 范副里特想上武胜山，把两个高地都给我炸平了。快，
6: 西方山的情况怎么样了？
5: 也在打，都是连级进攻。现在敌人是想上武胜山呀，但是我西方山的方向也不能不防啊。
6: 是不是？现在我的炮不能动，
5: 可是这个 武胜山我也得加强。你看，老领导您这，
6: 说吧，要什么？
5: 现在其他地方的动静都不大，15军要什么我给什么。
2: 哎，之前卡秋莎不够，我想再申请一个卡秋莎火箭炮营。
5: 好，最迟明天中午前到达。
2: 哎，谢谢老领导，我代表15军给您敬礼了。

0: 指导员，
1: 哎，
0: 指导员，
1: 正好看见副连长了吗？
0: 好久没见他了。
1: 哦，你帮我找一下。
0: 指导员，今晚上能让我出去吗？
1: 哟，怎么着，提高觉悟了？啊，
0: 那我
1: 你什么你？不能出去，不能。
0: 指导员，你让我去一次吧，荣誉感轮到我了。
1: 只有党员才能够参加夜袭，你现在帮我去找副连长去，快去。
0: 不找，自己去。
1: 臭小子，回头晚上说你收拾你。

0: 我先说两句啊，来的都是干部，应到16人，实到15人，缺席1人是段显峰。
1: 这个段显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
0: 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1: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0: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
1: 他凭什么反对？
0: 我知道，对于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所以把大家。

0: 召集过来，我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1: 同志们，他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不讲纪律。
0: 丁一同志，咱们先别上纲上线，先坐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刚才也强调
2: 报告指导员，您看到元宝了吗？
0: 没有啊，他没去找你吗？

0: 别乱动，回去，不准起来，别乱动。 在哪
1: ？Guys, don't worry. If we want to report within 5 minutes,
2: 不准说话，你要是敢出声音，把这里都炸了！哦，空岛，你懂了吗？掉在哪？
3: 他怎么溜出去的？
4: 不知道，一溜烟他就不见了。
2: 不知道，我是不是让你看着他的？
3: 那个段部长，咱先别说这些了，双喜。 赶紧带人去接一下元宝。 是，
2: 我带他们去。
3: 也好。
2: 报告我写好了，麻烦你帮我交到上级。
3: 好。
2: 你和党员们都看一下，哎，然后把名字签上。

0: 都几人呢？
1: 三连的，你呢？
0: 我八连的。你干嘛让我？
1: 为了反击出来侦查的。
0: 反击？我们确定反击计划了？
1: 你们还没确定。
0: 不说了，我不能在这儿，我会暴露你们的。

0: 段副连长的意思，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段副连长报告中的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0: 先别着急扣帽子，
1: 我扣什么帽子？
0: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2: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3: 我不同意丁信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对。
4: 我同意副连长的报告，副连长的报告里把我们人少、火力不足、敌人增援、修筑工事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5: 我赞成。
4: 我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5: 这个同志有觉悟。 指导员，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对不对行哦？现在有的同志是赞成的，有的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太紧迫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的同志和副连长一起签个名噻，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

0: 这个房子是保留意见吗？保留什么意见啊？韭菜和肉分开吃啊，绝对不行啊！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七票。
1: 好。
0: 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
2: 还是七票。好了，可以了，还有你一票。23号就是要打。
3: 我不同意。
2: 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步兵伤亡越大，就越依赖大口径炮火的存在。战斗仍然在进行。 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夺回来。

0: 赵源，臭小子，你跑哪去了你？
1: 美军军营。你看，他们呢？谁们？
2: 副连长还有双喜啊？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
1: 百元宝，啊，
2: 几个？
1: 还知道回来？啊？看你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是吧？啊，不要命了？ 是不是？
2: 我这不回来了吗？

0: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哦，还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查。 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还有呢？美军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
1: 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0: 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

罗万向哥送过去，美国佬用的东西全都是能救命的。

0: 愣着干什么？送药，关金币。
1: 蹲下，别挡道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道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炊事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洗耳等供。
2: 好。
3: 包军长，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二十三号进攻。
2: 反对？什么理由？
3: 他们说坑道里兵员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2: 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
4: 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5: 对，
6: 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5: 你
2: 怎么说？
5: 二十三号反击，不能讨价还价。
6: 五一条，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
4: 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7: 分享快乐，解封星河小黄袋。现在我宣布，给范元宝同志记二等功一次。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我立功了！
2: 我发上去的报告回复了吗？
8: 回了。
2: 嗯，回复的怎么不告诉我？漂亮，漂亮。一会儿咱们私下再说啊。
8: 单独说什么呀？这都是大家联名一起发上去的，得让大家知道结果呀。
2: 全体都有。
8: 念。
2: 谁？ 不好好打，就枪毙谁！哎呀！解散吧。
9: 散吗？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报告，
1: 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2: 连长？哦，冯连长。
3: 转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0: 是，
4: 是。
2: 冯连长，怎么了？
3: 我是段建峰，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0: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局长能放得过我吗？你越是急，你没越我的急啊！
2: 哎，指导员，你没有跟冯连长说呀？

1: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哎，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
2: 这事儿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1: 是这个意思啊，大姐夫，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你俩不急着，命令下来了，咱们就得执行。我给你带了批新兵，打反攻的时候，你用得上。

0: 幺三四团八连二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也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现在你是三排七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0: 入列。
1: 我
0: 没听见吗？入列。全体都有。
2: 立正。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丁八狗、侯子明、周鹏迪，我的。
0: 好，歌最高这个初恋100个俯卧撑开始。
1: 是。

0: 这次你要观察的，看啊，
1: 来得够准时啊！
2: 对啊，副连长，我看那边怎么还有南军啊？
0: 那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图萨。

0: 都画上了，都画上了，
1: 。
0: 这个火力点可不能大意，要是疏忽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得想办法走到近处去看个清楚。老白眼赢了去。
2: 一二三。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小心点，
3: 小心点，
0: 怕地。我去看看。

0: 副连长，
1: 双喜回来了。
2: 没事，怎么样？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又挺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室，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我很多阴险被我发现了，到时候第一个断了他。哦，走，我给大家拿回东西。
0: 没白去啊你。

0: 今天晚上幺三五团五连会配合我们八连进行反攻，我们连的任务先占领一号阵地，再占领三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八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二号阵地的五连形成对攻态势，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
1: 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端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
2: 哎，那副连长，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暗堡啊？
0: 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破、限制扩张、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但有致命的漏洞。所以这次我们要和炮兵协同，一起拿下一号阵地所有的火力点和地堡。
2: 我这时间那么紧，能行吗？
3: 战场上哪有什么行不行，必须行。

0: 哎，副连长，这些什么卡兔是什么？
1: 卡兔萨，卡兔萨是美其师拿李伟军充编的火力点和部队。
2: 合着南朝鲜伪军就叫卡兔萨？副连长，你直接写伪军不就行？
1: 啊，这当然不一样了。卡兔萨在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军用物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李伟军就是移动的军用物资。
3: 哦，这美国佬就没把他们当人啊。
0: 那个，今天晚上坑道就交给丁参谋了啊，大家散会。
4: 报告，上岸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5: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4: 是。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河小黄带。

0: 这是因为段显峰要求火炮炸在了我们的安全区域以内。
1: 都过来，你说按你的办法打，说绝对不会做。现在山峰这么多人，说话，
2: 打他！高副指挥，大嘴巴子扇他！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八连人感谢你。
3: 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是我的错。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400-879-9255，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79-9255，400-879-9255，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报告，上岸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是，
1: 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
2: 谢谢。哎，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3: 你说，我来写。
2: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啊，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捎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
0: 少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邮寄的那些钱，足够买一头牛给他们耕地了。辛苦了。

0: 又怎么了，
1: 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打，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
0: 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
1: 卡秋莎，
0: 来的正是时候啊！
1: 高副指挥，
0: 今天晚上就看咱们的了。
1: 好。

坚决断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嗯。学校，孙耀祖，掩护射击。

撤退！撤退！

0: 小的安全距离。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状态，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但尽管这样，盟军的伤亡人数是225,600人。
1: 不缩小安全距离的话，伤亡会超过300,000人。
2: 高副指挥，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3: 安全距离缩到80步，冲锋距离缩短，但误伤概率增加。你确定冲锋距离缩短后伤亡一定更少吗？
0: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4: 战术要以最高水准服从大局，才是最好的战术。
5: 我们要更努力，不能让他们白白的牺牲了。
6: 段先锋，你打过仗吗？
5: 段副连长，
2: 军长，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尽力了，最起码537.7的反击我们是成功的。
4: 537.7北山打的是南朝鲜军，那597.9把美国人打怕了，那叫标志性的胜利。
2: 但是我们45师的伤亡已经达到了4000人啊，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被
4: 没人就补，我们没有人找兵团要，兵团没有人找制丝要，我也可以随时上阵地嘛。我打过仗，杀过敌人啊！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死了我就埋在上甘岭。
7: 但是伤亡过大，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都……
4: 战争就是残酷的呀！我们今天的残酷，就是为了换得明天的和平。
1: 战士们心里有波动，很正常。做好思想工作。
7: 是。
8: 是。
9: 报告，
10: 是马副司令。
4: 马副司令，我秦继伟。
11: 15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
12: 两条路。
11: 一，顶住。打下去，二，退下来再说。
12: 秦军长，大将军动进退，
11: 你们先下来，不算是失败。
4: 王副司令，范弗里特那儿也不好受，我们还能打。
11: 志思让我问你，如果你想继续打，
12: 打下去的条件是什么？恢复阵地有什么办法？
4: 我一定会给领导一个说法的。
11: 好，我等你电话。
2: 我先下去一趟，某某美军最新的情况。

0: 同志们，我先说两句。刚才呢，我跟冯连长也通过话了，他同意我的想法。咱们坑道党支部要督促党员发挥作用，把锅烧热，水烧开，让坑道内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1: 我拥护连里的意见，但是我们应该聊一下段显峰的事情。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

0: 是冯小刚指挥的，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卧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福百瑞。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部队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再一个，段显峰同志确实是明确的反对过二十三炮大反潜的事情，这是事实。
0: 但是这个不是理由啊！我们最开始的计划是什么啊？塔秋莎去炮击下甘岭和敌人二梯队的主力部队，榴弹炮。 打击东北和西北两侧山棱的地方，炮击5分钟以后我们才出击。实际情况呢？我们刚刚走出坑道，我们自己的榴弹把我们的同志给炸翻了。

0: 断线的失误，我认为极大的延缓了我们的出击速度。步炮协同，有失误，我觉得是在所难免。
1: 是，我知道有失误在所难免，但是这是普通的失误吗？这是因为断线风要求火炮炸在了我们的安全区域以内。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啊？你说是什么？指挥失误吗？
2: 我的失误，我的失误，赵长，那我提前就侦查了，我发现了我们的这个暗堡，在这里，对不对？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
3: 散会，
2: 找不到的地方，
3: 散会。
2: 军也不傻，他问了我们都给你拿炮干的，
4: 他怎么只在我们这边安火力点，不会在这边安呢？

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巴黎人感谢你。

0: 段显峰，你打过仗吗？
1: 您现在是军事办，造成了好非常，搞得军部上上下下压力很大。段显峰，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罪
2: 责。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是我的错。时间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可是我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向前冲，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
0: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3: 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2: 我也应该告诉武连，我发现了敌人新修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新修的火力点。

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当然，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

0: 发。
1: 아나이새끼야김표너이새끼어젯밤에도대체얼마나마신거야
2: 기억도안나
1: 너인마내동기만이었으면당장직무해제야
2: 난내동기이자대통령뒷사인형이나처럼전방에서목숨걸고싸우면서내직속상관인줄몰랐어근데도대체뭐때문에그러는데
1: 적군대표가회장에서그러더라고전쟁에서못얻은건단판석상에서도얻을생각하지말라고기왕단판이중지된이상내가당연히총과포로놈들의버리장머리를좀고쳐줘야지
2: 형은애국자이기도하지만미친놈이야우리가미군과삼각산방어를교대하는게미군들대신전쟁터에나가서놈들뒤닦아주는거
1: 알긴해우린저격능선에서도잘싸웠어삼각산전투는우리가미군보다강하다는걸증명해줄거야
2: 저격능선내가원했지그런데우리가왜미국과삼각산방어를교대해왔는데미군사상자를줄이기위해서그럼한국군목숨뭐아무것도아니다뭐그거야
1: 야왜겁나
2: 야 내가뭐가겁이나
1: 죽음은두렵고삼각산은겁나고중공군팔중대는무섭잖아이새끼야
2: 뭐가겁이나미국놈들이나겁이나겠지우린팔중대를해치우려고여기온거야
1: 그럼네말처럼팔중대를전멸시켜미국놈들처럼겁먹지말고새끼야

0: 叫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我副司令电话。
2: 王司令，
3: 军军啊，我不在。他不在，叫他接电话。他出门了。
1: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一会儿再把电话打过来，我怎么？
2: 跟他说呀，你会说。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Move.

昨晚反击5.9.9作战失利，其教训是我方炮火不能压制住敌人的随伴炮火及机枪火力。当我们的步兵发起冲锋时，敌人火力展开得很快，二梯队也上来增援，这样使部队遭受了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修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现在597.9高地敌人正在换防，
3: 这说明美军是彻底熬不住了。
2: 尤其前天晚上，虽然反攻没有成功，但是把美军是彻底给打怕了呀。
3: 特别是134团8连，
2: 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4: 放心，你和鲁春生带着爆破班，立即在主坑道的中央位置安置炸药。我和魏楠出去反冲锋，如果我们回不来了，引爆炸药，炸塌坑道，阻挡敌人。听到了没有？
5: 是。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6: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弟弟。

0: 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每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胆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追剧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

0: 国企做强做优做大。
1: 李亦飞在银川分别会见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鑫。
0: 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8次常务会议。
1: 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季栋梁通过《西海固笔记》记录了这片土地从扶贫攻坚到全面脱贫奔小康的历史巨变。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8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部分区属国有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守正创新，解放思想，开拓奋进，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升级，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坚定不移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2: 李亦飞先后到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国有资本运营集团、农垦集团、文化发展集团及其所属部分企业调研深化改革、经营管理、融合发展、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情况。他指出，区属国企要以战略重组为契机，坚持生产经营能力提升、降本增效与改革创新并重，推动由物理整合向化学融合转变。要强化国企担当，深度参与六张网规划建设和自治区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实，聚力扩产能、提质效、打品牌、拓市场。要实施扁平化、精细化管理，加强重大资金支出项目采购监管，健全财务复核系统，确保经营行为可视、资金流动可塑、重大风险可控。要深化研究参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新模式、新路径，精准适配民生保障需求，助力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座谈会上，李亦飞肯定了全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我们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深入实施国有企业强基培优、强根铸魂工程，全面对标对表，把准方向，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奋力开创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亦飞指出，要聚焦三个集中，紧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美丽新宁夏建设、民生所需所盼，进一步明晰定位定向，精准确定发展目标、资金投向、战略任务，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要完善主责主业管理，突出战略使命和产业导向，坚守实体经济根基，立足优势，找准发展赛道，整合利用资源资产，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要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重要发力点，强化科技、数字、绿色、文化赋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加强穿透式监管、重点领域监管、协同监管，提升国资国企治理效能和水平。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为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自治区领导买燕洲、楚伟、杜银杰、李晓波参加。
1: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分别会见

0: 力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潘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鑫，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1: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企业来宁洽谈合作表示欢迎，感谢长期以来对宁夏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

0: 洽谈合作表示欢迎，感谢长期以来对宁夏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三次来宁考察，发表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伟大实践，成为东西部协作典范。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宁夏经济繁荣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美丽新宁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全区上下正持续推动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特色农业等产业集约集群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伊利集团发挥奶业龙头作用，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依托宁夏优质奶源，大力发展乳制品精深加工，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建立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在务实合作中开辟全新赛道，实现互利共赢。希望特变电工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业务布局，实施重大项目，抢抓风口，整合资源，助力宁夏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数据产业集聚区。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企业稳定可持续发展。潘刚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伊利集团在宁夏业务的重视支持，表示宁夏是全国重要的优质奶源和高端乳制品生产基地，集团将继续深耕宁夏，谋划建设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在种源培育、产品研发、精深加工上下功夫，加力调结构、打品牌、拓市场，助推宁夏奶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张欣说，宁夏的发展成就和投资环境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特变电工将持续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力度，围绕能源开发利用、高端装备制造等，深化与本地企业交流合作，携手打造研发平台，加快科技联合攻关和成果转化落地，为宁夏绿色低碳转型赋能添力。自治区领导陈春平、买燕洲、楚伟、王丽分别参加。
1: 7月30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十八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防汛减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等事项，听取水网和新型电网建设、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汇报。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安全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压实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文化旅游等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涉山涉水景区、户外运动等旅游安全管理，切实提升企业防汛应急能力，确保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务委员慎宜勤在宁夏调研时的工作要求，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不断完善政策机制，健全服务保障体系，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会议要求，要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引领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和安全治理，加快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着力培育更多增长点、增长极。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入实施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优化教育布局，强化协同育人，加快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域高中发展振兴，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我区水网、新型电网项目谋划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系统集成、实数融合、绿色安全、供需适配，因地因业谋划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构建现代水网、新型电网，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支撑能力。 会议厅。

0: 据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锚定年度目标，加力攻坚，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严把持续进度，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面兑现承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美丽宁夏建设“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了抗震安居工程、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等事项。
1: 7月29号，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联合中卫市政协、中宁县政协，在中宁县大战场镇开展三级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文化进乡村、送文史资料下基层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并带队调研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京东助残就业项目开展等情况。
0: 在大战场镇综合文化站，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农民合唱团正在排练歌曲《幸福歌儿唱不完》，用歌声唱响闽宁协作30年的幸福生活。活动现场，来自文艺等界别的政协委员对合唱团进行专业指导，为文化站周边村民赠送文史资料和书法作品。陈庸一行鼓励合唱团继续扎根乡村，唱好农民奋斗故事和闽宁两地山海情谊。宁夏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中亚、东亚、澳大利亚两条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之上，调研组充分肯定当地加快农文旅深度融合，完善基础设施，实现生态保护、社会效益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双龙山石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也是第一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调研组详细了解文物修缮保护情况，叮嘱文保等部门充分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建议，做好前期论证工作，确保文物得到妥善保护。中宁县京东助残就业项目依托中残基金会集善互联网助残就业项目，与282名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调研组鼓励该项目继续做好岗前培训、社会保障等服务，助力更多残疾人持续增收。当天，调研组深入大战场镇红堡村老党员、重病患者、残疾人、低收入等9户困难家庭走访慰问，看望在大战场镇开展义诊的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宁县人民医院及中医院医务人员，并对大病、慢病困难群众用药及诊疗方案现场会商，做出进一步安排。调研了解大战场镇中心卫生院爱心企业捐赠医疗器械使用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淑丽参加。
2: 7月29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灵武市启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0: 开幕式上，来自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支队伍、300余名运动员齐聚现场，以球会友，以赛结义。乒乓球世界冠军亲临现场，与乒乓球爱好者友好互动。群众演员带来了精彩的文艺展演，整场开幕式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展现出群众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生活姿态。据了解，本次大赛将持续4天，设有和美乡村组、农业企业组、三农情怀组3个组别。竞赛项目主要有混合团体、男女子单打和农趣农味单打。参赛对象涵盖各省区市农民代表，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及农业科技研发、农资经营等领域企业从业者，以及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社会各界人士。大赛期间，承办地灵武市面向广大市民及全体参赛人员推出村乒游园会、村乒风物集、村乒未来会、村乒文旅季4大配套活动，既有沉浸式的乒乓互动体验，也有灵武长枣、精品羊绒、兴唐大米等农特产品与手抓羊肉、手撕土鸡、八宝茶等地道美食展销，同时设置了乒乓球机器人互动与台客球展演，呈现科技体育新趣味，推出灵武市水洞沟、恐龙地质公园、古早西园等精品旅游线路与专属优惠，充分释放体育加农旅融合效应。7月29号，全区上半年离退休干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在银川召开。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区上下，聚力稳增长促发展，推动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主要指标全面增长，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下半年将坚持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加力实施五大战略，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广大离退休干部要继续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陈春平通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主持会议。7月29号，宁夏教育优化布局暨人工智能加教育专家座谈会在银川召开，教育部及浙江、江苏、福建等省份的相关负责人、全区教育领域专家深入研讨交流，积极为宁夏建设教育强区建言献策。宁夏系统谋划未来5至10年教育改革发展重大任务，一线一案稳妥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一校一策扎实推进高等教育优化布局，前瞻培养布局数字信息、新型材料等急需本科专业点122个，撤销同质化严重、就业前景差的学科专业点145个。全国首个部区合建的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落地运行，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试点，开发宁小宝等一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累计服务师生超1.9亿人次。
1: 西海固的发展变迁彰显着中国扶贫的历史深度。宁夏作家季栋梁扎根故土半生，以原生态纪实手法创作的《西海固笔记》，全景式还原西海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壮阔历程，近日摘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进一步彰显了宁夏本土文学的创作力量。
0: 《西海固笔记》写的是苦集甲天下的西海固从1982年三西扶贫工程启动到2020年全面脱贫奔小康前后近40年的历史，全书近30万字，从贫困根源到生态移民，从闽宁协作到产业覆盖，几乎涵盖了西海固脱贫攻坚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季栋梁用3年时间、40多次走访、20多本笔记，他跑遍了西海固的山梁沟卯，碰上谁就跟谁逛闲。
3: 办了几年了？
4: 9年了，10年了。
5: 10年了。
3: 哦，就是这个，你说这周边土地是不是按人口分的？
4: 流转了不？
3: 流转了，那这边肯定好一些吧？
5: 这边肯定好，
3: 这边上。去中庄水库的时候，就碰见一个老头坐那，他只能他是专门来看水的。他讲起来的时候，给你讲得很生动。我们这个地方人跑到川渠去过黄河的时候，两个人在那说了，一个说是这一黄河水，这一黄河水能装10几吊水，那个说你们下的没敢说，装100多吊没人说，讲这种故事，一些政策的落实啊，落实到实际的时候，你想他有多么激动。
0: 书名里的笔记二字也是季栋梁有意为之，他想记录下那些脱贫故事中具体的人。季栋梁常说，时代即命运，西海固终于在2020年脱贫摘帽，这就是这个时代给西海固人的命运。
3: 你能够感觉到，就是脱贫攻坚和这个乡村振兴呢，它是无缝对接的。只要是走进西海固，你深入到西海固，你写出来的绝对不像以前满篇都是苦难。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他不愿意见人，对，因为觉得自己日子过得不如人嘛。现在去了，早早的就迎着你来了，然后呢，希望你到他家去转一转。
0: 从张贤亮到石书清、郭文斌、马金莲，再到如今季栋梁的破圈，西海固作家始终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在宁夏，把文学当作信仰的人还有很多。人口不足50万的西吉县是全国首个文学之乡，这里常年坚持写作的有1600多人，其中农民作家就有300-400名。这片土地上的沧桑巨变就这样被扎根土地的写作者写进了一本又一本的书里。
6: 他能够主动地投身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的现场， 主动地展现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写出了时代的温度和时代的呼吸。
2: 银川市西夏区聚焦基础设施薄弱、用地效率偏低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稳步推进垦地融合试点改革，首批48项重点任务节点达标率87.5%。
4: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西夏区的贺兰山农牧场。在过去呢，我身边的这片农垦农田沟渠相对设施老旧，输水损耗量大。那么通过现在的垦地融合试点改革，这里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用水指标也得到了节约，人工成本下降了，土地产出效益得到了稳步提升。
0: 今年五月竣工的垦区灌溉渠道提升改造项目，配套渠系建筑物74座，其田口853座，区域灌溉供水保证率大幅提升。
7: 对，它产量上来了，要比以前能提到400-500斤的产量，节水了，减轻人的劳动力，特别的轻松了。
0: 改革不止于田间提档，更聚焦人防地历史难题攻坚。西夏区打破户籍壁垒，推行房票安置等多元补偿政策，腾退土地，经综合整治盘活，为产业发展腾挪空间。
8: 先后编制农牧场村庄规划等各类规划4个，先后拆除小、散、乱老旧房屋以及翁盆540余处，投入资金1.2亿元，保留庄园，改造道路、上下水以及人居环境的改善，切实让广大垦区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红利。
0: 目前银川市西夏区垦地融合试点改革动态储备18个产业项目，总投资3.37亿元，改革成效持续释放。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9: 五中市立同区近日到江苏南京举行农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产销推介会，活动通过产业推介、特色展示、商务洽谈等形式，全方位展示立同区特色农业、优质农产品、文旅资源和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同步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美食品鉴区、非遗展示区等15个特色展位，吸引众多市民品鉴体验、洽谈合作。7月28号，固原市2026年电商提升行动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下旬。通过技能培训、主播孵化、直播赛事等一系列举措，扶持返乡创业青年，打通本地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并同步开展短视频征集、直播大赛、青年推介官等实战活动。高质量电商人才专题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交流研讨加实景实训一体化教学模式，全面提升学员实操运营水平。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自行车项目比赛7月28号在灵武市滨河大道鸣枪开赛，赛事为期2天，来自全球各地的9支参赛代表队齐聚黄河岸边，青少年骑手们驰骋赛道追风竞速。本次赛事设多个竞赛组别，赛道沿线风光秀丽，选手们在激烈竞技的同时尽览黄河金岸秀美风光。在海原县，一项传统钩织技艺正成为留守妇女增收的新门路。去年以来，海原巧娘工艺手工钩织工坊通过免费培训、灵活就业、兜底销售，帮助3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稳挣手艺钱。截至目前，工坊已培训500余人次，稳定吸纳300余名留守低收入妇女参与，人均月增收800至1500元，服务覆盖县城及周边乡镇。
2: 改革蓄力，科创赋能，扎根宁夏本土的国有企业，深耕特色产业，攻坚克难，用日复一日的实干筑牢经济发展的根基。
1: 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宁夏国资国企，从数据中看奋进足迹，感受国企服务地方发展的责任与力量。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中伏进程过半，以炎热为主题的天气模式开始在扩散冷空气和偏南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发生转变。预计30号夜间，贺兰山沿山、灵武、盐池、同心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海源、固源将会达到中雨的量级，部分乡镇的累积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个别站在50到80毫米，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上述地区的朋友也请注意防范强降水所引发的山洪以及城市内涝。31号贺兰山沿山、盐池、同心依然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海源及固源会下中雨。8月1号夜间到2号白天，我们有望迎来一场全区性的降水天气过程，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小雨，同时平均风力较大，大部分地区将刮起4级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8级。总体来看，未来几天晴热暂退，但雷雨大风频繁，所以也请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确保出行安全。
1: 银川多云，22到29摄氏度。石嘴山多云，22到29度。吴中多云，22到29度。固原中雨，16到20度。中卫多云，20到29度。宁东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没想到咱们师兄弟俩的见面是在一个厦门的宁夏菜馆。
1: 是的，是的。
0: 你有多久没有回宁夏了？
1: 我2018年毕业到现在就没回过宁夏。啊，
0: 那宁夏菜是不是也一直没吃过？
1: 比较少吃到正宗的吧，应该说。
0: 你今天尝尝他们家的。
1: OK，
0: 来，先来手抓。
1: 好的，好的。
0: 是是，咱们俩就以肉代酒来碰一下。
1: OK， 碰一下，碰一下。很香，很香。
0: 这个手抓还是比较正宗的啊，一吃就是宁夏拉过来的羊肉，还有这个咱们宁夏滩羊独有的这种奶香味儿，
1: 回到了学校当时那个感觉了。
0: 在厦门工作的宁夏的老乡们，要是想念这个宁夏手抓的味道，真的可以来他们家尝一尝，保证你一口回到2000公里以外的家乡啊。这家店不光老板是地道的宁夏人，包括他几乎所有的食材，主要的食材

0: 我是宁夏银川人啊，目前来厦门开这个餐厅已经有3年之余了。我主要还是做咱们宁夏的这个以宁夏汤羊为主的一些菜系。首先呢，咱们店里面的食材啊，包括这个牛羊鸡，小到细节上的这个盐和醋，都是从咱们宁夏运输过来的。咱们店的这个后厨的这个厨师，全部都是咱们宁夏人，还有咱们这个宁夏的商务部门。然后我开这个店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对我这个店有很大的信心。
1: 你也7、8年没有回去了，
2: 是的，
1: 有计划回宁夏吗？
2: 短期内没有，定个目标吧。
1: 择日不如撞日，今年有机会就今年去，知道为什么吗？
2: 怎么说？
1: 因为今年宁夏很多的这个旅游景区对福建籍这个同胞免票，免门票。
2: 哦，可以可以，这个还蛮幸运，蛮吸引我的。
1: 对，这也是咱们闽宁协作一家亲嘛，对不对？30年了，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适合带上家人到宁夏去旅游。
2: OK OK， 定个目标吧，来。
1: 10几年前你刚到宁夏上学的时候，能吃得惯宁夏的美食吗？
2: 刚开始因为这个确实口味上有点差异嘛，我们吃的比较清淡一些，会觉得偏重口味的一点，但是还好，就是适应能力也比较强，后面吃着吃着也吃习惯了，甚至我之前是完全不吃生蒜的，但是到了学校之后，那边一个学长带着我去吃面嘛，然后他说来就着生蒜来一半，我说还能这么吃，我当时很惊讶，他这个直接就着生蒜把面吃下去了，我学着有模学样的学着吃了一下，哇！从那以后，我自己吃面，包括可能回来我们厦门吃沙茶面，我都会来一点生蒜就面吃，我觉得特别香。
1: 那我赶紧给你盛一碗宁夏的羊排小丢面，
2: 对，
1: 哥再亲自给你剥头蒜。那你还记得在宁夏这个吃面就蒜，有两句谚语吗？哎呦，
2: 这个
1: 吃面不吃蒜，哦，
2: 香味少一半，哎，是这个吧？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面片在厦门做出来，比在宁夏的羊小鱼面更好吃，
2: 是吧？
1: 因为这个福建嘛，山珍海味，物产丰富，所以里边的这个配菜变得更多。最关键的，它放了在宁夏都很少在揪面里放的贺兰山的野蘑菇，非常鲜，非常美味，甚至我觉得这个碗面要超过宁夏的味道。怎么样，味道可以吧？
2: 很香，
1: 真的很香啊。
2: 对对对
1: 对，其实我看到你作为一个地道的福建人吃这些宁夏菜吃得这么香，我对宁夏的味道就更有信心了，所以未来我是希望有更多的咱们宁夏的餐饮人带出宁夏的好食材，我们的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饮食文化走向全国，让更多人知道宁夏味道。
2: 我相信一定可以的。
1: 兄弟，特别佩服你创业的勇气啊，所以今天来宁夏老乡的店里呢，给你拿了一个小礼物，其实就是咱们宁夏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
0: 是的，
1: 希望你在厦门好好保重，多多赚钱，好不好？生意兴隆。
0: 谢谢雷哥，谢谢雷哥这2500公里的爱。
1: 多保重啊。
0: 好
1: 好，宁夏老乡都来打卡。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办。

0: 区法，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3: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4: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5: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6: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7: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8: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7: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9: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便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10: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1: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逐鹿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2: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 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欢迎来到思路微短剧。新鲜资讯，热点直击。首先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资讯了解一下微短剧行业的最新动态。
1: 7月14号，2026山东省高校 AI 微短剧青创大赛正式启动，主题为传承千年文化，树绘齐鲁新篇。大赛设置 AI 剧本创作、数字剪辑、视觉设计等多条赛道，旨在通过赛事挖掘青年 AI 影视创作人才，为区域数字文化产业注入新动能。近日，房建首部文旅微短剧《房州探案录》首映仪式举办，剧集创新文旅宣传形式，深度植入本土特色，将诗经城、唐中宗故居、黄酒酿造、诗经文化等地域符号融入剧情，以影视载体讲好房建历史人文故事，拓宽本地文旅文化传播渠道。7月15号，玄幻 IP 改编的 AIGC 漫剧《第一桐树诗》在腾讯视频与火龙漫剧同步上线，该剧采用全 AI 建模与智能分镜技术制作，以轻量化竖屏漫剧形式呈现，旨在打造标准化 AI 数字文创生产模式，为漫剧赛道提供技术赋能的新样本。非遗精品微短剧《顾盼锦年》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8月3号至5号每晚21:25播出。剧集围绕国家级非遗宋锦织造技艺展开，讲述现代织锦传承人穿越明代，与宫廷织造女官并肩钻研技艺，守护千年织造文化的跨时空故事，以短剧形式展现非遗独特魅力。
0: 如今微短剧早已告别单纯追逐热度博取眼球的浅层流量时代，正式步入文化赋能与商业增值双向共生的新阶段，构筑起兼具内容温度与商业厚度的全新业态。怎样持续激活内容生产力，释放产业商业创造力，使其成为文娱赛道强劲的增长新引擎？本期我们将深度拆解微短剧赛道背后的核心商业逻辑，挖掘产业潜藏的价值红利，探索行业长效增长、可持续发展的全新突破路径。
1: 不用演员，不用实景拍摄， AI 短剧正在快速崛起，但它长远的发展赛道在哪儿？变现商业模式又该如何搭建？年初头部影视企业的战略转型，其实已经给整个行业指明了方向。
2: 今年年初有个新闻大家要关注，就是我们中国非常大的一个影视公司叫光线，他们呢就有两个非常大的举措发生变化。第一个是 All in AI 啊，要做千部短剧啊等等一系列。第二个呢 All in IP， 他已经把自己定义成从原来的传统影视公司变成一个 IP 运营公司。自从他的这个哪吒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他已经有非常大的信心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中国的影视 IP 的一个运营方。那 AI 短剧恰恰是可以去孵化出很多好的 IP 的，因为它的特点就是快速系列，可以做很多的这种内容，然后可以发展成 IP， 再做衍生品呀，再做礼品呀，再和一些商业的合作等等，这些内容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是 AI 加和 IP 加的这么一个时代，也是我们内容营销和短剧充分合作的这么一个时代。
1: 短剧内容产业竞争日趋激烈，产业集聚成为发展关键，而西安依托自身特色资源快速崛起，稳居国内排名前3的短剧制作核心基地。政策扶持、历史文化、青年人才多重优势叠加，共同助推本地行业蓬勃发展。
2: 首先呢，我觉得西安呢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短剧制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在全国能排到前3啊，那我觉得有几方面原因。一个是可能政策好，政策给很好的这个导向和引导，所以导致了很多这个内容制作的团队都在这儿发展。第二呢，我觉得这个西安是一个既历史悠久又非常年轻的一个城市。历史悠久是因为它13套古都，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 IP 可以去挖掘，可以去做。第二个呢，它又是一个大学城，里边有很多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有很强的创造力。还有呢，我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说也有很多在外创业、在外打拼的一些年轻人也在回流，回到我们这个西安在做这种短剧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这几个点的这个促进呢，导致了我们这个整个西安整个短剧行业的蓬勃发展。
1: 早些年短剧行业变现思路相对单一，依靠流量投放拉动付费订阅是行业常态，随着市场不断迭代，多元商业化新路径应运而生，整个产业上下游都迎来全新机遇。
2: 那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过去可能只有付费才能看后面，那现在我们可能因为有了这种商业化的这种植入，所以呢大家看短剧的时候就潜移默化可以免费的去看短剧，免费的同时呢还能就是接收到这种广告的信息，其实呢它是可以形成一个闭环的。另外一个，其实短剧的这个形态特别符合内容营销的一个形态，我们所谓的内容营销其实就打造的是 A1 到 A5 人群， A1 就是兴趣人群，第二就是A1 就是这个普通的过路人群啊，我们需要投流把它吸引过来，第二 A2 呢就是非常感兴趣的人群， A3 就是询问人群，哎，就是我可能想选了， A4 就是购买人群，到了 A5 呢就反复再去推荐，就变成自来水这么一个人群，那个电商兴趣电商都是这种模式，其实我们短剧未来的营销也是这种模式。
1: 总而言之，当下短剧行业格局清晰，西安凭借多重优势形成产业高地， AI 短剧以高效生产耕耘 IP 全产业链开发，全新商业化体系打破传统付费模式，联动平台、制作团队、观众与品牌，依托分层人群运营，实现多方共赢。在研判行业宏观趋势，梳理商业发展逻辑，探寻赛道发展机遇之后，相信大家都期待一睹精品短剧风采。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精品微短剧《侯少球星耀云间》。剧集以上海松江首位共产党员侯少球烈士为原型塑造，以烈士后人青年程序员侯浩磊为叙事视角，以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串联古今，重温先烈矢志不渝的革命征程，追寻感悟信仰与生俱来的强大力量。风雨飘摇的云间大地，青年侯少球心怀家国，受五四运动感召，他办刊讲学，唤醒民众，在松江点燃第一颗红色火种。
3: 共讨国贼，还我青岛，誓死力争！
4: 共讨国贼，还我青岛，誓死力争！
5: 同学们，不要怕，我们年轻人只有把这个世界闹醒、喊醒，才能救中国。
4: 共同国贼，
5: 国贼，还我青岛！
4: 还我青岛！
6: 誓死力争！
4: 誓死力争！
3: 你把城口在内，你国贼无疑。有本事，你从外地开枪！
1: 他倾尽家产兴办女校，奔走沪苏发动工农，带领群众投身反帝运动，秘密发展党组织，让革命星火遍布江南城乡。
3: 现在举国动乱，军阀割据，中国之妇女要有健全的人格，完备的知识，每一个姑嫂姊妹都要为自身之解放、婚姻之自由、国家之未来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1: 大革命危机袭来，反动派大肆迫害革命者，侯少球不惧威逼，坚守革命信仰，临危奔赴南京，秘密部署斗争工作。
3: 浩磊，你记住，既然我们选择了共产党，就要以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所以哪怕此去真是有去无回，那就有去无回。
1: 不幸被捕后，他宁死不屈，以热血践行初心，百年后的云间安宁繁盛，烈士英魂如星辰，永远照耀后人前路。
3: 那些饱受压迫的工友，那些为幸福而争取的兄弟姐妹们，他们都不允许我前，你抓着我吧。
7: 你为他们好，谁为你好？那命是你自己的，将来谁又能记得你呀？
3: 记不得又如何？又如何呢？
7: 你值得吗？
3: 值得。
0: 这部诚意佳作将于九月初重磅登陆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诚邀观众沉浸式感受剧集独有的魅力。欣赏完精彩剧集，接下来呢，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本期嘉宾访谈环节。今天莅临现场的这位嘉宾，长期深耕微短剧赛道，他凭借扎实细腻的演技，塑造出众多鲜活立体、深入人心的荧幕形象，他就是青年演员于浩鑫。自踏入演艺行业以来，他坚守初心，笃行不怠， 沉心钻研表演，用心打磨每一个角色。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俞灏馨的世界，聆听她分享微短剧拍摄幕后趣事以及对行业发展的独到见解。一起来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俞灏馨。
8: 非常开心今天邀请到你做客我们的节目。你今天一进来我就觉得，哦，霸总来了。现在参演过的大部分作品是不是还是以霸总为主呢？
6: 之前是以霸道总裁啊这一类固定的角色为主，因为短剧里面的男生角色还是比较相对于固定的。但是从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我也在去多尝试一些突破自己的一些角色，比如一些家庭题材啊，然后一些邻里之间的这种短剧题材啊，就是去挑战一些不一样的自己。
8: 你是什么时候进入到短剧行业的？
6: 我是从2022年末到2023年初才进入短剧行业的。
8: 那之前也是有一些相关的演艺的经历的，对吧？
6: 对，就是之前在没毕业的时候，模特呀也会接，然后一些横屏的一些特约呀，然后一些配角之类的，其实这些来时路是都有的。
8: 你还做过主持？
6: 主持是我的专业吗？
8: 那在这个主持和演员之间，你为什么最终选择了成为一名演员呢？
6: 从我内心角度出发的话，我还是比较尊重和热爱主持行业的，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神圣且庄重的一个职业。但是演员呢，是可能我心里有一股劲儿，就是我妈是一个剧迷。他超级喜欢看剧，然后可能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或者上高中的时候，他就说，哎呀，儿子，你看这个镜头里的这个男演员多帅呀，你看，哎呀，这个男演员演得好，或者这个女演员演得好，就是其实看剧已经形成了一个他的一个日常习惯了。对，然后我觉得我如果让他在荧屏上看见我在演的话，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感受？哇，
8: 最初是出于这个。
6: 对，然后另外我觉得也是，这是体现于我爱他的一个表现。我能做到的前提和范围之下，我能给到你，我就给到你更饱满的东西。
8: 那现在妈妈是不是就是看你的剧，成天都看你的？
6: 哎呦，真的，我抖音现在下面哈，时不时就蹦出来一条，刚刚阿姨来诊所了，给我们推荐了你的短剧，我现在已经预约上了。我说好的，谢谢你，谢谢我妈。
8: 每次看到这个，你什么心情啊？
6: 就是，其实我还是有点尴尬的。就是我假期回家的时候，一般会陪我妈去逛街嘛。然后有一次陪我妈去逛街的时候，然后店员说，就是，他说，哎，你儿子是不是短剧演员？我妈是东北人啊，我妈就操着一口东北口音。哎，是啊，我儿子就是东北演员。哎，你看我儿子剧吗？你看我儿子这个短剧什么什么陆总什么求婚顾总什么。我说妈别说，我说尴尬，超级尴尬。我妈声音又大又洪亮。我说超级尴尬，我说这是在给我做剧宣啊，还是做什么？是吗？现在在哪儿了？我现在马上去看你。很尴尬，
8: 连你一个艺人都架不住了，
6: 很尴尬，对，日常生活当中很尴尬。
8: 可是现在完全你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实力也成为了妈妈的骄傲，有那么多的粉丝支持你，我都能想到她每天的状态，恨不得满世界广播，对吧？我在提前了解你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红果上，你自己会给很多的角色像写信写日记一样，跟他对话，然后我特别感动。其中无双班主任你写了这么长的一段，就是里面每一个这个孩子的那个角色，就是学生他干什么你全部都写出来，然后最后跟这个角色告别，每一个都会这样吗？
6: 其实林峰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林峰这个角色呢，他的人物层次非常饱满，从林峰的幼年到林峰的成年，到林峰的重生，他的过去和将来就是在一个

0: 不断穿插的一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是目前为止挑战性最大的一个角色。
1: 你们几个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没事，徐老师，我们听说您要来当班主任，我们举双手双脚欢迎，是不是？
2: 是啊，
3: 是啊，
4: 欢迎，
1: 欢迎。安静，看来常规手段是没用的。
2: 其实从今年开始，我们这个微短剧行业也面临了一种新的挑战，就是 AI 慢剧的出现。人工智能代替了很多演员的那个表演，你怎么看这一点呢？你觉得它会替代你吗？
0: 我觉得 AI 替代不了我，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觉得，首先 AI 它是一个技术的进步，它绝对不是一个艺术的进步，因为 AI 的背后操作和主体还是以人为中心。如果没有人的话，可能也没有 AI。其次呢，就是对于做演员这个行业的一个，就是任何专业演员来讲吧，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共同认定的一个标准是，人的情感是无法代替的。其实，从我们演员的角度出发，我觉得我们真人呈现一定要比 AI 呈现的好。对，因为 AI 的那种情绪呢，是下意识你能意识到的。对，比如说现在门口来一个坏人，那 AI 的表情给到的肯定是震惊，怎么来坏人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如果真人的表演可能就不是，就是他为什么而来，他是什么人，他为什么会到这里，他要对我产生什么样的伤害，他要做出什么，手里拿了什么东西，我都会去对他的一些细节去进行捕捉，去给到一些情感变化。
2: 对，
0: 但是 AI 的话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2: 程序的设置永远不能替代人那种细腻的情感。
0: 对，所以一直聊的时候我都是这样讲，我说它一定是一种技术的进步，但绝对不是艺术的进步。因为艺术的进步它一定是靠人去进行升华的。
2: 那未来职业方面有没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呢？
0: 可能我想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下去，我也希望我能陪伴着这个短剧行业越走越远。
2: 刚才也说，每一次疲惫的时候，粉丝们对你的这种支持和鼓励都是你很大的能量。那节目的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也可以冲着我们的镜头告诉他们。
0: Hello， 流星雨门，大家好，我现在在陕西省的电视台，非常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我的支持与陪伴。其实也正是因为大家的陪伴和关怀，才能让我在这个行业里用这么饱满的热情，这么高涨的态度，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深耕下去。也正是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我工作的动力。大家一起相信我，会在这个行业里继续深耕下去，越走越远，出好的作品。
2: 谢谢这么真诚又充满着正能量的浩轩，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分享。你刚才说林峰这个角色对你来说特别的重要，那最后我们也想用你写给林峰的一句话送给你，就是每一个努力不辜负光阴的人，最后都会被光所笼罩，生活在光里。我们也祝福浩轩未来能够在万丈光芒下继续做自己，带给我们更多优秀的作品。好的，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微短剧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5: 好，感谢于浩鑫带来的真挚走心的精彩分享啊！结合多年一线的从业经历，他也畅谈角色塑造的表演心得，诉说深耕影视赛道不变的热爱与坚守，输出了诸多专业详实、颇具启发的行业感悟。领略完演员台前的独特风采，镜头继续向前，我们正式开启本次剧组探班环节，一起跟随前方记者的视角走进火热的拍摄现场，沉浸式感受原汁原味的片场日常，聆听主创团队娓娓道来那些藏在镜头背后温暖又动人的幕后故事。
6: 森鲁微短剧探班超有趣。嗨，大家好，我是江瑶。一座城市的温度啊，往往藏在市井街巷的烟火气当中，当然了，也会藏在陌生人彼此给予的温暖坚守守望之中。

0: 这部剧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社区配餐员在对于一些独居老人去进行一个每天的配送餐的一个服务。然后我们主要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合租屋里面，那么有三个老人一个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陈奶奶，另一个是脾气比较大的这个我们的周叔，还有一个是搞文艺工作的顾叔。他们三个人性格呀、角色形象各色迥异。那我们作为社区驻餐员跟他们之间的接触发生了一系列的一个故事。
1: 您在这部剧当中扮演的角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性格呢？
2: 他是一个大学教授，有知识，有涵养，正直，还有点幽默。
1: 那在这部剧当中让您难忘或者印象深刻的一句台词或者是一个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有一个不孝子，他就是每天都在等着我闭眼睛，我要是不在了，我的财产都是他的。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呢，那句台词就是：你这个不孝子，我就是死了，我的财产也不会给你一分的，滚！
1: 哇，老师的台词非常的有功底。
3: 对呀，快吃快吃，我给您带的您最爱喝的二宝粥。
2: 你也别一天往我这儿跑三趟了。我同意你请护工，
3: 跑来要钱的吧？看你还挺有心思，不像人下不了床的样子。哎，正好我把公证处的人叫过来，你直接给我过，把房子过户到我名下啊！
2: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给你一分钱了，滚！
1: 我知道你的这个人物角色他是一个基层的服务人员，那么这个角色可能跟以往你演到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他最打动你的点是什么呢？
4: 我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普通人，大学毕业生，他一心想去大城市，但是呢他为了过渡只能先在社区先当驻餐员，但是后面呢慢慢的跟老人们打成一片，看到陈奶奶舍不得他，看到其他两位老人都离不开他，他慢慢的被有所打动，所以慢慢的就选择扎根在这个社区里面，
1: 就变成了我们给老人送餐的一个服务人员。
4: 对，
1: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有很多的点都是很打动你的，能不能分享一个呢？
4: 像他昨天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本来是决定还要走了，我都已经拉着行李箱买好票要走了，但是呢老人们因为我的离开他们不吃饭，选择绝食，我最后回去的时候跟陈奶奶说的那句台词就是回来了，而且之后也不走了。然后看到陈奶奶很高兴的样子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动容的，也是很开心的。
1: 通过这句台词其实不仅仅是打动了我们的观众，首先是感动了自己。
4: 对，
1: 今天我们的探班看到了剧组非常用心在刻画着市井的生活，而演员们用他们的表演讲述着社区养老院里他们点点滴滴的生活，以及相互的陪伴，彼此的温暖，越是简简单单越能够打动人心。今天的探班就是这样了，思路微短剧探班超有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5: 深海藏深情，临海寄初心，欢迎来到每周甄选优质微短剧的新片有约环节。本期为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微短剧《跨越深海只为你而来》，剧集篇幅精炼隽永，将壮阔的雪域风光、苍茫临海胜景尽收画面，娓娓诉说林业人扎根山林矢志不渝的坚守与热爱。
6: 当都市的浮躁裹挟人心，总有一场奔赴能唤醒心底最纯粹的温柔与坚守。大家好，我是路飞。微短剧《跨越山海只为你而来》，携阿尔山的林海风雪，踏光而来，以光影为信，邀你赴一场跨越山海、连接两代的深情之约。剧情以青年生态摄影师陈远的寻亲之旅为线索，为完成爷爷遗愿，他孤身奔赴阿尔山寻找爷爷40年未见的挚友，一场暴风雪中被树皮化非遗传承人蒙小松救下，两段跨越时空的羁绊就此展开。一边是老一辈林业人尘封40年的误会与坚守，藏着四代人护林造林的赤诚；一边是年轻人用理想相知相守，用镜头守护

0: 自然，用刻刀传承非遗。此刻，就让我们通过一段宣传片，提前解锁阿尔山的林海胜景，触摸两代人跨越时空的温情羁绊，感受非遗传承与生态守护的力量。
1: 我爷爷干了一辈子的护林员，想让他走出这片大山，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2: 这是我爷爷年轻时守护山林住的小木屋，我经常来这找他。
3: 我好像也在爷爷的日记里面看到过。
4: 爷爷他怎么样？
5: 你爷爷他情况不太好，医生说可能就这几天了。
4: 好，我知道了。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蒙小松，你呢？
4: 我叫陈月。
6: 你也喜欢山羊？
4: 是啊。
2: 就送你到这儿了，欢迎来阿尔山，下次再来记得找我当向导啊。
4: 好，谢谢你了。啊，我是说谢谢你救了我。
2: 来到阿尔山呢，在这里大家都是一家人，不用那么客气的。
4: 阿尔山是个好地方，就是我不属于这里。
0: 此刻邀你一键搜索，跟随陈元与蒙小松的脚步，在阿尔山的风雪与温情里遇见热爱，遇见坚守，遇见一场跨越千里不负此生的相遇。
7: 备受行业与观众期待的 Data 爱剧查查榜单又到了上新时刻，本周最火的微短剧 TOP 榜马上揭晓，哪些作品能在激烈竞争中突围，成为万众瞩目的爆款，让我们共同见证。
8: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爱剧查查短剧热力榜第64期第十名，陶印保镖第二季累计热力值超413万，第九名一起捉迷藏，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112万，第八名扫恶这个保镖来自东北，累计热力值超290万，第七名猛龙过江三只只手遮天，累计热力值超431万，第六名水小姐她不干了，该剧有8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765万，第五名我靠奶奶的金项链青云直上了，该剧有7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20万，第四名听懂喵喵以后我在京都混成了香饽饽，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434万，第三名生产绝望夜我亮出真实身份，该剧有2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614万，第二名虎妈驾到全家反骨仔乖乖立正，该剧有10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193万，第一名钢铁小棉袄为父斩风霜，该剧有6天进入热力榜前三，累计热力值超1086万。以下是本期热力榜前十名，在本期榜单中，大男主和都市日常的组合牌题材强势冲榜，女性成长题材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7: 微短剧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究竟哪些演员能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独特的个人魅力脱颖而出，赢得关注？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顺着榜单的指引，一同揭晓本周微短剧男女演员热度 TOP 榜。
8: 丝路微短剧携手 Data IG 查查短剧女演员周榜 TOP 一，刘青青代表作《繁花照春晚》《虎妈驾到》《全家反骨仔乖乖立正》，火热值366.8万。TOP 二，李科乙代表作《曼陀罗》，今天裴总和月亮谈恋爱了吗？火热值355.6万。TOP 三，丁海霞代表作《但愿君心有时尽》，钢铁小棉袄为父斩风霜，火热值349.9万。TOP 四，刘金阳代表作。我在乡下挺好的，钢铁小棉袄为父斩风霜，火热值344.6万。TOP 五，郭雨欣代表作《时光和你都很美》，陈乔未晚，火热值314.5万。短剧男演员周榜 TOP 一，张弛代表作《戴荃与天鹅颈》，一家三口在同班二，火热值447.6万。TOP 二，后藤文代表作《误入贵族学校》，他只想搞钱，虎妈驾到，全家反骨仔乖乖立正，火热值365.5万。TOP 三，卡戎代表作《拆 CP 不成，反成爸妈心尖宠》，幸亏有影，火热值336.3万。TOP 四，严天豪代表作《苏太太高调离婚了，沈小姐她不干了》，火热值311.4万。TOP 五，王毅然代表作《不潮染玉》，糟糕，大长丫头心声藏不住了，火热值307.2万。关注我们，掌握更多短剧数据情报。

沿着思路看微短剧，本期的思路微短剧到这里啊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想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思路微短剧官方抖音号、视频号，同时也期待着您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思路微短剧，随时留言分享想法。每周四晚共建好剧，您的评论很关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这次测试真的很难，你看我们班及格的人寥寥无几。
1: 老师找我去办公室谈话了。
0: 老师批评你了吗？
1: 我说我没复习好，老师还安慰了我。
0: 啊？那你还哭？
1: 老师说我以前教过你哥，你哥数学成绩好。
0: 就这啊？
1: 办公室里面有好几个其他老师听到这句话都转过头来看着我，现在都忘不了他们看着我的样子，我现在满脑子里面都是这个画面。
0: 那你就别想了，你越想越忘不掉。
1: 我也不想反复回想啊，叔叔，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0: 小时候啊，有一次我被请家长，我们在等我妈的时候呢，那个班主任啊在那里唠叨，林诺泽他妈怎么还不来啊，我还要下班呢。刚才老师找你谈话，他可能完全没注意你的反应，肯定心里想着，哎呀，该下班了，该下班了。其他老师呢，多半也在想，哎呀，都几点了，我还要回家做饭呢，对不对？

0: 怎么了？
1: 前门心被人拔了。我去坐公交。
0: 等等，你坐我车。
2: 你没事吧？别胡思乱想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胡思乱想？
2: 我从小琢磨我妈心情，我妈心情好我就可以皮一点，我妈心情不好我的骨头就得紧一点。周围人在想什么我大概可以猜出来。我对你哥也一样，有些事儿呢可以拉他下水一起调皮，有些事儿却不行，所以你哥爱跟我玩。哎呀，做人呢最紧要就是开心。
1: 你又偷偷进录像厅拍录像了吧？哎，夏鹏飞最近也常说这句粤语。
2: 我不仅会这句，我还会别的。靓女，发生呢啲事咧，大家都唔想噶啦，你冇唔开心啦，啊？笑了吧？其实啊，有人喊鹏飞乡巴佬，他给人两拳就完事了，根本不往心里去。也有人一样，他叫周青。他听进耳朵放进心里了，所以整天啊阴沉沉的。我觉得吧，很多事情你只要不放在心里就不是事儿。
1: 你好窝囊呀，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多话？
2: 行行行，我不说话，我唱歌行了吧？一竿子竹枝渺渺，
3: 哎，动辄哎，让你妈的，让你妈赶紧接电话。
0: 哦，好好好，
1: 我去我去。
0: 好，
4: 阿姨，阿姨，
1: 哎，
4: 你的电话。
3: 哦，电话呀。
4: 嗯，
3: 好。
4: 妈，
5: 哎，
4: 回来了。
3: 肯定是你爸爸，估计又要加班让咱们先吃饭，端在厨房你端屋里来。
5: 最近都不怎么看到林工了，他这么忙啊。
3: 别说你了，连动辄都不怎么看到他爸爸，每天披星戴月的，动辄睡了他才回来。哎，林姐，
5: 哎，
3: 带着孩子到我屋里吃吧。
5: 喂，
6: 好。
7: 中央军委主席
3: 林姐，
5: 哎，
3: 林姐，生产科让我去一趟办公室，周科长问你在不在，我说在，他让你跟我一起去。
5: 啊，嗯，大晚上的去办公室啊？
3: 哎，我也纳闷呢，我还问是不是机器坏了故障什么的，我们要不要去车间？他说不是，强调一定要去办公室。
5: 嗯，赶紧吃两口吧。
3: 嗯，
5: 我和阿姨出去一下，你们在家吃完饭，好好看书，不许出门。
3: 张老师十点多再回来吧。
5: 嗯，
3: 你爸爸又不在家，你们几个在家里把门锁好，不熟的人千万不要开门。人得算了，不吃了，
5: 再吃两口，
3: 让咱们快一点。
8: 我们走了啊。
3: 嗯，
8: 我去拿包。
3: 嗯，
8: 关好门啊。
3: 嗯。
5: 张叔，开门！张叔，
9: 你们两个新闻都看过了吧？
3: 啊，
9: 咱们厂啊，生产的棉布有一半不是需求产品，那么现在订单少了一大半，厂里啊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市里和厂领导开会讨论过，初步的结论是一二车间合并为生产科，老职工们退下来，年轻职工顶脏起。
5: 怎么算老职工啊？
9: 44岁以上都要退下来，领导职位酌情考虑退一部分。另外啊，棉纺厂呢还要接收一部分转业军人，
3: 让老职工下岗接收外面的人，你传出去老职工心里怎么想呀？
9: 这件事人事处再三讨论过了，车间合并所有的人员进行了重新的安排和调整，黄林进生产科，宋银任小组长， 你们两个人都是老人了，等新人来了要老带新，希望你们能够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3: 我带的实习生呢？
9: 从这届开始，厂里不再接受技校毕业生了，也包括本厂子弟。这也是让你们两个人担任新岗位的原因之一，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孩子呀，不是在纺织系统的学校里的。
6: 现在是五月，这一届的毕业生早就填好分配去向了，而且这些孩子已经在厂里实习了很长时间了。
3: 说不接收就不接收了，那这届实习生怎么办？我带的实习生他们昨天还在商量转正之前要一起去上海玩两天的，厂里就这么没有良心吗？
9: 坐下坐下坐下啊，坐下说。这厂里面啊，接到上级的通知也是很震惊的，我们也是讨论过好几次，开了好几次的会，才慢慢的接受了这个现实。今天把你们两个人一起叫回来，就是考虑到你们两个人关系好，能相互劝一劝，也为了以后能够更好的协调和支持对方的工作。
3: 你们接受得到快啊？啊，老职工怎么接受啊？实习生们怎么接受？
6: 素爷，你冷静点。
3: 我冷静不了。
9: 不要在我这里大吼大叫，没有用的。我们家

我们家的孩子，今年纺织技校毕业。苏爷，我跟黄亮还有几句话要说。你先到外面冷静几分钟。

0: 这个是厂里设备的名单，咱们厂要转送一部分设备到纺织三厂，其中包括三千枚纱锭。
1: 纱锭要送的三厂，纺织三厂决定扩建。市政府的意思呢，是说咱们厂生产的第一轮滞销要我们把设备空出来，送到三厂。
0: 王亮，你一直在一线，生产科，这次打算让你来负责检查这批沙锭，从开单、到签字，一直到最后完成沙锭的转移工作。

0: 黄玲，
1: 宋莹散步呢。啊，
0: 随便走走。
2: 哎，宋莹，宋莹，这怎么了？啊，
0: 没事儿，就是困了。我们先回去了。哦，
2: 好好。哦。
3: 我16岁就进棉纺厂了，那时候都说棉纺厂好，幼儿园、学校、医院都有，结婚生子，退休养老，棉纺厂能管人一辈子。多少人都跟我一样，觉得棉纺厂能管人一辈子，怎么突然就一刀切了？
4: 王勇跟张媛媛都退，他们家老大工作了，老二还在读技校，退休工资低了点儿，还够吃饭。
3: 老张跟张婶也退，
4: 老张家两闺女都是正式工。
3: 阿梅一直希望小敏进厂，小敏跟了我半年了，我怎么跟老吴他们两口子开这个口？我怎么跟我带的实习生们开这个口啊？他们昨天还问我，问我的衣服是在哪个百货公司买的，口红是什么牌子。他们想转正之前去买新衣服、买口红，漂漂亮亮的进厂。说退休就退休，说不要人就不要人，怎么可能？
0: 王阿姨，宋阿姨。
5: 哎，珊珊，回家了啊、嗯！
6: 快毕业了，课程松，我有空就回家，把东西送回来。
5: 哎，快回家吧。啊！
4: 真快啊，要毕业了，
3: 太快了。

0: 小敏啊，你先别哭啊，事情还没有咬死，还不一定呢，啊！
1: 通知都发了，死透了都。
0: 老吴，这里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这棉纺厂怎么忽然就不要职工子弟了？

0: 你带着我们去找找周科长，我们买点东西求求人家。啊，
1: 没用，那职工子弟也不是咱们一家，早就人上门了，那科长谁也不见。
0: 那你想不想办法呀？你在棉纺厂几十年，你替小米想想办法。
2: 就是你，是你让我选纺织的，出品了研究能进厂，结果呢？
0: 你把我害惨了。
3: 小敏，你这句话就没道理了。妈那个时候又不知道有一天棉纺厂会不要职工子弟了。
0: 你现在有分配了，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
3: 你有技术，棉纺厂不招人了，你可以试试别的单位啊。
0: 我不去，我都跟我同学说好了，我肯定能进厂。
3: 你让我以后还怎么见他呢？知道了，小敏知道了，那个妈给你想主意，妈评了你也给你想办法啊。
0: 小敏，珊珊，你少说话。你去找科长，你去想办法，在这闷声不说话，这个家什么都指望不上你。我长安没命，怎么就这么苦？
4: 你找科长，科长，你找科长，别帮他安排几年的政策，有可怜了。小敏哭了一整天了，家家哭哭哭呢，怎么感觉又回到了知青返城的时候？林姐，现在到底是哪年呀？
5: 阿美那时候，让小米用老吴的名额进棉纺厂，珊珊才去了师范，去想要新冠，阴差阳错，
4: 进三厂的职工名单里，加上退休的实习生，厂里要少一大半的人。林姐，我怎么突然觉得这雨是停不下来了？

0: 等雨停了，咱们再回说。
1: 秦昊，我害怕了。没什么好怕的，这才刚开始，
0: 以后要想的事儿该多着呢。小俊，以后他们吵架，你就在房间里锁窗户，不要管，不告诉你。

0: 是风精灵吗？他会不会的？别亲。亲，你今天怎么这么好？
1: 解封后下来了，以后会是老师了。很好，那你下个月是否就可以拿工资了？
0: 家里乱糟糟的。 有没有人住点性子？你住点性子。

0: 冰姐，
1: 科长你。

0: 啡，我给你冲一杯啊。
1: 你找我什么事儿？说。
2: 周科长，这是自愿报名去三厂的职工名单。

0: 咱们厂刚刚培养出来那几个人就留不下来啊，还有那几个技术骨干都是几十年工龄的老职工了，
1: 怎么也要走啊？三厂还招技校毕业的子弟，大家都得为自己的孩子找出路。
2: 别听他们瞎胡闹，这些事儿啊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现在啊盯紧剩下的工作，明白吗？卧虎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
3: 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卧虎百瑞。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实习生们有文化，有技术，厂子里不能留下他们，厂子里也很痛心的。
4: 你们在商量商量。
3: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4: 挺着大肚子上班，快生了才休假。我们家老李是党员，生产任务总他带头加班，十几个小时不下机器。我们把厂当家，兢兢业业的干了20几年，我们现在退，总得给孩子留个位置啊，也不能把我们家这个逼死了呀。
3: 别激动，别激动！大家可以让孩子们去其他厂里去应聘，现在这个苏州啊，纺织厂多得很，就连乡镇都在盖这个棉纺厂呢。
5: 那能一样吗？乡镇厂不是国营厂呀，它没有编制的呀。
3: 那就去三厂，三厂是兄弟厂。
6: 你有谁？三厂只给转过去的正式职工有编制，还实习生没有的呀。实习生过去就是临时工呀。
5: 厂子里会解决的，会解决的。
6: 怎么解决？你给我说法吧。
5: 对呀，临时工也比没工作强。
7: 先把位置占上再说呗。哎，
8: 宋姨，你说这话没有意思啊！你要是你们家动辄上的是技校的话，保证你现在闹的对手跳的最高呀！
9: 是，我的意思是，你们现在闹也没有用啊！
10: 宋姨，你就说小敏是你带出来的，你就说他哪里做的不好，你们不要他。
11: 这是太……
12: 不是小敏做的不好，
11: 那能是谁？
8: 是厂里政策变了。
11: 哎呀，知道你。 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咱们邻里邻居这么多年，你说谁也不想看到这帮孩子没班上吧，对吧？读了3年，实习成绩也好，那说不要就不要了，那不是要逼死我们吗？
13: 阿妹，阿妹，你听我说，如果闹能把孩子闹进厂，我支持你闹。机器已经转移了，二车间，快点！二车间现在就没了，厂里不再管职工子弟的工作了，现在不再管了，知道吗？
5: 刚建厂的时候，到处招工，什么常州啊、无锡啊、江阴啊，我是江阴人。那个时候听说苏州厂里招工，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直接就去办事处排队去了。办事处8点才开门，我5点就排在队伍当中，排到了。招工的人问我会干什么，我说我会识字，能干活。就这样，我进了厂。 咱们苏州纺织厂那么多，你们有技术、有学历、有力气，去别的厂里找找工作呀！一个萝卜一个坑，先把坑占上再说，对吧？正式工当然最好了。
13: 临时工、合同工，他也比没工作强。
0: 63年，我和我当时的恩师董教授一起，沿同蒲铁路南下调研古城，建设了太谷、新绛、云瑶这几座古城。这几座古城保留了完整的中国古代县城格局，而且明清时期当地金融业发达，城内除了民居还保存有票号、镖局等建筑。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搞建设，介休太谷已经拆了，云瑶拆得慢，成了硕果仅存的孤城。
1: 按照他们县政府的规划，要在古城中心建广场、修环形交叉口、建商业大街。
0: 古城西边已经在建设了，城墙被拆出一个大口，大约200米的马路被拓宽，原本马路两旁的传统民居被拆除，30多栋明代建筑、100多栋清代建筑被毁。
1: 好在交涉了几个月，省建设厅同意停工一个月，让咱们同济给云瑶新出一个规划。阮老师想找一批优秀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去云瑶做测绘、画平面图，我们从成绩单上挑出了你们。
0: 但是啊，省里并没有许诺一定用同济的新规划，省里没拨款，云瑶县政府意见很大，更不可能给钱。但是系里啊，对这次任务非常的重视，把明年的3000元活动经费都拨给了这次活动。我的要求是能吃苦，会画画，会骑车，会照相。符合条件愿意去的同学请举手。

0: 哎，图南，你爸夜校这几天考试，厂里最近事儿太多，我也没法请假。
1: 鹏飞这几天也回贵州了，家里实在没人能去上海。
2: 没事妈，我就是跟您说一声暑假的安排，顺便再问问自行车，那自行车能送过来最好，送不过来就算了，没关系的啊。
3: 我还真是想把动辄的自行车送到同济去开开光去。
4: 谁送呀？你一天到晚在压缩机场忙得人都见不着。
3: 人到用时方恨少啊。
5: 哎，妈，爸，
4: 这孩子，
5: 我出去一趟。
3: 这是你车吗？你就骑。
5: 又补了这么多年课，现在他的学业需要帮忙了，该报答他了，这忙得帮，一定得帮。
6: 你还挺重视学业啊？
5: 当然了，我可重视了。
6: 坐一天车去送自行车啊，你对你这哥蛮好啊。
5: 他对我也好，小时候他教我写作文，一天打我两顿。冯飞他哥和他妹成绩都好，就他不好。
6: 是吧？
5: 厂里人都说了，好处理也出歹损。
6: 你的成绩怎么样？
5: 我成绩还可以的。来来来来，进来进来。别挤啊别挤啊，这人多啊，这人多。来，有垫子啊。来。图南哥，图南哥，
7: 大哥，
5: 图南哥，
7: 怎么样？车呢？
8: 钱叔叔说，附近经常丢车，他把车锁值班室里了，他一会儿请咱。

0: 吃饭，等吃完了饭咱们再取车。这位哥哥是
1: 哦，大志，我师兄，过来帮我们骑车的啊。一会儿呢，我们把车骑到火车站，办完托运之后再跟我们其他同学汇合。
2: 先坐火车，到了之后再坐汽车到云阳。
0: 富南哥，那你行李呢？
1: 我的行李和挂板都在我同学那儿，一会儿他们直接帮我拿到火车站。
0: 富南哥，哎，你的车和我的车都带来了。
3: 谢谢。
0: 我本来想把小婷的车也带来的，但是庄叔叔呢，他要上夜校，需要一辆，所以他的车就没带。
2: 两辆车已经很好了。你这来回坐一天车就为了给我送车，辛苦你了。
0: 我爸说了，把我的车送来成绩，开开光，沾点书卷气。
2: 你这次期末考试又考得不怎么样吧？您叔叔也……哎，
0: 你爸说我爸越来越神叨叨了，在棉纺厂一踏瓜子两神棍，我妈，我爸。对了。阿姨备了点常备药给你，说出门在外条件差，有备无患。阿姨知道你爬上爬下的费裤子，给你新做了两条裤子，裤兜里有钱和全国粮票。阿姨说天太热了，就不给你卤茶叶蛋做包子了。阿姨还说让你千万不要省，穷家富路。南哥别讲究，不想吃也要尽量多吃点，不然一会儿车上饿了没东西吃。
4: 你们慢慢吃，一会儿发车了，我先出去看看车。哎，
2: 好嘞，师傅。
4: 啊，要是不够我再给你加菜啊。
1: 好嘞，钱叔叔。
0: 钱叔叔，听说你要去一个偏远的县城，让我转告你，你们在路上吃饭、上厕所，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不然怕有人在你背后拿着棍子。给你打晕，抢你钱。我听他这么说。兔南哥，你拿着，防身。
2: 兔哥，我们是去保护古建筑的，又不是去打架的。
0: 那万一呢？我妈说了，就怕万一。
2: 你什么时候这么听宋阿姨的话了？这再说了，我们要是真打起架了，我们那家伙事儿也不少。
5: 对呀、啊，我们还有好多那测绘的大家伙呢。
2: 说起来，说实话，动辄你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是真高兴。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庆幸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弟。
0: 第一次，谢
2: 谢了啊。

0: 大家不要怕，不要怕，他就是要了解钱。你们抓个怂，没得意思，给他们点儿，扔，听俺指挥。
1: 大家听我说啊，只要他们不动手，咱这边千万不敢对的干，不敢对，不敢对。哎，
2: 我往里头选，
0: 看车一般不会出人命，他们要啥了就给他们点儿钱。
3: 女娃娃们把头低低下，还有那小娃娃也把头低下，
0: 万一有人上了车，可不敢抬头看啊。
2: 对的了，对的了。
4: 一人两毛，啊，不给不让过。
0: 一人两毛钱不算多，大家掏钱了。

0: 你们别吵了，我喝。哎，这我得擦擦，太脏了。
1: 来吧，
2: 先坐。
0: 太，
3: 这些东西一人5块钱，不如直接抢了。
0: 正常，全国都是车匪不罢，你坐车回老家的时候也一样，必须得吃一碗天价饭。
1: 来，儿子，我饿了吧？来，
4: 馒头。
0: 哎，包邮到。
1: 他们明天自己吃也想钱，
0: 非要做你生意，卖你馒头。

0: 你在路上吃饭上厕所一定不要一个人去，特别是上厕所一定要和同学一起去。
1: 好客，
2: 你离我远点。
3: 哎，李佳，李佳，快快去啊！啊，我喂，
2: 东华，
3: 你打我个孙子！你别打我，
2: 快走啊！
3: 你打我孙子啊！
2: 放我，
3: 这个别打我，
2: 快走，快走。

0: 前只知道江南园林的精巧美，现在才见识到黄土高原的浑厚雄伟啊。
1: 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油盐巷。
2: 难怪阮老师要和云瑶政府周旋，不让他们发神祥拆水楼。
3: 咱们不是来玩的，
1: 我们是来保护云瑶的。哎呀，还闹了半天。哎呀，那些挂货就是你多呀。
0: 您是什么意思呀？
4: 你们就是那个啥要打拳的，一直不让我们县政府修新城。
5: 我们不是不让修新城，是觉得云瑶的古建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1: 快！杨老婆，你看呀，你们这啥自家把历史补好了，是不是了？还不快面不也把字补好了？那你们住的是在高楼大厦是吧？就愿意看着俺们咋来？小破房的收砖？
2: 不是的，我们想找一个方案，让古城能留下，让你们能住得更好。
6: 花样巧遇，快说好吧！
1: 你看，还有。是不是
5: 太过拆了吧？
1: 就是他们闹的，都是咱拥有，拆不成，不让拆。
7: 好事，老子办了你们了，
8: 没办了。
7: 站住！看见了没了？
8: 哎呀妈！
7: 站住！
9: 慢点，轻点，轻点。
8: 哎，给我吧。
7: 别动！
8: 来，
7: 接好。
8: 我。

0: 哎，没准我摸这块砖头是唐贞观年间的啊！民窑始建于西周，你咋能说这块砖是2000多年前的？明代哪有可能啊？
1: 耿老师，哎，您63年来那次条件更艰苦吧？哎呀，那是相当苦，那时候车况还路况差，汽车一坐坐3天，天气又热呀，一身泥一身汗，住宿就更苦了。小旅馆被子又脏又破，都是跳蚤。回上海的时候，家里人都不让我进门，塞给我一包干。

0: 腻的衣服，让我去澡堂洗澡，换好衣服再回来。哎，
1: 大庆啊，相机帮我看好了啊。
2: 放心，
3: 张老师，
1: 这天光还亮着，咱们边走边看。这一路上啊，有瓮城、角楼、敌楼，还有民局和镖局，你们可有眼福了。
2: 大哥，得感谢刚才的司机了，他一脚油门把车开走了，把我们这群寡货扔进了历史里。
0: 到云瑶了，
4: 到云瑶了。
0: 我说天黑前能到吧？走。
5: 大家伙都辛苦了啊！来来来来，跟我进来啊！
6: 来来来来，
7: 我帮你拿吧。哎，
0: 好，谢谢谢谢。
5: 来，来往里走，注意脚底下啊！来来，哎呀，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咱这个条件是有限哈，先安排咱们住下。这个东西两侧啊，那全是房间啊，你们自己看着啊，随便住啊。这个是谢耳房啊，那是饭厅。不过咱不用做饭啊，局里头已经安排了人啊，每天给咱送，每天到时到点就把饭菜都给送来了。哎
0: 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哎，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刘科长。
0: 哎，刘科长你好。啊，
8: 你好，
0: 你好，
8: 你好。咱是这啊，在这个车主上的问题啊，找我。还有咋该是说啊，要不这咱们坐啊，叫俺们休息。哦，
5: 对，
8: 俺们累了。
5: 行，都辛苦了啊，那早点休息。
0: 对，谢谢，
1: 就坐了。
0: 好好好，谢谢，
5: 不客气不客气啊。啊，你再坐下啊，坐下。
0: 好，慢走慢走。好，
9: 这地儿是够大，怎么一股味儿呢？
4: 旱厕，你连旱厕。
0: 哦，你这个。汉厕就汉厕，传统古典。我跟张老师就住这间，女生两个女生住这边，男生就住这边吧。啊，
2: 行，
0: 以后咱把东西咱就搬进来啊。
1: 哎，大家都饿了吧？
4: 怎么样？
1: 先吃饭。说是饭菜都已经送来了。
0: 行行行，把东西搬进来，咱们吃饭
1: 啊。吃饭。
2: 好嘞，好嘞，好嘞。

0: 先听听啊，云耀县境内啊，有省县级文物72处，城外有城墙，寺庙省级文物40处，文保单位、民居、道路都需要测绘。我会把测绘任务呢分成几块，标注在图纸上。 大家自行组队，认领任务啊！
1: 好，包干到户。哎，
2: 对，包干到户。
0: 明清建筑啊，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最后一个高峰，形体简练，细节繁琐。你们先尽可能的把云瑶城中的各类老建筑的外立面和外立面的特色节点测绘出来，制作成图。
1: 还有栏杆、木扇门窗的花纹，都是特色节点。
0: 得画下来。没错，
3: 尺寸也得量好。嗯，
0: 除了写生啊，还要拍照。咱们相机和自行车数目有限，根据需求分配。
4: 张老师，啊，我计划去镇博寺，还有城隍庙，这寺庙在城外，我就先占一辆了啊。
0: 好，时间紧迫啊，你们现在就可以商议组队，认领任务。
3: 那，咱俩一队呗。
0: 啊，好，行。
5: 快走！
6: 什么急？
5: 都别慌。

0: 你家走了走了。
1: 来，车子来，走，来，给你坐，过来，来，然后小好，小心点啊！
2: 对，来，继续。
1: 大人，
3: 饭来了！哎，同学们，饭来了！
4: 哎，老师，吃饭了！
3: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这饭菜啊，是新鲜做的，不过啊，是两个多小时之前送来的啊！来来来，吃吧吃吧！
1: 哎，
5: 先拿走。
3: 哎，嘿，这苍蝇，没事没事没事，也就被苍蝇叮了一个多小时。
1: 没事没事，快吃吧快吃吧。那你看，我要吃了没病，来来来，吃吧吃吧。
5: 咸菜，
1: 快下去吧。
5: 辣椒，哟，还有牛肉呢。
1: 吃饭都饿了，来。
6: 同志们，厂子里现在啊出现了一些小困难，我们作为集体的一份子，要克服困难，义不容辞。所以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来抵大家的工资。
7: 布匹怎么抵工资啊？
6: 这只是暂时的，请注意啊，这只是暂时的。
8: 那我们这
0: 是暂时？什么是暂时啊？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7: 对呀。
9: 我跟大家说啊，咱们厂里部分颜色的棉布呢积压，但是其他颜色规格的布匹呢还是供不应求。咱们销售科呀正在积极的拓宽销售渠道，积极的回笼资金，到时候就能够发放工资了。
0: 我们家四份工资，要发四份布的，谁家用得了这么多布呀？
8: 那你发那么多布，布又不能当饭吃。
7: 我不同意的。
9: 咱们生活处的同志啊已经和粮食物资储备局谈妥了，咱们这个布匹啊可以调配米和油。
0: 光解决吃喝有什么用啊？
8: 对
0: 啊，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
7: 同意的，
0: 不同意。去医院不要花钱的呀。
9: 咱们厂里头好了，咱们的职工才能好。大锅里有了，咱们小锅里才能有。放心，咱们啊现在安心的回去继续工作。
10: 玲姐，哪条裤子是动辄的呀？
11: 靠南边的两条是动辄的，

0: 君姐，你这些都是在李婶那做的吧？跟我家的一模一样。哎呦，我还以为进入我家呢。
1: 你提醒我了，以后咱俩可别同时洗床单被罩，回头分不清。哎呦，
0: 可别一起洗。我刚才一抬头啊，看到6条裤子，12条腿。我猛地一看，还以为咱们院子里又种蛇瓜了呢。以前呀是抬头看蛇瓜，低头吃蛇瓜，现在呢，抬头看绿裤，低头看绿裤。

0: 这么多布总得用啊。我家一份布我都发愁，这要是动辄小时候啊爬高上低的费裤子也就用完了，现在这么多怎么用得完啊？
1: 动辄再费裤子你也用不了这么多。
0: 咱们棉纺厂的男孩子们全都穿绿裤子，武峰说呀一进棉纺厂以为进了军营呢，这下好了，湖南的宿舍也成军营了。
1: 大暑假的庄老师不在家呀？
2: 回我公婆家挨骂。他不是每个月要给他爸妈钱吗？上个月没发工资，他今天去跟他爸妈说暂时不给他们钱了。
0: 早就该这样了，本来就不该给的啊！你公婆都有退休工资，你们夫妻两个现在连工资都没有了，就不该给啊。林姐啊，我要是你，我就扛着布大摇大摆的去你公婆家，让你公婆小叔子的邻居啊同事什么都看看，你们两口子都没有工资了还要给公婆钱呢。
2: 家里的布倒是没少，钱嘛我就不清楚了，我跟超英的钱是分开的呀。我大大，我现在也想开了，结婚嘛就是搭伙养孩子，超英当爸爸还是尽心尽力的，要不是他一直盯着孩子们学习，坚持让土南小厅上一中，没准他俩也读了纺织技校，那现在就麻烦了。
0: 土南要是上了技校，那去年就可以进厂了，正式工不受影响。
2: 那家里就三份布了，土南就得去街上摆摊卖布了。
0: 没准图南还跟咱们厂女工嘎朋友，那就是四分布。
1: 哎呀，
0: 哎呀，图南什么时候回来呀？怪想他的。
2: 不知道，去了之后就没给过回信。我这两天晚上做梦老梦见他。昨天我梦见图南在沙漠里啃树皮吃，一转头一张黑黑的脸，眼泪汪汪的盯着我看。然后我就被吓醒了。
0: 这是林姐，
2: 你说梦是反的对吧？
0: 啊，
2: 哎呀吓死了。老大向来是懂事，他这次错了，你不要骂人，有话你好好说。
3: 朝阳，你说是不是黄玲逼你来的？
4: 这回真跟他没关系，厂子里没钱了，以布袋工资，一家人全靠我那70块钱，再给你们25，家里真的不够用了。
3: 钱钱，朝阳啊，你现在也学你老婆那样跟你爸妈这斤斤计较啊？
4: 我真没有跟你们斤斤计较，等以后厂里恢复发工资我再给你们不是一样吗？我一分钱不少。
5: 老大，你家订了2瓶牛奶，小婷1瓶，彭斐1瓶。我同你爸牛奶是什么味儿都没得吃到，正东正北长肾气，我们都没舍得让他们天天吃上牛奶，你就是计较。你家天天供着牛奶，你同我们说不够用。
3: 你现在翅膀硬了，跟你爸妈这儿算账来啊。
4: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你就是这个意思。
5: 你也不能怪你爸爸寒心呐，图南多长时候没来看我们了，小婷也是，王玲更不用说，不孝顺啊。我同你爸爸能忍，怕是外人晓得了戳你的脊梁骨。
4: 爸妈，图南一直在学校跑，小婷也一直忙着学习，你们爱心不行。
3: 行行行，以后你们都不用上门，也不用来看我，我就知道你死了，我没你这个儿子。反正有敢美呢，从今往后我只有敢美这么一个儿子。

0: 爸。
1: 阿舅舅。
2: 啊。

0: 没事吧？
1: 爸爸想问题呢，想明白就好了。
2: 大舅舅早该想明白了，我妈说她早就不为姥姥姥爷事伤心了。大舅太死心眼了。
0: 住嘴。
3: 哎，黄玲啊，哎，黄玲，我正想找你呢。
4: 听说老吴借了你家小婷一中的卷子和笔记呀。
5: 小军开学升初一，珊珊说一中的卷子和附中的不一样，借去抄一份。
3: 哦，这姐姐对弟弟就是上心啊。来，说好了啊，老吴还了我也借几天，卷子和笔记我都要，给我家也抄一份啊。
6: 那你借完我借。
3: 你借什么呀，一鸣都那么大了。
6: 哎呀，我给我亲家侄子借。哦，你女儿也上班了呀？
3: 我给我外甥女借的。
5: 李婶儿，丽霞姐，小陈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他排在老吴后头。
3: 呀，那这巷子里一中的孩子就两个。哎，图南的，图南的卷子笔记在吧？
7: 哎呀，对呀，那图南他们笔记应该是一样的。
3: 对对，
7: 那我借图南的。
3: 对，
5: 那个菜市场的那个生煎包子蛮好，我要不要帮你带几个呀？哎。
3: 啊！哦，动辄，哎呀，动辄的卷子笔记一定在的喽，
5: 在呀、啊。现在才想到，你好意思吧？哎呀，你要怎么包子？
3: 宋英，我不是那个意思。动辄跟鹏飞总在一起玩，所以呢，我就忘了动辄也是一中的了。你看我，我黄亮。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没有说鹏飞成绩差，我是说，鹏飞不是一中的，我你看我这个人。
8: 不好意思，刚好我刚要找你们呢。
5: 啊，我先去菜市场买几个包子啊。
3: 哎，黄亮，记着啊。
9: 知道了，一鸣啊，你不是来借动辄试卷的吧？
3: 宋莹，我
2: 外头现在可流行这个了，咱们能做吗？
9: 这有什么难的？要多少？
2: 有多少要多少啊！
9: 你要这么多卖得掉吗？
2: 外头年轻人欢迎得很，供不应求。
9: 哎，一鸣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棉纺厂里退下来好些人，还有好多实习生，他们现在找不到工作。你要是不介意，我想把他们找来也干这个，毕竟能赚一点，日子就能好过一点。
10: 没问题啊。
9: 真的吗，一鸣？
10: 这还能有假？只要他们质量上过关。
9: 质量上你放心，都是我们手把手带出来的。嗯。哎，林姐，嗯，我这就打电话去通知他。哎，
4: 跟他们说，要干的明天就来家里。
9: 行，谢谢啊，一鸣。
4: 没事。
11: 这个在后面。
4: 可以。
11: 我的手艺感，我这也很好看。
9: 哎，这个绣的好。
11: 好看。哇，挺漂亮。哎呀，
9: 搭把手。哎，你们可乐吃西瓜啊。
11: 好，
9: 谢谢。
12: 还有绿豆汤。哎，
11: 好
12: 呀，好丰盛，
11: 非常吃。好了，
9: 好，我看一眼。你先给他递过去啊。对，
4: 不错，你看，嗯，真不错，
9: 真不错，不错，
11: 这很好的啊。
9: 哦，有收入了。
8: 行，走了啊。
9: 哎，你不检查一下，一鸣？
8: 有两位阿姨帮我盯着，没问题。
5: 一鸣儿，多亏有你，否则这些孩子都不知道怎么度过这段时期。
8: 我只是帮着搭搭线儿。还得是咱们棉纺厂的职工手艺好，现在全冠千金啊，我的货卖的最好
9: 啊。是吗？
8: 走了啊。
5: 哎，慢点啊。
8: 哎，
5: 棉纺厂呀，厂里的新设备送到三厂，旧设备和沙顶卖给乡镇厂。我和设备科的小王都在单子上签名了，沙顶很快就运出去。设备能卖不少钱，我估计再过一两个月，厂里就有能发出工资了，咱们就不用这么忙了。
9: 你说咱们堂堂一国营大厂，怎么就突然发不出工资了呢？
5: 我听周会长说，市政府专门下了红头文件， 服装厂欠三厂的款必须尽快还，不能拖欠。销售科正拿着文件四处催款呢，生活处正在讨论创收，澡堂游泳池都要对外开放收市场价，附中也正在商量要不要对外招生收赞助费。咱们厂每年产那么多布，上交那么多利润，怎么说亏损就亏损了？都是三角债，钱来钱去的，根本还不上。那现在卖设备，将来卖什么？
0: 小倩，
12: 多云转晴，38度。
13: 一直都是晴天。
0: 云瑶这边呀，太干燥了。
5: 图南天一热就没胃口，就怕他不好好吃饭，身体受不了。
14: 过来10多天了，
15: 画都画得差不多了，就差照片了。明天我去照相馆借放大机冲洗细节照片。
14: 赶完回去跟家里人吹牛都有底气。

0: 踏勘完成的不错啊。从今天起，工作重点啊由踏勘改为资料整理绘制、整理照片，这些都完成后，有余力的同学可以试着绘制建筑群的透视图和鸟瞰图。
1: 李佳，你测绘了很多古民居的门窗和砖幔，这很好。古城万一被拆，这城墙和文保单位还能保留一部分，这民居可就全拆了。
2: 那个，你们啊，把那个内屋多余的桌子搬到我屋去，等咱们画图的时候再详细讨论
3: 啊。没事。
0: 怎么没有细节图片？
4: 杨老师，一丁一早就去城里接放大机了，应该现在快回来了。哎，池哥，那风，
0: 这怎么回事？
4: 估计得痢疾了，
5: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6: 肯定是，天天苍蝇先吃，我们再吃。哎呦，我感觉我这肚子也开始疼了。
7: 张老师，
0: 哎，
7: 现场的两个照相馆都说没有放大机，
0: 没有放大机那不行啊，要向省建委的专家们展示云瑶建筑特色，特别是壁面。彩塑雕刻，你这光有手绘图不行，就有图片，细节图片。
8: 刘老师，
0: 哎，
8: 刘科长来看看大家。
0: 哎，张干事，
8: 哎呀，刘科长，
9: 哎，
8: 哎呦，
0: 你好，杨，来坐。
9: 四级办的咋样了？这，
0: 哎呀，
9: 弄完了吧？

0: 辛苦了啊！哎，
1: 我说这娃们都咋了吗？这是
2: 得令箭拉肚子了。
1: 哎呀，这大学身份的身体是娇贵啊！
3: 刘科长啊，你看看咱们县医院有没有治疗痢疾的特效药，让他开一点。哎呀，
1: 这你也知道，在这个县里面这个医院医疗水平有限，要不这样吧，我叫辆车。啊，把你们送到市去。哦，
0: 是
1: 大医院啊，啥药都有了。哎呀，
3: 谢谢谢谢，那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完。
1: 袁老师，嗯，你们这个方案什么时候搞出来啊？我们这个急诊可是都开到城墙根了啊，只要你们搞完方案，我们好开工啊。
3: 不是什么急，开什么工啊？
1: 推土机，推啊，推城墙，
3: 推，
0: 怎么推？推城墙呢？
3: 不能推啊。我们来到这儿就是为了阻止破坏古建筑、古城墙的。
0: 对呀、啊，
4: 是啊，
1: 这些啊，你们讲讲就算了，你们可不要来管我们的经济建设。哎呀，
3: 我们没有打算插手经济建设，我们的方案就是为了想办法，既能保住云瑶古建筑的风貌，又要在这个基础上帮老百姓改善生活条件。
1: 袁老师，你就不要跟我在这吹牛皮了。俺们用药人啊，老百姓不听这个。
5: 我们没有吹牛，我们的方案就是在保护古建筑的情况下，也能让云瑶有基础化的现代建设。
1: 再也不成，净说大话。不推老城墙，怎么建大路？没有马路，老百姓就走不出云瑶去，云瑶的经济建设也就搞不起来，老百姓可等不了了。政府啊，也着急得很。哎，
3: 刘科长，你听我说啊。云瑶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是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汉民族文化民俗的活化石。它的城墙就始建于西周。
1: 袁老师啊，你这啊都是老话题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了？
6: 可是这云瑶古城蕴藏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这都是无价之宝啊，刘科长。
1: 赵老师啊，我就不愿意听你们这些酸溜溜的词，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迂腐、落后。国家都说了，要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你们上海富了，来这扯我们的后腿。我说你们怎么自私了？
0: 我们是来保护古镇、保护中华文化，我们怎么自私了？
1: 什么保护文化？我看你们是保护落后。
3: 好，这样，你们要是不听，我就去找市政府。找省里，我找中央去，也不能叫你们把古城推了。
7: 哎呀，阮老师别急嘛，
1: 我跟你说，你们是大学老师，俺们是小老百姓，但你们要揽着我们致富过好日子，那咱们就走着瞧。
8: 走了。哎，
9: 刘科长，
8: 刘科
9: 长，阮老师，
8: 你这
9: 张干事，刘科长，这
7: 刘科长，刘科长，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
10: 不可理喻，这帮当官的简直就不可理喻。
11: 现在彻底闹翻了，当地不配合，百姓也不理解，后面工作怎么开展？
3: 明天我一早去市里买放大机，找医生开药。
11: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以后再吃饭之前每天留一个人在饭厅里赶赶苍蝇。
3: 城隍庙图纸数据有偏差呀，还需要再去核对，不能替我去一下呢？
12: 我去，我和李佳一起去。
5: 那我也去。
13: 阮老师，我是觉得女生自己外出可能不太安全。
3: 没错，我也有这个担忧。庄子兰，哎，你和李佳去一趟城隍庙，聊完你配合李佳整理民居资料，你画门窗的立面图，民居部分完成了。李佳在配合你的工作。
13: 好，
3: 大家根据身体情况自由组队，时间紧，必须带兵工作，能不能坚持？
12: 能。云瑶太值得，太让人兴奋了。
14: 爬上城墙时真是非常震撼，走进庙里的时候我人都傻了，我觉得时间定格了。
15: 仓廪实而知礼节，云瑶在我们眼里是瑰宝，但在当地居民眼里她太落后了。
3: 中华的历史更悠久，文化更丰富，我们必须要保

0: 你就穿这个。啊，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走吧。
1: 热吗？
0: 一会儿骑起来就有风了。
1: 那你抓紧了啊。

0: 阮老师说，这城隍庙是唐代就建成的，经历了宋元明清多少风吹日晒、战乱灾荒，都没毁了它，但是却幸运地被我们碰到了，还画下来了。
1: 我之前读过一本书，那书上说，这世间一切的巧合，都是命中注定的。
0: 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
1: 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我又想相信命运的安排。
0: 比如呢？
1: 比如……哎，没事吧？
0: 没事。谢谢你啊，上次在天王饭店的时候你救了我，我就想说了，但那时候我都吓懵了，都没来得及说，所以这次算上次的。双兔男，这次你又救了我，谢谢。
1: 没关系，不管几次都会救你的。我的意思是，你看我们又是同学，来了云瑶又是战友，
0: 我可不想人生中经历那么多危险时刻。
1: 对，也是啊。
0: 这还真挺高的，我刚刚这要是没抓住掉下去就惨了。
1: 是啊。
0: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刚刚我真拉着你一起掉下去了，那我们都惨了。
1: 那可能他们得给咱们立个碑吧，上面就写着同济大学学生庄兔男李佳，为了保护城隍庙光荣牺牲了。
0: 那我名字就一直刻在一起，那知道的是保护古建筑，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父。
1: 我画完了，你呢？
0: 那我也画完了。
1: 我扶你下来。
0: 看你身上都是灰。
1: 哎呦，我这今天早上刚换的，这是最后一件干净衣服了。
0: 我早上就想说了，明知道今天来爬墙，还穿一身白。
1: 不是想着要见你吗？我就……我那意思是，出门的时候没多想。
0: 好漂亮。

0: 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是不是迷路了？张老师，啊，我们一直在画图来着，没耽误工作。啊。
1: 很好。
2: 张老师，我们去整理今天的图了。
0: 我回来了。哎，阮老师，你也迷路了？阮老师明天就回来了。药、器材都买到了，我们有救了。

0: 要下雨。
1: 西北很少下雨啊，
2: 又不是啊。
3: 阮老师啊，你们大家伙都坚决反对县里头拆掉这个城墙，就这一点，城建局那也是很矛盾的。77年发大水，云阳城墙挡住了洪水，那云阳城的那些老百姓那纷纷爬上那个城墙去观海。其实我们对这个古县城啊，还有城墙，我们是有感情的。可是，你现在啊，你发展经济，那也是迫在眉睫，不是？
4: 这样，张干事啊，我们呢再三强调，这发展经济和保护古城，它不是冲突的，它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方案。哎
3: 呀，阮老师啊，这话是这么说哈，可是你要不拆掉城墙，那个古县城里的那街道不足7米吧，那车辆那根本无法通行。云瑶又是座老城，你说城里的老人居多吧，那腿脚都不方便，你要不通车的话，咱买个菜啊，去个医院，那很不方便的。咱城里那些老房子，那普遍不通自来水吧，也不通电吧，现在已经无法跟得上老百姓的基础需求了，这是事实啊。
4: 张干事提出的问题很直接，很尖锐，也很真实，确实需要在方案中解决。
5: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古城数据、细节照片，任务完成了一半。
4: 接下去啊，有可能是更艰难的一半。我们需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还需要制作一个新城的模型。
6: 小婷，你播得太慢了，你播一个，我能播3个。
7: 我乐意。
6: 最后不都是吃进肚子的吗？老师都说了，你的字太工整了，太浪费时间了。
0: 你以为是你呀？毛毛躁躁的，那字写得跟鬼画符似的。张婶、李婶为什么宁可借湖南的旧试卷都不借你的看？看不懂呀。
6: 字不重要，题会做就行了。
0: 哦，你题会做，门门60分。
8: 要鼓励教育。
0: 林姐，大道理我都懂的。林动辄这个皮猴子，光鼓励是不行的，还是得批评加棍棒。
7: 林动辄，你别玩了，一会儿掉了。
0: 林动辄，
6: 等一下，最后一关了。
0: 哎呦！哎呀！你看你干的好事。
7: 给我
8: 拿去洗洗。
7: 妈妈，
0: 哎，
7: 我上次在院子那里说有事找你。
8: 老吴，
7: 嗯，你别玩了。哎，老吴。
9: 小敏通过3场的面试了，孩子不想去又不听我的，阿妹就想你和宋莹去劝劝她。哦，
8: 那行吧，我和宋莹一会儿过去。
9: 哎，行。庄老师在家吗？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他。
8: 他在房间里备课呢。
9: 哦，好。
0: 林姐，前两天在厂里，阿妹好像有点生我的气，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
8: 都是为了孩子，又不是什么深仇大恨。哎
7: 呀，林姐，宋莹，你们可算来了。小敏根本不听我的，宋莹，她是你的实习生，你帮我劝劝她。
0: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也只能劝劝。
7: 你们劝比我劝管用。
0: 不着急啊，不着急。
7: 谢谢。
0: 小敏，
10: 阿姨、宋阿姨，你们来了。宋阿姨，我还想去找你呢。啊，你看这卷发怎么样？说在香港可流行了。
0: 哎，这个好看啊。这个好看是好看，小敏，但是你 你年纪这么小，烫这个发型会显老的。哎呀，
10: 不是，我不是给自己烫，我是最打算学了呀，给别人烫啊。哎呀，宋阿姨，这巷子里你最时髦了，这样你都觉得好看，那大家肯定都喜欢。
7: 烫什么头？明天就去三厂上班。
10: 我不去，要去你去。
7: 你要气死我是不是？之前是你寻死觅活，我好不容易托关系把你塞进去了，你又不去了。
10: 先前我在棉纺厂干了那么久，一下说不要我了，我确实没法接受。可我这几天我反而想明白了，在棉纺厂干活太累了，那细纺车间累，浅纺车间更累，机器一开8个小时不停地串线打结接头，就连吃饭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那下了班衣服全都汗湿了，耳朵里还总嗡嗡响。再有厂子里头沙丁那么烫，我这干久了10根指头的螺纹都烫没了。
0: 啊，小敏，这些都是小问题。你林叔叔常说一句话，做人眼光要放长远。
8: 对，庄叔叔也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7: 再说了，你看你爸，你黄姨，你宋姨，大半辈子都是这么干过来的，他们行，你就不行。
10: 妈，我是我，我不是我爸，我也不是黄阿姨、宋阿姨。我承认我是没你们能吃苦，可我不想吃苦有错吗？
7: 光拍一时舒服就没想过以后，那老了以后怎么办？棉纺厂有编制有保证，理发店能有。哎，
8: 小敏，看把你妈急的，你妈把你养这么高挑，她操了多少心呀。
0: 对，
8: 听阿姨说你进了厂里就有底儿了，一辈子都有底儿，嘎朋友、结婚、养孩子都有底儿了。
10: 在棉纺厂可能是这样，可我不是三厂的正式工，没编制的。
7: 三厂已经在扩建了，你转正是迟早的事，转正了你还能排队等房子。
10: 你别自欺欺人了，说一辈子那还不是让退休就退休，说不要子弟就不要子弟。
8: 小敏，这次是特殊原因，以后不会一刀切了。
10: 黄阿姨，你说这话你能保证吗？你不能保证，我妈也不能。一开始棉纺厂突然说不要子弟了，我是难受，可我现在我反而觉得有点，我觉得有点庆幸。黄阿姨、宋阿姨，你们刚才一直在说一辈子，我就是不想在车间里头干一辈子，像你们这样一辈子在车间里头走来走去的有什么意思呢？
7: 有意思有什么用？你得有工作，你不能一天到晚待在家里，你发白日梦啊。
10: 我不会一天到晚待在家的，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已经通过理发店面试了，这周去上班。
7: 理发店？理发店是正经姑娘去的地方吗？
10: 哎，给人剪头发就不正经了吗？
0: 小敏，你去的是哪家理发店呀？
10: 就在冠前街旁边。一个月工资跟厂里头差不多，工作还挺轻松的。
7: 不许去！
8: 我都让你去理发
0: 店。阿妹，别这样，
8: 去理发店，
10: 撕了我也不去棉纺厂。
8: 这样，别这样。
7: 小敏，听妈一句劝。算妈求你，进三厂不容易，外面的子弟想进厂都没有门路。你知道妈跟你爸费了多大心思，求了多少关系才有了这个机会。
10: 妈，算我求你，你别再替我安排了，替我安排那么多回回都失算，你这次你就让我干我自己想干的。
7: 我得替你的将来打算呀，我得让你的未来有保障啊。
10: 妈，时代变了，早就没什么保障了。

做了两国军歌，被三国人民纪念。音乐是他的武器，激昂的旋律从他的笔下奔涌而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作为演奏曲目，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从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曾激励着无数战士冲锋陷阵，勇往直前，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辉煌。这首歌曲的作曲者就是出生于朝鲜半岛，后来到中国的传奇人物郑绿城，他被称为军歌之父。

0: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来自韩国光州一行30人，在郑履成、丁雪松墓碑前唱起了朝鲜族民歌《阿里郎》。每年都有来自郑履成故乡的人们来到这里缅怀郑履成。
1: 中国에서유명한음악가인걸잘알고있습니다그것이또저희들도자랑스럽기도하고
0: 郑履成的故乡光州是韩国西南部的中心城市，母亲河光州川穿城而过。在郑履成的故居旁，有一条以郑履成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道旁的音乐纪念墙上有一处别具匠心的设计，只要按下相关的按钮，播放的都是郑履成的经典作品。郑履成的旋律回响在故乡的街头，时空流转，人们不禁疑惑，是怎样的人生际遇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郑履成曾经学习的韩国全州新兴学校为郑履成补发的毕业证书，那时他的名字叫郑富恩。1914年8月27日，朝鲜半岛全罗南道光州杨林丁的一个贫苦之家迎来了家里的第9个孩子。此前的5个孩子相继夭折，父亲郑海业盼望这个新生命能在动荡的年代得到恩宠，便为他取名郑富恩。
2: 郑履成的父亲郑海业，他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那个全罗南道观察府当小官吏。这个日本人侵略朝鲜半岛之后呢，他就是愤然离了职，就不做那个小官吏了。
3: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他非常爱国，绝对不做亡国奴。然后他也不许他的孩子上那些日本人办的学校，所以他宁愿辞掉工作以后自己到。到时候光州什么乡下租了几亩地。
0: 在哥哥姐姐的陪伴下，小富恩的童年也算温馨。他有着超长的音乐天赋，5岁那年就对姐姐的曼陀林产生了兴趣，并且很快掌握了演奏技巧。在大舅崔兴存的家里，一台留声机让他萌发了音乐的种子。
2: 郑履成大舅呢是光州31运动的个领导人，他呢非常喜欢音乐，所以呢他就到汉城买了一个留声机带回来了。这个留声机呢在韩国是当时呢全韩国也没有几个家有这个，
3: 他可以抱着留声机就听个没完。后来他那个舅舅就开玩笑说，这留声机你抱回家去吧，给他当然他也不好意思要。他通过这留声机他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知道了很多的世界的名曲。
2: 这样呢，有一天大舅就说，哎呀富恩呐，以后你当音乐家可好。
0: 然而有音乐天赋又能如何？此时的朝鲜半岛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19年光州爆发了

0: 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在父亲郑海业的影响下，郑福文的大哥郑孝龙和二哥郑中龙都投身朝鲜独立革命运动。
1: 他大哥二哥都是光州三幺运动的骨干分子，所以呢，日本人要追捕他。1919年，12月的一个凌晨，他们就逃到了中国。这个二哥呢，离开韩国的这个凌晨，他把自己心爱的曼陀林给了他小弟弟郑宇成。当时郑宇成才5岁啊。之后呢，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二哥了。
0: 在日军军机的呼啸声中，15岁的郑福文进入具有反日爱国精神的泉州私立新兴中学，加入抗日运动。1933年，在中国投身革命的三哥郑义恩回到光州，
2: 大哥从中国
0: 被设在中国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招收第二期学员，一直渴望投身抗日的郑福文报了名。可是母亲崔永温坚决反对。
1: 1931年，他父亲去世，然后他二哥27年已经牺牲了嘛。在1933年，他那个三哥又到中国搞地下工作，还有他姐姐呢，又到中国来帮助他姐夫。只剩下母亲和郑宇成两个人相依为命，他四个孩子全献出去了，他就想让郑宇成留在自己的身边。
3: 宇成，宇成，鬼子去你家了？什么？
1: 有一天呢，这个日本人呢就怀疑这个郑义恩，然后他们就派日本警察到郑宇成家里抓他。这个时候呢，这个崔永文呢一下子觉醒了，他说：“现在日本人在朝鲜半岛待一天，那老百姓就是受苦了。我把其他子女已经献出去了，那么我小儿子也献出去，让他为国家战斗。”
4: 他的家庭就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家庭，所以从父亲到他的兄弟姐妹，所以都为朝鲜的民族解放贡献了年轻的生命。郑宇成从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所以他对于民族解放的渴求跟他的家庭跟他的民族是一样样的。
0: 1933年5月8日，郑宇成背着二哥给他的曼陀林登上了开往中国上海的平安丸轮船，寻找光复国家的道路。在上海，郑宇成拍下了到中国的第一张照片。此时，这个19岁的朝鲜青年还不知道自己的大半生将在中国度过，而他的命运和荣誉也将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 这个材料呢，是我写郑宇成评传的时候查到的。这个资料呢，是昭和9年8月发送给京畿道警察部长的一个资料，关于朝鲜义烈团检举的内容。郑宇成的名字呢，是当时他用的刘大镇这个名字。
5: 刘大镇，全罗南道出生。
0: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郑宇成曾先后化名为刘大镇、黄清海、金钟民，直到郑宇成。上海的繁华让郑宇成大开眼界，他以为上海是目的地，然而2天后，他和同伴接到命令，前往南京的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
1: 那他们在那边每天都学习军事，然后呢，学习一些怎样的在敌后搞工作，怎样的解决问题。
0: 这座隐匿在南京老城区的瓦官寺，是朝鲜抗日革命组织义烈团秘密设立在南京的联络处。从朝鲜革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毕业之后，化名刘大镇的郑宇成在这里做联络工作。他被分配到南京鼓楼电话局，具体工作是监听南京至上海间的日本人的电话。

0: 校长金元凤发现郑宇成爱好音乐，便派他到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习声乐，因为革命也需要音乐。为了躲避追捕，每接受一次任务就要换一次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郑富恩改名为郑绿城，绿城，旋律之大城。他希望通过音乐唱出和平与希望，他要用音乐去战斗。郑绿城以学习声乐为掩护，往返于南京、上海之间。他拜著名外籍教授克里诺瓦为师，学习声乐。克里诺娃非常赏识郑宇成的音乐天赋，认为他很有发展前途。
1: 他确实，他那声音是很有天赋，就他那种声音是就是是属于那样的一种抒情男高音吧，就那样。后来就是极力的推荐他去意大利学习深造，他说你要去意大利深造，继续这么走下去，你可以成为东方的卡鲁索。
0: 卡鲁索是20世纪初享誉乐坛的意大利著名歌唱家，郑宇成也想成为东方的卡鲁索，但是他却不能。
2: 他不可能当时梦想做一个纯粹的音乐家，因为他是为了革命他才能做音乐的，这一点很明白，所以他就婉言谢绝了。
0: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提出一致抗日，在这期间，郑绿城结识了冼星海、田汉等一批左翼进步人士。在全面抗战的过程中，音乐成为国人们战斗的武器。通过上海妇女救国会负责人杜军慧的介绍，郑绿城加入了上海大工战地服务团，担任第五宣传队队长。
2: 他呢就每天带队到上海街头去教唱抗日歌曲，唤起市民的那种反日情绪，然后又流畅的日本语向日本士兵那个进行反战宣传。
0: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中国。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蔓延到整个上海，郑绿城不得不做出离开上海的打算。
1: 他或者留在国统区哈，或者继续学习声乐，或者就是他那个老师给他开的教信去意大利。但是你想，他到中国来的原本他是为了抗日，要寻找抗日的道路。
0: 此时杜军慧向郑宇成介绍了延安以及中国共产党长征的故事，这让郑宇成迫切地希望去延安。到延安去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正式宣布成立。延安这座西北边陲的小城成为当时最充满活力的革命圣地。1937年10月，郑绿城背着一把曼陀林和一把小提琴，揣着一本世界艺术歌曲选、一本世界著名歌剧选，奔向了延安，一个激发他创作热情和造就他音乐人生的地方。
3: 这是我第一次回延安，宝塔山第二次回延安。
0: 已经102岁的孟瑜曾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员，当年他满怀革命理想来到延安，在去往延安的路上，一首延安颂让他对延安愈发向往。
3: 夕阳会有着山头的大衣，月色

0: 这首歌曲真的当时从延安一出来以后，它感动了世界，它传达的是正义、团结、英勇，还为我们描摹了未来的中国的一种图景。大量的进步青年因为一首歌，他开始了解延安是这样一个延安，所以吸引着他们来到了延安。
1: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革命队伍中有一代人唱着这首歌奔向革命圣地延安。视频中正在指挥的就是郑旅成。这首感动了无数爱国青年的延安颂，作曲者就是他。创作这首歌曲时他才24岁，刚到延安半年，还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一名学生。1937年10月，郑旅成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鲁艺音乐系学习。1938年起，任抗大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
2: 他是男高音，他声乐也很好，所以对他是非常崇拜的。
1: 鲁艺成立于1938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发起人，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唯一一所文学艺术综合院校。当时的鲁艺聚集了全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才俊。
0: 郑旅成来到延安，延安已经是抗战的歌咏城，这种激情感染他，觉得找到了艺术的为之奋斗的一个理想的天堂。加上他的家国仇恨，在延安这块土地上他迅速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1: 我深深地爱上这个朝气蓬勃充满了青春气息的延安，我日夜琢磨着想写支这样的歌，它应当是优美的、战斗的、激昂的，以它来歌颂延安。虽然我当时没有专门学过作曲，但革命的激情促使我拿起笔创作这首歌。1938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郑旅成参加完一个群众大会，站在半山坡上，看到战友们沐浴着夕阳的余晖，成群结队地奔向各自的岗位。这幅画面深深打动和震撼了郑旅成。
3: 这是一幅画，所以他拥在心里的，就一直想歌颂歌颂歌颂。一到这种看到这个情景以后，他就一下就喷薄而出，他就想唱。哎，正好旁边那个文学系的莫言在那，所以他就跟他说：“莫言，你给写个词吧。”
4: 他就说：“莫言，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延安，你写这个生动的延安，你写你现在的感情就行。”
1: 莫言原名陈淑媛，18岁时就担任女子月刊的主编，是颇有名气的才女。望着延安庄严雄伟的古城，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宝塔，莫言文思泉涌。
4: 他说：“好，我现在有感觉了，我现在就写。”然后他就马上在蹲下来了，就在膝盖上放笔记本就写，一会儿就写完了。然后写个题目：“歌唱延安。”
1: 几天后，在毛泽东参加的一个晚会上，郑旅成和鲁艺女高音唐荣梅演唱的《歌唱延安》在延安大剧院响起。
4: 这个莫言呢，看到观众的表情，一看他们陶醉的表情，他就看到了这个歌曲成功了。
3: 毛主席啊，什么都在，然后起来，带着起来鼓掌什么的。
5: 在那个

0: 时候呢，抒情歌曲非常的少，结果终于出现了这样一首抒情歌曲，就把心中的这种敬仰、这种歌颂就迸发出来了。人们觉得非常舒畅。
1: 之后，歌唱延安改名延安颂。郑玉成回忆，抗战八年，这首歌曲没有正式出版

战场上，中国的我们的保盟组织、各种救援组织在海外募捐必放的一首曲子就是《延安颂》。他用西方的音乐技巧创作了传达中国抗战声音的一首歌曲，表达了一位音乐天才如何理解抗战。

0: 1938年，郑绿城的创作就像沿河水源源不断地奔流而出。这首民谣风的抒情歌曲《沿水谣》被称作中国最早吸收陕北民歌音调的歌曲之一。
1: 你很难想到一个韩国青年出手很快，一首属于陕北人的这种民谣的歌曲，让他在抗战当中，就是在这种严肃的背景下，突然又出来这样一种声音，
2: 一下就能够想到是在陕北，是那种陕北的风格。但是你又不是说是陕北哪一首具体民歌，它又不是那样，就是很深情的那一种，但又很抒情，对吧？沿水左，沿水青，情郎哥哥去当兵。
0: 很快，这个朝鲜小伙子就成为延安的明星人物，夕阳下的沿河水畔也绽放了爱情之花。在这里，郑绿城认识了抗大女生丁雪松。
3: 我们是1938年春天认识，他人也很英俊潇洒，很热情诚恳，很有魅力。
2: 他们经常搞演出，在演出的当中呢，他也有他特殊的那种演出的方式，嘴里叼着个口琴，手里呢弹着曼德林，然后脚上呢就踩那个鼓，打架子鼓。这种演出方式在延安还真是没有。种种这些吧，也很吸引了我母亲。她在抗大，她是女生队的队长，我妈妈也是一个蛮能干的一个人，也很精神，绑腿打得也是特别的精致。那我父亲他当时是抗大音乐指导，所以经常在抗大的各个连队啊指挥唱歌呢。
0: 一天，丁雪松回到窑洞，隐约地感觉到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收拾得很整齐。又过了几天，窗台上摆了几枝花，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摆着两本书。
3: 一本是安娜·卡德琳娜，一本是茶花女，主要就是它上面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警官，下面写了个真名字。
0: 绿城向我倾吐了自己的身世，我也把自己在重庆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告诉了他。抗日救亡的热情沟通了我们的心灵，我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有着相似的遭遇，又同样喜爱音乐，同样阅读过一些世界文学名著，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语言。1938年，郑绿城沉浸在创作的成功和爱情的甜蜜之中。延安颂、沿水谣、寄予阿郎、十月革命进行曲，一首又一首激昂澎湃的乐曲从他的笔下迸发出来，回荡在古老的延安城。这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执教鲁艺。

1939年春天，当黄河大合唱的旋律在延安上空回荡，郑吕城的创作热情和天赋彻底被点燃。这位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将成为世界上唯一谱写了两国军歌的音乐家。

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金涅尔，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这个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立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立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立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立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立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立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立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

0: 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1: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日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2: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0: 从此，郑日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日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3: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4: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0: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2: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进向前，
5: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3: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6: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0: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7: 你像大陆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0: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7: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日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8: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日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0: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

0: 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雨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雨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1: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就是《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2: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3: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0: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雨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雨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艺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4: 这才叫婚姻，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点瓜子，买点花生，买点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0: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雨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0: 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立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立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1: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立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1: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

0: 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玉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玉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1: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了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的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旅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2: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着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旅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旅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旅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旅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旅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旅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旅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旅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旅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3: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4: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唱。

十六自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嘣嘣嘣嘣嘣嘣嘣马上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

0: 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华。

0: 多的词听。大自然，
1: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志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志成同志，就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0: 乔玉老师的话，那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女神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

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吕城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你放心，我不会打你的心脏，我会让你慢慢的死，一点点的死，让你清清楚楚的感觉到每一分的痛苦。再问一遍，是谁让你来杀我的？
1: 别再打了，是张宝芝。
2: 张宝芝？
0: 他住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0: 他怎么与你联系？
1: 他通过联络点。
0: 联络点在什么地方？
1: 和顺桥柳条巷九号春意麻将馆。
0: 非常好，谢谢。即使我不杀他，张宝芝也会动手的，不是吗？只是这种死法太难看了。
2: 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冷血动物。
0: 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待我手下那些弟兄的，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走吧，天就要亮了。
2: 等等，你们要去哪儿？
0: 不知道，茫茫江湖哪里不是我的家呢？
2: 我该怎么向老板交代？
0: 随你吧，但对今晚的事要绝口不提，否则你会遇到麻烦
2: 的。今后怎么和你联络？
0: 还有必要再联络吗？
2: 我们是朋友，对吗？再说我帮助了你，你欠我的人情。
0: 把你的地址告诉我，等我安顿下来会通知你联络方式。
2: 沙坪坝东大街四号公寓。别让我等得太久。

0: 老志，怎么样？
1: 派去杀他的人全死了，现在公安城管部的已经包围了登云旅社，正在调查，
2: 惊动共产党了。
1: 是啊，哎呀，真没想到，结果竟然会是这个样子，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现在共产党介入进来，这咱们的处境是大大的不妙啊！老板，只要共产党追查那些死去枪手的身份，就一定能够找到我的联络点。这现在该怎么办呢？
3: 冷静。
4: 捞一个厉害的角色。

0: 知啊，你立刻通知部下关闭联络点，全体人员隐蔽起来，没有命令不得煽动。
1: 是。
2: 老板，那我们对程康还要继续追杀吗？
0: 此人不除，后患无穷啊。雪儿，你马上启动 C 组和 B 组的两路人马，全程暗查他的下落。
2: 是。
0: 严令部下发现程康的踪迹后，不可轻举妄动。

0: 立刻向我报告。
1: 明白。
0: 这样的人死了实在可惜，不死又实在危险。他像一只寻找猎物的鹰，一旦被他盯上，就很难逃脱呀。因此，你们要小心在意。
2: 是
1: 是，
0: 去吧。
1: 嗯。
3: 老板，林玉仙回来了。
0: 哦，叫他进来。
3: 是。玉仙，
1: 老板，
0: 怎么样？和程唐谈过了？
1: 是的。
0: 有什么收获？
1: 他是个很难说服的人，我尽力了。
0: 早在意料之中，看起来我们要全力对付他了。玉仙啊，
1: 嗯，
0: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
1: 老板，我不是一直在帮你吗？
0: 他住在哪里？
1: 登云旅社。
0: 今后你要把他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1: 唉，不可能了。
0: 啊，
1: 他不会再让我找到了。
0: 为什么？
1: 沟通失败就意味着开战，而我是你的部下，你想他还会信任我吗？
0: 好吧，需要的时候我会派人联络你。
1: 是。
0: 越发的自以为是了，我敢肯定，今夜张宝芝的枪手潜入登云旅社时，他一定和程汤在一起。
3: 哦，
0: 你立刻命人昼夜监视他的住所，我不相信他和程汤就没有联系。
3: 嗯，好，我马上去安排。

0: 什么要到这儿来？
1: 这个春意麻将馆是张宝志的秘密联络点，
0: 在这儿能够找到他。
1: 走，老板，两碗茶。
2: 好嘞。
1: 这些人都是地下活动的老手，所谓狡兔三窟，张宝志绝不会住在这里。
0: 那我们来做什么？
2: 您的茶。请慢用。
1: 江山镇打草惊蛇。
0: 打草惊蛇，这是什么意思？
1: 你的问题可真够多的。
0: 怎么不耐烦了？我可是你的搭档。
1: 我要在这春意麻将馆中大闹一场，告诉敌人我已经盯上了张宝志。
0: 那他们岂不就有了防备？
1: 正是要他们先动起来，我们才有机会。否则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张宝志的踪迹？是时候了。

0: 小，
1: 嘿，你可真来着了，这把马上就开。哎，大哥，咱们丑话说前头，我们这儿只收大洋，不收纸币。
0: 嗯，好。
1: 哎，您这边请。哎哎，您这请，您这请。我要这个。
2: 这位老大，
3: 这
2: 您这是
0: 什么？不收。
2: 这位老大，咱们春意麻将馆在重庆这块码头上，蒙江湖各路朋友捧场，也算是名声在外。您要是缺钱，开个数，小弟立马奉上。您要是寻仇，冤有头，债有主，您认准了仇家，外边了断。
0: 大的口气，开个数。好啊，大洋十万。
2: 十万？你是来闹事儿的？
0: 真聪明。
2: 好，十万块不多，去找贵人给他取来。
4: 是。

0: 刚说什么？
1: 不是，
0: 你好像在说小王八蛋。
1: 我是王八蛋，我是王八蛋。
0: 哦，是这样。
2: 都出去！
0: 有一句话你说得很对，冤有头债有主。我今天是来找张宝芝的，他在哪里？
3: 宝爷没有来，我们也不知道啊。
0: 说实话，
3: 老大，我们真不知道啊。
0: 好啊，那就让我帮你回忆回忆。
3: 哎呦，老大，

0: 站到凳子上。
1: 啊，
0: 上去！
1: 是，上去。
0: 我对记性不好的人，通常都会用这个办法。

0: 定要攥紧，看看你能坚持多久，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只要你的手一松，砰，化成灰。我在门外等你。
1: 说实话吧，要不咱们都得死啊！
2: 就是啊，老板。我求求你，我全说。
0: 我不着急，你可以再想想。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勉强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2: 我着急，不，我愿意，我愿意。

0: 说吧。
1: 老大，我们宝爷不经常到麻将馆来，平常的时候我们有事与他联络，一般是到三条街外的永济绸布庄去找宋副官，由他将消息传给宝爷，宝爷有事才会亲自到我们这儿来。
0: 宋副官？
1: 哎，正是正是。
0: 你不知道张宝芝的住处吗？
1: 真的不知道啊，老大。
0: 张宝芝最近来过吗？
1: 昨儿傍晚宝爷带着几个人来到麻将馆，在后边厢房里待到9点多才离开。
0: 那几个人是做什么的？
1: 都是外边的弟兄，都是枪手。
0: 你说的最好都是实话。
1: 实话实话都是实话，有一句谎话天打雷劈。
0: 告诉张宝芝，程汤在找他。
1: 是是。谁呀？
2: 徐哥，是我，开门呐！
0: 把枪捡起来。

0: 么这么慢？
1: 这不忙着呢。
0: 怎么，你们已经接到通知了？
1: 什么通知？
0: 没接到通知，你们为什么不开张啊？
1: 嗨，刚才有波混混在这闹事儿，让我们给赶跑了。这不，客人也都散了。
0: 我说呢，法院有令，自今日起关闭所有联络点。

0: 气都提到嗓子眼了，还好没过多一会儿你就走了出来，我还以为完事儿了，没想到你又进去了，半天没有动静。你为什么站在门外抽烟？
1: 哦，屋里不让抽。
0: 骗人的。

0: 那茶馆里头呢。
1: 七哥，他这盯上怎么了？啊，这能行吗？万一被他发现，
0: 少废话，赶紧去。
1: 是。

0: 怎么知道麻将馆的伙计会去永济绸布庄？
1: 这很简单，据麻将馆的老板说，永济绸布庄的宋副官负责与张宝芝联络，现在麻将馆出了事，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将此事通知宋副官，再由宋副官传信给张宝芝。
0: 这就是你说的让他们先动起来。
1: 你终于明白。
0: 那下面我们要做的就是跟踪宋副官，找到张宝芝的下落。
1: 你跟我说说永济绸布庄是什么样子。
0: 永济绸布庄在李子三条街外的下桥，四开间的门脸，人来人往的，非常热闹。
1: 你是说永济绸布庄非常热闹？
0: 是呀。怎么样，现在就走吗？
1: 去哪里？
0: 永济绸布庄啊。
1: 走。
2: 七哥，
3: 怎么样？
2: 七哥，他走了。
3: 哼，姓程的，他跟我斗心眼，他还嫩了点。马上把弟兄们叫来，咱们立刻离开。
2: 是。
3: 不是，你怎么回来了？
4: 当然是我让他回来。
3: 老大，你怎么又回来了？
4: 让我怎么说呢？我不喜欢杀人，但面对你这样的毛贼，我还能怎么办？
3: 老大，我听不懂你的话。
4: 你以为自己很聪明？你以为能够骗过我？嗯？永济绸布庄宋副官，哼，你的故事讲得不错，只可惜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你说的话。

0: 老大，老大，我说的话句句是实啊！有一句谎话，
1: 天打雷劈是吗？
2: 像你这样的人，应该被雷劈了很多次了吧？
0: 你的意思是？
2: 永济绸布庄不是你们的联络点，当然也没有宋副官，那不过是家正经的买卖人。而宋副官，就是你。
0: 你是怎么？
2: 我是怎么知道的，对吗？你忘了吗？就在刚刚，麻将馆里来了一个替张宝芝传信的人，他告诉你，自即日起关闭所有联络点。可赵雅琴跟踪你的伙计来到永济绸布庄，却发现那里门庭若市，没有丝毫要关张的意思，这不奇怪吗？嗯，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你在撒谎。于是我在半路截住了这个做诱饵的伙计，当然你的身份就是他告诉我的。怎么样，明白了？刚刚我离开之前曾经说过，说的最好都是实话，对吗？可你令我很失望。做一个诚实的人其实并不难，而你呢，宁可死也不愿做一个这样的人。你准备死吧。
0: 老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说，我全说，我告诉你张宝芝的住处，你别杀我。
2: 我会相信你吗？
0: 张宝芝住在永教陀延明巷十号。

就要和你见面了。

0: 三合会。
1: 是的，城管部门对昨天夜里登云旅社中的死者进行了身份调查，证实这些死者在解放前都曾隶属于军统的一个分支机构三合会，舵主叫张宝芝。
0: 也就是说，这些死者都是军统的潜伏特务。
1: 目前这一点可以肯定。
0: 这些特务深夜跑到登云旅社去做什么？
1: 据旅社的伙计说，昨天深夜，七名手持武器的歹徒潜入旅社，用枪威胁他交出登记簿，然后便冲向楼上。几分钟后，楼上响起了枪声和爆炸声。我亲自勘察了现场，房中的床上、枕头和被褥被。

0: 被子弹打得粉碎，墙上也有很多弹孔，可以断定这些特务定是冲进206房间进行刺杀，结果呢，反被房中人设圈套杀死。七名死者，三名是在楼上被炸弹炸死，其他三名是在旅社门前被步枪击中头胸而死。这最奇怪的是最后一名死者的尸体躺在一条街外的木桥上，身上四处弹孔，左右膝弯各一处，前胸正中一处，致其死命。
1: 听你的描述，死者几乎都是被一枪致命，而且弹着点非头即胸。
0: 是的，
1: 这就说明下手的人很专业，可以说是个大行家啊。坐。
0: 这一点也可以确定，首先炸弹的安放极其精确，既达到炸死对手的目的，又不波及周围房间的旅客。其次，从死者的弹着点不难看出，下手的人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1: 这个人不简单呐。
0: 哦，对了，城管的同志还讲了一个情况，说发生爆炸的206房间昨天下午住进了一男一女，登记的名字叫陈唐，我想应该是个假名字。
1: 陈唐？
0: 是啊，
1: 炸弹专家和神枪手陈唐。程汤是赵雅琴和风雷一号。
0: 是他们。

0: 除了他们两人，还有谁既是一男一女，又是炸弹专家和神枪手？
1: 有道理，这样的几率太小了。
0: 而且陈塘与程汤的发音非常接近，我想一定就是他们。以下总长，你马上与五号取得联系，请他尽快摸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 好，回去以后我马上就办。
0: 如果住在旅社房中的真是疯的一号和赵雅琴，那就说明他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1: 老李，我看咱们是不是应该立刻行动起来，从侧面协助一号执行计划。
0: 但一定要把握好时机，要做到不温不火，既帮助一号，又不能使敌人孤注一掷、狗急跳墙，否则一号的处境会更加危险。
1: 好，
0: 进来。
2: 处长，刚刚和顺桥西柳条巷的春意麻将馆发生爆炸。哦，公安和城管部队包围了那里，发现房内有五具尸体。我跑到现场去看了一下，五位死者都是被手枪击中要害而死，杀人的手法干净利落，看起来不像是帮会争斗。处长，你要不要去现场看一下？
0: 昨夜是登云旅社，今天是春意麻将馆，走去看看。
1: 好。
0: 李处长，走。
3: 好。爆炸的是一颗美制手雷。
0: 哦，
3: 这是在现场发现的。据周围群众反映，先是听到麻将馆里响起枪声，之后才发生爆炸。我们到了以后，检查了屋中的尸体，一共有五具，都是头、胸等要害之处被子弹击中致死。因此可以断定，凶手是先杀人再炸屋。
0: 去看看尸体。

0: 死者的身份查清了吗？
1: 已经查清楚了，这五人是麻将馆的老板和伙计，老板姓宋，解放前曾是军统三合会的成员。
0: 又是三合会？
2: 还有什么情况？
1: 刚刚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这间麻将馆的房主并不是死去的老板，

0: 那房主是什么人？
1: 是一个叫赵文鹏的，此人也曾是三合会的成员，几年前退会做起了买卖。
2: 有这个人的详细资料和住址吗？
1: 他在沙坪坝老街开了家火锅店，我已经派人去找他了。
2: 好，非常好，你去吧。
1: 是。
0: 老李，可以断定这个麻将馆是敌人的秘密联络点。
2: 凶手是谁？他为什么要炸掉这个麻将馆？
0: 你说什么？
2: 你想一想，如果这是普通的寻仇，凶手只要杀掉麻将馆的老板和伙计也就够了，却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地将这里炸掉？
0: 如果他是为了毁尸灭迹的话，仅用一颗手雷是无法做到的。刚刚屋内的情形已经说明了问题。
2: 对呀，那么这次爆炸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如果用三合会这条线索将登云旅社的刺杀和这儿的爆炸联系起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下手的人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2: 与我所想一致。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0: 当然只有他。
2: 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我们该动手了。
0: 抓捕房主赵文鹏，撬开他的嘴巴，看看有什么收获。
2: 事不宜迟，马上动手。

0: 事了。
1: 还慌什么，慢慢说。
0: 程汤炸毁了春衣麻将馆，共产党城管部队包围了现场，通过调查房主抓捕了张宝芝的联络人赵文鹏，起获了长街杂货店和悦来旅馆两个重要联络点。
1: 什么？悦来旅馆也暴露了？
0: 正是。共军在悦来旅馆与潜伏在里面的弟兄们搏火，打死打伤20余人，另外还有十几人被捕。老板，如果照这样下去，我们的地下联络点可就全完了。
1: 哎呀，镇静镇静。张宝芝呢？
0: 在牛角头。

0: 玄儿，苏德
1: 在，
0: 你们马上赶往牛角坨，命令张宝芝立刻撤出所有联络点中的弟兄，安排他们连夜出城。
2: 是。
0: 哦，还有，让张宝芝不要再回牛角坨了，程唐很快就会找到那里。

0: 命令张宝芝立刻撤出所有联络点中的弟兄，安排他们连夜出城。
1: 是。
0: 哦，还有，让张宝芝不要再回牛角头了，程唐很快就会找到那里。
2: 哦。
0: 你们想一想，程唐既然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炸掉春意麻将馆，这就说

0: 什么？现在还不知道其他联络点怎么样呢？宝爷，我们怎么办啊？完了，完了，全完了！我辛辛苦苦经营的地盘，没想到竟被程唐一个炸弹全毁了。你问我该怎么办？我问谁？问程唐吗？
1: 宝爷，讲和吧，再这样下去，咱们的血本可就全拼光了。
0: 讲和，是我亲自到彭水县做了调查，回来后将消息报告了老板，这才导致他的部下被杀。对程唐来说，我是他最大的仇人，他能和任何人讲和，但绝对不会放过我的。
2: 宝爷，事到如今，兄弟们都吓得麻爪了，
0: 你总得拿个主意啊！
1: 你下去，下去，下去！
0: 是。

0: 看你的表情像是见到鬼了，可我不是鬼，至少现在还不是。你一定很后悔没有发出叫声，可惜现在已经晚了。其实大部分的人遇到你这种情况都会是你现在这种表现，所以你不用觉得沮丧。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职业秘密。
1: 你究竟是人是鬼？
0: 我刚刚说过，至少目前来说我是人。
1: 哦，是马警官的老妻把我的住处告诉了你，对吗？
0: 应该说是吧。你不应该怨恨他，他是到了最后关头才出卖的，现在他死了。
1: 我明白，没人能活着从你手中逃走。从孟海马死的那天开始，我就明白这一点了。
0: 你说错了，我不想杀人，也不想与你们为敌。本来是执行任务的，是你们做了错事。
1: 是，我知道你恨我。
0: 谈不上，有爱才会有恨。我从没有爱过你们，当然也谈不上恨。
1: 那就好。
0: 如果你想知道现在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我可以告诉你，愤怒。如果你想知道

0: 暗道仇人仍然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也可以告诉你，更愤怒。
1: 哎呀，程长官，其实兄弟也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如果你能放过我，会亲自去和老板谈，对以前的事既往不咎。坐下。

0: 修，这个词用得不太恰当。我很想知道你们究竟想揪什么？我做过危害党国的事情吗？我出卖过自己的同志吗？说我是共产党的卧底，能拿出任何证据吗？除了会清除异己和胡乱猜疑，你们还能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啊？嗯，你编造的那些谎言，令我的部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你却还在说既往不咎。这几个字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
1: 程长官，你误会了，我并不是那个意思。
0: 如果你认为我今天来是为了与你们讲和的，那就大错特错。我之所以说这些话，是想让你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制造自己控制不了的麻烦，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1: 程长官，是，程长官，是兄弟失言。我看这样吧，你放兄弟吧，兄弟立马奉送金条20根，大洋10万块，你看怎么样啊？
0: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1: 哦，保持愚钝，请程长官明言。
0: 我们谈个条件吧。
1: 好，
0: 你的命换老板的命。
1: 怎么换？
0: 你约老板见面，将会面的地点通知我，剩下的你就不用管。
1: 哎呀，程长官，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有事要见老板，从来都是由他指定地点和时间，而且是临时通知，不可能提前把消息告诉我们呀。
0: 这我知道，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你马上传信，就说已经抓到了我，他一定会让你带着我去见他。只要我见到了他，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当然你的命也就保住了，明白了吗？
1: 可是如果他要我就地处死你呢？
0: 不会的，因为我手上有他想要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赵雅琴。怎么样？考虑考虑，一命换一命，很值的。
1: 好吧，我答应你。
0: 但是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执行这项计划，需要我把命交到你的手里。这可让我有些不太放心，因此作为抵押，你把手下所有兄弟的花名册交给我。只要你老老实实不耍花样，待我见到老板，事情结束后，我会将花名册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你。可如果你出卖了我，那你的弟兄也就全完了，我的人会将他们全部杀死。怎么样，够公平吗？

0: 我答应。
1: 化名册呢？我想就在这间屋子里吧。
0: 对，在卧房。

0: 刚刚听到您叫了一声，没事就好。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嗯，找到黄明策了吗？

0: 恭喜啊，
1: 自己人放下。雪儿姐，您怎么来了？
0: 有动静吗？
1: 一切正常。
0: 哦，你们宝爷呢？
1: 在后面。
0: 带路。
1: 哎。

0: 哦，二位稍后，我去跟宝爷通报一声。
1: 好。
0: 宝爷，雪儿姐和舒朵大哥要见你。宝爷，宝爷，哎，宝爷，您听见了吗？宝爷。

0: 保之，
1: 保之，
0: 保之，
1: 保之，
0: 保之，保之，
1: 保之，
0: 都都都，来人，
2: 快来人呐！保英被杀了，快来人啊！弄死他！保英被杀了，
1: 快来人！保英被杀了，都给我闭嘴！血已经凝固，他死了，至少有半个小时了。
3: 这啊，这是谁干的呀？
4: 是程汤吗？
1: 除了他，还会有谁？
3: 可他是怎么进来的？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听到啊？

0: 就是他，有的时候我真的怀疑他究竟是人还是鬼。院中的警戒如此森严，房里门窗紧闭，怎么能够进得来？你过来。
1: 哎，
0: 这间房子除了门窗之外，还有其他通道吗？
1: 哦，对了，宝爷的床前有条密道，直通外面。
2: 在哪儿啊？
1: 就在这边。

0: 我的妈呀！好悬呐！先进步了，张宝芝的后尘。
1: 马上赶回城里，向老板报告。

0: 你这是做什么？休息一会儿。休息？你不是说到公馆是来取东西的吗？哎，骗你的。
1: 骗我？为什么要骗我？因为我不想听你问东问西。现在怎么不怕我问了？
0: 现在我们安全了，我有时间解答你的所有问题。
1: 我都听糊涂了，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从今日起，我们住回16号公馆。
1: 什么？你疯了？他们会发现的。
0: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他们不会想到我们敢住在这里。
1: 你是个疯子，我不住这儿，我要走。
0: 凭老板在重庆的势力，不管我们住在哪里，都会被他找到。只有这里才是最安全的。
1: 他们真的不会来？
0: 从我们认识到现在，我错过吗？
1: 没有。
0: 所以啊，你应该相信我。
1: 好吧，反正你决定的事情从来都不会改变，说了也是白说，我也习惯了。
0: 那是因为我说的都是对的，不是吗？
1: 那我们还是住在一间屋子里？
0: 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住。

0: 回自己的房间，这里很安全。
1: 真的？
0: 当然。
1: 那我回自己房间了。我真的走了。
0: 我看得出你不是假的。
1: 哼，你总可以挽留我一下吧。
0: 我是怕你会觉得不方便。
1: 哼，就会找借口，其实就是无情无义。
0: 这都哪挨哪儿的，和无情无义有什么关系？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住在这里，有我在你身边，至少你的心里会感觉安全一些。
1: 我才不要你保护，我就要自己住。
0: 随你吧。
1: 你好，算你狠，要是哪天我被人杀了，你可别后悔。哼，
0: 真麻烦。
1: 你说谁麻烦？
0: 说来说去，你不就是不想走吗？好，你住在这儿还是老样子，你睡床，我睡沙发。
1: 这还像句人话？
0: 雅琴，一会儿我要出去一趟。
1: 出去？去哪儿？
0: 去办点事儿。
1: 我知道你要去哪儿。
0: 是，说说看。
1: 你要去见他？
0: 哎，了不起啊！我发现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慧，准会吃大亏。
1: 你少用好话来哄我。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心里放不下？
0: 记得吗？在登云旅社分手时，我答应过林玉仙会和他联络。
1: 哼，你可真守信用。
0: 雅琴，目前的状况你很清楚，我们是孤军奋战，因此在行动的同时必须要了解敌人的动态，绝不能盲目行事，那样不但会使自己身陷危境，更会破坏大局，你说对吗？
1: 想要了解敌人的情况，就必须去见李玉仙。
0: 不错，他是个关键人物。
1: 又是个漂亮的借口。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找诸如此类的借口来掩饰你内心的感受呢？
0: 我没有掩饰，当然更不需要借口。如果一定要谈内心的感受，现在我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打击敌人，逼迫老板早日现形。
1: 我了解你的信念，但我也知道你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感情，这是最痛苦的。我看得出你爱他，时时刻刻挂念着他，你为什么就不敢承认呢？
0: 你似乎一定要将自己的意念强加在我的身上。那好吧，如果你真的这样认为，我无话可说。
1: 你不是无话可说，你是有话不敢说。
0: 谁要说男人不讲道理，我一定要和他理论一番。
1: 你说我不讲道理？
0: 不是吗？其实我要做什么，你心里很清楚。我走了。
1: 小心点，我等你回来再睡。
0: 好的。

0: 啊，张宝芝死了，
1: 被匕首钉在门框上，死得神不知鬼不觉，真是太恐怖了。
0: 他的动作太快了，快得令人恐惧，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2: 是啊，老板，要不是雪儿反应得快，我们两个也就像张宝芝一样给报销了。
0: 哦，
1: 程唐在密道中装置了炸弹，只要启动暗门，炸弹便会自动引爆。幸亏我提前发现了起爆线，让大家趴下，否则……
0: 这一定是赵雅琴的杰作。一个刺杀大师，再加上一个爆破专家，我们的处境可想而知啊。
3: 老板，刚得到快报，今夜共产党又起获了我们四个地下联络点。
0: 什么？
3: 所幸的是，联络点中的人已经提前撤离，想来共军一定是通过审讯俘虏得到的情报。先是清水湾的废墟，而后是登云旅社、春意麻将馆，现在是张宝芝和他手下的六个秘密联络点。几天之内，我们损失了两员大将，六七十名弟兄，不知什么时候就该轮到我们了。
1: 回来的路上，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我，似乎他就在周围，随时有可能出现。
0: 我不得不说，我们遇到了一个制造死亡的专家，他懂得忍耐，懂得隐藏，懂得如何把握机会。当他出现时，总会在你的背后。于是我们变成了瞎子、聋子，只能任由他宰割。
1: 这是他留在张某志房里的。
0: 猜猜下一个会是谁？
3: 我们惹错了人，现在恐怕很难收场了。
0: 祸起萧墙啊，程唐再这样闹下去，不要说黑鹰计划无法执行，就连我们也会逐一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张宝芝的几个地下联络站如此轻易地被共军起获，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程唐不除，我们永无宁日啊。
1: 可怎么才能除掉他？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2: 老板，说句不吉利的，再斗下去，就算能杀了他，我们这些人也都完蛋了。

0: 举起手来，你只有一只手吗？转过身来。
1: 我能把手放下吗？不能，一直举到天亮。哪怕让我把它吃掉，再举也行啊。<笑>
0: 你是怎么进来的？
1: 从窗户。门好像不是给我这种人预备的。<笑>你终于来了。现在。 我能把手放下了，随便吧。谢谢。哎，饿了，找点吃的。把你吵醒了吧。你最讨厌了，整天来无影去无踪的，像鬼一样。吃得饱吗？
2: 要是还有别的，再来点也行啊。到餐厅等着，我给你做。嗯。
3: 老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说吧。
3: 当初咱们怀疑程汤是共产党，实在是没有什么根据。仅凭张柏芝的一面之词，就下手杀了他的部下，这确实有些过分。
2: 人家程汤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仍然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这个举动首先证明他不是共产党，其次也算是顾全大局。可当天夜里，咱们又派出枪手找到登云旅社，想要杀他，这换了谁也会生气的。老板，无论怎么说，程汤也算是自己人，您看大家能不能坐在一起，双方讲和，不就万事大吉了？
4: 而且，程汤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黑鹰计划有这样一个人参与，我想执行起来会顺利很多。这是你们大家的意思？
5: 老板，雪儿说的对，之前的事儿我们确实是做过了头。当时如果听了林雨仙和李副官的劝告，也不至于闹到这步田地。
4: 哎呀，现在说这些已经于事无补了，还是赶快想个办法吧。
2: 损失了那么多的弟兄，现在讲和，我如何对大家交代？可，
5: 老板，您想过没有？再拼下去，损失会更大。把情况对手下的弟兄们讲清楚，他们会理解的。
4: 不错，
2: 不错，老板，如果您不好出面，就由我们去向弟兄们解释。只要能停战，费点口舌算得了什么？
5: 哎，看起来。 你们让这个程汤吓得不轻啊，连个打字都不敢提了。老板，不是不想打，是没法打。你看不见对方，可对方成天就盯着你。即使我们想讲和，程汤呢？他也未必肯相信。前天夜里，登云旅社的刺杀已经令他对我们彻底失去了信任。现在。 还有谁能够说服他呢？嗯，哎，
4: 老板，给台湾发报，请毛局长亲自出面调解此事。程汤是毛局长亲自推荐的，却在重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一旦毛局长问起，我该如何回答呀？啊，老板，现在行革失禁，再不想办法补救，事态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2: 在这里，我们迫于共产党的压力，畏首畏尾，不甘与他正面交锋，而他呢，却恰好利用了这一点，这令我们非常被动。而今是打又不能打，和也和不成，真说得上是势成骑虎啊！老板，你看这样好不好？在给毛局长的电报中，可以说得含混一些。 不把事情交代得过于清楚，只是说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误会。
5: 裴山，
4: 在，
5: 你立刻。

0: 传我命令，召回所有追杀程汤的部下，取消一切行动。
1: 是。
0: 刚刚瑞山说得很对，事到如今，已经不能再计较个人。

0: 结果如何，首先要做的是必须引程汤离开重庆，否则我们将会蒙受更大的损失。
1: 可怎么才能引他离开？
0: 哎，玉仙怎么没来开会啊？
1: 哦，我通知他了，可他说不想参与自相残杀的行动，因此没有来。
0: 这个林玉仙我行我素，真是拿他没有办法。瑞山，你明天设法与他取得联络，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一切都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2: 还想吃点别的吗？
3: 这房子就你一个人住？
2: 如果你愿意住进来，我随时欢迎。
3: 等我无家可归的时候吧。
2: 你现在不是已经无家可归了吗？老板派出几路人马，全程搜查你的下落。
3: 他是白费力气。
2: 哦，你仍然那么自信？
3: 自信总不是坏事，只要不是盲目的。说说你吧，你怎么样？
2: 从登云旅社回来后，老板就再没有联络过我。
3: 我想他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信任你了。
2: 也许吧。
3: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
2: 谈不上，该来的总归会来。我不是个会逢迎的人，这一点他心里清楚。今天夜里李瑞山通知我去开会，被我拒绝了。
3: 为什么？
2: 我知道了他们的计划，不可能不告诉你。可出卖同袍又违背我做人的准则，所以啊，还是不去的好。
3: 我没有发现，你还是个有原则的人。
2: 我不会明知道他们要杀你，去装聋作哑。可是我也知道，只要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你，那些人马上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所以。
3: 我不会问你，但是我要谢谢你。

0: 每到周末，武汉黄陂的大小村落都热闹了起来。乡土风情的特色民宿，古色古香的明清古建筑，农家乐里的美味佳肴，如歌如画的美丽乡村，让来到这里的游客流连忘返。乡村休闲游的火爆，让村民们过上了惬意富足的生活。临近春节，木兰山脚下的村庄一年一度的村集体分红就要开始了。
1: 票选定16,742。
2: 大姐，哟，分了这么多啊，这里有多少钱啊？
3: 这里有94,000多。
2: 94,000多怎么不打卡里啊？
3: 我这是要求非现金的，能给手上碰到那钱非常开心。
2: 哦，拿现金才开心哈。数着数着都笑了。哇，你们俩分的都挺多呀。你多少？
4: 我有7万多。
2: 72,000多。哦，你呢？我看你整摞的都有。
5: 我有13万多一点。
2: 那你这算是村民当中分的比较多的了吧？
5: 还有更多的，还有20-30万的。
2: 还有20-30万的。那都是为什么分红啊？
5: 房屋入股合作社，还有田地扭转，然后平时没事的时候就在景区里面打工。
2: 哦，还有收入
5: 啊。一年的收入差不多。
0: 短短几年，乡村旅游的发展让村民们的人均分红从最初的3万元变成了现在的8万元。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夜幕降临，木兰山下的村庄开启了它火热喧嚣的后半

0: 上万名慕名而来的游客相聚在这不夜城，彩灯万盏，火树银花，璀璨的烟火照亮夜空，让黄陂成为武汉一颗闪亮的明珠。
1: 来到黄陂，听到最多的就是木兰传说，村庄里也有很多跟木兰有关的印记。这里的人们把花木兰的故事融入到了家乡的旅游发展之中，把木兰山下的村庄也变成了四季花开的美丽田园。
0: 黄陂是花木兰的故乡，位于武汉市北部，面积2261平方公里，武汉市三分之一的自然村都位于黄陂。黄陂山水相连，素有五分山水五分田之称。历史上这里的人世代耕种，如今黄陂围绕木兰文化打造乡村旅游，源源不断的客流让当地36万农民吃上了旅游饭。
2: 哎呦，这天天天人了是吧？哎，你看这搞得蛮好啊，这蛮喜庆。
0: 葛天才是黄陂第一批走出去的打工者，也是第一批回家发展的杜塘村人，如今是村里旅游合作社的负责人。
2: 哎，你们在这里啊？来，我们这里有个，这搞了一个啊，花木兰的一个穿花的，这一个斧子啊，你们呢？因为我们这是个花木兰的故乡，好吧？你到时候你把贴在窗上面啊。
0: 红彤彤的窗花，为新年里的黄陂增添不少节日的氛围。曾经的黄陂土地贫瘠，为了生存，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2011年冬天，在外打拼的葛天才回家看望母亲，在陪母亲散步时，他发现村里有不少房子人去屋空，土地也出现了大面积抛荒。看到家乡的好山好水就这样白白浪费，葛天才决定回到村里种植苗木和花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黄陂开始依托木兰文化打造旅游产业。杜塘村的村民们将苗木花卉园改造成木兰花香景区，还纷纷开启了农家乐，一时间村子热闹了起来。可没想到，来杜塘村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农家乐的生意却越来越差。
2: 刚开始这个村庄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村民呢，他利用他家里的房屋做了一个农家乐，当时生意好得不得了。结果呢，后面有十几家村民都来装修，结果在营业的时候呢，一个是卫生游客不满意，第二个是呢，游客一点菜都等半个多小时，
1: 这样一弄可能口碑就不好了哈。哎呀，
2: 那个口碑呀，你看现在这个信息时代，
1: 对，
2: 结果口碑不好，他们在网上一评论，我们这个地方他就明显的就温下来了，
1: 是的，
2: 这人都他都不愿意来了。
0: 缺乏统一规划，难以留住游客，这是许多乡村发展旅游时面临的共同问题。经过商量，村里决定成立旅游专业合作社，村庄的发展由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打理，开发成民宿、农家乐、商业和文旅四个区域，以房屋土地入股，让村民变成股东。
3: 阿姨好啊，阿姨是
0: 虽然设想的不错，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每个村民都有自己的想法。
1: 当时村里要成立合作社，您是怎么想的呀？
4: 当时我们肯定是主商社赞成的呀。我能够在我们自己家里开个店，把我这些淘淘罐罐的东西摆设出来，让人家来购买。
1: 哎，好主意啊！合作社同意了吗？
4: 没有同意
1: 啊，
4: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被规划成了民宿区，人流量不大。对。
0: 陶器店开不成了，更让葛台刚担心的是，如果将老屋入股合作社，合作社经营不好的话，自己的收入就无法得到保障。
1: 那后来怎么办呢？
4: 后来合作社把我那个店给我安排到了那个人流量比较大的村口
1: 啊
4: 的商业街里面。
1: 那您的那个房子呢？

0: 我们那个房子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开成了民宿。像我们那个家的房子，每年作价30万，保底分红10%，最少我们有3万块钱的收益。方便你们看一下。
1: 合作社的合理统筹，让葛台刚实现了开陶器店的心愿。他的家人也被合作社聘用，在自家老房改造成了民宿里负责保洁，每个月有3000元的工资。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经过专业旅游合作社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原本破烂不堪的老屋被打造得焕然一新。成排的民宿掩映在青山绿水间，闲置的土地变成了姹紫嫣红的一片花海。每逢节假日，城里人都会来到杜塘村休闲度假，享受着这片土地的温情和惬意。
2: 这菜好不好？
3: 像花。
2: 是吗？这个菜像花吗？
4: 吃不到的。
2: 这我们想吃的吃不到的，平时是不是？
1: 几年前，同样是游客们不经意的这句话，让村民们有了新的想法。大家把村里的菜地集中起来，每亩地划分成40块，分别种上不同的蔬菜。来旅游的城里人认领其中任何一块菜园，都能共享到其他39块菜园的菜。共享菜地不仅改变了村民们单一的种植方式，还拉近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距离。
5: 这样可以吧，师傅？
6: 可以。
5: 啊，这样就这样就行了。
1: 菜园里的说笑声和远处的袅袅炊烟，构成了一幅和谐生动的画卷。独特的经营模式让来到黄陂休闲度假的人越来越多。每逢周末，就有35000汉市民来这里体验乡村生活。游客比以前多了3倍，吃饭就成了问题。
7: 往那里瘦吧，就那里厨师，有时候呢也搞得焦头烂额的。那再请个厨师呢，费用又高，也就说也请不起的话。
1: 那时卢永芳遇到的难题，也同样困扰着其他农家乐的店主。大伙儿正困惑的时候，一道地方菜让他们找到了新思路。
8: 太难了！
9: 有
8: ！
7: 黄陂三鲜
9: 啊！来！
10: 黄陂三鲜哪三鲜啊？
7: 有鱼圆子、肉圆子、肉糕。
10: 想吃哪个就挑哪个是吗？
7: 味
10: 道非常鲜嫩，非常鲜嫩。
7: 现在我们这个餐馆受到这个菜的启发，搞了一个共享厨房，就是由我们3家经营的，每家各家拿出自己的特色菜。
9: 这3个老板是不同的风味的菜，在一个菜单上面，
7: 客人喜欢哪个菜就点哪家的菜，我们共享厨师也服务员也共享。
1: 共享厨房成立后，不仅让店主们节省了不少成本，更方便了游客。从共享菜地到共享厨房，团结协作的乡村旅游模式不仅吸引更多的城里人来到这里品味旧时光，寻找记忆中的乡愁，旅游经济的发展也让村民们过上了家家有2层小楼、户户有小汽车的日子。被改造一新的村庄中，有一栋老房子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村民们特意保留下来的。
9: 我们的老人呐、告诉我们呐、这个穷不丢居，富不丢失、所以呢，我们有意呢把这个房屋呢把它保留。第一个目的呢是让那个游客来了以后啊，这个看一下，哎，我们的村庄以前是这样的，现在变成这样的。另外一个就是让我们的那个后人呐、他们也有个记忆，感受到我们的村庄的发展。
1: 祖祖辈辈耕耘过的这片土地，如今焕发出勃勃生机。2022年，黄陂实现旅游综合收益2.8亿元，带动就业3200多人。这一切得益于不断创新的发展新模式，更得益于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
11: 我身后呢，就是当地人建的花木兰博物馆，在这里呀、千年的历史

0: 和木兰传说成为了他们的骄傲。每年农历的大年初四，许多黄皮人都会带着家人来这里纪念他们心目中的木兰将军。
1: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应，女无所思。
2: 这首1500年前创作的木兰词，每个黄皮孩子都能倒背如流。如今在木兰山上还保存着很多与木兰有关的建筑。在中国古代，关于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版本流传于民间，对于他的姓氏、籍贯和出生年代众说纷纭。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河南虞城和湖北黄陂的花木兰传说，这两地的传说也同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清同治年间编撰的《黄陂县志》记载，唐木兰生于黄陂，以女子代父从征，立功异域，上赏不受，复归故里，烈性奇凶，流传千古。
3: 爬过这个门槛，我们一定要击败这个木兰将军。我们现在要击败他。
2: 作为黄陂本地人，每次带小孙女到木兰山祭拜花木兰的时候，叶卫章都会给孩子讲一些花木兰的故事。
3: 小的时候啊，木兰呢，他这个碰到一群那个土匪袭击他们村庄，他灵机一动，机智地拿起了铜锣，号召大家来抵抗外敌，最后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就把这些土匪赶跑了，取得了胜利。
2: 众人齐心，齐力断金，小木兰与村民共同保卫家乡的经历影响着他的一生。随后木兰代父出征12年，在抵御外敌的沙场上立下赫赫战功，也就有了流传千年的木兰传说。在黄陂，与木兰有关的建筑景点遍布大小村庄，每一处古老的遗存都寄托着家乡人对木兰的思念与敬佩，也把木兰的精神镌刻在黄陂的山水间，历久弥新。木兰山脚下的涉水河是黄陂人的母亲河，在这条母亲河畔的一个农场迎来了新年的第一波游客。32岁的陶亮曾在加拿大留学，2019年回到了家乡。
4: 我小时候最喜欢喝的就是奶奶煨的那个萝卜汤，然后在国外的时候呢又喝不到这个汤，非常想念我们黄陂的麦粒湾萝卜汤，然后我就只能是跟家里人视频，然后看着家人在屏幕那边喝着萝卜汤，然后我就望萝卜止渴。
2: 黄陂麦粒湾萝卜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将萝卜切块与排骨一起煨汤，汤汁醇厚香甜。一碗冒着热气的排骨萝卜汤是餐桌上人们最爱的佳肴，市场上一直供不应求。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靠种萝卜为生，为了增加收入，近年来大家纷纷扩大了种植面积。陶亮也从国外返回家乡，与父亲一起在木兰山脚下办了一家农场。麦粒湾萝卜和大多数农产品一样是应季产品，过去老一辈人地里种出一茬萝卜就只管卖一茬萝卜，现在年轻人的想法不一样了。每年1月，村民们忙完萝卜的采收，长达半年的农闲时间也正是黄陂的旅游旺季，上千万的客流量让年轻人又看到了一条增收的路子。对于儿子的想法，父亲很认可。
5: 因为我们这个城正好在木兰山脚下， 就是萝卜发完之

0: 后我就希望中山五眼楼侧的花吸引更多的游客，我们增加一笔收入。
1: 利用农闲时间卖风景是个好想法，父子俩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可是到底种什么花，两代人有不同的看法。
2: 既然是做农女融合嘛，那我们城市的孩子到了农村，那肯定是看农村特有的花。我们既然是种萝卜嘛，那是不是能够种一些萝卜花出来呢？
3: 萝卜花？
2: 对对对，
3: 萝卜花好像从来没见过。
2: 对，我手机里面拍了一些萝卜花的视频之前。
3: 哎呦，这就是萝卜花啊。
2: 对对，
3: 哎，我觉得很多人会很好奇。
2: 对对，
3: 要来看看这个萝卜花。刚好就
0: 是，但是梨是这个梨，但是萝卜花和拔萝卜不是一个季节，它必须先把萝卜拔完之后再开花。
3: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这也是导致我们这些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萝卜花的原因哈。
2: 对，它因为萝卜都已经拔了，那肯定就没有花了。
1: 就在父子俩僵持不下的时候，2019年，农业农村部会同财政部启动实施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出台了鼓励政策，达到一定条件就可以申请200万元的扶持资金。
2: 我们利用这个政策的奖补资金，就建设了后面那个蔬菜智能大棚，然后里面是可以延长这个萝卜的一个上市周期的，同时可以采摘萝卜。然后这一片地呢，大棚对面这片地就是它不适合长那个萝卜的，但是它适合可以种这个萝卜花，就我们在这片地是种上了这个萝卜花，然后结萝卜籽。对，正好可以看到这已经开了几朵。
3: 几朵啊，这就是萝卜花。
2: 对对。啊，
3: 挺好看的哈，干干净净。
2: 是 的，
3: 你看它是白里透藕荷紫的。
2: 对，
3: 很有特点。
2: 是的，是的，
3: 我可以想象啊，要是这漫山遍野都开满了这个萝卜花，一定非常的壮观，非常的好看。
2: 是的。
1: 2022年，数字化大棚种植迎来了丰收，游客既可以体验萝卜的种植和采收，还可以赏花游玩。而萝卜花结籽以后，还可以榨成萝卜籽油。一个农旅融合的现代化农场初具规模。从单一的农产品种植到农旅融合，黄皮人不断摸索，不断尝试。短短几年，686座现代化农场如春笋般破土而出。数字化大棚、无人驾驶的拖拉机被逐渐推广开来。智慧农业让慕名而来的城里人感受着不一样的乡土气息。旅游产业带火的不仅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还有当地的传统手艺。陈有芳，一辈子与泥巴打交道的农民，是黄皮泥塑的非遗传承人。这一天，他正在为参加2023年非遗大集的作品忙活着。少年木兰正是取材于木兰敲锣示警、守护家乡的传说故事。
4: 我仿佛都能看到他那个眼睛里面有那种很坚毅的那种神情，
5: 他都有光了。
1: 黄皮泥塑始于唐朝，其发展和木兰山息息相关。历史上，周边的村民为修建木兰山上的寺庙，逐渐学会了捏泥人的手艺。
5: 其实我们那个黄皮泥塑在70、80年代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很辉煌的。整个我们黄皮县每个村、每个镇，它都有人做，而且在北京参加过展览。
1: 20世纪90年代，传统手艺受到市场冲击，一度陷入低谷，许多手工艺人纷纷转行。看着祖辈传下来的老手艺面临失传的困境，大家都很失落。转机出现在2018年，那一年为了丰富黄陂乡村旅游项目，当地修建起了泥塑博物馆和体验馆。来到这里的游客不仅能欣赏到反映黄陂乡土气息、人生百态的泥塑作品，还能体验捏制泥人的乐趣。喜欢传统手工艺的人越来越多，这对于老手艺人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了做出好作品，擅长不同技艺的手艺人开始强强联合，

0: 这一天，陈友芳找到武汉铜锣制作的手艺人王志军，要为他的泥塑作品定做一面铜锣。
1: 来来，欢迎欢迎，坐坐坐。
2: 好的，好好啊。
0: 武汉铜锣起源于黄陂，已有上百年历史，如今还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世界各大知名交响乐团选用。在王志军的精心打磨下，小铜锣基本成型。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最后的定音环节。
1: 好，那那个试上呢，看
2: 啊，看这效果啊，看能不能响。
1: 哎，不错，来，我来挂到那个了，试上呢啊，看那个效果怎么样。
3: 不错不错，
2: 蛮像的。
1: 哎，
0: 一件作品凝聚了两种传统手工技艺的智慧，
1: 一个更高的层次。
0: 享誉百年的武汉铜锣，在少年木兰的手中发出振奋士气、鼓舞人心的锣声，也敲响了流传千古的木兰传说。
4: 湖北大鼓好比武汉的软擀面，那细细的皮，慢慢的细，软平软细，软平软细，软又弹散了。
0: 2023年春节期间，非遗大集活动在木兰山脚下举行。非遗传承人带着具有浓浓乡土气息的各种项目来到现场，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让游客们耳目一新。这些传统手艺成了当地村民捧在手里的金饭碗，文旅融合的模式使得这些存于乡土的传统非遗项目以更新的面貌、更多样的方式、更迷人的姿态融入现代生活。
5: 我们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文化呢，是一个地方赖以长期发展的一个根本。黄陂人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就是对土地的用力的守护，以及对自己文化的那种守护，其实是非常感染人的。他们坚守的是和和共生的这种理念，由单个的各自的作战，到形成一个抱团的一个取暖，由农旅的结合到农文旅的一种结合，我觉得探索出了一条非常好的一条路子。
0: 共建共享到农旅融合，再到文旅融合，黄陂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串联起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6: 在黄陂待得越久，越能够感受到大伙儿心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处使的强大信念。在这里，每天发生的故事都展现了人们建设家乡的信心和努力。木兰山下的人们把对土地的深深眷恋转化为前行的动力，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0: 雪后初晴的秦岭仿佛一幅水墨丹青，皑皑白雪映照着一栋栋陕南民居，把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的诗意铺满了座座村庄。寒冷的天气阻挡不了游客的热情，秦岭山下的刘坝县迎来一批又一批前来观赏雪景的客人。
1: 今天有点冷，在屋里暖和暖和。
2: 好，
3: 在这来玩的人应该挺多的啊。
1: 有时候预定晚上的话也订不上。
0: 这些年依靠旅游，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短短三四年时间，刘坝各村就建起了20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一年四季游客不断，旺季时更是一房难求。2022年，刘坝县接待游客500多万人，旅游收入达到30多亿元。家门口的秦岭就像一座宝库，为人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惊喜，也让村民们的日子在如画的风景中酿出醉人的芬芳。刘坝县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北部，秦岭山脉南麓。秦岭淮河一线被称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刘坝的75座村庄如明珠般散落在一片苍翠之间。在刘坝，山区少有平地，这里的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前屋后开辟出一片平整的空地，当地人叫做院坝。一年四季，人们在院坝上打谷子、晒粮食、办酒席，把山里的日子过得充实又热闹。院坝没有围墙，乡邻间也没有距离，谁家有了难处，村里有了事情，大家都会聚在院坝上一起商议。这一天，10多位营盘村的村民在院坝上讨论起自家民宿要不要升级改造的问题。
4: 这个谁是各方面改造跟不上，你问人家要那么多钱，人家也不得愿意出嘛，所以他就把价钱要低了，一要低就影响大家。
5: 我们的农家乐可能民宿标准尽量把它统一，不能出现那种高的高低的低，有的还是甚至把它价格压低很了，
6: 规范化经营了。
5: 对对。
0: 院坝上人们越说越热闹，事情也越说越明白。如今游客需求提升了，对居住环境和服务品质的要求也提高了，周边不少村庄已经开始了民宿的升级改造。为了留住游客，营盘村的步子也不能慢。最后大伙儿一致决定，在旅游旺季来临之前，对自家民宿进行更新换代。向营家的民宿是2022年开始营业的，短短一年就赚回了20多万元。夫妻俩本想保持现状，可自打参加了院坝议事会后，小两口的想法就变了。他们准备再投入40万元，把自家民宿重新装修改造一番。
7: 好，你说你这个房子要500块钱，你都没得要500块钱那个底气。如果我们把它改好了，不说500多嘛，明年我们收个300多一晚上。你算一下看，一间房多100块钱。
0: 这几年升级改造后的精品民宿在刘坝遍地开花。秦岭深处的山坳里，

0: 一栋栋风情各异的民宿为山乡带来现代时尚的气息。山地养生、山地健身、山地研学等众多体验项目，汇拢成红红火火的山地度假旅游产业，拉动起留把乡村经济的发展。来到留把的游客都会去高山峡谷中的古驿道遗址看看。这几天从事古道研究的杨虎奇听说，由于水位降低，淹没在水下的万年桥碑刻露出了水面，于是他约上向导到现场去看一看。路途中，上方是新建的公路，下方就是隐没在河谷中的古驿道包斜道。
1: 啊，这不是上面没有路啊，他下来，他这是个必经之路，必须走的。
2: 运送一些物资啊、粮食啊，对吧？
1: 啊，都是
2: 油盐酱醋，反正
1: 都是这个的。
2: 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危险。
1: 嗯，都是。
2: 万年桥大概在哪个位置啊？
1: 桥都在这个下边。
2: 下面是吧？
1: 都这有潭水的这个下边的。
0: 万年桥是包斜道上的一座石桥，它所在的位置曾经被当地人叫做阎王匾，意思是行走期间如同一脚踏入鬼门关，地势极为险峻。
1: 应该像大的有这么大的石洞洞，
2: 那个石洞洞啊，实际上是插木桩子的，或者插石桩子的，然后那个石桩子上头呢又铺成木板，
1: 应该
2: 是工人行走的，
1: 应该是
2: 一般人走啊，或者通过骡马呀都可以行走的，
1: 应该是。
2: 但这是古代的栈道遗址。
0: 历史上横亘的秦岭是中国南北交通的一道天堑，为了打开南北通路，人们开辟修建了多条从古都西安入川的蜀道，经过留坝的就有四条，其中包斜道是最为活跃的一条，它横跨秦岭，从汉中起到眉县止，全程200多公里，是古代川陕之间军事、经济和文化来往的重要通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崎岖难行的栈道承载着岁月的风雨，留下了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萧何月下追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发生在这条包斜道上。驿道上有人匆匆走过，有人却留了下来。2000多年前，秦末汉初杰出的谋臣留侯张良来到这里隐退山林，留坝由此得名。一条条栈道让这座深藏秦岭的小小山乡沟通了外面的世界。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古驿道的没落，留坝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成为远近闻名的山区贫困县。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始终都在寻找新的出路。这一天，留坝退休教师宋玉华和老朋友来到了高江公路。金秋十月是这条盘山公路最美的时候，蜿蜒30多公里的道路两旁层林尽染，秋色将连绵的山峦点缀得五彩斑斓。50多年前，宋玉华参与了这条公路的修建。
3: 这还当时照片，都是我嘛，这都是我。
1: 哦，你看，
0: 由于四周大山阻隔，直到20世纪60年代，留坝都只有一条30年代修筑的川陕公路可以通汽车。交通不便束缚着经济的发展。那时的山里人家，每年每户只有300斤带壳的稻谷，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干活也只能扎紧裤腰带，饿着肚子干。为了打通出路，1970年秋天，当时不到3万人的留坝县，出动了2000多名青壮年，在秦岭坚硬的岩石崖壁上，凿下了修路的第一锤。
3: 我们打大锤，打钢枪放炮，雨点都搬石头，
1: 就是
3: 修路。

0: 级
1: 哦，蒸卤面，
0: 蒸卤面，那时候就想到他们很快的、尽快的能把
2: 路修通，
0: 路修通，路修通以后，我们到县城、到汉中、到宝鸡都能坐汽车了嘛，就方便了嘛。
3: 世代依着驿路而居的刘把人，更加懂得路对于生存发展的重要。秦岭苍翠的背景中，留下了代代修路人的身影。50多年过去，刘把境内已经修成了总长900多公里的公路网。2021年，宝汉高速公路全线贯通，刘把到宝鸡原本6-7个小时的车程，如今只需要1个多小时。2019年，高江公路被中国公路协会评选为最美乡村公路，成为游客们去刘把旅游必到的打卡点。道路修通，刘把人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这段时间，村民何建军正打算把自家闲置的房屋改造成民宿，他特地请来建筑设计师来家里看看。
4: 那如果是平时这个娃儿鱼能在这里游吧，就是在这个
3: 还没进家门，这位从北京赶来的设计师就被旁边的水塘吸引住了。水塘模仿自然溪流的形态，饲养着俗名娃娃鱼的珍贵鱼种大鲵。
4: 你们家这种就挺吸引我的，因为我还以为是特意做的这个景观嘛。你看它是一个 S 型一直绕过去是吧，这个娃娃鱼在这里就能够跟小孩能有个互动就更好哈。
2: 可以，
3: 水中的娃娃鱼憨态可掬，却留存着一段让老何心酸的往事。山里人家靠山吃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富裕起来，村民们做了很多尝试。他们种过黄姜和香菇，也种过西洋参。可是刘把山多地少，耕地不到总面积的2%，气候地理条件也极为复杂，传统农业很难形成规模。村民们要想增加收入非常困难。10多年前，有人从山外带回了一个信息，养殖娃娃鱼正在兴起，利润也很丰厚，秦岭之中水质极佳，正适合养殖。一时间村民们都动起了心思。
5: 当时县里鱼塘的时候，苗子能卖到500块钱一尾，那像这个塘子的话，一年下上个不说多了嘛，下个4-5千嘛，一年就几百万，
3: 一年下来就能有3-4倍的收益，这样的好买卖让大家都满怀期待，好日子仿佛就在眼前。然而短短3-4年以后，娃娃鱼市场就出现了价格大幅下跌。
5: 头一年是500，才开始500，投到卖到最后都掉成了200多了嘛，就是掉了一半嘛。从第二年的200，动辄还是掉到30-50了嘛。所以它这个太快了，你来不及反应不过来。
3: 娃娃鱼卖不出价格，重金投入的鱼塘渐渐杂草丛生，老何多年攒下的50-60万元积蓄也赔了进去。那时刘把很多村民都像老何一样，因为养殖娃娃鱼损失惨重，种也不行，养也不行，大家都失去了信心。守着秦岭这座金山，却吃不上饱饭。为了摆脱困境，刘把县开始把乡村旅游作为发展的方向。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刘把境内仅有张良庙、紫柏山、古栈道几个为数不多的景区，游客们往往一天就能转完。更多的村庄远离景区，虽然有好山好水好空气，可这在广袤的秦岭并不稀奇。
5: 啥都没得，才开始的时候有没得耍的地方，有没得吃的地方，有没得住的地方。我们这说起山好水好，主要水好，来了你不可能人家一天都在大河里耍嘛，对不对？
3: 没有优势可以创造出优势。2018年，发展山地度假旅游的思路被提了出来，一批批旅游、民宿和建筑方面的专家被请到了刘把。来自北京的王求安就是在那时走进了秦岭深处偏远的小山沟。

0: 留坝是一个流量特别弱的地方，我从重庆来开车要6-7个小时，我从西安来开车要5个小时，它的体验感达不到它的一个要求。我们很多从业者来了这边以后就觉得这边就适合做高端的。
1: 专家的建议让当地人陷入了困惑，那时的村庄犹可罕至，村里甚至连一家像样的农家乐都没有，一下子要投入重金做精品民宿，在娃娃鱼上栽了跟头的村民们都有些彷徨。那段日子里，院坝上村民们围绕这个问题议了一回又一回。
2: 应该在市里边或者是哪个市区边上，这个让我觉得这个合情合理。但是在我们这个小山村住你这儿，人家哪不好，城市不好嘛，还跑到你这儿住。
1: 犹犹豫豫难成大事，想要抓住发展的机遇，就得有破釜沉舟的勇气。2019年，九家农户率先拿出自家老屋，由村集体贷款了2000多万元，改造成留坝县第一批精品民宿。等定价出来后，村民们都睁大了眼睛，每栋民宿一晚的价格竟然都在1-2000元以上。
3: 当时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在想，你房子是可以的，一定价都是1000多2000，我说你有毛病了，跑到你这来1-2000左右还是啊。
1: 然而更让老何和村民们大吃一惊的是，80元一间的民房无人问津，2000块钱一晚的民宿却很快被预定一空。
0: 原来我们的村民80块钱一间的房间升级之后，游客的评价是说性价比很高，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很便宜。现在大家在很多在做乡村旅游的很多地方，其实他忽视了游客这个几年的一个变化，就是他们对生活品质就是大家其实没有跟上。
1: 在专家的解释下，村民们这才明白过来，如今游客的消费观念早已改变，过去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旅游方式已经满足不了有休闲度假需求的游客群体。留坝的乡村旅游不能仅仅是收收门票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餐饮，而是要把秦岭独特的生态资源转换成人们的健康资源、休闲资源，让往日的一日游变成几天甚至更长时间的度假游、体验游。村民们转变了思路，村庄也一天天发生着改变，美术馆、有机农场和众多的休闲设施陆续建成。秦岭深处，春天赏花，夏季避暑，秋天观野，冬季看雪，宿在留坝的名声也在网络上流传开来。现在留坝乡村的院坝说事会也转变了风向，大家不再讨论做不做民宿的事，而更多的议起了各家的民宿想要做哪种风格、哪种特色。
3: 行啊，啥子
1: 老何的民宿也在设计师的建议下以娃娃鱼为主题进行打造。一栋栋独具匠心的民宿带着山里人家的故事，点缀在秦岭广袤的山水之间，也把家乡的好风光分享给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村庄富了美了，许多村民也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
4: 喂，你好，我是管家杨金秀，待会儿快到了，你给我打个电话，我在路口接你。我们这里可以摘柿子呀，还可以带孩子去采集些树叶做标本什么的。
1: 如今留坝各村的村民们有的自己开办民宿，有的在村集体经营的民宿里担任管家。几年前还在外地打工的杨金秀，如今是游客们眼中的金牌管家。回想起当初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情景，杨金秀十分感慨。
4: 就能跟着老乡聊聊天，都基本上都没法跟人家就其他的省份的人交流，因为语言上面沟通不了，我不会说普通话，说到别人听不懂。

0: 为了让村民们提高服务水平，县里特地开办了民宿管家培训班，从练习普通话到学习餐饮制作和客房服务。不到四年的时间，杨金秀的变化让认识他的人都非常惊讶。
1: 有一次，我跟我的工厂，广东那边工厂，我的师傅给他打电话，跟聊天，呀，你居然跟我说的是普通话，他就特别感觉特别惊讶，因为我跟他共事了几年，他一直听我说的是家乡话。
0: 一位在外乡打工还说着方言的村民，如今说起了标准的普通话。乡村旅游发展不仅改变了村民的生活方式，也带给了他们思想的转变。
2: 我叫田爱丽，家住玉皇庙镇。
0: 现在刘坝县的民宿管家培训班已经培养了100多位民宿管家，然后还是院坝上大家也互教互学，共同进步。
3: 你好，你的笑容很好，但是不要卡壳儿，
4: 感冒觉得咋不动。
5: 在小厨房有事叫我。
0: 洒满笑声的院坝，见证着刘坝人走过的一步一步，也绽放着今天刘坝人的幸福和自豪。如今，刘坝已经发展民宿133家，103家农家乐正在进行改造升级。绿水青山中，人们都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这一天，刚刚开办民宿的刘经理遇到一个难题，因为餐厅使用的都是应季食材，菜单需要经常更换，手写菜单既费力又不规范。他请回乡创业的大学生谭月来帮忙。
6: 可以做那种扫码点单那种小菜单嘛，他不用随时春夏秋冬根据季节换菜单，他手机一扫，然后你现在有啥菜，你可以写出来嘛。
0: 在信息化时代经营民宿，与电脑和互联网打交道必不可少，而这也成了让村民们头疼的一件事。找谭月帮忙，成为村里许多人家的口头禅。谭月是2022年回到家乡的，当时他的母亲生了一场重病，这位年轻的姑娘便辞去了西安的工作，回到刘坝，方便照顾父母的同时，也开始经营民宿。
6: 我们自己要做民宿嘛，我也想看看别人家有没有好的地方，我可以借鉴。到每个村去转，然后走到这上面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一户，他就说：“哎，谭月，你能不能帮我，用一下手机？我想把我们这个民宿呀挂到网上啊，听说人家现在都是在网上订房，可是我孩子没一直没回来，也没放假，我俩都不会弄。”
0: 回到家乡的谭月，在一次次的帮忙中，也感受到了被需要的满足。他加入了村里的旅游合作社，成了创业孵化基地的管理员。虽然女儿每天忙个不停，让父亲有些心疼，可谭月却感觉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6: 现在我做这个创业孵化基地，不仅能把我们家自己做好，还可以把花儿店所有这个正在开民宿呀、农家乐的人都带起来，你看多好，多有意义呀！
0: 在刘坝，老老少少齐心协力，既顾上了小家，也帮到了大家。如今的刘坝，每条山沟都建起了风格各异的民宿，每座村庄都在打造着自己独有的旅游特色。每到周末，刘坝县营盘村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刘坝中学足球队每周都会到这里训练。几年前，这支由山里孩子组成的足球队一举踢到了全国中学生足球比赛的决赛。人们感慨山里孩子的顽强，也惊喜地发现刘坝1500多米的平均海拔，夏季22摄氏度的平均气温，非常适合足球训练。2019年，拥有4块标准场地的足球训练基地在这里落成。每年夏天，小小山乡都会迎接十几支足球队前来训练，这也为当地带来新的机遇。廖宝平的

0: 农家乐就在足球场旁边，
1: 然后给他加一点。
0: 在村集体的统一规划中，农家乐将会改造成有九间客房的民宿。
2: 跟我们设计的时候，那个

0: 他把两个在外面打工的儿子都叫回了刘坝，大家一起为新的生活共同努力。
1: 我们站在地球上看到星星，是不是离我们很远？
0: 当营盘村正依托着足球训练基地规划着新的民宿建设时，
2: 特别小的一个村子
0: 望星台村正在营建陕西省第一个乡村天文台，为游客创造一个仰望星空的地方。
3: 你们觉得接下来你们怎么参与？
0: 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曾经蜀道难行的弯弯栈道变成了横跨南北的大道通途，曾经人迹罕至的秦岭山乡变成了川陕之间游客如织的旅游目的地。家门口的大山既是最宝贵的资源，也是刘坝人创业发展的舞台。站在秦岭之上的人们望得更远，看得更广，他们的路也将走得更长。就如同秦岭山间的片片红叶汇聚成染遍山川的霞光。

0: 开始知道我今年要行走的地方还是囊谦，然后同时知道也是跟生态这个主题、跟家园这个主题有关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所以我其实是怀着一种我对这个地方又熟悉又带有新的期望的这个心情到这儿来的。
1: 我叫柴江，是一名从事社区环保工作的，现在是东坝乡生态环境服务协会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个组织也是有58名的会员，都是牧民，这已经坚持11年了。
2: 我们的阿宝神山在这里嘛，就是我们整个村落就叫阿宝地区，我们当地人很喜欢用这两个名字。
0: 当我看到去年我不断地感慨好美的那片山水依然是那么美甚至更美的时候，心里是很感慨的，还是觉得很幸运的，我又可以到这里来。我觉得这个是我梦想很想住的地方。
1: 是的，这边特别宁静，
0: 太舒服了，有山有水有小溪，哇啊，这个感觉太好了。
1: 我们马上到了。
0: 这个草是给牛羊吃的？
2: 对，是的，给牛羊吃的，
0: 就直接在自己家门口种满了。
1: 这是我们的那个冬季牧场，
0: 冬天住着，
3: 冬天住着，现在在夏季牧场。
2: 这个就是我们布置的户外相机。
0: 哦，在这里啊？那怎么能看到他昨天晚上有没有拍到熊啊？
2: 就是我们要拿下来，
1: 拿下来，
0: 说不定昨天晚上就拍到了。啊，我看见我了。
1: 你拍的。这里放的已经2个多月了，3个月了，从5月份开始放的。
0: 有，看到了，哇，好近啊，这个很大。
2: 对对对，
0: 那其实才来没多久，你看这个，你看那个数字嘛，760张。
2: 再看看有没有，除了那天晚上，那你看又来了，
0: 又来了，
2: 嗯，对，
1: 又来了，又出现了。
0: 哇，这熊老朋友了，
1: 他经常来，已经来7-8年了嘛。
2: 就这一户，或者是这隔壁的一户，或者是旁边的那个村落，他都会去的。哇，那你看，哦，
0: 好像还是这只，就在这儿，其实就在这
2: 儿，
0: 就在这里。
2: 对，
1: 作用他是模仿能力超强的。他学习的这个能力，
2: 对，
1: 他有时候是这个是扒开，是这样，
2: 这样绑上去，然后
1: 他是跟人一样，完全是跟人一样，
2: 或者拿个东西这个上面垫一下，然后他自己过去。
0: 真的，
2: 真的就是这样
1: 的，这就是他上次来的时候。

0: 是这样，你看，
1: 就是这里哦，
0: 就是这个地砖。
1: 那个时候也有这个板，
0: 就
1: 是、哦，这个板拦不住。
0: 你看，你看，你看，他是聪明在这儿的，这边不踩，直接是这样、上去的，
1: 好厉害、哦。
0: 他的能力，他的那种模仿，特别厉害，比其他动物。
1: 那确实，防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挑战特别大。
2: 才江和嘎格都是来自囊谦东坝乡国勇村的牧民家庭，他们虽然看上去年轻，但已经是资深环保人了。才江高中时就开始参与家乡的环境保护工作，2018年大学毕业，直接选择做一名环保人，带动家乡牧民参与到防熊围栏的安装、三江源的水源保护、零废弃和动植物保护等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在地牧人对家乡和环保工作的真诚、热情与使命感。
3: 过去过，你多出去，多出去，咱就啊，你啊，全部在动，其他你就要管了。哎呀，等啥子个？那你从接这个路，咱俺有七脚啊。啊，这可给俺们马青刚是拆的。
4: 这是2016年标记的冰川融化的消退的一个标记点。以前是冰川是从那一直延伸到这的。
3: 我要等你到地卡都出来到了，从都出来了，没给出来。
5: 我叫邓章杰，现在在安尼马青牧人生态保护协会工作。参与冰川建设已经有6-7年了。王伯家是我叔叔，特别有爱心、热爱公益的一个人。他经常教导我怎样做呀。受到他的影响，我才进入这个冰川小组。
3: 当年的俺们马青个刚认得他可干净呢，他地落下这个俺牛的，他小工农的人家呢，马上店家黑的差不切个，他用那大在这个吉隆站这一到个某个大干的他可干净呢，他这个确实可干，其实个刚干净的，人家这小工农，他俺去龙窝东出他妈个人家马上你他妈的这，他你从这个看人家这个线路差不切个，他牛的他这个刚认得才领的你他妈的。
5: 哈龙冰川海拔在5000米以上，一年当中监测两次，每年的5月15号和11月15号，变化特别大。一条冰川有3个点，分3个点来测它们融化了多长，有些年会长一些，有些年会很快的融化很多那种。2016年的那个点到2022年的那个点之间融化了100多米。我们那个在那种悬崖上，风很大，然后那冰川就很滑，几个人连在一起，然后一个一个下去，绳子绑在身上。我们团队当中有6-7个人，大部分都是牧民。阿尼玛钦是我们的神山，我们住在雪山脚下。对我们藏族人来说，阿尼玛钦这个融化是对我们来说一件不好的东西。哎呀，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神山脚下，阿尼玛钦脚下。
6: 我今年的话26岁了，在协会里面工作也有2-3年左右，之前是一直我爸爸在做的。他就说往外去捡垃圾，我也不知道捡垃圾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要去捡垃圾。后来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环境保护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也就想着也去试一下，就慢慢适应了这个工作，也

0: 就是喜欢了这个工作。
1: 你这个水这么凉的，它是常年都那么凉吗？
2: 对，有的水源地就是夏天也特别冷，但天特别热的时候你喝一下这一个水，你感觉很爽。
1: 我没想到这么低，冰凉了。我特别现在想有一个西瓜放在里面冰镇一下。5.9，不动了。
2: 动了吗？5.8了。
1: 啊，我稳定了，真的稳定了，5.5，5.5。
2: 不不，这快要到5.5。
1: 跟往年差不多吗？
2: 对，差不多。就看一下那个上面的记录。
3: 去年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开始关注的是我看看哪里有没有垃圾，我看看你们在做什么。我今年来，我更能够感受得到生态，它不仅仅是一个垃圾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保持这里洁净的问题，其实它更多的是人、自然和这片家园，它完全融合在一起，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滋养的这个过程。
1: 感觉回到了小时候做那个化学实验。多了一点，
3: 当你的生存很大的一部分程度是依赖于这片家园、这片草原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识，我要去保护它，也不仅仅是草场，包括他们的水源地。
1: 这个水源地它流的就是往那边走，然后这个上面可能还有一个水源地是流出了这条小溪，
2: 是的，是的，是的，最后流到了澜沧江。澜沧江湄公河是这样形成的。
4: 我们这个果园村的话就有1000多个水源地，
1: 这个村子就有1000多个。
2: 是的，是的，是的。哇，
5: 好有趣。网友去玩就是离别的小城了，就是按照两个小城，两个小城就只有两个。
6: 这多么有招吧，这多么有杂气嘛，窗子就看那个东西，先把这瓶。
7: 他说这个水就是从这边流下来的，这个水是我们甘达村的水。水库就在这里，那个石碑的话，每个人看到的话，他们有印象。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山干净、水干净、人心干净的那样。
8: 那个是2015年就提出来的，是他想出来的。
6: 第几天呢？俺们也热做嘛，吃做嘛，没上做嘛，没上做嘛，就买点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嘛。肯定在俺这里啥东西，来的没啥子东西，别忘记，别忘记别干，别叫人家啥东西。第几天完了，那就去那啥东西干。
9: 我今年26，我有5个弟弟，2个妹妹，加上我家里有8个孩子。爸爸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做一个好人。他说不管无论走到哪里，就是做任何事情，可能就是第一不要想的是自己，做很多事情先考虑别人。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现在我们家是零废弃家庭，我想着未来我自己可能有了自己家庭的话，我也会作为一个零废弃家庭，我觉得非常好，像爸妈一样。
1: 你们夏季牧场也是搭的房子，不是帐篷？
2: 对，这个我们盖了2年多了吧。嗯，对。
1: 嗯，你的爸爸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妈妈是怎么看待的？
2: 第一次爸爸去参加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家里也就剩他一个了嘛，就是干活的量也比较多了，那时候他也觉得挺比较累。但后来也知道这个事情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意义嘛，就后来我来做了的，就爸爸也在家里工作了，他也觉得这工作很好，觉得很喜欢这个工作。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在妈妈看来什么叫环保？
8: 够了。
1: 就是我特别好奇他的理解是什么。
10: 别趴着我。
1: 帮我问问，帮我问问。
11: 在东坝乡国永村，

0: 我没有见到嘎嘎的爸爸，但和嘎嘎妈妈聊天，让我意识到，可能很多牧民不一定能够说出环保的意义和理念，但在潜移默化中，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其实也就已经成为三江源环保行动身体力行的一份子。
1: 那自从你们家开始干这个之后，他生活上生活方式有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妈妈主要是操持家里嘛。
2: 从地带，这大过年时家里地就老没大车上去上了。
3: 就是以前用的各种各样的塑料垃圾，就是相当于来说就是这种的塑料桶子用的比较多，但后来也就是影响到了很多，尽量的去减少，尽量的去少用这些东西。
4: 里面有那个学者呀，大聪明那些声音，刚刚有。
5: 哦，我看见鸟飞了，看见了吗？看见了。
4: 那个飞的是大聪明吧？那个是。
5: 哦，这是
4: 学者的声音啊。
5: 学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些鸟都记得这么清楚了？名字？
4: 我妈妈学的呗。
6: 我叫根秋三鼎，我是百家林场的一个护林员。2013年开始，外地的拍观鸟的那种人，我们林区里面这几年一年比一年多。
5: 这是什么时候录的吗？这是真的是在电影院观鸟的时候录的。
4: 这个我自己录。
5: 总算听到这个，我一直在看，哎，在哪里？原来在这里。
6: 西藏的呀，青海的呀，成都的呀，陕西的呀，西安的呀，北京的呀，都有好像。然后呢，他们来的时候，他们都是知道那个鸟的名字，这个鸟叫什么名字，我再记住了，就这样学的。
4: 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鸟出来，我们藏话的话，藏族叫的话，那些鸟知道呗，我清楚呗。杭州叫的话，这那个鸟怎么叫？我刚开始的时候一个都不知道。再到现在时间的话，我70%能叫到。
6: 再我给他们跟前去，那些看相机啊，他们的呀就这样。哎呀，这样的相机一个足够买到的话，我也能拍到那个鸟呀、野生动物啊，就这样。2015年买了一个相机。2016年开始又买了一个尼康，再开始拍鸟呀、拍动物都已经我们的沟里面的话，差不多都拍好了。
5: 他是听到这个声音来的吗？就是他的状态。
4: 对，他从尼康在他那过来。
5: 所以他以为他在找朋友的。
4: 对。
5: 因为这个声音一放，还是回响挺大的，他们听得到。
4: 天气的原因，这天气好的话。这么一天，然后放声音的话，他们自己哪个放声音，他们自己调过了，就这样，
5: 就跟唱歌一样。
4: 对。
0: 桑丁一直对照着手机里各种各样鸟叫的声音，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很难得听到的雪雉叫声。我忍不住跟他上山，尝试去寻找有鸟界美男子之称的高山雪雉。
5: 还是让咱们往里走吧。
4: 可以啊。
5: 对，这边雨水夏天还挺多的。
4: 对啊，这几天多。
5: 哇，下雨好冷。好好闻的味道。啊，有种草药的味道。其实我就一直特别想走到这个里面来感受一下。这车一路开上来的时候，就觉得这片森林真的好美。
4: 能放吗？
5: 能。
4: 好嘞。
5: 这也是一种很棒的体验。
4: 慢吃啊。
5: 好。就是您是直着爬，我是手脚并用爬。
4: 来，给我。
5: 哦，谢谢。
4: 有的时候能看到呀。
5: 找到他们的家了，是不是能看到的？好好闻的味道。
4: 森林里头的话就这样，夏天的话味道好。
5: 嗯。
4: 太舒服。
5: 特别舒服。
4: 对。哇塞。

0: 仔细听一听。
1: 对，好。
2: 大聪明现在在这个树上。
1: 哪棵树上面？
2: 对啊。
1: 好。
2: 大聪明的声音。
1: 好像在你。这棵树的地方。
2: 对。
1: 只听其声不见情。又有
2: 声，那就是谢震。
1: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2: 这早上一起来的话，就这森林里头，一天的话，在那些鸟的声音的话，一天的话都是。
1: 对，我们生活的城市，生活的环境充斥太多声音了，我真的已经可能忽略了身边的这些大自然的声音。
2: 嗯，对，
1: 现在在这听觉得好美妙啊，他们就像在合唱一样。
2: 真的，
1: 景色也好美。我觉得我们也挺幸运的，各种天气都遇上了，就这个山啊，有太阳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有云的时候，没云的时候，都不一样。
2: 对对对，
3: 我觉得跟桑丁一起去森林里面找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特别让我难以忘记的经历。他带我们在这个森林里面穿行的时候，当我在森林里面，在那么安静的环境下，那么仔细的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聆听鸟的声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在那一刻，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贴近的，我和这里的自然是融为一体的。
2: 两只虫子，那好看，
1: 好漂亮啊！这里，
2: 几种鸟，这个
1: 我发现它们其实身体全都是反复色。
2: 对呀、啊，
1: 就是雪质的颜色更贴近于这个森林了。
2: 嗯，对。
1: 如果不是靠它红色的脚跟眼睛的，真的
2: 红色的眼睛，
1: 很难看出来。
2: 对，黄河之中的话，红色的眼睛。
1: 对。
2: 然后呢，都好看，这两个鸟。最好
1: 看啊！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2: 嗯，勇气好的，
1: 运气好。
2: 嗯，对，今天天气也不行，你看，
1: 朋友
2: 黄河之中呀，雪这你看雪这站子这么好，
1: 它也不
2: 看里面的气候。
1: 嗯，
2: 那个上面那个是木的，
1: 两只，
2: 刚才那个公的，
1: 两只，
2: 上面站的是公的，
1: 两只，
2: 下面上来的那个，
1: 对，
2: 那个是木的，
1: 对，两只，
2: 嗯，这个大的是公的。山区那一个是你木的，你看这路上的河，
1: 往上爬了，
2: 对啊，
1: 往上爬，
2: 你看又下来了，你看，
1: 哦，是的，他知道我们不会伤害他，
2: 对，
1: 就想看看，
2: 对对，
1: 所以就下来让我们看看，
2: 在妈妈山区的路，你看，
1: 啊，是的，看见了，尾巴是白色的，
2: 尾巴有一点白的。尾巴下面还有一点红的。
4: 桑丁在林中一直是轻轻的、慢慢的，那种对自然的敬畏、对美的珍惜，也影响了我。
1: 好漂亮！
2: 对，好看。白嘛，就是冬天好看，冬天白一点；夏天的话，现在时间的话，会绿一点。
1: 您厉害，看现在看羽毛也能认
2: 出。对对啊，毛的话。那些重要的那些鸟的话，都摸照到的话，那个清楚。
4: 在即将结束和桑丁的观鸟之旅的时候，我又来到他位于山下的民宿。
1: 哇，收拾得很干净。这些全都是您拍的吗？
2: 对啊，我拍的全都是这个林区里面拍的。黄喉之虫。
1: 黄喉雉鹑。
2: 嗯
1: 嗯，
2: 雪雉，
1: 对对对，
2: 藏獒
1: 啊，是的，
2: 还有白马鸡
1: 啊，您这个拍的好看，
2: 对啊，这个是
1: 一群在这里
2: 一排队啊，
1: 而且很近，
2: 对啊，很近，
4: 在这里我看到更多鸟的。

照片都是桑丁拍摄的。在这些精彩的照片中，我感受到桑丁对于家乡的热爱，也欣慰于他通过护鸟建立起新的生活，以及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其实一路走来，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他们的笑脸，他们的付出，他们的质朴与真诚，他们对家园和江河源头的呵护之情，都让我觉得亲如一家。

0: 在我小的时候，青藏铁路开通是当时一件很大的事情，很多人都说我们终于可以坐着火车去拉萨了。我也像很多人一样，在十年前坐着火车去拉萨旅游了一趟。但是青藏公路，传说中的109，却一直没有沿着它的方向去向远方。但我知道70年前曾经有1000多位驼工，他们是牵着骆驼一步一步走过去的。今天的青藏线可以说就是沿着他们的足迹铺就的。驼工们所走的路，我们在70年后用汽车又丈量了一遍。
1: 你好，
2: 这就是漠河驼场，
1: 这就是咱们漠河的驼场的70年代的一大队。修完青藏公路回来之后，咱们的老驼工曾经在这儿居住过。
2: 这是家具，灶台，
1: 这是家具。你看那就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床头柜了。
2: 床头柜
1: 啊，里头放衣服，是啊，这边放个茶杯了、喝水了。
2: 哦。啊，
1: 所以说这根本想象不到80年代的老驼工，啊，竟然还用的土制家具。
0: 我在想啊，这个老驼工每天在这个房间里面，其实也就这一点点阳光能透
1: 着。是是是。
0: 他每天在想。
3: 那个是一个有印证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了。人们对那段历史其实有很长时间已经不提了。
1: 以前就是我就是做餐饮的啊，做了20年的火锅店。2016年也是到青藏高原，正好遇到漠河驼场的领导说他们要搞旅游开发，让我腾出了时间先搞陈列馆的挖掘和展陈。在挖掘的过程当中，我才了解到漠河驼场竟然有这么厚重的历史。
4: 雪峰广大，高原崎岖，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超过7倍的体力。队员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活着走出这冰雪之地。
1: 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历史不讲好的话，这些老前辈们在地底下，我觉得我对不起他。
0: 这是3条线路是吧？
1: 对，真正的青藏驼队，实现援藏故藏，就这3次进藏，3条线路。
0: 明白。
1: 我对于我们中国来讲，在此之前没有这么详尽的进藏的线路，这是最早的。
0: 唐古拉山口又名冈拉山，为世界著名的雪山，这是完全手写的一个，
1: 纯是手绘的一个。
0: 终年积雪不化，是青藏进藏途中最大障碍和最后大关。
1: 对，
0: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有了修建青藏公路的想法，
1: 已经有这想法了。看见109了吗？
2: 哦，那就是109。
1: 109。
0: 这是老青藏线，那是新的青藏线。
1: 是，你想在50年代，所有的物资，必须通过我们脚下这段路。

0: 拉萨去，而且当年啊，作为我们彭德怀同志，也走过我们脚下这条路。
1: 这条路实际上比50年代路已经好多了。
0: 那么109比这要好，激流高速比109更好。
2: 你感觉
0: 这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
2: 对
0: 啊大变迁了。
2: 你感觉好像每一个时代的这个历史被层层的像路一样累积起来，你从这个横断面好像可以看到时代过去的发展一样。
0: 所以说从路的不同能够感觉到时代的不同，也感觉到我们时代的进步
2: 对
0: 和发展。
2: 对，
0: 虽然有更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忘掉来时的路，
2: 不忘来时路。
0: 对，这是1953年青藏公路探路用的2辆蛟林大车，其中一辆，53年到今年整整70年了。
2: 70年，
0: 这些铆钉都是原始的。
2: 也就是说，他走过的路就证明着这个地方是可以修青藏线。
0: 是，因为你想嘛，它的体宽，和车基本上差别不大。
2: 是的，
0: 只要它和在2000斤的物资能过去的路，那就说明了这条路是可以修的。
2: 它是一个试金石。
0: 对，
2: 筚路蓝缕的。
3: 其实我们这一次是不是可以继续出发，我们再走一走1953年第三次进藏的那条驼队走过的那个天路？
0: 很有意义。
3: 好，那我们就走吧。
0: 好，
2: 全是雾呀。
0: 对，
2: 山里全是雾。
3: 远处是雪山，景色一下不一样了。你开在一条通往雪山的道路上，一条天路上的时候，是好迈。

0: 张馆长，这是哪儿啊？
1: 1953年，西藏运输总队机关所在地。当时，全国的28000峰骆驼汇集在香日德的草场上，啊，场面相当壮观。这28000峰骆驼光启程这一下，可以说用10天半个月呀、啊，整个行军队伍绵延300到400里，这么长的队伍呀、啊。
2: 在很多历史的大场景当中，有一个很小的名字被提及，你经常会想到什么莱克辛顿、加莱这样的名字，他在一个大的时代的一个关键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名字在作为重要的决定。我觉得香日德是那样的一个名字。
0: 1953年在这个地方有28000峰骆驼，那在启程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首先是塔火烧蹄，骆驼它不像马，它的脚掌下面是软垫子，烧上火之后把骆驼牵上去，把它的蹄子烧成死茧，这样的话就不害怕再扎破脚掌，
0: 也算是浴火重生了。那个蹄子
1: 是
3: 我叫李大胜，20几岁就养骆驼，最多的时候养过100多骆驼。骆驼就是它吃的少，付出的多，一个骆驼驮个500-600斤没问题，蹄子面积大嘛，在沙漠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在沼泽里面它也陷不进去，它路记得特别清楚，哪有水哪没水它都能闻到。
0: 你现在应该也说是驼二代了，因为我听说你舅舅也去过西藏青藏线。那像当年的有一些故事是什么样的？他们给你讲过吗？家里
3: 讲过，就是艰苦啊，
0: 艰苦啊，什么样的？
3: 我父亲我讲过一次，那时候就是手慢的人，手要速度不快一点，前面人家把肚子打好，骆驼起来的话，你的肚子没打好，骆驼它就跟着站起来，直接就。
0: 为什么骆驼是有这个跟的习性吗？
3: 它就这个是穷族的嘛，它就一个跟一个，
0: 一个
3: 只要一个一起来，它站在后面就跟上去。
0: 哦，所以后边就来不及把粮食再放上去。
3: 有的你手不快的搭不上去，你肚子。

0: 所以就还有一个配合的问题。嗯嗯，你现在养了十年骆驼，你能感受到那种就是骆驼和人的那种关系哈、
1: 啊？那就跟兄弟两个人一样。
0: 青藏线上骆驼，跟驼公、就是兄弟。
1: 他就是他骆驼死掉，他也流眼泪啊。
0: 就是难以想象当时人们到底是什么状态，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好像是两个世界。
1: 肯定两个世界。嗯啊，我就说他们那时候那个年代人真的不容易，像我们现在这些电话那些都没有，就靠着步行嘛。那时候骆驼还拖的东西不让你骑，跟着骆驼拉着走着。哦，
0: 就人其实在途中是不骑骆驼、
1: 他就拉走着。骆驼走多少公里，他就人就步行。
2: 我们小时候去兰州的公园里边，会有老乡牵着骆驼，然后拍照多少钱，那是我们对骆驼的印象。而这一次我们感觉到，其实骆驼是一样的，它不仅拖出了丝绸之路，它也拖出了天路。
0: 是随着驼队来过两次进藏，是不是？
3: 对，1951年进藏。另外呢，1953年又率着咱们的驼队，西藏运输总队的驼工们又进藏、
0: 两次进藏、
3: 两条的线路不一样。
0: 我们现在走的线路的，
3: 也就是对
0: 穆将军的第二次进藏，
3: 也对对对，也就是西藏运输总队的进藏。他是穆将军去世之前啊，他就对咱们的青藏线念念不忘呀、最后一次来的时候，他给随同的人员说，他去世之后，要把他的骨灰撒在昆仑山，这样的话，他就一直看着这条青藏线，

0: 将军，咱们驼队的现在情况好多了，很好，放心吧，后面的路我们会走好的。
1: 穆将军他们子女们，他说你和穆将军太有缘了啊，你44岁到青藏高原来宣讲穆将军44岁所创下的历史功绩啊，你们两个是有缘人。
2: 你看青藏铁路上的火车，这应该是运煤的车还是货车？
3: 物资，
2: 物资，
3: 物资。
2: 嗯，
3: 后面是集装箱。
2: 哇，整个山谷都能听到。
3: 这刻意的给我们安排了一列火车。青藏公路修建在前，但是要修铁道，势必有好多物资，需要补充，包括铁轨，
2: 是靠公路运上来的。
3: 对，
2: 其实是同一条天路。
3: 如果没有路，铁路也修建不起来。
2: 一层一层循序渐进的把内地和拉萨西藏的这种联系联系得更加紧密了。
4: 我是2001年4月份我到这个地方来的，后来我爸天天看新闻，他说修青藏铁路了，我就上来了。五道梁镇上这些饭店修车的东西全是我拉，当时他们没有车，我有车了，我就是专门给他们送给养。
5: 夕阳西下的时候，夜色把整个天染成粉蓝色，那个时候你就感觉你在油画里，你感觉它的气质，它又朴素又绚丽的。你好像已经非常理解天路。我穿了我带来的最厚的衣服，把手套也戴上了。

0: 爱了那个毛线的帽子、羽绒服，这是驼工当年不可能有的装备。
1: 这就是到五道梁的外边了。
2: 哇、哦，好凉快啊！
1: 怎么样，张馆长？感觉到这冷了？哎呀，
3: 刺骨啊！
1: 刺骨啊！零下十一度，
2: 是我一辈子走最难忘的一次那个路。
1: 怎么回事？
2: 从早上七点一直走到晚上十一点半了，你可想而知，赶着这一百多只羊，那个路晚上你就啥都看不见，你一脚踩高了，一脚一个坑，那就简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不堪回首啊！
2: 对对，
1: 也不怕有什么动物什么的。
2: 那时候就没管这一百多只羊了，两个人啥都没怕着，就没顾及着。
1: 你看张馆长，就咱们出来这一会儿
3: 是。
1: 已经冷得透了，
3: 冻透了，
1: 冻透了。当年驼工面临的这个情景，可能比这样还更可怕。
3: 当时的驼工靠什么取暖？就靠着骆驼呗，
1: 靠在骆驼上。
3: 靠在骆驼脖子下面，把三峰骆驼围成三角形，或者是四峰骆驼围成四角形，就钻到骆驼的脖子下面，靠骆驼的体温来取暖的。所以说咱们的驼工和他一样走了2000公里。
1: 其实跟张飞说的那个情景有点像。
3: 有点像。
1: 张飞那会儿多大？
2: 我那年22左右吧。
1: 你是当代的驼工。张馆长现在的身体感觉怎么样？
3: 冻透了。
1: 冻透了。冷。我也是。回去吧，回去吧，我们
3: 回去吧，耳朵都快掉了。
0: 那天其实还没有太大的风，但是已经就很想回车里，赶紧回到车里去，希望车赶紧打着，然后暖气能送上来。

0: 呀，孔老师，壮观呀！
1: 通天河，
0: 壮观壮观！你看那
1: 冰凌哈，全都是冰在河上。走，咱们去下边看看。
0: 最难的是1951年啊，走的南线啊，那个时候正好水流量特别大，牺牲了好多骡马，还有人呀，都牺牲了，
1: 很壮观呀，这个画面很壮观。我摸一下这水啊，他第一反应不是凉的感觉，像撩了一下，疼，手是疼的，像有胶水的那种胶质感，
0: 就好比你的手摸到冰棍儿，你一摸它是粘连的，
1: 粘一下，对，
0: 就是那，
1: 他感觉这个手啊，现在一瞬间就粘在一起了，有点油的那种感觉，然后手现在上边已经这块已经没知觉了，这块没知觉了，水非常凉，非常凉。
2: 我和张馆长两个人一路的主题就是不断的在回溯那段历史，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的是沧海桑田，整个时代已经变化太多，你即便在同一个地方，可能让当年的头工自己来他也认不出当年是什么。
1: 唐古拉山口终于到了，张馆长
0: 终于到了，
1: 海拔5231，
0: 是啊，
1: 从这个点过去，过了这个垭口，就是西藏地理和青海地理的交界点了。其实走到这儿就意味着青藏公路青海段最艰难的部分已经走过了。
2: 唐古拉山口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原来想象的唐古拉山口是一个少人烟的极寒的，然后大家需要说话都听不清彼此在说什么，在呼着风的那样的一个山巅。
0: 唐古拉山，蒙古语，雄鹰飞不过去的高山。那个时候，唐古拉山山顶的风啊，一年只刮一场风，从年三十刮到正月初一，一个轮回吧。白天晚上就是狂风暴雪，就不停的，这就是当。

0: 年的自然状态。
1: 但是驼工们当时是在这儿山口上是住了一晚的。
0: 现在的一个老驼工，李德宇说呀，他在山顶上出发的时候，雪一人多高呀，骆驼的个子比较大，骆驼在前面走，闯出一条路来，后面的雪呀、就到腰这儿了，就在这通古拉山顶往前跋涉，
1: 跟着往前跋涉、其实我们现在踩这个雪也不算薄啊，也挺深的、基本上能没过脚面。
0: 有个小队没有，第一晚上没下山，第二晚上又住一晚上，100多峰骆驼卧在这山顶上死掉了，好多驼工救不活来，所以说可以想象当年的悲壮和惨烈。后来就是咱们的组建了驼狮队，唐刚年驼狮队队长啊，牵着10峰骆驼把我们牺牲的驼工原路返回，沿途收尸。
1: 一个驼狮队大概有多少人？
0: 一个驼狮队就唐刚年一个人，一个人拉了10峰骆驼，
1: 只有一个人的驼狮队。
0: 一个人，对，
1: 他是队长，也是全部的队员。
0: 对对对，
1: 很难想象啊。
0: 这就是唐刚年为什么在青藏线上还是比较有名气，被誉为唐大胆。
1: 唐刚年当时驮下来的那20多具尸体最后去哪儿了呢？我们还能找到那些牺牲的驼工的埋骨地吗？

0: 我父亲连一张照片都没留下，我就根本想象不出来，我父亲是怎么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那俩人确实想不到我父亲这么伟大，心里难过，想念他嘛。
1: 没法表达。但是我想，历史有两种吧，一种历史是所有人都会在公共展馆当中的历史，还有一种历史是每个人家里自己的历史。比如说，唐当年的女儿就还是会每年去祭拜她。 这是一个在家里细水长流的历史，
2: 它不会被遗忘。

0: 张馆长，原来西大滩是一个在青藏路上很重要的点吗？
1: 其实那个时候，相当于转运站。
0: 那唐刚年用骆驼驮回来的那20多个驼工的尸体，据说最早应该也是埋在西大滩。
1: 因为这一块地势呢也比较平坦，再加上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嘛。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已经看不到任何可能的痕迹了。白雪之下啊，不知道在哪。
2: 我看着西大滩白茫茫的那一个雪覆盖的山，我会有一点点恍惚，就觉得自己小，觉得自己在天地之间是沧海一粟，转瞬即逝。青藏线今天这样，它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底色，是人本身的这种强大和人对于自己的足够的自信，每一步都有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那种勇气。山河当然会记录这

0: 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3: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4: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茶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赵啊。

0: 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2: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3: 小赵。

0: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3: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2: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4: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败土。
2: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5: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2: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0: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快。
1: 挺好，挺好，像条赖皮狗。行，您就扮赖皮狗吧，站到门外去，靠着墙根儿。
2: 王太医，你快去呀！
1: 下一个，赵太医，您来试试。
3: 不，不，不是。
1: 不成，不成。声音小了点儿，用点劲儿，中气，大声点。嗯，好，好，好，好，是条老狗，您就扮老狗吧，请站在橱柜这边。娄大人呐，
4: 喜了杭州，
1: 跟我笑也没用，您还是得试。好，叫得好，是条年轻力壮。

0: 的狗，声音洪亮高亢。好好好，那卢大人您请药柜那边站着。
1: 您请。
0: 嘿嘿，公公啊，待会儿给富贵大人瞧病的时候，不能让富贵见着这些太医，得让他躲到后边去。
2: 好吧，只要能治好富贵的病，全听你安排。
0: 哎，等会儿
1: 啊，
0: 把富贵大人抱到后边去，好好的伺候着。富贵大人只要一开口，你就可以出来了。
1: 哎，富贵大人呐，待会儿他们一叫，你就得叫啊。要不然俺们师傅的脑袋就保不住了。哦，
0: 您呢？您气壮，站得远一点，冲着后边叫。来来，这位大人，这位大人，您站在这儿。您站在这儿，您跟这个年轻的狗搭配，您的声音苍老，他的声音洪亮。哎，我看就咱们这各个方位都有人了，那怎么着？怎么着？咱们就试试。哎，来，就试试啊！预备，叫啊！停下！
3: 这声音不成，
0: 你说这声音里边就带着老大的不情愿。您说，公公啊，那怎么给富贵大人看病啊？
2: 你们都给我卖点力气！你们要不好好叫我，我在老佛爷那儿揍你们那本！叫！叫啊！

0: 都叫啊！你听，你外边那么多哥们都叫了呢。哎，我求你了，我给你作揖了，好吗？哎呦，我求你，你是我大爷，我求你。
1: 小凤，哎，
0: 叫了没有啊？不成，我就差下跪了，他就是不叫啊。
2: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抽他呀，想办法啊！
0: 不成，他可是太后老佛爷的狗啊，
2: 你怕什么？他个畜生又不会说人话。
3: 诸位大人，停下，停下，停下。诸位大人，声音是大是大了点儿，不过却充满了怒气，致使富贵大人又受了惊吓。诸位大人，学狗叫不要一味的大声，要根据各自的声音特点，婉转一点儿，悠扬一点儿，要让自己显得特别的兴奋，喜庆。再试试。
4: 试试。
3: 来，预备，叫。
0: 生气了，你知道吗？啊！你他妈的名字里面居然敢沾我一个字儿！千难年这么不争气、不给劲，你想害死我和师傅是不是？好，现在我数三下，你要是不叫。

0: 我把静脚换成发脚。
1: 开始，
0: 一、二，二下半，三，你不笑。
2: 东西也有今天，
0: 别说了。
3: 停下，都停下，别叫了。
4: 富贵开好了，诸位功劳不小啊！啊，回去我一定禀明老佛爷。喜郎中，你不要出门，就等着领赏吧。
5: 送李公公。
3: 诸位，太医对不住了，啊，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请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6: 雪乐，你行啊，你把太医院太医们都给戏弄了。心满意足了吧？
3: 王太医，您要是不把我当个兽医，何至于此呀？
6: 咱们走着瞧。
7: 怎么样，师傅，今儿算我立了一大功吧？
8: 今儿咱是大获全胜，化险为夷呀，应该高兴才是啊。你
3: 有什么可高兴的呀？今儿让这帮太医们学狗叫，这事儿做得有点损，有点缺德呀。
7: 那怪得咱吗？
8: 谁让他们把您当兽医呢？
3: 好歹他们也是咱们这同行，相煎何太急呀、啊！我真不明白这帮太医他想什么。
4: 王太医，王太医，王太医！
9: 哟，李公公，
10: 太医呀、
9: 啊，我在这儿呢。
10: 您让我好找啊！
9: 我在里边给老佛爷煎药呢。
10: 甭煎了，老佛爷说了，他再也不喝那个苦汤子了。
9: 哎呦，那怎么成啊？老佛爷的病得治，他老人家是心烦气躁，夜不能寐。
10: 这，他哪儿不舒服，我心里清楚着呢。就是喝了您那个药啊，他也不见得好。
9: 是吗？那还望李公赐教。
10: 跟您说，咱们的海军叫日本国给打败了，日本人呢正逼着咱们割地赔款呢。您说老佛爷他能不心烦气躁吗？
9: 哟，可老佛爷也不能这么干耗着，养病如养虎啊。
10: 所以啊，咱们当

0: 奴才的就要想着法子让主子开心解闷儿啊。
1: 那李总管有什么高见呢？
0: 自打喜来乐把富贵的病瞧好了以后啊，老夫爷就说要召见喜来乐，刚才又念到了明儿啊要召喜来乐进宫呢。
1: 哟，李总管，您千万不能让那个喜来乐去见老佛爷，他瞧病那些法子那都是邪的歪的蒙事儿的。
0: 嗨，老佛爷说了他心里边闷得慌，就想听听那些歪的邪的。老佛爷还说了太医院的人啊也要在跟前伺候着，说不定啊还要问你的话呢。
1: 这我都不怕，论医道我王天和还压不过一个土郎中吗？
0: 老佛爷说了明天见了面他不想听正经八百的医道，就想听民间老百姓那些稀奇古怪的瞧病的法儿。咱们是老交情了，怎么着我也不能让那个土郎中在老佛爷面前压过您去呀，所以我急着来给您送个信儿，也好让您有个准备呀。
1: 李总管，拜托您给打听打听明天老佛爷有什么说的，想要问什么病的民间土方啊。
0: 好，包在我身上。
1: 叔叔啊，叔叔，
2: 哎，王大人，
1: 那一个民间土方子书都找出来了吗？
2: 哎呀，您跟我来。您找啊，都在这儿呢。
1: 哎，你先帮我把那些个什么治迎风流泪的、肚子疼的，还有失眠那些个偏方找出来。
2: 哎，好好好。

0: 给老佛爷磕头啊。哎，
1: 小民喜来乐跟老佛爷磕头了。
2: 免了免了，
3: 谢太后老佛爷。
2: 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李总管说了，说是要我给太后老佛爷讲讲民间瞧病的土法子。
4: 起来了，好大的胆子，竟敢说给太后老佛爷讲讲。
5: 什么？不能说假，您就说给老佛爷说的说。
1: 不是假，是说到说的。
0: 什么说到说到？
1: 啊，都是你出的馊主意。
5: 那您就说给老佛爷白活白活。
1: 白活那就更不雅了呀。
0: 喜来乐，问你话呢。
1: 哎，不是说到说到，是给太后老佛爷白活白活。
0: 放肆！
2: 好了，就让他白活白活吧。
0: 那你就快白活吧。
2: 你怎么不白活了？今儿又不是上朝，咱们都随随便便的，你就随便的白活。
1: 哎，人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就难免生出百病来。不知太后老佛爷，您叫我白活，瞧什么病的民间土方啊？
2: 我这眼睛啊，好几年了，见风就流泪。你们民间土方有什么招吗？
1: 回太后老佛爷，有招。养眼睛一对，拿水煮了，一天吃一次，连吃一个月就好了。
0: 住口！你这不是造孽吗？老佛爷虔诚念佛，菩萨心肠，能一天杀一

0: 汪太医，你觉得这个法子怎么样啊？
1: 回老佛爷的话，这迎风流泪有冷泪和热泪之分，老佛爷您流的是冷泪，其实这比吃羊眼更省事的民间土方还是有的。
0: 那你说说。
1: 回老佛爷，鸡蛋七个，人奶一杯，把它们和到一起，上锅蒸两次，就用它点眼睛，没几天就好了。这总比杀30头羊强多了吧？
2: 哎，师傅，这王太医怎么也琢磨起民间土方来了？
3: 这招好啊，七条鲫鱼一杯人奶就把病给治好了。
0: 喜来乐，王太医这个法子比你的羊眼睛怎么样啊？
4: 取鲫鱼胆治病不也是杀生吗？
0: 可也是，照这么说我这迎风流泪就没法治了。
4: 老佛爷，您若是又想治病又不想杀生，小人还有一个更省事儿的土方子。
0: 哦，你说说。
4: 拿冬天的桑叶和蚕沙一块煎水，又熏又洗，保管您迎风不流泪。
1: 老佛爷，冬天的桑叶和蚕沙还得到南方去找，我这有更省事儿的。就是用炒菜的木耳，再加上一味药材木贼，把它们和到一起，研成末，一天喝3回，保证没几天就好了。还有用蒙蜜花10朵，拿白糖水煮了喝，也专治迎风流泪。
2: 师傅，快把您那方子念出来。
1: 还有，用干姜、洗心、甘草和雄黄4味药。
0: 好了好了。我就喝那蒙蜜花煮糖水吧。真没想到王太医肚子里也装了不少民间的土方子，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起过呀？
1: 回老佛爷的话，这些民间土方微臣早就一清二楚，可那都是给老百姓治病用的，我们伺候主子一向开的都是正规的药方子。
0: 只要能治病，这些土方子不妨也可以用用嘛。
1: 老佛爷圣明，有老佛爷这句话，那就轮不上那些江湖郎中在京城冒充什么神医了。
5: 这响钟呀，猴
6: 子。哎哎，你们这干嘛去？
5: 听说老佛爷把那神医请到宫里来了。
6: 嘿，这会儿已经在御花园呢。老佛爷正问他敲病的土方子，听说呀可神呐。
5: 哎，那咱们有事儿也看看去。走走走。
6: 哎，你们不能去啊。
5: 没事没事没事。
0: 喜郎中，这些天呀我睡觉总是不踏实，有的时候一夜合不上眼，闹得我脑仁直疼，有没有又好吃又管事儿的土方子？
4: 回老佛爷，既然王太医对民间方子也有研究，还是请他说说吧。
0: 他一天到晚都在宫里，有功夫问他。今儿想听听你说。
4: 回老佛爷，香花生叶子煮水喝可以治失眠。
1: 喜来乐，老佛爷可是要的又好吃又管用的，你那花生叶子煮水它能好喝吗？老佛爷，卑职也知道一个民间的土方，是又好吃又管用的。
0: 说说。
1: 就一味药，丹参水煎服。
0: 啊，不成不成，我这人呀就是不受补，这参那参的我受不了。这两天呀口干舌燥的，正上火呢。
4: 老佛爷，玉里人拿酒煮，睡前饮一杯也管用。
3: 这方子不成，一喝酒老佛爷就更睡不着了。
4: 还有一个方子，拿灯草煮水当茶喝也十分管用。
1: 还有一个方子，枣仁研成末冲服，好吃又管用。

0: 还是枣仁好，这玩意儿不难吃又能治病。
1: 王太医，真没看出来您对民间土方还这么有研究啊。
2: 师傅，您瞅见没，这王太医跟李总管是串通好了的，是有备而来呀。您别光点头啊，咱们今天不能栽在他的手上了。

0: 走，咱哥俩瞧瞧去。李公公，李公公，李公公，李公公，李公公，什么事儿？
1: 你给瞧瞧看看，
0: 这什么呀？这是不是这老陈啊？这没事儿。
2: 你干嘛呢？嘀嘀咕咕的。
0: 这回禀老佛爷，是后面的妃子们听说老佛爷在这儿问乔斌的民间土方子。就写了帖子问病，想讨个有用的方子。
3: 这帮鬼丫头真会凑热闹。瞧什么病啊？
0: 脸上长疙瘩，腋窝有异味。
3: 喜来乐，这脸上长疙瘩，腋窝有异味，有什么土方子好治吗？
4: 回老佛爷，王太医对民间的方子比我有研究，您还是问他吧。
3: 王太医，你就给出个土方子吧。
5: 先说说脸上长疙瘩怎么治啊？
6: 师傅，您瞅见没？这宫女问的病啊，王太医就答不上来，这说明他没准备呀。这下该您露一手了。
0: 老佛爷，王太医是治大病的主。他哪有功夫研究这小小不然的毛病啊？
3: 喜来乐，你有什么好招吗？
4: 荷叶煮成浆糊，搓成丸儿，一天一丸儿，脸上的疙瘩自然会消失的。
3: 这倒省事儿啊。
4: 兴许是王太医还有更好的方子呢。
7: 回太后老佛爷，我师父知道的好方子还多着呢。
3: 那都说出来，我们宫里脸上长疙瘩的丫头们还不少呢，让他们见识见识。
4: 鲜桃花、鲜冬瓜，研成浆糊，拿蜜调了，早上洗，晚上抹，脸上的疙瘩自然会消失。还有一方，拿白丁香十颗，拿蜜浸泡了，早晚点在脸上也非常管用。
5: 太医，我有异味，怎么治啊？
0: 放肆！老佛爷面前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3: 让他们讲，让他们讲。
0: 这，
3: 我全当乐子听了。
0: 那就问吧。
8: 请问神医，早上头晕有好方子吗？
9: 不想吃饭有好方子吧？
10: 那拉肚子有好方子吗？
11: 掉头发有好方子吗？
0: 老佛爷，您瞅瞅，御花园都快成药铺子了。
3: 难得瞧到这样的热闹，让他们问，让他们问。
5: 神医，您还没回答腋窝异味怎么治呢？我们主子还等着回话呢。
4: 豆腐啊，你也来亮几手吧。
7: 好嘞。腋窝有异味啊，那都是狐臭，那一臭起来能熏人一跟头。但是我出个方子啊，保准就好。
5: 快说快说呀。
7: 各大的蜘蛛取五个，拿黄泥巴包住了，火烧熟了，取出来捣烂了，拿那香油一和，往嘎吱窝里一抹，做好了。
5: 哎呦，蜘蛛啊，怪吓人的。
12: 妃子们都是金枝玉叶的身子，拿蜘蛛肉往身上糊，这什么好方子？
0: 馊主意！
3: 这个方子可不好，听着就闹心。
7: 回老佛爷话，我还有好方子呢，就是啊，拿那八道塞到活的田螺里边，田螺啊，就流出那黏黏糊糊的水儿，那水呀、啊，往那嘎不腋窝里一抹，那腋窝呀、啊，保准就没有臭味了。
3: 这也怪膈应人的，就没有女孩子喜欢的法子吗？
7: 哎，师傅。

0: 老佛爷的话，陈醋拌石灰抹在腋窝处也十分的管用。
1: 这还差不多。
2: 哎，那我们早上吃饭呢，我的拉肚子怎么办呢？
3: 这些土方子是不是真管用啊？别治不了聋，反治成瞎子。
1: 王太医，你说管用吗？
4: 回老佛爷的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倒也是。西来乐，你说你那土法子能治病，今儿个你就当着我的面儿治好一个两个的行不行啊？你们有什么病啊，就让他瞧瞧，看他能不能用土方子把他治好。
5: 回老佛爷，我这牙都疼好几天了，什么药都吃了都不管用，您能不能让神医出个药方，让我这牙立马不疼了啊？
1: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喜来乐，你有什么好方子吗？
0: 还是王太医高明，就请王太医出个立马就不疼的方子吧。
4: 这牙疼和牙疼可不一样，有风热牙疼，有胃火牙疼，还有虚火牙疼，那总得耗了脉对症下药才管用。
1: 喜来乐，你到底有没有招啊？
0: 回老佛爷，就要一粒花椒即可。
1: 花椒？真的吗？快拿花椒来。
6: 您慢点。哎，
7: 他能治好我的病吗？
6: 能，绝对的能。
7: 那行，瞧瞧去。
6: 哎，您咱瞧瞧去，您慢着点。哎，
0: 小公公，捏一粒花椒，那个牙疼放哪儿？咬住了。使劲儿，还疼不疼了？
5: 嗯，不疼了，真不疼了。
1: 喜来乐，还真有你的。
7: 老佛爷，
1: 怎么了？
7: 奴才这几天吃饭给噎了，老师咯咯咯的打个不停，叫奴才怎么伺候主子呀？请神医给出个招吧。
1: 这还算个病啊？多喝点热水不就成了？
7: 回老佛爷话，热水都已喝了几大桶了，就是不管用啊。
1: 喜来乐，这毛病也能立马治好吗？
0: 能。
1: 哦，
0: 我写个方子请老佛爷念一遍，立马管用。
3: 放肆！喜来乐，你也太蹬鼻子上脸了，敢叫老佛爷给你念方子？
1: 这算什么，我念就是了。拿笔墨来。
3: 这，
0: 请问公公尊姓大名啊？
7: 刘大贵。

0: 胆奴才刘大贵，你可知罪吗？
1: 哎呦，奴才不明白，奴才不明白，奴才不明白呀、啊！
0: 西来乐，你这叫什么方子？
2: 回老佛爷的话，治隔夜最绝的招就是吓他一跳，一吓他那隔夜就好了。刚才请老佛爷念那几个字儿，就是为了吓唬他。
0: 真的管用吗？刘大贵，快起来吧。
1: 谢老佛爷。
2: 怎么样啊？隔夜好了吗？
1: 咦，没有了。

0: 不打嗝了。
1: 喜来乐，看来你还有些绝招。叫你这么一闹腾，我这头也不疼了。小李子，看赏。
2: 这，喜来乐，还不快叩谢老佛爷？
3: 小明叩谢老佛爷，谢老佛爷恩典，
4: 谢老佛爷。

0: 抓鸡啊，
1: 抓鸡啊！你师娘回来饶不了你。
2: 哎呀，烧香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1: 放了。
2: 那咱吃什么呀？
1: 下馆子去。
2: 下馆子？嗯。那没银子呀？啊，师傅有您的。
1: 咱吃什么呀？
2: 吃，涮羊肉。那个，烤鸭。那个马鞍全席。
3: 这个石为天，天狮子头，我逗你呢。你真
4: 是是，哎，我敬你。哎，是是是是，我看看。是是，
5: 等会儿，咱还进去？
2: 怎么进了？关键时候上不去呢。走，跟我走。
1: 哎哎。话你说，口你开，这我只管吃饭，
3: 没问题。来，
2: 你好啊，小二，上午茶。哎呦，
6: 行了，您来了，
1: 来
6: 了，好久不见您了。
7: 小二，你先上酒去，里边有贵客，你不知道啊？快去招呼。哎，
6: 对不住了啊。
3: 哎，坐着。
2: 嘿嘿嘿，老板娘忙啊。
7: 忙不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有关系啊。你看你要是忙吧，就赚了银子，赚了银子我们就高兴呗。
7: 你们
2: 啊？
7: 你们哪个？
2: 我们就是我和我师父呗。
7: 你是哪位？你师父又是哪位？
2: 我这个我是德福，我师父是对面一笑堂的喜来乐喜郎中。
7: 德福啊，咱俩好像见过。你师父叫啥？喜郎中？
2: 是啊。
7: 不认识。
1: 等会儿，
2: 哎，
1: 我看咱还是走吧，让人晾这儿多没意思。
2: 哎，师父，您坐，大大方方的坐着。他们这可是忙着呢，他们晾您也不敢晾我呀。哎，小二。
0: 怎么了？
2: 哎呀，正好！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2: 不让
0: 啊，
6: 对不住了您的。
2: 嘿，
7: 瞧瞧，又是一坛子好酒。
8: 田大人，请。
7: 田大人，这可是我的拿手好菜，您多吃点。
8: 哎呦，吃不了，吃不了了，再吃就撑坏了呀。
7: 那我就陪您多喝两杯。
8: 好，
6: 老板娘，
8: 跟我们田大人喝杯交杯酒怎么样呢？
7: 喝酒喝，能跟当朝进士喝酒，那是我的福气啊！来，田大人，干一杯！来，
8: 好，
1: 好，
8: 走！
1: 我说不来吧，你非得要来，来来来来来，吃了一口，吃了一肚子气。
2: 骚样，还交杯酒？呸！骚！
1: 行了，别说了。
2: 哎，他都这样了，你还护着他呢？
1: 谁护着他？
2: 我饿了。
1: 饿了全聚德吃烤鸭去
2: 啊！
1: 再给你买双鞋，瞧这鞋破的。
2: 哎，师傅，人都说是女人心情不好的时候才上街买东西，你啥时候学的跟女人似的呢？
1: 管他女人男人，花钱买个顺心吧。
2: 嘿，内连生，师傅那是生的吧？
0: 哎呦，您就是喜来乐喜生意啊。哎，
1: 你是老板？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2: 您怎么知道啊师傅的名字？
0: 哎呀，这京城里

0: 谁不知道啊？哎，咱们店还有您一脚大一脚小的鞋的尺寸呢。啊，来来来，请进去。哎，
1: 师傅，这齐了。哎，
0: 来来来，齐声一来了啊。
2: 哎，您请回，您请回，您慢点，请回。
3: 行啊，师傅，现在是京城各大名店都知道您的名字，
4: 那咱也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呀。
3: 那他们自个儿愿意。
5: 哎，夫人呐，给我弄个热心手巾板，擦擦我这一头汗，再泡杯铁观音呐。哎，
6: 院，给我也来个热手巾板，来壶茶，我也热。
7: 你没发烧吧？哎，
5: 没有，发什么烧啊？哎，就是有点热，感觉不错呀。
7: 夫人，我咋觉得有点不对呢？
6: 怎么不对呀？从今儿起，你得对俺们重新认识。
7: 你说什么？啊，不是，
6: 哎，当然主要还是师傅，师娘还是师娘，这不能变啊。
7: 快去，这一会儿功夫不见，风水要转了啊。说，这大半天的干嘛去了？
5: 干嘛去了？
4: 夫人，你听说过没有啊？头顶马巨猿，脚踩内连生，身穿瑞福祥，腰缠四大横啊！哼，
7: 那是人家公子王爷、达官贵人，跟你有个屁关系啊！
4: 哎，还真让你说着了，还就是跟我有关系了。
6: 哎，师娘啊，哎呦，您是知不道啊，才刚刚俺和师傅去了内连生，开口一报师傅姓字名谁，您猜怎么着？
7: 怎么着？
6: 一个小伙计拿出本册子来，哗啦啦啦一翻，嘿，上面是白纸黑字啊，清清楚楚地写的师傅的姓名啊、爱好啊、职业啊、住址啊，还有平日所穿靴鞋的尺寸样式，分毫不差。还特别有一行小字注明了底儿啊，喜欢加厚的。
7: 那是啊，他老想长个儿啊。哎，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6: 说的是啊，也没谁告诉他们怎么知道的呢。
7: 是啊，啊，
6: 啊，嘿，他们有个花名册，叫做那个吕仲被宰。凡是被宰上的，那都是京城里边有头有脸的人物啊，最不济，也是个三品大员吧，对吧，师傅？
4: 哎，我就是其中之一。
7: 呵，没看出来，那你是几品官啊？
4: 没品，没官，名人嘛。
7: 德行，那宰上来干嘛使啊？
4: 方便了，那赶明儿买鞋就不用量了，一报我喜来乐大名，人家就把鞋给送到家里来了。再有想给我喜来乐送礼的，不是也不会买错鞋了吗？
7: 切，什么时候见有人给你送过礼呀、啊？美的你！
6: 哎，这可说不准呢，师娘。啊，师傅现如今可是名扬京城啊，整个都得过黄马褂的郎中。嗯，罢了罢了吧，整个太医院你也找不出第二个来，对吧？哎，不光是内连生，什么布店呐、帽店呐、就连棺材铺，那也有了我师傅寿材板的尺寸，哼、对吧，师傅？
7: 哦，我说呢，今儿回来脾气也大了，气也粗了，感情是有人记下你那脚不烟的长短号了。
4: 什么脚不烟？人家那叫跪脚，
6: 跪脚。哎，
7: 玉儿，哎，去担个案子来，把你师父这双跪脚架上，再点上两炷香熏着，咱们家不得了了，有双跪脚。
4: 哎，夫人怎么着？怎么了，夫人？是不是想动家法了？
7: 哟，我哪敢动家法呀？我是要把你这双跪脚供上，这要怠慢了，您要是在咱们家折腾点变法舞的，那谁受得了啊？
4: 夫人，夫人，
8: 喜郎中啊！哎呀，喜郎中啊！
6: 内连生的，
8: 对，内连生的。哎呀，喜郎中啊，我们老板吩咐啊，让给您送新靴子来了。您抬跪脚试试啊。

0: 哎呀，喜郎中啊！
1: 内联升的
0: 啊，对，内联升的。哎呀，喜郎中啊！我们老板吩咐啊，让给您送新靴子来了。哦，您抬贵脚试试啊。哎，
2: 不要说贵脚，
0: 怎么啦？
2: 不能说贵脚。
1: 好了好了，
3: 既然是送来了，那就试试吧。
0: 那咱就试试。
2: 哎，厉害，厉害！哎。
0: 瞧瞧，啊，这态度，
4: 哥，还真有点跪脚的意思啊！
2: 啊，跪脚啊！
0: 喜郎中，您看这款式大小，您还满意？
3: 合脚倒也合脚，穿着也舒服，可就是。这是潮靴呀，你说我一个做郎中的穿这个潮靴，
0: 哎呦，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哎，虽说今天您是一个郎中，哎，可这郎中和郎中是没法比呀。您呐，黄袍马褂披身出入宫廷内院，哎，怎么还不配一双潮靴呀？那太医们都穿我们的潮靴，哎，更何况是您呢？
5: 就是。哎，他们能穿，俺们也能穿。
0: 再者说了，咱别看别今天不是官，保不齐啊，明天就三品，那还不是皇上王爷一句话的事儿。我们内连升这字号取的就是大内之中连升三级的意思。您要是有了这些，就好比您进庙里烧香磕头拜佛，许下愿了。
5: 哦。难怪人家爱买你们家的鞋呀、啊！闹了半天，这里边有这么一个步步高升的意思啊！
3: 别了，这靴子我穿不了，我还是踏踏实实的做我的郎中吧。
4: 真有这么一说啊？哎，把鞋留下，留下！
3: 哎，我不要，不要啊！
4: 我要。玉儿，快拿银子去！哎，小师傅啊，你们那儿做女鞋不？
0: 嗯，不做，没做过。
4: 哎，那你跟你们老板说得做呀。
0: 啊，做，我跟他。
3: 我又不当官，我要巢穴干什么呀？
5: 师傅，您是不当官，可您的病人当啊。老话说是，水涨船高啊，保不齐啊，从今往后，咱医校堂的那病人是一个赛一个的步步高。嘿，要是都往咱门前那么一站，那是什么感觉呀？你奶奶，
3: 我看你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发癔症呢。
5: 不对，不对，
3: 吃点药。
5: 不对，哎呀。
6: 老板娘。生意兴隆啊！
7: 二位大爷，这生意兴隆啊，靠的是回头客。快里边请，你们呢可是有日子没来了。
6: 哎，听见没有？不来还不行，来了还老埋怨。老板娘，我把田大人给你抓来了，狠狠地宰他一刀。放心，这兜里全是银子，可劲掏。
7: 您二位快请坐。
6: 哎，别介，咱们吃饭好像还差个人呢。嗯，
7: 谁呀？
6: 你们对门那位啊？
7: 我们对门住的人可多了，
6: 就是喜郎中啊。我们两个吃狮子头，怎么能少了他呢？
7: 是你们花钱请客，爱请哪个随你们的便。
6: 吃不上狮子头，将来埋怨起来，可就成了我和田大人的不是喽。我呀，还是去看看吧。啊，
7: 请。
8: 大家都是熟人，都是朋友，就应该经常聚聚才是。这么的吧，咱就立下个规矩，从今往后隔三差五的就到对门石碑天去坐坐。
6: 好啊，
7: 田大人，来擦个手吧。
9: 喜欢吗？
7: 给我的。
9: 哎，
7: 还真挺好看。可是我不能收。

0: 无功不受禄啊。
1: 哎，只能说是无功呢。想当初田某落难之时，多亏老板娘慷慨相助，田某时刻不忘啊。
0: 要谢你得谢人家喜郎中，我那不过是凑个热闹，不算什么。
1: 但在田某的心中是情深意重啊。您看，
0: 你一直留着他，
1: 卖了他可以糊口，揣着他却可以暖心呢。
2: 你不老想去吗？难得今天嫂子同意啊，走吧。
3: 我怕人家把我轰出来呀。
4: 去吧去吧，既然田大人有心要在对面坐坐，你就去陪陪嘛。
5: 陪谁呀？是人家田大人想在对门请我吃饭。
4: 甭管谁陪谁，你就去成全了人家赛老板和田大人不就得了吗？
3: 谁陪谁？你说什么？
0: 走吧走吧走吧。那你何必再买，把它还给我，不就还了我的情了？
1: 哎，既然给了我就是我的东西，怎么好再要回去呢？咱们俩换换倒是可以。
0: 那怎么行，你这个可比我那值钱多了。
1: 哎，上钱庄借钱都还有利息呢，来拿着。
0: 哎呀，田大人，我真的不能收。哎，
1: 拿着吧，
0: 拿回去，真的。
1: 拿着。哎呀，
0: 真的。
6: 哎呦，娘娘您来了，里边请。
0: 别说这耳环呢还真挺漂亮的，罢了，难得你有这份心，我呀就收下它，改日我好好谢您。
7: 哎，怎么个意思啊？要说帮忙，人家喜郎中可没少帮你添亏的忙，你怎么就对老板娘这么偏心眼啊？
8: 人家田大人人缘好，前些天还在这儿跟人喝过那交杯酒呢。
2: 哟，田大人你有这没事啊？
1: 哎，不，我他这
0: 那是自然了，人家田大人有情有义的，怎么对他都不过分，可不像有的人呢，对他多好那可都是肉包子打狗。
9: 哎，喜郎中，
1: 来，来，请坐，请坐，坐坐，来，
9: 坐下。
1: 哎呀，这个来的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来，我先敬大家一杯酒。
10: 真是有吃饭这种好事，师傅他从来想不到我。
11: 可把你给美的，你还真拿自己当个人啊？
2: 那怎么了？当年救田秀才，那也有我一份呢。
11: 得了吧你呀，回去找个镜子好好的照照啊。
10: 爷爷，一个姑娘家家说话也不温柔一点，将来谁娶你啊？哼，
11: 轮不到你操心，谁娶？
10: 哎，
11: 给你！
10: 我也不会娶你啊！ 你等着，
12: 狮子头来了。
9: 来，这杯酒该敬喜郎中。
1: 是啊，这得喝。自打进了京城，给格格和娘娘瞧病，这回您可是名声在外了。
8: 别提了，您说这乔病哪回不是生拉硬拽逼着去的？这鲁大人最清楚，您说是不是？
9: 谁让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啊？
8: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人命贱，

0: 就是好吃，从沧州到京城，他就这菜味儿没变。我十微天的菜，就算走到天边也不会变味儿，可不像有的人一进京城，那口味可就变了。喜郎中，老板娘这话里有话呀，难道你口味变了？我说没变，又有谁信呢？
1: 哎呀，这京城还不如在沧州老家呢，越活越累。
0: 这话我可不爱听。

0: 就是我把你拉到京城来的，王爷器重，皇上恩宠，生意兴隆，你不好好谢谢我，还要我闹不是了？
1: 鲁大人，您多心了。

0: 不说这个，来，咱们喝酒，喝酒。
1: 你们说起提督啊，我倒想起来，给你们看点东西，看看。日本国地图，把咱们台湾岛给印上，
0: 有这事儿？
2: 哪儿呢？
1: 就这儿。
2: 哦，就这儿啊，倒是不大，
0: 不大。
1: 你们沧州大不？
2: 大呀，骑快马跑一圈得两袋烟的功夫呢。
0: 绕台湾岛跑一圈，你俩月也下不来呀。
3: 啊？有这么大？
1: 如果台湾岛是个烧饼，你们沧州啊也就是一粒芝麻。
2: 这李鸿章割地可够大方的呀。
0: 我听说要不是他中了日本人一枪，害得我们大了哥呢。
2: 啊，别说是烧饼了，他就是个芝麻，他也是咱大清国的一块肉啊。他李鸿章就不怕背上个千古骂名？
1: 那什么办法？咱大清国就这么软？
2: 我不管大清国软不软啊，换了我，那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签这个条约。
0: 你不签，架不住他有人签呢。把你杀了，换上李鸿章，他还不是签了？
1: 国不长，民不强啊，加上愚昧落后，能不任人宰割吗？所以，变法是唯一的出路。
2: 为大清国变法成功，干杯！
4: 冲这，往后只要你们到我这儿来讨论变法的事儿，我石威天就免费招待。
2: 好，好，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呢。该。
4: 慢着，你不算数，人家谈论的是国家大事，我不收钱。你一开药铺的，跟着瞎凑什么热闹？
1: 来来来，都是说笑，来。咱们为变法干杯！来，
5: 哎，咱这去哪儿啊？
6: 不行
5: 啊！
6: 是啊，咱这去哪儿啊？话都不敢说。
2: 咱爷们儿叫绑架了吧？周围全是带刀的。
6: 绑架！救命啊！
5: 瞎喊什么？你瞎喊！
6: 啊，
5: 我说是像绑架的。
2: 我琢磨着，八成是哪个一品大员、二品大员请咱们呢？
6: 一品、二品怎么着？谁那么大个谱啊？就是皇上招咱们去，他也事先打个招呼呀，是吧？
2: 哎呦，还有谁能比皇上大了呀？没了。
6: 太后。
2: 不对。不是这条道啊，去宫里的路我熟啊，那王太医也不在跟前儿。
6: 也是，凡是跟宫里面沾边的事，少不了王太医。爱谁谁，师傅，您好歹怎么着也是在内联省有了鞋号、备了案的人呢。
2: 你还真把内联省当回事儿啊？
6: 嗯。
2: 今儿有你的名儿，明儿就能给你划喽。
5: 师傅，来吃点。
2: 你还能吃得下去？
6: 那怎么着？我们好歹也是出夜诊呢，咱也吃个夜宵吧。也就是我想的，你知道吗？吃呀，还行吧。来，我吃。嗯。
5: 站住！快进去。
2: 李府。
7: 我能问一下是哪？
5: 少废话，进去。
2: 哎，你请问是哪个李府啊？
7: 别多问了，到了就知道了。
8: 来了，
6: 哎，师傅，俺瞧出来了，他家小姐得了疾病，其实还得把俺们找来了吧。
2: 小姐，那给格格娘娘瞧病也没见着请郎中带着刀啊。
6: 医转是什么怪病？说出来丢人。
2: 姑娘，我打问一下，请问是谁病了？我心里都好有个底呀。
8: 你们就别乱猜了，让你听见多不好啊。是我们老爷病了才让你们来的。
2: 那你们老爷是谁呀？

0: 有谁呀？李中堂，李大人，你都不知道？
1: 李中堂，哪个李中堂啊？当今朝廷有几个李中堂？李大人嘛？
2: 李鸿章。
0: 哟，可不敢！你怎么就这样把老爷的名字给说出来了？
1: 哎，
3: 站住！
1: 哪儿去？
3: 这病我瞧不了，
1: 这就由不得你了。走。

0: 夫人，这大半夜的您忙活什么呢？
1: 给你师父和德福做点饭呢。
0: 您真是的，他们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呢。
1: 嗨，哪有这么瞧病的，这刀架子脖子把人绑走了。
2: 这什么？
3: 烧饼。晚上饿了吃的。
2: 哎，小王，哎，哎，怎么回事啊你？
3: 呀呀，
2: 别笑。
3: 我没想笑。
2: 哎，打开。
3: 是。
4: 师傅，他们这是要干嘛呀？
5: 干嘛？我们是刺客。
2: 刺客？谁是刺客？
5: 是，行了吧？不是你搜我干嘛？
2: 知道给谁看病吗？
5: 不知道。
3: 知道，刚才不是说了给李中堂大人吗？
5: 李大人是贵体，我瞧不了。
2: 哼，听说娘娘的贵体你都给看了，怎么到我们李大人就看不了了？
3: 您怎么那么实心眼儿啊？能有我师父瞧不了的病吗？俺师父说瞧不了，那都是不给瞧，对吧？
5: 你胡说什么你？
3: 我刚才您在门口这么说的。
2: 不给看，你们胆子不小，谁指使的？
3: 谁？那个是啊，师父谁也没指使啊，咱干嘛不给他瞧啊？
5: 给他瞧
3: 啊？
5: 我可不敢，就冲着他这架势，瞧不好挨顿骂那都是轻的。要是瞧好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还不把咱爷俩淹死了？
3: 老百姓压俺们干嘛呀？
2: 我告诉你，这给别人看病的能进李府的大门，是他八辈子的荣幸。别不知好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5: 我不知道自己姓什么没关系，他李中堂李大人要是忘了自己的祖姓，那可是千载的骂名啊！
2: 住嘴！你一个小小的郎中在这胡说八道，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5: 大街上骂李大人比我欢实的多的是，我这还算是客气的呢。没准李大人这病就是叫这骂给骂出来的，我还真治不了。管天管地管不了老百姓开口，您呢还是放我走吧。
2: 这么说你真的打算不给李大人看了？
5: 哎，我没这么说，这可是您说的啊，我只说是我治不了。
6: 谁在这嚷嚷呢？
2: 下官该死，惊动大人您了。
6: 我听说我请的大夫不愿意给我看病，我倒要问问这是为什么呀。
2: 没有大人，他们哪敢不给您看呢，他们只是不愿意让我搜身，我这正训斥他们呢。
6: 是这样吗？
5: 他这是问谁？问我呀？不是不愿啊，不是，是瞧不了。
6: 甭来这个，我都听见了。照实说吧，怎么就不能看呢？本官恕你无罪。
5: 我说过不给瞧吗？说了。
2: 他，哎，你们还倒打一耙！我要不是怕中堂大人生气，我早把你们俩给。

0: 我得好好问问你。
1: 师傅，
0: 嗯，
1: 怎么办呢？这真船上大祸了。
2: 怕什么？
1: 啊，
2: 脑袋掉了，也就是个完蛋的味儿。那你问吧。

0: 这些都是你说的吗？
1: 是我说的，谁我都可以瞧，就是不给您瞧。
0: 走，班长，我问你为什么？
2: 中堂大人，
0: 反正我也睡不着。到底为什么？
3: 说，问您呢。
1: 德福，还有烧饼吗？
3: 啊，
1: 烧饼。
3: 我的已经吃完了。这是您的，我咬了一口。
1: 今儿我得。我得跟李大人说个理儿。
0: 讲个什么理儿啊？
1: 跟日本人签订了个马关条约的是李大人您吧？
0: 是啊，怎么了？
1: 台湾岛已经割给了日本人，是不是？
0: 是。有这么档子事儿。
1: 根据这个条约，日本人已经把台湾岛画在了他们的地图上了，是不是？有地图吗？
0: 地图。
2: 是大人。

0: 您知道台湾岛有多大吗？如果这个烧饼就是台湾，沧州那么大，我老家是沧州的，也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芝麻粒儿。
1: 这儿
0: 一个芝麻粒儿，想骑着快马跑上一圈儿，也得抽几袋烟的功夫。您如今居然把烧饼那么大的台湾割让给人家东洋了，还赔了2亿3000万两银子，您就不怕闹下千古的骂名？
2: 我看你是活腻歪。
3: 让他说，
2: 大人，他口出秽语，对您不敬。
3: 让他说。
0: 大清国要是照着这么个哥们儿，今儿让东洋人啃一口名儿，让西洋人咬一下儿，往后哪还有我们爷们儿吃饭的地儿啊？李中堂啊，这可是断子绝孙的买卖，就冲这您这个病，我不能瞧。
4: 是吗？割地是割地，瞧病是瞧病，咱还得回去呢。
3: 秋禾是太后让去的，条约是圣上批准的，一个小小的郎中有什么资格跑到我这儿来指手画脚？说，谁让你来的？说，
2: 谁指使你来的？
0: 我没想来，是你。
2: 我们大人是问，谁指使你来说这番话？
0: 没谁指使。

0: 是我自己想说的，你们不心疼这烧饼，我心疼。大人，您为大清国受这么多委屈，让这两个小子在这胡言乱语，我看分明他们是反贼，拉出去杀了算。
1: 上不得，上不得，大人，上不得，大人。上至太后，下至大臣。 都说我这个条约签得好，签得对，可你一个小小的郎中，竟敢来骂我！唉，我身在其位，里里外外都逼我，我能怎么着？我也知道，百年之后，我一准不是个人呐。 这番话早晚会有人说的，可我以为总得等我死了吧？难道你不怕我杀了你？
2: 怕？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3: 别呀，师傅，瑞星还得等着我呢。
1: 大人，你可不能杀俺们呐！俺们可是您请来瞧病的呀！您杀了俺师傅，您可这满京城找不着第二个得个黄马褂的郎中了。带他们出去吧。
3: 大人，
1: 不管怎么说，也是我请来的大夫，也叫我听听外边的人怎么说我。可你们呢？ 就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说句实话呀！大人，他们都是胡说八道。喜来乐，我念你跟我说了一句别人不敢跟我说的话，我放你回去。
4: 不杀我们？
5: 废什么话？我们中堂大人一言九鼎，说一不二。
3: 师傅，那。
4: 等等，放是放了你们，可我的病你还没看呢。别忘了我叫你们来是干嘛的。哎，
2: 这还不是小菜一碟吗？什么病啊，师傅不能瞧啊！师傅，您给他瞧瞧。
4: 少废话，
2: 抱歉的很，李中堂不是推脱，您这病我真的治不了。哦。
4: 那你说我什么病，怎么就不能治呢？您这是思虑过多，心胆虚怯，再加上受了些惊吓，以至于四肢浮肿，寝食难安，夜多盗汗，难以成眠。要说治嘛。
2: 这药方倒也简单，无非是些安神补脑的定心汤养神丸。只是这药引子实在难弄，有点太贵呀。在我们李府，好像没有买不起的药引子，只要你开个价。哎，俺师傅的药引子可不便宜啊，一个鸡蛋20两白银。师傅，现在涨价不？
4: 是2亿3000万两银子呀！李中堂，您能出得起这个价吗？李大人，我说的全是真话，也是老百姓的心里话。这烧饼和银子才是您的心病，一日不回，您一日不会好。属下人无能为力。
5: 住口！你这个郎中爷，忒放肆了！

0: 哎，喜来了啊！哎，真有你的，你竟敢把那烧饼摆到李鸿章那儿去啊！
1: 王爷呀，我是没鲁大人那样的东洋地图，要是有的话，我敢给他挂在屋里头。
2: 你能这么囫囵个回来，我真服了你了！快坐，快坐。
1: 您说呀，这人他倒也怪啊。你说他气也气得个要死，却反而说，还从。

0: 人当他面敢说这样的话，反倒把我给放了。
1: 算你小的命大，也就是你呀、啊。满朝文武多少人对着割地赔款的窝囊事儿是敢怒不敢言呢、啊？倒叫你给出了气。行，
2: 今天呢，王爷要设宴招待你。
1: 徐来乐，你说老实话，当时你哆嗦了没有啊？
3: 能不哆嗦呀？那会儿我真觉得那个芝麻烧饼就是我最后一顿饭了。
1: 好，今儿这顿呢，就算我替你压惊啊。
3: 去哪儿？石威天。
1: 你怎么就知道一个石威天呢、啊？吃不腻啊？那狮子头啊，留着你自己吃吧。
3: 哎，
2: 石威天自然有人请你去，王爷是不想掺在里边碍事儿。
3: 啊，哦，
4: 是是，来我敬你。
5: 瞧瞧这个，
6: 嗯，这是我刚从四川炖来的。
5: 你再瞧瞧这个，
7: 货色倒是不错呀。价钱怎么说？
6: 你我之间的关系，我能给你要高价，这批要半价。
4: 为什么？
6: 这京城都喊遍了，你教训了李东堂，为咱老百姓出了口气，这半价就是我酬谢你了。
3: 咱也就是出了半口气，要想真出气啊，那得找日本鬼子去，咱哪有那本事呀、啊、贵子。
8: 哎，师傅，
3: 把这些药材到后边去交给你师娘，叫她准备银子，按原价跟陈老板付账。
8: 好嘞。
6: 那我后边去了。
3: 您后边请。
9: 师傅、嗯、外面来了个日本人。
3: 干嘛？
9: 找您瞧病啊。
3: 我不伺候，叫他滚蛋。
9: 好嘞。
3: 等等，叫他候着吧。
9: 师傅，这李中堂的病您都不瞧，这日本人，这
3: 日本人就日本人，这病我瞧了。
9: 师傅，这大清国的老百姓没有一个不恨日本人的呀，这节骨眼上您把日本人弄到咱一笑堂，这是招骂的事儿哦。
3: 咱是做郎中的，悬壶济世，甭管他是哪国人，他都是病人，不是吗？
9: 嗯，
4: 哎，你吧，来进来。
9: 哦，好好好好，进来。
4: 瞧病的呗。
10: 走走。你说这可怪啊，刚听说喜天乐正气凛然的教训了李鸿章，哎，怎么今儿就跟日本人亲热上了？
11: 哎，这年头啊，洋人的饭香，好吃呗。
10: 哪一国洋人的饭都能吃，就是日本人的饭不能吃。他刚杀了咱那么多人，谁要是跟他来往，谁就是汉奸。
7: 嘘，来，吃吃吃吃吃吃，莫谈国事。
10: 什么叫国事？割地赔款是国事，咱老百姓不乐意，有用吗？可咱也不能趴着日本人的屁股当奴才，不是？哎，你说这神医谁的钱不能赚，就缺日本人那点银子？呸，丢中国人的脸。
11: 哎，喜来乐这小子真他妈丢沧州人的脸。
7: 哎，扯远了扯远了。
12: 沧州人怎么着？你小子有志气，别在沧州人开的饭馆里吃饭呢。
11: 哎，老板娘，哎，还真没瞧出来，你还真挺像的你们沧州老乡呢。哎，这你说你们沧州怎么出来这么个人？哎，跟日本人热热乎乎，要换到我，还真是臊得慌。
12: 现成的日本人就在对面呢，有本事你就过去把他打趴下了，坐在这儿动嘴皮子说风凉话，算个屁本事。
10: 哎，说的是，哎，我要是沧州人，再会这么几下子，甭说一东洋人，甲午海战我都得去。

0: 可惜呀、啊，咱们不是不会吗？
1: 没本事，没本事，你废什么话？闭嘴吃饭，没人当你噎死了。
2: 哎，是是是，
3: 厉害、啊、
2: 厉害！
4: 哎，你还不知道吧？啊、哎，两个人情长一生真的、啊。你呀、啊，你说钻到枪口上去了。
3: 把酒，
4: 把酒，把酒，把酒，把酒，
5: 喝。公使先生的后背啊，长的是牛皮癣，治了多少年了也没治好。听说您是名医，所以特来拜访，帮着您能药到病除。如果能治好了，一定当面重谢，当面重谢。
6: 俗话说，内不治喘，外不治癣，都是顽症。既然找上门来了，那我就不能不管。
5: 公办法可是能做吗？
6: 要是让我给瞧病，那就得按照我的办法来。你听我的，我就给你瞧病；你不听我的，就另请高明。
5: 公办法可是举办，举办嘛是得用上都能都能赢赛。嗯。
6: 好，明儿这个时辰来瞧病吧。铁五送客。
7: 哎，
6: 嗯，
8: 来，
9: 师傅，师傅，你真要给那日本人那个瞧病啊？
6: 邓福啊，
9: 啊，
6: 去把后门口那个拴马桩起出来，再去弄点桃树根，抓半斤胆矾回来。
8: 干嘛呀？
6: 明儿你就知道了。
4: 那个日本人用的鱼血糖来了，你看，
10: 我呸，恶心，这饭没法吃了。
8: 几位爷爷，
10: 这菜不要了，咱们换着吃。走，
8: 几位爷爷，
10: 走，
8: 别，
10: 这还是
11: 我说老板娘，你们这十来天，要是跟这不要脸的一小堂门对门啊，这生意啊转黄。
9: 师傅。师傅，
10: 嗯，太好了，哎，
9: 好，
6: 这就是我专治牛皮癣的神木。
5: 这根平平常常的木头，能治牛皮癣？
6: 没错，它首先是解痒，其次是治病，再其次是除根，信不信由你。
5: 那怎么治法呢？
6: 简单的很呢。你就请公使先生把他的上衣脱了，光这个脊梁，他哪儿有癣，就把那个癣就往上面蹭，上下蹭很容易。
5: 好，公使先生说了，
6: 嗯，
5: 您这样治法可从来没听说过，您是不是想羞辱我们公使先生啊？
6: 这是你说的。我告诉你，可这满世界就我一个人这么瞧病。我事先说过，瞧病听我的，不听我的走人吧你。哎，
9: 我跟你讲啊，这可是我师父专治牛皮癣的绝招，错过了这个机会，您呐一辈子就带着那牛皮癣解闷不？你得吧得吧。这神木灵不灵，你得试试啊，得呗。

别闻了，碰。

0: 怎么样啊？
1: 要洗，要洗，要洗。
0: 哦，蹭完了再洗。
2: 有屎！
3: 有屎！有屎！有屎！

0: No.
1: 公使先生是外交官，这大庭广众的，怕是不合适吧？能不能把这神木搬到日本公使馆去啊？哎，这银子嘛，好商量。
2: 这事儿我得问问我师傅。师傅，他要把这木头搬到公使馆，行不？
3: 不成，
4: 不成，不成，
3: 进货，进货，进货，
4: 不成，不成，
3: 他
2: 掳走，
3: 那哪成啊？
5: 什么呀？这是？我们老板娘说了，谁给日本人套近乎啊，谁就是这个。
3: 骂我是丧心烂肺是吧？
5: 这可您自己说的。
3: 拿着，我找他去。
5: 谁干的好事儿？这是
6: 我干的好事儿，我让您醒醒脑子，省得你忘了祖宗是谁。
3: 本来不想管，可是人家指着鼻子说我们沧州人不是东西，我就不能不管了。你这进京城才几天呢，大门朝哪边开你都不记着了吧？
6: 知道个什么呀你？
3: 哼，我知道什么，我知道咱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志气，我知道中国人跟日本人有深仇大恨。你知道什么呀？你就知道吃洋饭赚洋钱。我看你跟汉奸也没什么两样。
6: 叫我汉奸？
3: 你看我像汉奸吗？原来看还不像，现在看可不就是个汉奸呗。
6: 下来，来来，下来，我领你看看，我怎么是汉奸的？下来。不是，那上下，你不信呢？哎。
7: 使劲碰，哎，使劲儿啊！

0: 治病，真有你的。
1: 明白了吧？天下百病是各有各的治法，你瞧我还像汉奸吗？
0: 这么折腾日本人，你不怕惹事儿啊？
1: 我那个拴马桩上啊，是用桃木根水还有胆矾的水浸泡过的，是治牛皮癣的灵丹妙药，解痒治病去根儿。
0: 这倒便宜那个日本鬼子了。
1: 咱不就是图找个机会替中国人出口恶气吗？
0: 真有你的，我服了你。
1: 我不是丧心烂肺了吧？
0: 行，我冤枉你了，你英雄，你爱国，行了吧？
1: 别提爱国俩字儿，咱一个小老百姓又能怎么着？也就是拿个鬼子出出气，反正是地也割了，银子也赔了。哎呀！

0: 大人，李中堂李大人来了份帖子。
1: 嗯，什么事儿啊？
0: 李大人最近身体欠安，想请位太医去给号号脉。
1: 李中堂不是找喜来乐给他瞧病了吗？怎么没瞧好？他可是神医啊。
2: 就是，他堂堂的中堂大人，放着咱们皇家太医不少，竟然相信那个土郎中，真是岂有此理。
0: 这喜来乐啊，他是真去了中堂府了，可是他压根儿就没给中堂大人瞧病啊。
1: 为什么？
0: 他说呀，李中堂不该跟日本人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岛给割让出去，遭老百姓唾骂不说，自己还背上了千古的罪名，以致思虑过多，心胆虚弱，寝食无味，夜多盗汗，难以成眠呐。
1: 他当着李中堂李大人的面说的？
2: 可不，听说当时中堂大人气得直哆嗦，差点没背过气去。
3: 李中堂什么人物？连太后老佛爷也得给他几分面子。
4: 是，这喜来乐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冲撞中堂大人。
5: 哎，你别说，那个土郎中讲的倒有几分道理。
0: 他不但不给中堂大人瞧病，还在中堂大人的书房里大模大样的讲了一番爱国道理。哎，这事儿在京城的大街小巷里可都传遍了。
1: 李中堂就让他顺顺当当的出了中堂府，
0: 我还纳闷呢，这小子中堂府里他这么放肆，这李大人也没把他怎么着，就放他回家了。
1: 哎，真想不到，一个乡下土郎中居然也有爱国之心。
3: 是啊，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嘛。
4: 哎，一听说把台湾岛割让给日本人，我真是咬牙切齿啊。
5: 嗨，那东洋人呐，真是可恼可恨呐。
6: 咱们大清国真要有那么几个血性汉子。
0: 哎，这喜来乐不过就是哗众取宠罢了。哎，王大人，这李中堂瞧病的事儿人家还等着回音儿呢。
1: 诸位，这个喜来乐不给李中堂瞧病，李中堂又找到我们头上来了，咱们怎么着啊？李中堂既然来了帖子，咱们总得拿个主意吧。
6: 中堂大人都来帖子请了，恐怕得给个面子吧。
2: 是啊，咱们总不能像那个土郎中似的过了今儿个没有明儿个。哎，再说中堂大人那儿咱们可得罪不起呀。
6: 对，李中堂既然找来了，这也是给咱们太医院的面子。
5: 嗯，
6: 当然要去的。
1: 那谁去啊？你们怎么都看着我呀？赵太医，还是您辛苦一趟吧。

0: 众位太医都这么客气，哎，总得去一位吧？给中堂大人瞧病，那还得选一位我们太医院里最德高望重的人去。嗯，
1: 最德高望重的，自然还是王太医了。
0: 对，是啊，是啊，是啊。看来我是非去不可了，也罢。
2: 那我就去一趟。行，谢谢老爷。哎，梁黑爷慢走。狮子头来了，
3: 吃吧。
4: 老板娘，太偏心了吧？您说的可是请我跟瑞星吃饭啊。
2: 吃吧，看能不能堵开你的嘴。
3: 哎，他呢？
2: 瑞星姑娘，来尝尝。
3: 不知道喜不喜欢吃呢？这瑞鑫真是好福气啊！嗯，这还没人给我夹菜呢。行了，吃吧。我也就是一个开药铺的。
2: 知道你有种。
3: 瑞鑫啊，你是没看见呢，我师傅当着李鸿章的面。 老家伙硬是上来一个，小二，拿烧饼来。你知道台湾有多大吗？那就好说。您
2: 的烧饼。
3: 哎，好嘞。如果台湾是块烧饼，那么我们沧州奏是。
2: 哎，
3: 这上面怎么没芝麻呀？<笑>行了，我知道你那烧饼和芝麻。 感情，
2: 你师傅就这么跟李鸿章比划的？
5: 什么叫比划？那叫论道。
3: 嗯，
2: 什么烧饼芝麻的？
3: 哎，回头我找个有芝麻的烧饼再跟你说啊。来吃。
2: 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份胆量。
5: 男子汉大丈夫，我怕过什么呀？脑袋掉了也不就是完蛋的个疤吗？
2: 哟，果然长志气了。
3: 那当然喽，
5: 要不。
2: 你能请我吃饭，就为这王爷还请我吃了一顿呢。哎哎哎，嗯，我这饭虽说是不收钱，可也不能白吃。这么着，明儿是正月十八，白云观会神仙的日子，我想去烧个香许个愿，你陪我走走。我又没要你一纸休书，就让你陪我走一趟而已，怎么着，不愿意啊？
3: 就咱俩呀？咱俩不好吗？好，好啊。这是，就是个。你是不是不敢回家请假呀？
2: 是你就明说，我找田魁也行，就不难为你了。别呀，一当官的，
3: 天天点卯的，做堂的，他哪有那空啊？
2: 你的意思是？
3: 你能请得出假？笑话，我想去哪儿就去，我还用请假啊？师傅，嗯，您可想好了啊？师娘要是问起来，我可怎么说呀？不管他，嗯，我明天就去了，他能把我怎么着？李鸿章我都不怕，我还能怕了他？
2: 那咱就说定了，明天早上白云观门口，不见不散。嗯，嗯。
0: 棒子老滑头，明明知道这会儿给李鸿章看病是个挨骂的角儿，偏偏就推给了我。
6: 大人，既然是这样，您不会也不去吗？
0: 我敢不去吗？李中堂那儿我得罪不起啊。喜来乐的医术虽然登不了大雅之堂，可他对李中堂那股子劲儿，我还真来不了。 哎，都以为我们当太医的个个是荣华富贵。哎，我们又要行医又要做官，难呐！哎，
6: 可是您伺候的都是太后、老佛爷、皇上和亲王们，这可是别人眼热都够不着的。

0: 开始啊，
1: 别人哪里知道我开错了一味药，就是杀头的罪过。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呐、啊！喜来乐光脚不怕穿鞋的，这当然比我们过得舒坦。
0: 他呀，他舒坦也舒坦不了几天了。嗯，我叫孟庆和，从沧州弄了俩刺客来，这几天一直跟着喜来乐，找机会就下手。
1: 算了，放他一马吧。
0: 哎，您不是说一定得把他？
1: 现在满京城的人都在夸他，你现在杀他，就不怕落个不仁不义吗？

0: 夫人呢？忙着呀。
1: 哎，老头子
0: 啊，
1: 快来来来，你帮我把斗篷配一下，
0: 哎，
1: 试试看怎么样？
0: 好嘞。好着呢，夫人呢？我想吧，明儿咱看。
1: 干什么呀？哼哼唧唧的，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0: 哎，我想明儿咱是不是？
1: 哎，对了，我正想跟你说呀，
0: 嗯，
1: 明儿咱关门歇一天。
0: 太好了，我还怕您不乐意呢，夫人。
1: 有啥不乐意的？我这不正收拾衣服呢吗？明儿一早咱俩就走。
0: 上哪儿去？
1: 白云观呢？明儿是正月十八。
0: 你也去啊？
1: 还有谁去啊？
0: 还，大家伙都去啊。那人多多呀，那咱你就不能改个日子？
1: 屁话，会神仙可不都赶着这一天，改个日子还去的干嘛？
0: 你又不是生灾害病没许婆家，你跟着去凑什么热闹吗？
1: 人家都说白云观的神仙可灵了，咱不是想要个孩子吗？以前在沧州咱没办法，现在就守着白云观，怎么着也得去求求啊！要是神仙显灵，我给你生个一男半女的，那多好啊！
0: 我一个神医都瞧不了的病，你求神仙有什么用啊？
1: 我就要去。
0: 那好，好，好，好，去，去，去。那咱下午去行不？
1: 就上午，下午不吉利。
0: 怎么就非得赶着上午去不可呀？
1: 还有谁上午去啊？
0: 满大街。

0: 小花。
1: 哦，
0: 商量个事儿。
1: 这十年这骂出来了吧？请假没皮。
2: 什么呀？老娘们儿，明儿非要去
1: 啊？他也要去啊？
2: 嗯，所以找你帮忙啊，明儿给我打打掩护，别让俩女人撞一块儿啊。
1: 哎，师傅，咱可说好了，明儿上午给我放假，我跟瑞琴一起烧香去。
0: 那明天下午去。
1: 我跟他是第一次约会，我咱不能说话不算话吧？
2: 叫你下午去就下午去，废什么话你？
1: 那我跟他商量商量。
0: 那你看，这还没咋着呢，就已经开始怕了。
1: 那不跟您学的吗？去也成，把您的皮坎肩借给我，我穿着去。
0: 行。揍掉你穿两天。
1: 哎，师傅，还有那个。

0: 云块。
1: 哟，呵，
2: 花中中，
3: 拿两把枪。
4: 我要看龙。
5: 风大。
4: 哎，
0: 风大，风大，风大。
4: 哎呀呀，哎，我要看你。

0: 你这是陪人家呢，这一转眼的功夫啊，溜哪儿去了？
1: 给买了个小玩意儿，喜欢吗？
0: 跟谁学的油嘴滑舌？
1: 这还要学呀？人家都说呀，都说这儿的菩萨灵，多拜会儿啊！

0: 你说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赔了，你 好啊，师娘，快快拿着，快拿着，快拿着，师娘，
1: 小夫啊，哎，你师傅他又干什么去了？啊，
0: 哎，哦，八成上茅房了吧？哎，那你来看别，
1: 没事，叔，哎，哟，
0: 哎，好，
2: 好，
3: 瞧瞧你，这跑了几趟了。你猜我刚才许了个啥愿？
0: 那还不就是关于咱俩呗？
3: 咱俩什么？
0: 不就是那个吗？
3: 哪个呀？人家要你说嘛。
4: 禀夫啊，
0: 那你肯定是跟神仙老师说，说神仙呀、啊，你看我们俩一线牵，就差这八抬大轿往家里抬。这神仙老一高兴说行嘞，轿子就到了。
3: 瞧你油嘴滑舌。
0: 哎，师娘你看着。
1: 那没什么，那就一堵墙啊。
0: 哎，没事，师傅，哦，不是说你看着。
1: 那有什么好看的？
0: 哎，那你看着。哎，
1: 德福，你有毛病吧你？你还让开让开，我还看杂耍呢。
0: 哎，师娘，

0: 你这，哎，师娘，
1: 我
0: 师
1: 还
0: 傅，
1: 在划船
0: 师
1: 呢。
0: 傅，我们来
1: 你有毛病吧你？
0: 啊，
1: 让开！
0: 哎，
1: 是。哎呦，妹妹，哎呀，可真巧啊！你自个儿来的？
2: 啊，不是，有人陪着。
1: 是田奎，田大人吧？
2: 你们家？

0: 我不来，这应让我拽来了吧？这一不留神就不见人影了。德福啊，
1: 哎，
0: 还不快把你师傅找回来？
1: 哎，
0: 你们那位呢？
2: 嗨，还不是跟你们喜郎中一样，跑得不知道哪儿去了。
0: 这些男人呐，真是可恨。
3: 啊！我说叫你陪着你师娘，你叫她跟老板娘往一块堆凑。
4: 我一直陪着呢，是师娘自个儿非得要去看杂耍，那不就碰上了吗？
3: 那叫我跟她是说什么呀？还是你去吧？
4: 我把那坎肩还给您，我也不去。俩呢，我敢伺候吗？师傅，您得想辙，要俩一起来找您的话，麻烦都大了。
3: 那我去
4: 啊，
3: 把坎儿给我拖下来。
0: 这些男人呐，让他们陪咱们一会儿，跟要他们命似的，真是没办法。哎，老头子，你死哪儿去了？
3: 哎呦，真巧，你也来了。
2: 是啊，真巧啊。
3: 你看，早知道我们就要一块儿来了。
0: 人家能跟你一块儿来吗？也不拿镜子照一照。人家是跟田魁田大人一块儿来的，
2: 就是要早知道那没骨气的男人一到这儿就把我一个人撇在这儿，我就不来了。
0: 哎呀，妹妹，咱烧咱的香不干男人的事儿，管他们怎么着呢。哎，老头子，还不快陪我去烧香去，人家说了让两个人一块儿烧才灵验呢。

0: 什么吗？
1: 不是土吗？
0: 土，这可不是一般的土，这是我从皇上的乾隆堂里一亩三分地讨来的。
1: 是吗？
0: 你是妈，你才是妈呢。哎，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
1: 不是，
0: 今儿是皇上种地的日子。
1: 皇上还种地呢？
0: 多新鲜呐！你说皇上整天就坐在那龙椅上，哎，啊，这不干活啊。他一年当中总得有那么几天的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吧。今儿啊，文武百官、皇上都到了仙龙滩，哦，整个仙龙滩成了一大片庄稼地儿。哎，今儿有种那个稻子的，有种麦子的，还有种红烧肉的，还有西葫芦。
1: 等等等等等，越说越离谱了。那人家满朝文武种的都是你爱吃的。
0: 是啊，皇上还往那土里边撒了种子呢，兴许明年还长出个西瓜来。西瓜你爱吃不？
1: 爱吃。
0: 嗯，你吃皮儿，我吃。
2: 你，
1: 哎，老爷。哎，
3: 铺好了吗？风筝。
1: 好了。
3: 人家都放上了呀。
1: 你想？
3: 花蝴蝶。北城黑锅底，南城大啥样儿？咱家有玉儿湖的这个花蝴蝶是一点都不含糊的。放风筝去了，
1: 太夸张了！拿着它不？
0: 给我，瞧把你个美的，把饭做好了啊！哈，
1: 早去早回。不回来拉倒。
3: 等会儿，哎，等等吧，我去有点事儿就来。
0: 哎，师傅啊，这放风筝是各家放各家的，俩家凑一块放，能成不合适吗？
3: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不就图个热闹吗？啊，等着我。
0: 哎，等我。
4: 老板娘呢？
5: 不在。
4: 哎。
6: 哎，小杨总，
0: 嗯，
6: 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4: 您快坐，快坐，
0: 今儿不吃饭。
4: 不在啊，放风筝去了。
0: 一个人去的？
4: 谁说一个人？有人陪着呢。
0: 谁啊？
4: 田贵田大人啊。
0: 啊。
4: 哎呀！哎，许郎中，你怎么了？
3: 他们去哪儿了？
4: 德胜门外呀。
3: 等会儿。德胜门外，走。

0: 把风筝挂到门外面吧。哎，俺看就不用了吧。为什么？啊！怎么弄成这样啊？我糊了好几天才糊得的。德福，你这毛手毛脚的，怎么什么东西到你手就没个全活样啊？
1: 喂，那能怨我吗？
0: 不怨你怨我是吧？
1: 嗯，
0: 嗨，
1: 今天啊出了奇事儿了。
0: 什么奇事儿？
1: 是娘呢？
0: 一早听新闻去了，没回呢。嗯，那我跟你说吧，咱家的风筝一上天呐，就跟人家的风筝缠一块儿去了。
1: 在天上跟人缠一块儿去了？
0: 可不，邪性，天那么大，俩小风筝它就缠一块儿去了。哼，
1: 是够邪性的啊！
0: 还
1: 有更邪性的呢，你知道缠的是谁吗？
0: 谁呀？
1: 塞西施塞老板。
0: 怎么是他？
1: 啊？
0: 甭问，是有意缠的吧？
1: 谁有那么大能耐呀？隔着那么宽的城门楼子呢，你缠去。
0: 那我倒要问问，谁先缠谁的？
1: 那缠上就缠上了呗，谁先谁后有什么要紧吗？
0: 这是最最重要的，那夫人要知道。

0: 看我这身段怎么样？
1: 好啊，太像了！您这是学的哪一出啊？
0: 一出秦香莲，一出豆汁儿记，都特惨，害得我哭湿了三条羊手帕。不过最后包大人那一扎，
1: 怎么着？
0: 算是给我解了气。哎，这风筝怎么了？啊，
2: 缠破了。
0: 怎么缠破了？
2: 老爷带德福去德胜门外放风筝，也不知哪儿刮那么阵邪风，跟别人的风筝在天上给缠上了。
0: 那人家能答应吗？
2: 有什么答应不答应的？都是街坊邻居嘛。
0: 谁呀？
2: 还有谁？赛老板呗。
0: 是这样吗，德福？
1: 是倒是，可师傅他不是故意的哦。
0: 哼。缠就缠上吧，反正人家也有田大人了，缠上又怎么了？
3: 对，
0: 没什么大不了的。
3: 对，
0: 哎，戏文上说得好啊，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哪出戏文里这么乱唱？
2: 夫人，那这风筝
0: 挂门外头去。
2: 哦。
0: 哎，德福。
3: 哎。
0: 怎么半天没看见你师父啊？
1: 师父他刚一回来就站俺屋里去了。
2: 夫人，夫人，对面石文天也挂了一只这样的花蝴蝶，跟咱家刚好是一对。
0: 呵，够快的啊！这俩人梁山伯一祝英台怎么着？还想双双化蝶呀、啊？
2: 那咱还挂不了？
0: 挂吧，不就是一个纸糊子吗？啥了不起的？
1: 哎，你说师娘自打听完戏文之后，人开明多了哈。
0: 这大白天的，睡的哪门子觉啊？哟，这我还看错了，感情瞪着眼呢。你瞪眼想什么呢？
4: 身上不舒服。

0: 缓会儿。
1: 我看不是身上不舒服，是心里不舒服吧？
0: 说什么呢？
1: 早晨出门的时候，我可看见了，田大人呐，一大早就来了。我亲眼瞧见他把我妹子接出去一块儿放风筝去了。你呀，就死了这条心吧。我跟你说，人家田大人年轻英俊，风流潇洒，又是朝廷命官，你呀，一个土郎中，要权没权，要人没人，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啊，这风筝的线才多粗啊，女人的心呐，见了好男人就会变，你是拴不住的。
0: 胡说些什么呀？
2: 请问喜来乐喜先生今天坐堂吗？
3: 哦，是吗？那找他干嘛？瞧病啊？我跟你瞧啊。
2: 你是？
3: 我是大名鼎鼎的神医张德福啊，最擅长瞧妇科了。
2: 没听说过。
4: 哎，德福啊。
3: 哎，
4: 什么事儿啊？
3: 这小姐她。
1: 本堂今儿歇业，不瞧病。
5: 我们小姐有急症，你就行行好，给瞧瞧吧。
6: 好吧，
3: 哎呀，
6: 来，先坐下，我给号号脉。
5: 刚才谁说身上不舒服来着？
3: 人家病人都来了，我是做郎中的，总不能让人家白跑一趟吧？
5: 你就省省心吧，不是身上不舒服吗？回屋歇着去，这有人看。德福，
3: 哎。
1: 哎，你跟了师傅这么多年，还没做过堂呢吧？
3: 我不还没出师吗？
1: 想不想做堂啊？
3: 我当然想了。
1: 人家小姐都来了，你还不快去给把把脉？
3: 哎，来，坐，坐。手，师傅。那小姐的脉我都先把啊。哎，
2: 怎么喜先生不给看呢？是不是怕我们给不起钱呢？
1: 这位小姐，我们不是那意思，喜先生他今儿身体不舒服，没法看病，这是他的徒弟，一般的病啊他看也是一样的。
3: 哎，就是一样的，一样的。师傅，这脉象，
0: 说吧。
3: 哎，这位小姐，观您的气色，摸您的脉象，恭喜恭喜啊！
2: 恭喜什么？
3: 妊娠之喜啊！
5: 你好大的狗胆呐！你胡说八道你！
3: 你打我干什么呀？谁胡说八道了？
5: 我们小姐是未出阁的姑娘，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哎，喜郎中，这就是您教出来的。
0: 二位息怒，我家徒儿说话唐突，望请见谅。小姐的病我们这儿瞧不了，恕一笑堂无能，还是请你们回去把德福送客。
5: 慢着，喜郎中，我早就听说你医术高超，童叟无欺，怎么那个毛孩子摸了摸脉，不着边，你说了几句就这样把我们打发走了？
0: 我已经说过了，不是不想治，是我们治不了。
5: 治不了，谁信呢？连王爷家格格的怪病都能治得了，我们这点病就治不了了？
3: 我都给他瞧过了呀。
5: 住口！你再说，我还抽你。
2: 喜郎中，你说我的病治不了了，早就听说你不用摸脉就能看出是什么病来，那你看我是什么病啊？

0: 你是真有了。
1: 小姐，您别难过呀，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呀，他这不可看，我们到同仁堂去。
2: 信堂中人都说你是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的活菩萨，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小女子给你跪下了，
1: 小姐，
2: 求求您了，
3: 你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呀。
0: 哎呦，并非是我们不想救你，只是我们若是救了你，这于理于法都过不去呀，姑娘。
2: 那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吗？这么大一个京城，没有一个药铺看管，我还回去干嘛？我不如一头撞死算了。
3: 哎，姑娘，
4: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3: 怎么在这
4: 儿？哪有在药铺寻短见的？你自己把事儿干下来，你就是死在我们这儿，你就清白了。老头子，你给我把手松开！
3: 行了行了，快快！
1: 你说什么了？哎，你说什么了？我们小姐做下什么了？你说，
4: 这得问你们家小姐自己个。你们家小姐的病，我们当家的要是给看了，按大清的法律是要下大狱的。
1: 小姐，她说的话真的。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

0: 吃，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5: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6: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5: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7: 黄河鱼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鱼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8: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9: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8: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10: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11: 你会死的。
12: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3: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14: 团一连连岗提连锁，
15: 陈凤和、
16: 魏楠、吴霍、
17: 王成栋、
18: 葛大力、
19: 周鹏、
20: 周鹏、
21: 周栋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运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一飞调研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升级，坚定不移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
1: 李一飞在银川分别会见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鑫。
0: 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8次常务会议。
1: 1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季栋梁通过《西海固笔记》记录了这片土地从扶贫攻坚到全面脱贫奔小康的历史巨变。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28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一飞深入部分区属国有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守正创新，解放思想，开拓奋进，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升级，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坚定不移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2: 李一飞先后到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国有资本运营集团、农垦集团、文化发展集团及其所属部分企业，调研深化改革、经营管理、融合发展、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情况。他指出，区属国企要以战略重组为契机，坚持生产经营、能力提升、降本增效与改革创新并重，推动由物理整合向化学融合转变。要强化国企担当，深度参与六张网规划建设和自治区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实，聚力扩产能、提质效、打品牌、拓市场。要实施扁平化、精细化管理，加强重大资金支出、项目采购监管，健全财务复核系统，确保经营行为可视、资金流动可塑、重大风险可控。要深化研究参与现代服务业发展新模式、新路径，精准适配民生保障需求，助力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座谈会上，李一飞肯定了全区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我们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上下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深入实施国有企业强基培优、强根铸魂工程，全面对标对表，把准方向，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夯实基础，重点发力，奋力开创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一飞指出，要聚焦三个集中，紧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美丽新宁夏建设、民生所需所盼，进一步明晰定位定向，精准确定发展目标、资金投向、战略任务，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要完善主责主业管理，突出战略使命和产业导向，坚守实体经济根基，立足优势，找准发展赛道，整合利用资源资产，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要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重要发力点，强化科技、数字、绿色、文化赋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完善管理监督体制机制，加强穿透式监管、重点领域监管、协同监管，提升国资。

0: 国企治理效能和水平，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为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自治区领导买燕洲、楚伟、杜银杰、李晓波参加。
1: 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分别会见伊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潘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鑫，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0: 李亦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企业来宁洽谈合作表示欢迎，感谢长期以来对宁夏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宁夏有着特殊的缘和情，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三次来宁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宏伟蓝图，赋予宁夏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闽宁协作伟大实践成为东西部协作典范。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心关怀下，宁夏经济繁荣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美丽新宁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全区上下正持续推动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特色农业等产业集约集群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伊利集团发挥奶业龙头作用，进一步优化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依托宁夏优质奶源，大力发展乳制品精深加工，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建立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在务实合作中开辟全新赛道，实现互利共赢。希望特变电工聚焦高端装备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强化业务布局，实施重大项目，抢抓风口，整合资源，助力宁夏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数据产业集聚区。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企业稳定可持续发展。潘刚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伊利集团在宁夏业务的重视支持，表示宁夏是全国重要的优质奶源和高端乳制品生产基地，集团将继续深耕宁夏，谋划建设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在种源培育、产品研发、精深加工上下功夫，加力调结构、打品牌、拓市场，助推宁夏奶产业全链条高质量发展。张鑫说，宁夏的发展成就和投资环境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特变电工将持续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力度，围绕能源开发利用、高端装备制造等，深化与本地企业交流合作，携手打造研发平台，加快科技联合攻关和成果转化落地，为宁夏绿色低碳转型赋能添力。自治区领导陈春平、买燕洲、楚伟、王丽分别参加。
2: 7月30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十八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防汛减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等事项，听取水网和新型电网建设、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汇报。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安全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压实防灾减灾政治责任，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文化旅游等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涉山涉水景区、户外运动等旅游安全管理，切实提升企业防汛应急能力，确保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国务委员慎宜勤在宁夏调研时的工作要求，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不断完善政策机制，健全

0: 服务保障体系，持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会议要求要加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引领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和安全治理，加快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着力培育更多增长点、增长极。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入实施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持续深化综合改革，优化教育布局，强化协同育人，加快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域高中发展振兴，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听取我区水网新型电网项目谋划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系统集成、实数融合、绿色安全、供需适配，因地因业谋划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加快构建现代水网新型电网，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会议听取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锚定年度目标，加力攻坚，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严把时序进度，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全面兑现承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美丽宁夏建设“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了抗震安居工程、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等事项。
1: 7月29号，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联合中卫市政协、中宁县政协，在中宁县大战场镇开展三级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文化进乡村、送文史资料下基层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并带队调研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京东助残就业项目开展等情况。
0: 在大战场镇综合文化站，曾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农民合唱团正在排练歌曲《幸福歌儿唱不完》，用歌声唱响闽宁协作30年的幸福生活。活动现场，来自文艺等界别的政协委员对合唱团进行专业指导，为文化站周边村民赠送文史资料和书法作品。陈庸一行鼓励合唱团继续扎根乡村，唱好农民奋斗故事和闽宁两地山海情谊。宁夏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地处中亚、东亚、澳大利亚两条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之上，调研组充分肯定当地加快农文旅深度融合，完善基础设施，实现生态保护、社会效益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双龙山石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也是第一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调研组详细了解文物修缮保护情况，叮嘱文保等部门充分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建议，做好前期论证工作，确保文物得到妥善保护。中宁县京东助残就业项目依托中残基金会集善互联网助残就业项目，与282名残疾人签订劳动合同，实现稳定就业。调研组鼓励该项目继续做好岗前培训、社会保障等服务，助力更多残疾人持续增收。当天，调研组深入大战场镇红堡村老党员、重病患者、残疾人、低收入等9户困难家庭走访慰问，看望在大战场镇开展义诊的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宁县人民医院及中医院医务人员，并对大病、慢病困难群众用药及诊疗方案现场会商，作出进一步安排。调研了解大战场镇中心卫生院爱心企业捐赠医疗器械使用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淑丽参加。
2: 7月29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零武市启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0: 开幕式上，来自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1支队伍、300余名运动员齐聚现场，以球会友，以赛结义。乒乓球世界冠军亲临现场，与乒乓球爱好者友好互动。群众演员带来了精彩的文艺展演，整场开幕式精彩纷呈，暖意融融，展现出群众热爱运动、积极向上的生活姿态。据了解，本次大赛将持续4天，设有和美乡村组、农业企业组、三农情怀组3个组别。竞赛项目主要有混合团体、男女子单打和农趣农味单打。参赛对象涵盖各省、区市、农。

0: 民代表，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及农业科技研发、农资经营等领域企业从业者，以及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社会各界人士。大赛期间，承办地05市面向广大市民及全体参赛人员推出村乒游园会、村乒风物集、村乒未来会、村乒文旅季四大配套活动，既有沉浸式的乒乓互动体验，也有05长枣、精品羊绒、兴唐大米等农特产品与手抓羊肉、手撕土鸡、八宝茶等地道美食展销，同时设置了乒乓球机器人互动与台客球展演，呈现科技体育新趣味，推出05市水洞沟、恐龙地质公园、古早西园等精品旅游线路与专属优惠，充分释放体育加农旅融合效应。7月29号，全区上半年离退休干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在银川召开。会议指出，今年以来，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区上下，聚力稳增长、促发展，推动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质效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良好发展态势，主要指标全面增长，取得来之不易的成绩。下半年将坚持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面落实四稳要求，加力实施五大战略，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广大离退休干部要继续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陈春平通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主持会议。7月29号，宁夏教育优化布局暨人工智能加教育专家座谈会在银川召开，教育部及浙江、江苏、福建等省份的相关负责人、全区教育领域专家深入研讨交流，积极为宁夏建设教育强区建言献策。宁夏系统谋划未来5至10年教育改革发展重大任务，一线一案稳妥推进基础教育优化布局，一校一策扎实推进高等教育优化布局，前瞻培养布局数字信息、新型材料等急需本科专业点122个，撤销同质化严重、就业前景差的学科专业点145个。全国首个不区合建的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落地运行，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试点，开发宁小宝等一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累计服务师生超1.9亿人次。
1: 西海固的发展变迁彰显着中国扶贫的历史深度。宁夏作家季栋梁扎根故土半生，以原生态纪实手法创作的《西海固笔记》，全景式还原西海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壮阔历程，近日摘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进一步彰显了宁夏本土文学的创作力量。
0: 《西海固笔记》写的是苦集甲天下的西海固从1982年三西扶贫工程启动到2020年全面脱贫奔小康前后近40年的历史，全书近30万字，从贫困根源到生态移民，从闽宁协作到产业覆盖，几乎涵盖了西海固脱贫攻坚的每一个重要时刻。季栋梁用3年时间、40多次走访、20多本笔记，他跑遍了西海固的山梁沟卯，碰上谁就跟谁逛闲。
2: 办了几年了？
3: 9年了，10年了。
4: 10年了。
2: 哦，就是这个，你说这周边土地是不是让人给封的？
3: 流转了不？
2: 流转了，那这边肯定好一些吧？去中庄水库的时候，就碰见一个老头坐那。他是专门来看水的。他讲起来的时候，给你讲得很生动。我们这个地方人跑到川渠去过黄河的时候，两个人在那说着，一个说是这一黄河水能装10几吊水，那个说你们下子没敢说，装100多吊没人说，讲这种故事，也政策的落实啊，落实到实际的时候，你想他有多么激动。
0: 书名里的笔记二字也是季栋梁有意为之，他想记录下那些脱贫故事中具体的人。季栋梁常说，时代即命运，西海固终于在2020年脱贫摘帽，这就是这个时代给西海固人的命运。
2: 你能够感觉到就是脱贫攻坚和这个乡村振兴呢，它是无缝对接的。只要是走进西海固，你深入到西海固，你写出来的绝对不像以前满篇都是苦难。最明显的

0: 外就是，以前都不愿意见人，这因为觉得自己日子过得不如人嘛。现在去了走走，这就迎着你来了，然后呢，希望你到他家去转一转。
1: 从张贤亮到石书清、郭文斌、马金莲，再到如今季栋梁的破圈，西海固作家始终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在宁夏，把文学当作信仰的人还有很多。人口不足500,000的西吉县是全国首个文学之乡，这里常年坚持写作的有1600多人，其中农民作家就有300-400名。这片土地上的沧桑巨变就这样被扎根土地的写作者写进了一本又一本的书里。
2: 他能够主动地投身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的现场，主动地展现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写出了时代的温度和时代的呼吸。
3: 银川市西夏区聚焦基础设施薄弱、用地效率偏低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稳步推进垦地融合试点改革。首批48项重点任务节点达标率87.5%。
4: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西夏区的贺兰山农牧场。在过去呢，我身边的这片农垦农田沟渠相对设施老旧，输水损耗量大。那么通过现在的垦地融合试点改革，这里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用水指标也得到了节约，人工成本下降了，土地产出效益得到了稳步提升。
1: 今年5月竣工的垦区灌溉渠道提升改造项目，配套渠系建筑物74座，其田口853座，区域灌溉供水保证率大幅提升。
5: 对，它产量上来了，要比以前能提到400-500斤的产量，节水了，减轻人的劳动力，特别的轻松了。
1: 改革不止于田间提荡，更聚焦人房地历史难题攻坚。西夏区打破户籍壁垒，推行房票安置等多元补偿政策，腾退土地，经综合整治盘活，为产业发展腾挪空间。
6: 先后编制农牧场村庄规划等各类规划4个，先后拆除小、散、乱、老旧房屋以及翁棚540余处，投入资金1.2亿元，保留庄稼、改造道路、上下水以及人居环境的改善，切实让广大垦区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红利。
1: 目前，银川市西夏区垦地融合试点改革动态储备18个产业项目，总投资3.37亿元，改革成效持续释放。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8: 吴中市理同区近日到江苏南京举行农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产销推介会，活动通过产业推介、特色展示、商务洽谈等形式，全方位展示理同区特色农业、优质农产品、文旅资源和产业发展成果。现场同步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美食品鉴区、非遗展示区等15个特色展位，吸引众多市民品鉴体验、洽谈合作。7月28号，固原市2026年电商提升行动启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下旬。通过技能培训、主播孵化、直播赛事等一系列举措，扶持返乡创业青年，打通本地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并同步开展短视频征集、直播大赛、青年推介官等实战活动。高质量电商人才专题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交流研讨加实景实训一体化教学模式，全面提升学员实操运营水平。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自行车项目比赛7月28号在05市滨河大道鸣枪开赛。赛事为期2天，来自全球各地的9支参赛代表队齐聚黄河岸边，青少年骑手们驰骋赛道追风竞速。本次赛事设多个竞赛组别，赛道沿线风光秀丽，选手们在激烈竞技的同时尽览黄河金岸秀美风光。在海原县，一项传统钩织技艺正成为留守妇女增收的新门路。去年以来，海原巧娘工艺手工钩织工坊通过免费培训、灵活就业、兜底销售，帮助3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稳挣手艺钱。截至目前，工坊已培训500余人次，稳定吸纳300余名留守低收入妇女参与，人均月增收800至1500元，服务覆盖县城及周边乡镇。

0: 人。
1: 改革蓄力，科创赋能，扎根宁夏本土的国有企业，深耕特色产业，攻坚克难，用日复一日的实干筑牢经济发展的根基。
2: 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宁夏国资国企，从数据中看奋进足迹，感受国企服务地方发展的责任与力量。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们会死的。
5: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山岭。
7: 五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8: 陈鹤和、
9: 魏楠、
10: 吴波、
11: 王腾栋、
12: 葛大龙、
13: 马总、
14: 周鹏迪、
15: 陈俊良、
16: 全体都有，
17: 不输英雄榜，编图烈士碑。
18: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28号至3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深入部分区属国有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守正创新，解放思想，开拓奋进，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型升级。

0: 不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坚定不移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实支撑。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分别会见伊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潘刚，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鑫，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7月30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防汛减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等事项，听取水网和新型电网建设、上半年政府工作报告和民生实事落实情况汇报。7月29号，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联合中卫市政协、中宁县政协，在中宁县大战场镇开展三级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送文化进乡村、送文史资料下基层活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并带队调研乡村文化旅游发展、京东助残就业项目开展等情况。7月29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灵武市启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出席。
1: 盛夏时节，持续高温天气叠加暑期消费热潮，为银川市家电市场按下加速键。
0: 高温天气最先撬动制冷家电的消费热潮。记者在银川新百电器、新百中心店看到，空调、冰箱展区客流集中，不少市民趁着政策利好进店选购置换老旧家电，多重惠民优惠叠加落地，点燃了市民的家电换新热情，带动门店销量稳步攀升。
2: 我们新百还会联合了各大银行的补贴政策，先让利10%到15%，那么再去叠加政府补贴的15%，相当于在我们新百每家店可以最高补贴30%。
0: 实打实的惠民补贴让不少有需求的市民果断下单，置换能耗高、制冷效果差的老旧家电。在新百电器粤彩城店，商圈客流优势叠加惠民补贴政策，门店家电换新消费势头更为旺盛。
3: 今天我过来了，购买了3件电器，电视、冰箱、洗衣机，参加完这个国补以后，3件家电总共省了6000块钱左右，价格非常的实惠。
0: 据了解，截至上半年，银川市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已发放7681.67万元，带动消费5.32亿元。除传统大家电热销外，全市手机数码新购补贴发放6517.08万元，带动消费5.16亿元，形成大家电加数码双向热销的夏日消费格局。
4: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财政厅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以预防优先为主线，从量化目标、精准施策和协同落实三方面发力，力求从源头上为劳动者织密职业安全防护网。
0: 据了解，新一轮行动计划紧扣从源头减少工伤事故与职业病危害，保障职工生命安全和健康的总体目标，确定3项核心量化指标。危险化学品等5类重点行业工伤事故发生率在5年内降低10%左右，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发生率逐步降低，重点平台企业同期降幅不低于10%，职业性尘肺病等重点职业病发病人数实现明显下降。按照行动计划，宁夏将配套编制工伤预防监测指标体系，全面推行一业一测、一企一测、一岗一训的定制化培训，并探索建设自治区工伤预防智能监管平台，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监管精准度。同时，计划明确填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预防的政策空白，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从业者纳入保障范围。
1: 在泾源县牛街夜市，泾源甄选特产店凭借线下体验、线上下单、云仓直发的新模式，成为当地特色农产品的展销新窗口。
5: 走进泾源甄选特产店，店内布局规整，货品齐全，蜂蜜、中药材、牛肉制品等六盘山优质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了众多市民。

0: 民和游客进店选购。
1: 第一次来，觉得挺不错的。这是中药材，就是你们的本地的一些特产嘛，游客是非常喜欢的。就
0: 这家核心电商体验店的核心运营团队是一群扎根家乡、逐梦电商的返乡青年。店长于梦圆的电商创业之路始于2023年，当时他刚结束三支一扶基层服务，怀揣推介家乡好物。

0: 为解决农产品走出去的物流难题，泾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配套搭建专属云仓，构建起线上订单统一归集、集中标准化打包、一站式精准发货的完整物流体系。同时，线下体验店整合汇聚固原市及周边各县区特色好物，实现区域特色农品一站式展示、体验、选购。
1: 像咱周边这几个县，特产他都能买到。然后反馈就挺不错的，然后咱们线上也有直播间，回去的话需要啥东西都可以在像线上直播间买。
2: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固原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

0: 这个就是 M39 出土这个蒜头壶，然后它这个口部呢采用这个纺织物的内衬，然后外面加了一层那个有机的泥浆封护，然后这样就能保证里面的液体挥发较少。我们在这个铜壶之内呢共提取了3740毫升的这个液体，经过我们后期检测呢，这是秦代的一种粮食酒。
1: 7月29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灵武市东塔镇东塔村镇和塔广场火热启幕。当天下午，中国乒协主席王励勤、世界冠军常晨晨现身灵武市梧桐书院，开展送体育下乡公益活动。
2: 这次我赢了几个球，但是我在打的时候有几个地方是错的，冠军叔叔给我指导了一下，瞬间就明白了。
3: 不要小看一根钩针，它如今是300名海原县留守姐妹手里的金钥匙，每月能靠它赚800到1500。
4: 在这儿能购置增钱，还能认识一些见面，一起学手艺，最好的就是用自己操心内活，
5: 在现有基础上吸纳更多的困境妇女参与钩织技能培训，探索线上直播、对接企业礼品、文创市集等渠道，打造海原巧娘品牌。
1: 亲手给自己送录取通知书是什么体验？宁夏彭阳籍高考生韩卓越最有体会。高考后，他就选择去当快递员，勤工俭学。就在送快递的过程中，他亲手把录取通知书送到了自己手上。
6: 我在中国邮政已经干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在这里勤工俭学，和别的高考生有点不一样。我的录取通知书是自己给我自己送的呢。在这个假期，我感觉过得非常充实，打工我收获了很多。在背诵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看到各位家长和各个学子脸上幸福的笑容，我就非常满足。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盐池县是全国优质黄花菜产区之一，目前全县种植黄花菜面积达4.2万亩。盐池县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导、技术支撑、群众参与，已构建起农户加基地加合作社加龙头企业加市场的利益联结机制。仅惠安堡镇一个采摘季，就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4万余人次。劳务创收突破1亿元。自治区商务厅将联合自治区公安厅、财政厅等部门于近期发布宁夏回族自治区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此次补贴适用于在区内交售老旧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并新购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完成注册登记的全新合规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自行车的个人消费者，按新车最终销售价格的20%给予补贴，补贴实行线上统一申领，资金直达个人的后补贴模式，全流程闭环办理。我区自今年3月开展摩电车辆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至今，涉摩电车辆交通事故起诉、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4.27%、14.88%。人持证、车上牌、戴头盔安全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专项整治以来，全区公安交管部门服务群众3万余人次，累计核发摩托车驾驶证5.3万本，同比增长220.74%。

0: 为迎接自治区第十七届运动会，银川市绿化养护中心精心培育了21万盆花卉，涵盖凤仙、鸡冠、矮牵牛等10余个品种。规划设置9处重点景观节点，目前展摆工作有序推进，本周五所有点位将全部完工。今年，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将一批优质鲜食玉米科研成果引入平罗县头闸镇，在当地建成52亩鲜食玉米品种展示区，集中展示甜玉米、糯玉米、甜糯玉米3大类型7个品种，为当地制种产业优化升级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固原市 11.13 万亩春小麦目前陆续成熟进入收获期，今年该市小麦种植总面积 26.85 万亩，冬小麦抢收全部结束，春小麦下收工作正有序推进。当下固原市各县区正抢抓有利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确保夏粮颗粒归仓。我区报告文学作家杨兆兴创作的中篇历史研究类报告文学《人类治沙之星火燎原》日前正式出版，作品以宁夏沙坡头治沙奇迹的前世今生为核心叙事，首次系统梳理了西北军政委员会与新中国治沙事业的历史渊源。该书叙事纵跨80余年，作品聚焦张宗朗、刘安邦、袁伟、马生杰、张宝善等一批脱下军装奔赴大漠的治沙先驱，还原了他们与人民群众攻坚克难、创造世界治沙奇迹的历史功勋。由自治区农业宣传教育展览中心主办的宁夏西沙瓜甜蜜消暑季公益助农活动近日圆满收官，3天共销售西沙瓜1.9万余斤。本次活动融合展销品鉴、互动体验，拉近了特色农产品与消费市场的距离，切实做到让市民得实惠、瓜农促增收。近期，我区消费者反映，学校周边商店及流动摊贩向学生销售激光笔，构成安全威胁。目前宁夏12315平台已接到多起关于激光笔的投诉，针对商家向未成年人售卖激光笔的相关投诉，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均已上门核查，责令涉事商户整改，并进行普法教育。激光笔也叫激光指示器，并非普通玩具，不当选购使用易造成眼部永久性损伤。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将正式恢复新加坡国际航线，8月10号由九元航空直飞的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航线正式首航。据介绍，该航线由九元航空波音737机型承运，班期为每天一班，预计首航当天，从新加坡和广州到银川的旅客上座率可达90%以上。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高端制造、绿色低碳、跨境电商等新动能增势良好。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29号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如今有很多人有午睡习惯，那么午睡适合所有人吗？如何合理午睡？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
2: 午睡建议何时睡？睡多久？
3: 一般是建议在午饭之后睡，在12点1点之间进行午睡是最好的。午睡的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建议在30分钟左右，15分钟到30分钟为宜，当然最多不要超过1小时啊，再多了反而影响夜间的休息。
2: 什么姿势午睡最好？专家建议，有条件的话最好能在床上平躺着休息。对于办公室一族或者在校学生来说，如果没有躺卧的条件，也可以在椅子上半躺。如果选择趴着睡，要注意保护颈椎。专家建议，从事高强度体力或脑力劳动的人，青少年

0: 儿童和老年人尤其需要午睡。
1: 因为在午睡的过程中呢，小孩的各方面都在发育，比如说脑的成长、激素的分泌。老年人也建议非常午睡，因为老人呢，他其实老小孩嘛，老人其实机体在退化，那么这时候呢，午睡对他来说体力是个补充。
2: 为有效推动社科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从今天起，我们将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接下来要播出的是如何让沙漠变蓝。
3: 脚下是曾风沙蔽日的荒漠，头顶是年均日照3000小时的烈阳。沙漠会变蓝吗？1500万块光伏板在6.5万亩沙漠上组成追光军团，正像向日葵般追逐着太阳。
4: 别小看这些蓝板，它们叫定日镜，有计算机操控，实时对准太阳。
5: 利用光生伏特效应激发产生电子，在内线电场作用下进一步转化成电流。
3: 它们每平方米每年可产生150度电，相当于节省50公斤标准煤所发电量。当然，它们的神奇远不止于此。3米高的光伏板阵列如银色军团，组成了一片光伏的海洋。它们循着太阳的轨迹日夜转动，发电效率由此提升10%，70%的阳光被精准拦截，地表温度降低5至8度，蒸发量锐减40%。
6: 从沙格荒变成蓝色海洋，诸位正在将沙漠变蓝。
3: 或许，一个大湖自风华正茂至湮灭，终成馈赠人类光与热的能源之所。眼前荒漠，怎知不是未来的沧海？今天，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古湖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并造福人类的未来。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最近，在海原县贾塘乡林枪寨，阴前一夜的降雨洗涤，空气通透度极佳。经过守候，记者捕捉到浪漫星空。节目的最后，我们去欣赏。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你还有他在哪里？就在那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0: 具就不要乱说，
1: 做自己就好了。
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漫长的地壳演化，三次龙生，成就了我今天的高度。千山之中，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4件大事。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3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4面8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皆是和谐安详。你看，千年八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4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6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天。

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生长在高山许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型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雍葡萄酒、雅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你看，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加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3年80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攀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愿景，正一点点变成现实。值得期待，更值得付出。奔忙一线被紫外线晒黑脸颊的林草局干部尹培凤，闻声变鸟对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绿化监理员，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9%以上，持续科学。